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

0: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的天啊，哎呦我的天哪，真是感受到了东北的、啊、东北特色了。
1: 对
0: 啊、真是要拿出点颜色给大家伙看看了。
1: 这家伙这早上骑车过来给我吹完了。
0: 前两天11值班的时候哈、啊，还和我们年轻的同事在这个交流呢，还觉得是一个心酸的笑话。虽然笑着说现在啊，这个晚上睡觉啥都得穿毛袜子，插电褥子，要不然腿抽筋儿。
1: 我那是我，看看啊，我这个冬天的那个在就是带毛的那个被，
0: 山就有点类似于像珊瑚绒睡衣那种毛毛被。
1: 哎呀，就是老暖和了。那个我已经盖半个月了。
0: 但是哈、啊，盖那个被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准备要提前做好呢？就是。你碰它的时候你就得是麻酥一下子特别是到秋天特别干燥嘛、
1: 啊、
0: 嗯，就是有那种起静电、
1: 哎、我目前好像还没有，
0: 那说明你不干、啊、哎年轻多好像我们干点啥，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就是在这些好多的平台专门有一个那种一次性手套、
1: 嗯、
0: 它叫做家务手套、嗯、它不是说那种厚的胶皮的那样的哈、
1: 嗯、
0: 刷碗做家务、
1: 嗯、
0: 因为都那个主妇们都反映说那种干活其实不方便，他就出了一次性那种的，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成分含量的，然后标注就叫家务手套。其实那个不一定非得是干家务的时候穿，
1: 穿衣服也穿。
0: 对我们在东北来说，但凡你选择的衣服材质，比如说你这追求性价比嘛，你花少钱的话，你就要接受那种爬爬被过电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减少这种摩擦的话，你每次比如说你叠被子呀、
1: 啊，
0: 你穿那种聚酯纤维衣服、你就把那手套戴上。
1: 你都不用说别的，就咱这台吧，
0: 嗯，
1: 都有那个去静电的。
0: 对呀、啊，咱这个就是嘛，哎，
1: 这层小铁片，这是去静电的，
0: 对，
1: 不是说随便搁这块儿。
0: 那是啊，这老多的腱子，你家皮就像我这种老干巴，
1: 趴上怎么着？所以说我们这个
0: 怕引起工伤，
1: 推荐之前得手上先搁这个铁板上蹭一蹭。
0: 不是，主要不是说怕人怎么地被垫住了引起工伤、
1: 啊，
0: 主要是保护台子。
1: 台挺贵呀、啊。
0: 哎呀。

0: 真心酸呢。你像昨天我们工作群里头发了一条通知，看完之后呢，就是我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的。
1: 咋的了？
0: 因为各式各样的，就是到我们这个，你别以为说我们每天特别轻松哈。
1: 哎，是学习那个呀？
0: 学习那通知。
1: 哎呀，
0: 哎呀妈，你没学？
1: 不是，
0: 咋的了？
1: 什么时候教那？
0: 吓死我了！你干啥？
1: 哦，写完我没教。
0: 因为呢，具体详细的你就别问我了，我没太捋户。我看第一个通知完了第一行字的时候，我就放弃接着往下看了。因为要求是40岁以下同志学习。
1: 我记得好像是今天教吧。
0: 虽然说这个高兴呢，是觉得说啊，这个少学一门，因为我这两天还挂别的门学习的呢。一到年末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不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总结学习咋的了吗？我还挂别的科呢。完了想啊，少学一门是一门，但是反过来又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
1: 咋的？
0: 哎，40岁以下同志学习。
1: 这不是给俺们年轻人机会吗？
0: 所以说学习的黄金时段啊，别以为说是学到老，不是活到老学到老。你为什么能够一直学一直学呢？因为记忆是有限的。我今天早上刚看完那个，我本来想和大家伙好好的来普及一下的知识，但是
1: 又忘了。
0: 不是忘了，大概记住，但是他涉及到的专业领域实在太强了。
1: 那你大概其实说一下，
0: 大概说一下，就是这个月份，就是大家伙儿这有没有接到社区的通知，或者是有一些注射流感疫苗的通知
1: 啊？没有啊。
0: 前两天我们家老太太就问说，这社区发这个通知了，要不要带这个孩子们去打一下？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意识哈，我还说，我说他们最近班级里头好像也没有什么情况，我说这两天，室没供暖之前，我说早晚多穿衣服就行了吧？我也没太想这个事儿。但是今天在这个专门有一个就是新闻早新闻里面有个健康板块，专门就这个流行感冒病毒的分析，以及现在是否应该注射疫苗和什么人群来注射疫苗，给了一个详细的解析。所以说呢，家里有老有小的，6个月以上的，或者是这个70岁以上老人的哈，最好建议呢是要这个注射一下这个流感疫苗，因为现在每一年的这个现在的流行感冒，它可真不是说像我们小的时候认知那样了哈，顶多就是哎停几天，然后或者是流个鼻涕，你发不发烧怎么怎么样。现在的这个变异性，它也快速，而且呢就是每一次来临的时候，它的这个病毒的菌株它都不一样。然后呢打了这个疫苗呢，各地也有不一样，但是全国给大家统计出来的就是3价，之前可能会有4价的，但是今年就取消了4价，全是3价。那么非常专业的一些什么叫3价呢？比如说这个病毒的变异有 H1 H3，然后再有就是还有乙型的，就是它后面的那个专业术语我就不说，我怕传递错误，但是大家可以去深入的了解一下啊。
1: 反正就是这个尽量
0: 非常有必要，因为
1: 能接种就接种。
0: 因为你想是这样的呀，你像最近就是身边有好多的朋友，他是有一种啥症状的，他没有特别的强烈的那个反应，比如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烧、咳嗽、难受什么呀，可是就是这种关节的筋骨的方面的疼痛，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的你的就是中招了啊，你就是这个流感了，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它会一直折磨你，折磨你20来天，小一个月的时间。
1: 20来天那么长时间？
0: 哎呀，我现在还没缓过劲儿。
1: 哎呦我天，这正常那个是感冒啥不一周就好了吗？
0: 哎呀不是啊，所以说啊，为什么说每次你要是重视这样的流感疫苗，就是这个流行感冒呢？它的毒株的这样的一个菌群反应，它真的是不同。
1: 对，那就跟以前那个不一样了。
0: 仗着年轻可以说，哎，我免疫力强哈，我无所谓怎么怎么样的。40家以上的你就自个儿好自为之。
1: 不，你现在对这个好像40这个数字好像有点那啥，
0: 深深的刺痛了我，真的。就真的这一下刺住我，
1: 好像有点应激。
0: 今天礼拜四，2026年10月15号礼拜四，
1: 农历来到了9月初6。来吧，这个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这个每一天哈，我们给自己呢注入不一样的能量。也许今天收到了一份来自于陌生人的这种祝福，你没有见过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祝福，你就会觉得，哎，我今天虽然说年长了1岁，但是我各方面，我的心智方面呢，我的幸福指数又增加了一点。
1: 对，
0: 幸福指数多重要啊！
1: 那这很重要。这玩意儿，这个我觉得比这个年龄重要。
0: 你知道为什么每天早晨就是人家在东北早市？

0: 开直播的啊，不是说摊主在开直播，而是就是这些游客们就是逛早市的人开个直播都能吸引那么多的人去看吗？
1: 嗯，
0: 就是感受这种烟火气息。
1: 自己起不来吧，就主要就是自己起不来。
0: 一想的说，哎妈，外边这老冷，哎，我躺在夜壶被窝里面看他们在这个早市上啊，热乎刚起锅的，又什么牛肉锅贴啊，又什么
1: 油炸糕、
0: 蛋堡啊，又什么这个对豆腐脑啊，什么板面呐、
1: 啊，
0: 哎呀，你就一瞅，哎呦天，就
1: 光瞅有啥用？
0: 感觉自己吃着了一样，
1: 也吃不着。
0: 完一想，他们冻得嘶哈的，在那排队
1: 啊。但是就是其实这种热乎的东西，
0: 嗯，
1: 就得在这种这个比较不是特别寒冷的情况下，
0: 嗯，
1: 微冷的条件下，
0: 嗯，
1: 吃一口这热乎的烤地瓜呀，
0: 哎，
1: 啊，大糖饼啊，
0: 嗯，
1: 这个油炸糕。
0: 但是烤瓷牙的时候你注意点，冷热温差太大，
1: 别崩了。
0: 但是你说越冷的天儿，比如说你想象一下这种极致的反差感，
1: 嗯，
0: 你想你在大冬天飘雪的时候，然后这个在路边冻得嘚瑟的，然后吃等着吃烤串吗？就是就得迅速的接过来，从炉子上那个烤串一离开那个烤炉，你就得迅速的接过来塞到嘴里，
1: 对，应该凉的，
0: 要不然就辣化。就那种感觉，你想想它是不是一种非常质朴的那种幸福呢？
1: 嗯，反正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
0: 淡淡的幸福感。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
1: 哎，
0: 今天呢，这个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客服小妹儿的这个动态信息啊，群里的还有这个圈里的发的一些这个消息。最近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给大家针对性的选择应季性的水果，包括此刻如果说像那个谁说的，说他此刻就被流感折磨着，浑身肉疼。
1: 啊，自我说的。
0: 啊，就是椰子水儿这种电解质水是在流感期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对这个补充电解质是、这个、
0: 对对对，
1: 它确实是这个能让身体恢复的快。
0: 它不是说这个说像药物一样、说为什么要喝电解质水？它不是说药物怎么怎么样，而是因为你在生病期间，你体内的一些营养元素的流失，通过这个能够迅速的补给，身体好吸收。
1: 对，
0: 其
1: 实你有一些那个感冒啥的，其实说白了，那个药不是说这个是这个治病毒，还是把病毒杀死，是得让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还是让你身体自身把这个病扛过去？
0: 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我为什么说我周期性这么长，折磨了我小一个来月的时间啊，我就没往这方面想，我就觉得是，哎呀，我就也没有头疼脑热的，就是浑身突然间疼，最开始是体现在胳膊上，胳膊疼的抬不起来，先是一撇胳膊，然后发展成为现在是两侧，都平衡了，非常的平衡，俩胳膊都疼，然后呢就是腰腿疼。我就曾经一度的质疑自己是更年期，我都没往别的方面想，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抵抗力啊，免疫能力我从来都觉得是杠杠的，因为能吃能喝的。完然后一个集中的体现让我突然间意识到是什么了呢，就是饿，就是像那个天天就是饿都不行，就什么都想吃，就想挑重口味的吃，刺激性的吃。
1: 那是饿吗？
0: 对，就是饿。
1: 那不馋吗？
0: 不，馋和饿是两码事儿。馋呢是因为你在饿不饿的情况下你都想吃。
1: 对啊。
0: 我这个是能强烈的感觉到自己就是饿。
1: 啊，就胃里边就是空了。
0: 就是刚吃完中午饭的话，没等到一个小时呢，我就觉得浑身突突了。就必须得吃东西了。
1: 饿得快。
0: 饿得对，特别快。
1: 饿得快。
0: 就嘴。一直没停着，一会儿吃个水果，一会儿抓不点零食，一会儿再整点什么的，就是这样的。
1: 那吃呗，
0: 是，代价也是。

0: 赶上这时候了，
1: 长了个三五斤。
0: 哎呀，行，那再再减呗。
1: 是说的都可轻松了呢，这时候就保点秋膘吧啊，有用。来吧，我们说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秋季的话呢，东北几乎就是感觉到的是这种特别干燥，寒冷的那种刺骨的感觉。
0: 对的。
1: 所以说在这个贴身的这个衣物的选择上呢，咱就别整那些聚酯纤维之类的，咱弄点儿
0: 纯棉的。
1: 对，棉的呢，纯棉的，第一它避免静电，第二是什么呢，贴身亲肤它真的很暖和。
0: 暖和。
1: 小时候我老是总跟我说嘛，十层单不如一层棉。
0: 那确实是啊，你单的是容易透啊。
1: 那你说这个棉呀，也得整点好棉穿。
0: 对啊，咱们今天来的这个长袖的这个 T 恤啊，是新疆长绒棉明星同款。
1: 哦、
0: 啊、
1: 这个现在正好是、小内搭，作为一个小内搭的话是必备的。
0: 是的啊。衣柜里边的这个白 T 啊，是不是永远不够穿？哎，几十块的普通款，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吃饭见个油点就报废了。哎，别着急啊，今年咱直接给你安排一件不怕脏的白 T， 哎，白小 T 长袖三防 T 恤。
1: 哎，三防 T 恤。
0: 防水、防油还防脏
1: 不怕油渍啊。
0: 对，
1: 哎，这个行啊，
0: 这个、
1: 撒了咖啡、饮料啥的都行，都能。就擦一下，
0: 那也别特意往上撒。
1: 不是，我就问问，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太适合我了。
0: 对，那个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啊！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担心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而且明星同款，李小冉呢、安志杰都在穿的全网爆款，官网399一件的价格，今天只要299，但不是一件，是两件只要299，
1: 不是229吗？
0: 啊，229啊！官网
1: 70块钱差价你揣兜了。
0: 官网399啊，官网399，咱今天只要229啊！
1: 我寻思这家一张嘴赚70，
0: 229，限量200组啊！抓紧拼手速，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长袖”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每单减5块钱，还能一对一帮你挑尺码。
1: 长袖。
0: 对，身边很多朋友都不敢穿这个白 T 恤啊，这个有是喜欢穿白的。你比如说我，我一般这个衣柜里边就黑白配色，但为什么经常喜欢穿黑色的呢？因为黑太脏，白的我穿不出来。
1: 白的就得一天一洗。
0: 对，所以说我宁愿天天穿黑的。但是今天咱们这款咱说了啊，三防 T 恤，防水、防油、防脏，专治这个烦恼。模仿的是这个荷叶设计。咱之前提到过的荷叶设计是
1: 防水
0: 冲锋衣，
1: 防水、
0: 对吧？冲锋衣那种的荷叶的感觉。这个吃饭见了油渍，撒了咖啡饮料，纸巾一擦就感觉。
1: 就是大家穿纯棉的衣服，就是特别怕弄脏污渍嘛，因为棉质特别容易吸收。所以说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黑科技的添加的这种设计的话呢，就不用担心了。你及时的用湿巾、纸巾来进行现场处理的话，
0: 对，
1: 它的污渍就能够瞬间的不用说是天天吃点啥都挂在身上，
0: 不用带围嘴儿。
1: 每天大家伙见我面打招呼都不用问说你吃了吗？吃啥了？一瞅我说啊，你今天吃的是啥啥啥？麻辣烫啊，油泼面呢。
0: 而且版型得特别的好啊，正肩版型，立体剪裁，穿在身上是显瘦又有型，不紧绷也不垮塌。面料呢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摸上去是软软糯糯的感觉，像抓了一团棉花。在手心里细腻又亲肤，穿在身上特别透气，不闷不热，穿上之后就不想脱下去了。平时出门呢，搭一条牛仔裤啊，小白鞋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怎么穿都不会出错。
1: 对
0: 啊，S 码到5XL 码齐全啊。现在这个黑白两色可选，库存只有200组，卖完了，恢复原价，手慢就没有了啊。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先加购物车。两件一起加到购物车里合并支付，才是22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别是这个一起直接添加两件，它可能不是这个价格。
1: 那就都待会儿就都试试，反正我们在这儿官方报价呢，就是最高是花229。可是你要是组合好了，或者手里面的有券能够应用的好的话，它一定是低于229这个价格的。
0: 是的，售完即止啊！这个跟大家交个底，咱们这次是双十一品牌之功，跳过中间商，从工厂直接给到咱们手里，没有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这个力度。品质和旗舰店是一模一样的啊，吊牌包装齐全，品质保障，大家放心的买就对了。你上商场去随便看一件纯棉的这个长袖 T 恤，一件至少得200-300，而且还不一定有这三防功能，对吧？今天两件229直接拿下新疆长绒棉的明星。

0: 同款 T 恤。
1: 对，趁着现在呢尺码还比较全，所以呢大家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无论我们是居家这个放松，或者是日常通勤，还是想要送人，比如说这个搭配一下闺蜜装、情侣装、亲子装等等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了。回复关键词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键词就是长袖。
0: 对，回复长袖。这个好看，
1: 就是这个内搭哈，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到了就是你有了一定的这个经验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贴身的穿的虽然它是内搭，不会说露出来或者显着怎么怎么样，这个衣服它到底好不好看，它就是非常简洁明了的黑白色的这种内搭。可是舒不舒服只有自己才知道。
0: 对呀，
1: 内搭才是一天陪伴你的时间最长的。
0: 是
1: 啊，你想你有再有一个昂贵的漂亮的外套，你也不可能说时刻穿着它。比如说你这个在室内的时候温度要是太特别热了，
0: 对
1: 啊，你就可能把外套给脱了，
0: 屋里不可能一直穿外套了。
1: 对，但是就是这个内搭贴肤的这一层，只要是它非常的舒服的话，你这一天做什么事情的话，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舒心的。
0: 对，你要是衣服穿的不得劲儿，你老想动的，老想挠的，这挠挠
1: 就是便宜的东西咱也穿过，就是大家也都占着过那种便宜哈。除了起静电这一点之外，它没有弹性。它贴身之后它是不舒服的，特别像肌肤比较敏感的。
0: 对，
1: 特别像一些小婴儿啊什么的，这样的孕妈妈给宝贝儿挑东西的时候就非常的仔细，但是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就比较将就了。可是穿上这样的那种劣质的材质的话呢，就浑身就会感觉到发痒，特别是到秋天东北啊，就是你爱自己的话，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老公，你就给他穿这内搭嘛，咱也别说去对比一下，说人家有19.9的，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一件100多块钱的？
0: 你穿着舒不舒服？
1: 你穿的时间也长啊。
0: 对啊，你扛穿，你不像说这个有特殊情况的。你比如说我这个，前半年我那内搭一般就是买个20-30块钱4-5件那种的，因为穿完就扔，它也不心疼，因为一天下来浑身出汗，它已经那个
1: 很燥热。你就夏天的那个和冬天穿的
0: 它
1: 不一样，它
0: 不一样，而且这个它这个版型也好看，不管是搭什么牛仔服啊，还搭一些这个夹克、风衣啊。都是干净利落的感觉。
1: 有的那个领子，因为内搭主要是露领子或者露袖口嘛，你洗了凉水之后，那就严重的变形，特别的发裂啊，就不服帖，看着就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说呢，选择品质的哈，我们这个长绒棉，新疆长绒棉的我们的内搭，男女的款式都有。然后呢，现在的尺码也比较全一些哈，大家就可以随时的来发送长袖了解一下。
0: 是的。

0: 来吧，这个咱这个买长袖是为了这个保暖啊，但是呢咱们的这个不光要这个注重咱们的这个保暖，也说这个
1: 不光注意上身，还得关注下肢。
0: 因为你看，你不光说这个体温，对吧？你把这个流感预防住了，但是有一些其他的病症也得注意。
1: 因为那个是之前已经都确诊了的，比如说出现这种下肢腿凉、腿麻、脚麻这种情况，静脉曲张啥的。
0: 很多人有时候不理会儿啊，但
1: 啥叫不理会儿啊？有的是这样折磨了很长时间，但他找不着真正的对症的这种治疗方法。
0: 所以说这个找准方法最重要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啊，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的补助活动，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0: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2: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1: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2: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信而有你。
1: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
1: 国际名医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脚踝扭伤之后，肿消了，淤青也散了，但是走路时间长了还是疼，总觉得脚踝发松没劲儿，走不平的路还容易再次崴脚。很多人以为是没养好，再养养就行了，其实这往往不是没养好那么简单，而是韧带愈合出了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学科带头人、技术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病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他将为我们详细的讲解脚踝扭伤后一直疼、走路不稳的原因，以及不用开刀的微创修复方法。有请蔡院长。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技术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很多人觉得脚踝扭伤了，只要消肿了、淤青散了就算好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走路时间长了还是疼，脚踝总是发松没劲儿，走不平的路心里就发虚，动不动就又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脚踝扭伤时受伤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软组织，更重要的是韧带，那些把骨头连接在一起维持关节稳定的纤维组织。韧带本身血供很差，愈合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撕裂比较严重，或者愈合期间反复活动得不到充分保护，愈合后的韧带就像一根被拉长了的橡皮筋儿，长度变长了，弹性下降了，强度也不够了，失去了韧带的约束，关节活动时骨头之间就会出现微小的异常移位，时间长了就会加速软骨磨损，同时韧带损伤后脚踝周围的本体感觉，也就是关节位置和运动的感觉反馈也会下降，大脑不能精准感知脚踝的位置和状态，走路时控制能力不足，就更容易崴脚。如果不及时干预，反复扭伤会进一步加重韧带损伤和关节不稳，最终可能发展为创伤性关节炎，出现持续性疼痛、关节僵硬、骨质增生，严重的甚至影响正常行走。那么怎么处理呢？有一个微创新解法 CGF 注射疗法。 CGF 是从患者自身静脉血中提取高浓度生长因子，富含促进韧带和软组织修复的多种活性成分，将其精准注射到受损的韧带附着点周围，可以促进韧带细胞增殖和胶原合成，帮助受损韧带真正愈合，恢复弹性和强度，同时改善局部血供，消除慢性炎症，让踝关节稳定性得到恢复。整个过程不开刀，不用麻药，原料来自自身血液，安全，没有排异反应，注射后配合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绝大多数患者都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1: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脚踝扭伤后反复疼痛、走路不稳，不是没养好那么简单，而是韧带愈合不良、关节稳定性下降。 CGF 注射治疗法可以促进韧带修复、恢复关节稳定，帮您告别习惯性崴脚。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0: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想要知道今天我们的节目给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好吃的水果，能够在下午的时候送货到家的话，就可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嗯，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三个字抱抱团，
0: 嗯，
1: 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
0: 天气一转凉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保护意识就自我启动了，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注重养生，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
1: 对，
0: 或者白天想着说，哎，我这蛋白质我得补充的充分一些哈，像肉蛋奶这些，那吃的呢，补充的这一块呢，就吃一些优质的蛋白，
1: 对，
0: 鸡蛋牛奶，如果说你做不到一天必须得喝牛奶的话，那至少保证一天得吃一个鸡蛋，再有呢就是牛肉，牛肉也是，这个我们几家合作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品质，我们的这个合作方牛奶、鸡蛋还有牛肉都是常年可供应的啊。
1: 嗯，
0: 我们不可能说像水果是，因为水果不是每天都到新嘛，我们就会随时的更新上架。但是这种长久的驻足在我们的这个品牌企业团队里面的话呢，我们就给大家时不时的输入一下这样的一些理念。你只要想到了，比如说固定的有几家，老人经常会隔三差五的每周都会吃一顿那个酱牛肉，
1: 嗯，
0: 他就会知道直接找我们来要这个牛肉。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开学季，然后小朋友们早餐的时候天一凉呢，起得早也不想这个这就吃不进去早饭，然后做妈妈呢也非常着急，说那不行就给一天带瓶牛奶吧。
1: 嗯，
0: 哎，这个牛奶也要补充好咱们的这个牛初乳，然后增强抵抗力，就从这个随手在身边我们这个触手可及的开始。
1: 对，食补嘛。
0: 对，
1: 而且这个咱刚才一直提到这个鸡蛋呢，它是所有这个补充的营养品里边最好的一个，因为它首先一营养元素高，二一个这个亲民。
0: 哎，你就说到这个鸡蛋哈，我这不是说这一段时间就是时不时的就饿嘛，后来我一想，我也不能一饿我就夹塞馒头又干啥炫饭的啊，我就开始吃鸡蛋。正常我一天呢是得就是早晨的时候就是保证固定的雷打不动的吃一个鸡蛋。
1: 嗯，
0: 前两天就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家鸡蛋是急速往下掉。
1: 哎呀，
0: 那个时候我这一天得吃五个。
1: 你自己吃五个呀？
0: 就我自己得吃五个。
1: 就煮鸡蛋。
0: 后来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我就想啊，这一批鸡蛋可能是个头跟上一批不一样，这鸡蛋小吧，可能我得吃俩。
1: 后来一对比，个还挺大。
0: 就是哎，对，我就是啥呢？试吃水煮蛋，就是。有好多人是鸡蛋炒着吃啊，做成鸡蛋糕怎么都吃都行，他就不喜欢吃水煮蛋。
1: 我怎么吃我都好吃。
0: 哎，我就喜欢吃水煮蛋。

0: 白蛋。
1: 水煮就是空口吃啊？
0: 空口吃啊。
1: 哦，
0: 哦
1: 哎呦，我喜欢那啥，就是鸡蛋。放点那个酱油
0: 啊，你那是得泡一下，
1: 给拌上。
0: 你不加葱叶吗？
1: 怼碎了啊，加，怼碎给拌上。
0: 或者是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家里面有老人，是不是都给你做辣椒馍了？
1: 有，
0: 是不是啊？
1: 哎、辣椒馍整点
0: 啊、哦，夹个馒头，吃个煮鸡蛋啥的。
1: 对。
0: 但我还喜欢就是在吃水煮蛋，如果万一要是吃腻了的时候，因为你光吃煮鸡蛋，你能吃出来的香和那个鸡蛋它是否新鲜？
1: 是。
0: 然后你要万一要是改个口味的话呢，我还喜欢抹那个橄榄菜，
1: 橄榄菜，
0: 橄榄菜，
1: 那没试过。
0: 橄榄菜很好吃，
1: 那确实是没试过。
0: 还加点榨菜也行。
1: 哎呀，
0: 人家鸡蛋说出了饕餮盛宴的感觉，
1: 可以尝尝。
2: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好嘞，此刻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呢，大伙儿这个关键词索引哈，长袖居多。
1: 嗯，
0: 真是看出来天冷了，都需要穿长袖了。
1: 是，
0: 今天的这个新疆长绒棉明星同款的内搭 T 恤长袖啊，确实这个价格229超级震撼，两件229，
1: 我反正心动了。
0: 哦，黑白。经典色的这样一个色系的搭配，
1: 对，
0: 男女款的现在的尺码型号也比较多，大家可以赶快去组合选择一下。229是两件，这是我们的至高上限。
1: 对，
0: 根据这个单独加购物车，然后再去付款，或者是根据手里边的积分兑换，还有单单立减五块这些优惠举措都加到一块儿，看看你最终是那多少钱。
1: 对，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这个两件。就是一件一件加到购物车，这么个两件是229，
0: 就是合并付款。
1: 啊、对，合并付款。你如果说在这个界面，你直接点那个小加号加二的话，它可能不是这个价格。
0: 但一般我认为，选两件的话，那我至少是。

0: 嗯，就比如说这个休闲聚会啥的，一寻思说，哎呀，别出去，出去一趟还得花钱，
1: 嗯
0: 啊，你说死死巴巴的，你说这顿我花，下顿他花，也得，哎呀，不行，拉倒吧，就在家了。
1: 对，
0: 嗯，可是你分什么样的人邀约，谁主办的这一次的聚会，
1: 嗯
0: 啊，你可以呼朋唤友的一起过来参加。
1: 对，
0: 譬如说在下个周五的23号下午4点钟，
1: 嗯
0: 啊，来参加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30岁生日庆典的现场的
1: 话。是，刚才有朋友说，我还能带个人吗？带一家都来都行啊。
0: 就这个可能大家有一点小误解哈，
1: 对，
0: 因为我们说那个限30个名额是指着同年
1: 的、
0: 嗯，就是你是1996年出生的，
1: 对，
0: 你身份证呢出生年月日是1996的，
1: 嗯
0: 啊，你是这一方面的，你是我们限额是30人，
1: 对，因为这个可能当天
0: 因为可能是舞台或者是我们准备的一些惊喜礼物是有一点这个限制的、
1: 嗯，对，但是其他朋友那咋的，我31不能去啊，
0: 那可不咋的，
1: 对不对
0: 啊，
1: 嗯，
0: 那咋的，
1: 随便来，
0: 我48了，我想去别得去吗？
1: 对，随便，
0: 只要我时间够用，
1: 你随便来，你就拖家带口都行。
0: 下午4点钟开始啊，嗯，我们预计呢，哎，2小时吧，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整不了太长时间。
0: 嗯嗯，不是说嘛，就是我们这次呢是跟大家邀约相约在我们的花火酒吧。
1: 嗯，是的 ，Spark 花火酒吧位置在咱们的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坐轻轨3号线到前进大街站附近下车就可以了啊，
0: 嗯。还有问的可具体了呢，
1: 嗯，
0: 3号站下车。
1: 嗯。
0: 是，就是轻轨3号线，完了是前进大街那个站点下车。
1: 对对对对。
0: 还有，
1: 嗯，
0: 还得再问哪个口出。
1: 轻轨不就俩，不就顶天就俩口吗？
0: 啊，轻轨啊，轻轨啊，
1: 轻轨，那顶天不就是马路对面吗？
0: 你看这咋整？最近我净关注地铁了，因为新线开通我还没坐过呢。
1: 真是，我准备这周。周日
0: 去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
0: 我就准备下周五的时候，我就，
1: 啊，对，因为
0: 地铁倒一下去，
1: 他那个正好经过那个红旗街那块儿嘛，
0: 哦，对，
1: 啊，商圈那块儿，我正好，
0: 哦，
1: 就之前呢，
0: 哦，
1: 往那去一回挺这个折腾，
0: 对
1: 啊，
0: 你之前你就是现在一想到人多的地方，我可能是咋的了呢，就我现在一想到去人多的地方，
1: 嗯，
0: 我首先就是脑瓜疼，
1: 嗯，
0: 啊，我就想我别去凑那热闹了，
1: 嗯，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坐在地铁上沿途或者咋地，
1: 嗯，
0: 哎，他走地上吗？
1: 啥呀，不走地铁怎么走地上
0: 啊？你是要去逛街呀，
1: 啊？对呀，
0: 啊，啊，咱俩说的不一回事
1: 儿，啊，你要
0: 我寻思万一对我是在地铁上在车里面完，
1: 啊，
0: 看外头乌泱泱的，
1: 啊，那你得坐那个有轨
0: 啊，
1: 哎，那你说那是坐那有轨，
0: 岁数大了坐车都劈叉，
1: 坐有轨电车那啊，你就感受的是那个电车，啊，
0: 哎，我那天想起来说俩闺蜜之间唠嗑突然间就谈崩了，
1: 啊，
0: 说崩就崩，就现在的情绪无法可控制，
1: 啊，
0: 俩人就是文字那个交流嘛，
1: 啊，
0: 就是互相比一下谁是省钱过家小能手，
1: 啊，
0: 那个说我这个月都有什么什么花销，
1: 啊，
0: 哎，吃饭或者买衣服了我花了多少钱，
1: 嗯，
0: 还说今天我倒是挺省的，
1: 嗯，
0: 买了两盆花24块钱，完了这个就这不是都文字吗，说买了两盆花24块钱，底下说，
1: 啊，
0: 啥花是24块钱
1: 啊
0: 完了说买了两盆花24块钱，完了又问一遍说，
1: 啊，
0: 你看我问你的到底啥花啊，你24块钱的，
1: 啊，
0: 你告诉我也买去吧，就家里边装饰一下，
1: 啊，
0: 那边第三句就没等问出口就急了，说的能活
1: 啊，
0: 别唠了。完这边被骂得一头雾水，说买了两盆花24块钱，我就问一下啥花能咋的呢，
1: 啊，
0: 人家说意思就是买了俩盆花24块钱。
1: 那盆儿挺贵呀，啊，
0: 就跟咱那天买了俩盆呢，
1: 啊，
0: 你看啥盆呗，
1: 啊，
0: 那
1: 不锈钢
0: 304的啥的，
1: 啊，
0: 那确实得，
1: 哎，那俩盆不锈钢
0: 24块钱多便宜，
1: 那太便宜了，
0: 那跟早市上搂回来差不多呗，
1: 那就是那确实便宜，
0: 就跟那天咱说我说什么颜色，
1: 啊，
0: 你跟我学那个小草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好多人还都没反应过来呢，
1: 啊，
0: 说小草不是绿色的吗？
1: 对
0: 呀，啊，我们前面不有前缀吗，跟我说，
1: 啊，
0: 跟我读，
1: 跟我
0: 白色黑色绿色啥玩意儿，完问你小草啥颜色，你非回答我绿色，人说了，一般就这样式人在精神病院，家属都得连带着出不了院，都得给扣下。家属急了，凭什么不让我出院？小草就是绿色。
1: 咱俩现在也出不了院，又落岔劈了。咱落30岁怎么又落这儿落盆儿了去了呢？
0: 你要说年龄越高就健忘吗？啊，对，落30岁
1: 啊，30啊，是从那个轻轨开始转的。咱俩这思路太跳脱了，
0: 哎呀妈，
1: 嗯，
0: 你得跟上我们就不会老。
1: 对，年轻人就是很跳脱嘛。
0: 30岁啊，30岁生日当天我们邀约呢，就是如果你96年出生呢，你在我们这儿报名是叫同岁之约。
1: 对，
0: 嗯，啊，留下详细的身份信息。
1: 对，但是其他大伙儿想去的话，其实不用报名，你当天去就完事儿。
0: 对，我们就是下午4点开始，
1: 嗯，
0: 在那个前进大街的那个花火酒吧，
1: 是的，
0: 你要能。

0: 赶过去，咱们就一起来共同欢庆啊、
1: 哎！
0: 这个没有入门条件，
1: 没有、
0: 嗯，
1: 想去就去。重头戏是庆生大蛋糕，
0: 嗯、
1: 哎，咱们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
0: 嗯，
1: 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当天咱们还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呢，全程直播，外地朋友隔着屏幕也能够一起热闹。但是直播画面再清楚，也不如你来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眼你的样子，听一声你亲口说出来的祝福。想来的朋友啊，咱们说了这个30岁的朋友回复30岁之约啊，其他的朋友你直接去就可以了啊。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咱们线下相见。
0: 嗯。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一束电波，三十载征程。
0: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3: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0: 30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
3: 同频30年，声声皆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3: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柏啤酒特约支持。
0: 金士柏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3: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0: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3: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度到10度；吉林阴转小雨，2度到12度；延吉多云转小雨，0度到13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度到13度；通化小雨，2度到14度；白城阴，0度到9度；辽源阴转小雨，0度到13度；松原阴，0度到12度；白山小雨，0度到12度。
6: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5: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6: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希望大家都好好开车。今天的部分城市会有雨小雨的降临哈，但这样的天气雨不会下得很大，但是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凉，晚间呢可能达到0度左右了，提示大家也要注意防寒保暖啊，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安安全全的好好开车。
5: 穿线裤了
6: 谁不穿，都穿好几天了
5: 是吧这个看来这个事儿跟你比永远也比不了，
6: 是不是？
5: 明天我就不穿
6: 我永远走在前列
5: 哎呀真是，这天气的变化真的很快这一场一场的，就一天一天的，这一年一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各位啊，在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这天气凉了多穿一点可以，虽然说叫做这个春捂秋冻，那秋天的时候不宜把这个衣服穿得过早，但是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如果您比较偏冷的，这一天多穿点没啥毛病。刚刚我们两个在走廊里边聊天还说呢，说这天穿啥呢，其实穿羊毛大衣刚刚好，但是总觉得穿上有点特殊啊，不太好意思。但是等过两天真正好意思穿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季节可能又过去了，又得穿羽绒服了，
6: 直接一步到位羽绒服、羊毛大衣又在那闲置了、闲置好几年。
5: 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在早晨出门的时候这两天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天你说穿个羽绒服热吗？
6: 不热，
5: 根本都不带热的。穿个小薄羽绒绝对没问题。
6: 我跟你讲，我今早套在身上了，我又把它脱下去了，
5: 不好意思了
6: 我又脱下去了、真的。

0: 你外边，你这样，里边穿一个羽绒的内胆，外边穿一个冲锋衣。
1: 嗯，
0: 对吧？
1: 也刚刚好，
0: 对吧？你就穿咱的北面的冲锋衣，
1: 嗯，
0: 哎，我觉得就可以。
1: 嗯、
0: 那里边咋套都行，
1: 是，
0: 哎，冻不着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哎，
0: 好了，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这已经开始干活了啊！这个刚才大明哥哥说，哎，我记得不是9点钟吗？怎么8点多就开始直播了？嗯，哥，你看看，那都已经8:50多了。
1: 咱们都是北京时间，
0: 对吧？那8点都已经多了50多了，那你说我们开？没毛病啊，所以提前几分钟跟大家相见。各位，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听着节目，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方便的朋友，您开车的，正在忙乎工作的，您千万就别开了。如果没事干的，闲着真的没什么事可干，那你就把手机拿出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哎，通过视频的方式也更加直接一点。好多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都说了，哎呦，这个好久不见了，挺想你们的。那您可以打开抖音，咱们看一看呢。如果说您一直在听节目，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方式。虽然形式不新鲜，但是对于您没看过的朋友，那够新鲜啊！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加入即可。
1: 依然提示大家，热线电话节目一开始都处于空出状态，在交通生活当中，但凡遇到问题的朋友，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电话持续梳理、
0: 嗯、
1: 大家的一些事故路段的一些这个提醒信息啊，包括视频、你的行车记录仪或者你的事故图片，都可以发送到互动到 FM 1038当中啊。
0: 大棉哥哥说，哎呀，在农田里干活啊，大棉袄二棉裤，你看必须大棉袄二棉裤，他说你穿个线裤算什么呀，这是这天儿真是，
1: 嗯，
0: 这一天的时间里，尤其是今天没有太阳、
1: 嗯、
0: 这一天你的感受就是这个温度，
1: 冰凉冰凉
0: 冰凉、没有任何有热乎的可能性，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我很少有感觉到说哎呦冷冷的那个状态，
1: 嗯，
0: 我今天早上我都能感觉到，我是一个比较扛冷的人，
1: 嗯，
0: 我有点怕热，嗯，就是天一热了就总觉得哎好像不如凉快的舒服，但是呢确实能够感觉得到啊，这个温度在变化。好了，各位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着凉，多喝点热水，然后适当的增加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秋季，我们需要增加点自己身体的体能，哎，然后给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寒冬，哎，做一个储备。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大家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进行拨打。而且想跟我们进行联系，电话的联系，唯一的方式就是在直播的状态下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1。0431858124。如果是新朋友，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存到手机里，万一有个危难招展什么的，可以找到我们。
1: 那方便是吧？
0: 嗯
1: 嗯，专门关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行车心态啊。我这都很久开车的时候，在路上没有觉得挤啊、避啊这件事儿是个事儿了。我今天早上我就觉得很讨厌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直行三排车道到两排车道，大家都好好的开。哎，偏偏有一台车，他就非得不好好开到什么程度，他跟你并行。我一想，他要过吗？那我就。慢点让他过去吧，他不过，
0: 嗯，
1: 因为他前面不允许他过去，他也不允许他超车，他也不允许他到我前面来。我说那算了，我走吧，我就正常走。走着走，他又来了，我想这是认识我呀，还是怎么着呢？然后我就放慢了车速，用眼睛的余光瞟了一眼，不认识啊。
0: 嗯，
1: 我一想，万一是大勇在路上呢、
0: 哎？我就想说这事儿呢，我就在回忆我今天早上在路上有没有这么个行为。
1: 是不是啊、哎呀，我就想，我说万一是认识的呢？
0: 嗯、
1: 哎，然后结果。这一看是一位男士啊，这位大哥开车那真是忽然间前面有了空余之处，他想我终于可以走了，你说大家都是一个匀速的状态，他就硬生的往我这条道上别别到什么程度呢，就让我无路可走了，我又不敢往右边去，我的左边是无路可走的，我没法并道，我也没法给他让，我就只能掐住这个边儿、
0: 嗯。
1: 我是像那小花花鱼被欺负了似的，我再往边溜一溜，我已经溜到我最边上溜不了了。有个空，他右边的那个车，我估计是想着实在是这个人太气人了，惹不了了，他把他右边车辆也气够呛啊，给他让道了。他在我前面嗖一下就过去了。
0: 哎呦，
1: 我就在想，我好久没有对开车有什么情绪反应了。我今天早上被他成功的有了情绪反应。
0: 嗯，
1: 我就想，哇，我真的，我就喝出来我大灯了，我晃了他两下。我必须告诉他一声，他有多恨人。
0: 请看，给小黄花鱼气坏了。
1: 哎呀，我这小黄花鱼气坏了，怎么？
0: 大带鱼不好好开车，把小黄花鱼气坏了。朝阳说，他说长春是一个有温度、有温情的城市。
1: 嗯、
0: 周一的时候呢，去吉大二院，我前面呢是一个厢货，因为我跟他太近了，所以没注意到就闯了这个灯了。但是呢，帽子叔叔没罚我，哎，所以啊，想借着大勇哥和小智姐的电波，感谢。

0: 见一下长春的帽子叔叔，但是呢，这个我保证啊，我这以后我不是故意的，我以后我一定不再犯这个错误，因为我跟前面跟的太近了，以后一定注意，绝不再犯。那你说的是电子的是吧？你的意思是电子没拍照呗，是吧？给各位说一下啊，在多年以前，话说得有十几年前，曾经出台过这么一纸规定，就是非故意的，不造成任何影响的。包括不造成事故、不造成堵车的，你非故意的这种跟随式的城市里路面通行的过程里出现的闯红灯，是不作于处罚的。
1: 对，
0: 这个人性化的处理不是说纵容大家去闯红灯，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城市里边，它确实很有特点，因为有的地方它允许这个大型的货运车辆通行，厢式的货车通行，非高峰时段呐、或者其他时段，包括了在城市里边有很多的高体的车辆，像我们的公交车。那也包括了，比如说你是一个小轿车，前面有个大型的 SUV， 都有可能对你的红绿灯的视线构成影响。当你在跟随的状态下，确实没有影响到道路通行的情况下，这个是不予处罚的。这个确实是，当然，那如果罚了，是不是规定呢？当然是规定。我们作为驾驶员，我们需要对信号灯做出准确的判断，你才可以通行。但是这个规定，如果现在还依然在执行和延续的话，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1: 我觉得尤其对于像朝阳这种外地的朋友来讲，他会觉得，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比给你扣分罚款，让你来的更有经验和教训。就你以后肯定不敢这样开了，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举动。如果真的给你罚钱了，你肯定未必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
0: 哎呀，他应该叫朝阳。咱们
1: 朝阳
0: 叫这个区叫惯了，所以叫
1: 朝阳
0: 啊。我感觉你这个名字的目的应该叫朝阳。
1: 朝阳，
0: 应该是，我俩都给读成朝阳。我觉得琢磨了一下，他应该是朝阳朋友啊。这个欢迎您啊。抖音直播间里边有朋友在互动着，这个叫做家宝汉街呀、家宝汉街。他说听你俩主播好几年了，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谢谢您。立春说看到大勇小智心情就美美的，谢谢您啊，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直播间里面对我们进行支持。同时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千万不要客气，通过文字的方式可以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啊、在抖音的平台上啊，在微信的平台上啊，大家如果有简单的问题可以用文字表达清楚的，完全可以表达出来的，您就可以在文字上直接提问，那我们就直接给您回答。但凡有一点稍显复杂的问题需要你来我往的询问，那各位要记得就只能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1: 快要冬天了，大家在心理上也做好未来冰雪路面的准备。所以就要有个好的行车心态，没有必要非得差那个一分半秒的，把开车开成这个效果的，最后还是大家一排等红灯，毫无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事，你干它干什么？惹来路上这么多人不大喜欢你，是不是？
0: 确实在路面开车的时候，大家会慢慢的形成一种习惯，有的人形成了一种好的习惯，有的人形成了一种坏的毛病。这种好的习惯是可以给旁边的车辆，包括所有的跟你有关系的，包括你车里面坐着的人，都会有一种好的感受。但是如果你慢慢的养成一种坏的毛病，这个毛病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开车踩得比较紧的，那油给的猛，刹车给的猛，车辆跟的距离近啊，经常容易出现变更车道的。您不仅仅影响了周边的车辆通行，而且也会影响到您车内的乘坐人的感受。大家在坐车的时候都有这个感觉，就是你经常会遇到一些坐着让你比较揪心的车。
1: 哎呀，那就别提了，
0: 那个感觉是很累的。
1: 我十一期间去北京，然后早间的车比较早，我就叫了个车，在路上随随便便叫了个网约车。这网约车开的一上去就一嘎达一嘎达的，这家伙给我在里边难受的，我又不习惯坐前面，我就坐了后面。我是一个不晕车的人，那一早上即将快要到这个长春站的时候，我都忍不了了，我就真的想特别想跟他说，我说你慢点。后来我一看这位司机师傅的外在的形象让我没太敢说，我就想我忍着，反正我也快到了，
0: 怕人急眼哈，一瞅到这状态，
1: 是没敢说。哎呀，给我难受的，你都不知道这十几分钟的路啊！哎呀，
0: 我教你一招啊！十几分钟啊，十几分钟也能治他。有一次跟朋友我们一起吃饭回来，都少喝了一点。这个朋友呢，本身不胜酒力，我们两个上车之后啊，打车的距离比较远，我印象非常深刻，从红旗街那个位置，出来，然后我们一直要打车到京悦这边，你想这路程是不近的，
1: 是的，
0: 晚上的9点多钟、10点钟左右吧，应该说路面的车不多， 这个师傅开车呢，就是这是好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电车刚刚。

0: 开始营运车辆的电车开刚刚开始普遍的往上上的那个阶段、
1: 嗯
0: 嗯、我估计啊兄弟也是刚刚换车脚头还没有太找稳当、
1: 嗯、
0: 这一道这小电车给电的时候我们就出去了、
1: 嗯、
0: 后背帮往后一靠
1: 哎
0: 帮踩一脚
1: 对就这感觉、
0: 我当时都有点就感觉不太舒服
1: 嗯
0: 然后我旁边这我知道他本身不胜酒力啊我寻思寻思我就一句话立马给他整没电了
1: 我都知道你说啥了
0: 你还能挺多长时间你能不能挺住你别丢人啊这司机马上咋的了你这不舒服啊
1: 吓坏了
0: 我说没事没事啊司机立马把这个节奏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我俩会心的笑了一下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下次你也采取这个办法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的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这些维权的事儿了您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啊
0: 嗯说到打车的体验啊在节前的时候带着大家去这个泉州你说在泉州那块我打车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师傅给大家之前讲过那个大姐开车的那个事儿啊这回呢又碰到一个男士的开车泉州这边呢确实他们这边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城市里边呢立交桥比较多尤其是衔接处的几个立交桥那几个弯啊是一个桥接一个桥它是几层的一会儿从这块过来之后转过去之后马上到另外一个衔接这些跨海的大桥啊等等这些立交桥会比较多坐这个车呢其实那几天打车的时候呢多数情况下他们经常走这样的路他们的驾驶的习惯和能力是挺强的、
1: 嗯、
0: 坐着很舒服的但是我那天遇到的一位师傅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走弯绕弯绕圈的时候如果你提前把车速降下来顶着油走车上的乘客很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后边坐这个一排啊就像不倒翁一样哎他往这边拐我们后边的这就到这边来、
1: 嗯、
0: 你把不住的
1: 嗯
0: 哎就是因为他提前把速度弄得很快到了进弯处之后他开始就是收油了
1: 啊他就降速了
0: 哎这一收油就把你的人就甩出去了、
1: 嗯、
0: 这一道下来我们在后边晃哎右边来左边这个小节奏就非常的好打车大概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吧因为这个大家有的时候注意到没有就是里程跟时间和你的钱基本上是挂钩的我们打车基本就15到20块钱行程呢也就是在15到20分钟之间这么一个时间段我们就在后边到这边来再到这边去就一直来陪着他搁这照下了车之后这个就问我家人问我说你坐着得劲儿吗我说哎呀就别提了我这心里边就在中间揪着呀就难受就坐着很难受给各位提个醒啊让车上的人不管您是营运车辆还是私家车让车上的乘坐者能够感觉到舒服是一种司机的本事它不仅仅是说你开车有没有交通事故你跟不跟别人去争争抢抢还包括了您车上乘坐者的这个状态马上就要进入到冬季尤其是刚初冬的时候地面的冰霜拉了一点小雪小雨之后形成的薄冰以及即将形成的冰雪路面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在开车时您去跟它的重心的这个离心力啊去做一下抗衡各位要记得提前降车速尤其是绕圈转弯比较急的时候在进入到了绕圈和转弯尤其到了弯心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绕了小半圈了你再绕正好就开始真正往出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顶着点油您不仅仅可以让车上的乘客坐着舒服您还可以避免地面的湿滑给你导致的车辆的侧滑所以呢这些小的技巧希望各位即将到这个季节了咱们多掌握一点那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避免一些让别人的难受和自己能保证安全
1: 啥都是多学点学到身上就自个儿的本事自己的本事越多呢在自己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是交通生活当中你都会给自己有很大的一个保障让自己更舒服一些我觉得说技不压身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呢大家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开车我开车他开车大家都开车为什么有的人开车呢能技术呢稍好一些然后呢出的事故就少一点麻烦事儿也少一些违章也少一点不仅仅是你必须应该遵守道路交通法的问题而是给自己的生活日常生活我变得更安全和更愉快啊，更顺畅，其实不就是为这点事儿吗？谁愿意天天烂糟事儿忙活来忙活去的？

0: 速度与激情互动说，他说有些人呢、就是假着急。昨天呢，我右转起步上朝阳桥，我的车排量小，而且还是上坡，我就正常走，后边的车呢就一直在滴滴我，我的车速当时已经有50多了。那对于一个小排量，同时在上桥，脚踩的不那么深的情况下，50多的速度已经属于一个标准速度了，对吧？因为你不是大直道跑，所以你这50多走的没毛病。他说给我气的呀，我就刹车停那儿了，我让他先过去，之后呢我再起步走，好像给他整懵了。
1: 你说你欺负我个小不点干什么？
0: 对呀、哎，你这个行，你说我怂是吧？好了，
1: 我怂到底了，
0: 我要怂到底。你不嫌我慢吗？
1: 我还不走了，
0: 我不走了，你过，
1: 你厉害。
0: 你走了之后，我慢慢悠悠，我再走我的。哎，这个是个好心态。当然，这种如果你选择的是故意减速停车，对他进行了更大的影响，这个没必要啊。所以你要是说真是靠靠边减减速让他过，这是可以的。这个野伦发来信息，他说我总走不明白这个潮汐车道以及可变车道，遇见了我就发懵，离得远远的。我能明白你的意思。这是两件事儿啊，给您做一个简短的解释啊。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抢线，先提醒一下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事可以随时打电话。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潮汐车道。这个潮汐车道啊，它指的是这一条路根据通行的情况，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咱就以这个基础着来说吧，说早晨的时候进城的车多，所以一般的进城的方向它调整为可走的潮汐车道。然后一般的下班的时候呢，是出城的车辆多，从市区里往出走的多，咱就以这个标准为例子的话，它就形成了一种就像涨潮退潮一样。好，你涨潮的时候我把这个道给你通开，我让你这个潮水能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涨潮这个状态里。你要退潮的时候呢，我把反向的开开，你不是往出走的多吗？行了，我把反向的给你多开出一条道，哎，这个就形成了，比如早晨这边是向北通行是两条道，那么晚上的时候呢，下午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向南通行是两条道。路面上的三条路就可以把中间的这条道开辟出了一个可以根据车流来进行调整的车道，这就叫做潮汐车道。那么潮汐车道如何去看？他们都在路面上会有标志，
1: 对，
0: 哎，非常的清晰，
1: 老清楚了。
0: 对，一般的看不明白潮汐车道的，有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用24小时计时的朋友，因为他一般显示的都是比如说0点到12点，比如说这个到11点59，哎，从12点到晚上的这个零点啊，或者到24点，
1: 对，
0: 哎，他都会用这个时间标注的非常清晰。
1: 东岭南街，
0: 对，
1: 这是最标准的潮汐车道，
0: 十来年了，
1: 也是第一条潮汐车道，长春市的。现在你不用看，他那个红绿灯的箭头给你弄得老明白了。但凡是允许你走的，你走的三条车道的时候，它那个灯是绿的，
0: 对，
1: 它不允许你走，那灯是红的，你要看那个灯就行。
0: 这个电子的指示的车道牌安装的年头并不多
1: 啊，刚安没多久。
0: 它最开始调整为潮汐车道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们节目里边问的人特别特别多，
1: 是
0: 说这到底是个啥车道啊？
1: 咋走啊？
0: 我能不能转弯啊？它显示那个时间我没太看明白呀，这个咋回事？我当时也给大家一顿解释，跟现在一样。好，这是潮汐车道，它是根据车潮车流的不同来开辟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输送车辆的渠道。
1: 你说白了，你这样理解它，你就是根据太阳就行了。
0: 对，
1: 啊，下山的时候肯定让你往出走。
0: 一般情况下都是早晨的时候进城的方向
1: 是的
0: 可以走。
1: 嗯，
0: 一般情况下都是晚间出城的方向可以走。大家可以总结一下，你看看你所在城市或者你曾经走过的潮汐车道是不是这么个概念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变车道。什么叫做可变车道呢？咱举个例子，说这一个车道呢是三个直行一个左转，它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后来呢，经过叔叔们的排查，发现这个路口在这个时间段里，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它是左转弯的车辆的需求量稍大了一点点。你发现直行车经常有空位，但是左转弯的车排了一大堆。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可变了。可变要具备几个条件，比如说转过去之后能不能具备双左转弯甚至三左转弯这样的通行方式。一看，哎，旁边这个路口也具备，那好，我把这块开辟。但是呢，我为什么不给它开辟一个持久性的左转弯车道呢？就是把直行变成左转呢，是因为晚上的时候这条路的可能直行的车又多了，左转弯的车又出现了空位。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可变车道的调整。
1: 咱们最明显的就是咱们单位楼下。
0: 哎，

0: 刚调整时间不是很长的这个
1: 可变车道，可转可直行的。
0: 嗯，
1: 有一次我特别有意思，晚上出来的时候，还是夏天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深刻。我是第三台车，前面有两台车，前面这两台车呢，人家在可变车道上，但人家不想变，人家想直行，人走的没毛病。
0: 嗯，
1: 然后第二台车，这家伙把前面那两台车给滴滴的呢，嗷嗷按他，啊，喇叭按碎了都，还在摁了多长时间？一整个红绿灯的周期，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在他后面，我想，我说你就算把方向盘把它卸了，现在那俩人人家不想可变，人家就想直行，你干嘛？你真想转，你就站在转弯车道上就好了。
0: 在所有的这些路面上，它都将会用标志做出调整。如果说我们在通行第一个走过的可变车道，这是我不知道其他的第十州的朋友你们那儿早不早哈？我第一个真正走过的可变车道，在吉林省内走过的是在吉林市，在吉林市的那叫中东吧，中东门前的那条道叫什么路来的？叫哎呀，蒙住了，这条路之前还挺熟的一条路，就是刚刚进城的，在中东前面的那旁边不都 4S 店吗？叫哎呀想不起来了。这条路这个位置有一个可变车道，这是我在省内走过的最早走过的一个可变车道。那个时候长春市我印象当中还是没有呢，后来才开始调整为有很多路段，包括我们单位楼下就是仙台大街与这个卫星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哎，他给你设置了可变车道，哎，他的早高峰晚高峰根据不同的平峰时段然后再做出调整。现在的可变车道它一定会配置一个电子的提示牌，来告诉你这条车道此时此刻是直行，这条车道此时此刻是左转。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导向去走，大家在进入到直行车道，它显示是直行箭头时，你就选择直行，它是左转弯的时候选择左转弯。在我们单位楼下这个位置还有个小特点，它可变之后呢是没有向前的前导线的。
1: 是的，
0: 左边的车道是有前导线。
1: 嗯，
0: 所以你看左转弯信号灯一亮起的时候，左边原来正常的左转弯车道的车已经提到前面去，提出去大概有四五台车吧，就提出去了。然后你在右边这个可变车道里，你虽然是允许左转了，现在是让你左转的车道，但是它不能前提。
1: 对，
0: 我为啥这个事儿深刻呢？是曾经我在这遇到过，我就是第一台车。后边这台车一看人左边车都提了，他就嘎按喇叭了。我这还没法下去解释，我就只能搁那等他，那正经没少催我呢。
1: 是
0: 后来开始走了之后了，哎，我看他也不从我旁边快速驶出，应该是不好意思了，意思就是啊，这前面没有前导线啊，所以那块提不了。所以我们在路上开车总结到最后就是，您要提前对这个路口进行标志以及地面的标线的观察。如果您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举个例子说，我对汽车厂这边有的路段不太熟，我对一些新开的开发区不太熟，我要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必然用导航，我一定会用导航，因为它会给我做出一个提醒，前方车道什么样，建议你走哪一条车道，哪一条是公交车道，哪一条是比如说快速公交，全天限行还是此时此刻不限行，你可以快速通行等等等等，它可以做出很多的提醒。所以如果大家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进入到你自己的城市的陌生路段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开启导航，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1: 你看刘坚强就有经验，刘坚强最近我也可以有经验了，去长春，我就把车往高速长春那个南口地铁站附近一停，去哪儿坐地铁，要么就打车也很方便。有的时候啊，这个什么爱比自己啥
0: 开车，哎，有的时候啊，
1: 就比自己
0: 开
1: 车还
0: 快，多出了这么一个，多出了这么一个字儿啊。行，各位，其实到陌生城市里是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
1: 这个方法非常好，
0: 挺好，
1: 提倡这个方法啊。
0: 尤其你不是必须要带着车走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是拉着东西需要给人倒的东西啊，或者是怎么的，或者是中间来回转来转去的这种的，你可能选择自驾车慢一点开。如果你要是说我就是目的很简单，说这次来我就想去动植物园溜达溜达，带着孩子，那您真的可以考虑说，哎呀，到了市中心我还不好停车，我干脆吧选择公共交通或者打车。现在你在长春市的市区里边，你就算打车从南头到北头，那费用大家多数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公共交通也越来越发达，所以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啊。把这两个车道，一个是潮汐车道，一个可变车道，可能有更多的朋友都已经了解非常清楚了，但是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还没在骨子里弄明白，
1: 因为不常走，
0: 对，
1: 也不常碰见这样的车道，偶尔走一次肯定发懵，这也正常。
0: 哎，你看这个吉林市的朋友给我提醒了，这个用户2019以及晚上不在家，他说岳山路，吉林市的岳山路，对，岳山路，这刚才就一下懵住了，我说叫什么，叫哎呀，想了半天，岳山路，岳山路这块是我走过的潮汐车道比较早的，应该。

0: 但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了，好像都不到一零头吧，就已经把这个路给开了。我有印象是很深的，他这个路开的比较早一点。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可以继续抢线0431858154118815422，同时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各位的问题。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3: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1: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3: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幸而有你。
1: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来，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1515345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
0: 嗯，还行，小孟哥还是一个情商还算够得用，还是能给自己挽回的。
7: 他又说啥了？
0: 对吧？他说了这个你带团儿，这是什么，你说你带团儿，他去你就带团儿，是吧？
7: 对。
0: 然后他说你带团儿他就不去，后来呢他补了这么一句，他说我不敢跟志杰走啊，我怕上课。怕给你好好上上一课呀、
7: 把你吓。
0: 就是谁好欺负你欺负谁呗，就我是不给你上课呗，就是好欺负呗，你就欺负欺负行啊、行吧。各位，刚才有朋友在打听说什么时间还能再发个团，我们现在正在张罗这个团呢，11月中旬可能会有啊，等我们把这个消息敲定之后吧，然后再跟大家去沟通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选择在抖音里边来看看热闹，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就行。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下，下次您想找的时候能找得到。你听我们在这闲扯无所谓，你3天5天10天8天3年2年不看这都无所谓。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都很难做到永远不遇到跟车有关系的事儿，比如说刮刮蹭蹭的交通事故啊，对吧，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啊，日常行车的违法行为啊，包括用车维车的这个维权问题啊，等等等等，包括您没事的时候听一听安全驾驶防御性安全驾驶的一些理念呢，这些可能跟您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哎，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那您对我们熟悉，您随用随叫我们也都可以，对吧，我想用你的时候我就找一下你，但有的朋友不一定很熟悉，你未必就找得到，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你关注一下，在你的手机里边留存这么个痕迹，下一次你再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提问了。跟我读八发来信息，他说原来在广播里边一直听有理走天下这次呢是在抖音刷到了你俩，第一次看到本人，在直播间里边第一次看到你们，谢谢您啊，感谢您刷到我们这里边来。这儿呢我看看，这儿心向阳光，他说大勇啊，语言超越了 98% 的普通人，一般人难不了的，哈哈，意思难不住呗，那说话不标准还不得多说两句，呵呵，是不是？谢谢谢谢大家的互动啊，新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就行，有问题的提问，不用掖着藏着的，有什么事直接提问就行了。
7: 依然提示大家，在事故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故的图片呢，或者是视频，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永远没有事故发生啊！在交通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两个互动一下。像刚刚朋友问潮汐车道怎么走啊，问可变车道怎么走呀？其实这些呢，大家都应该掌握。路面上的标志标线呢，真的是越来越齐全。每一年在入冬前，尤其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季节基本结束了，都会重新实化标线的。这一个冬天呢，就是又是雪又是什么都磨得差不多，都很清晰。大家现在你发现路面的标志标线都特别的清晰，经过一个夏天的施工都可白了，实线都可实了该虚的虚，该实的实，看得可明白了。就这个时候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提前看好，千万不要。昨天特别逗，下午出去的时候有位朋友开车，红绿灯底下，那个红绿灯底下的直行带左转，你说你可直行也可左转就完事儿了呗。他呢，我想他要么左转要么直行，我认为他站的没毛病，不知道为啥他倒回来了。他倒到这个实线外边那小虚那个位置，他后边没车，一共我们那条道上我是第一台，他货过来的第一台，我右边没车，好家伙，后边半天都一个车没有，他走走走走走嗖倒过去了。倒过去我寻思这是要上哪儿错了啊，可能是要站在最右车道，没，他上我后头去了。我特别不明白他为什么，我现在也没想明白，他是没看到直行带左转还是怎么着，他又不右转，跑我后边排队去了。我就特别奇怪这样的朋友。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干这种事儿，红绿灯底下倒车是很危险的
0: 这个昨天大家讨论了这个八中门前的这条道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咱说到做到，昨天晚上8点多吧，我刻意开车去了一趟。你说我闲着不闲着？真的，我特意，其实心里边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这件事儿出去的。顺便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儿，而且我走回来的时候，我刻意又从这个方向又走了一遍，就是从他那位听众所咨询的那个方向，我走了一遍，我把那个路面啊给看了一下。有的朋友说呢是虚实相接，有的朋友说呢那就是个虚线。准确的答案是这样的啊，它的最右侧的这一条道确实是虚线。也就是说确实要存在着准备驶出的车辆和准备驶入的车辆两台车之间出现的交集。然后再往左边一条，再往左边一条才是虚线和实线相交接的。也就是说从快速路的角度来说，这有两条线可以向外驶出。那么从里边的角度来说，只有这么一个车道可以往里边驶出驶入。那如果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刮蹭的话，该如何解决呢？那就是谁变更车道，谁可能在事故当中就不占优势，
7: 谁的大毛病。
0: 这就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锁定一下。昨天我特意从这走了一下，顺便我还走了一下人民大街和解放大路。结果呢赶上了一起事故在这发生。一个这个红旗的黑色的这个电车，应该是网约车吧， EQM5 和一个外卖小哥的车发生了碰撞。现场有两名叔叔都在维持着秩序，旁边呢还有另外的几名叔叔车辆在那块，因为也那个点还可以吧，八点多钟还算路面车还挺多的时候，在这发生的事故。地面散落的这个碎片呢是不少的， 这个叔叔在现场取完了现场的证据之后，然后在现场再收拾这些碎片，然后往一起堆，就尽可能的减少对路面通行的构成的影响。哎，当时七点多不到八点，这个点路面车还挺多的。我从这过了一下，我一看，车上的家人也在说，哎呦，这地面撞这么多，这人是咋样啊？一看，哎，小哥还在那站着呢，把跟着一起去处理呢。哎，虽然说这起事故很有可能人伤基本上没有太严重，或者甚至有可能没造成人伤，但是从现场撞击的程度上来看，我们要给各位提个醒，这基本上是一个灯头灯尾的事故，很有可能了，很有可能。那到底是闯红灯出来的呢？你让这个四个轱辘的车闯红灯可能性不大。那基本上是外卖小哥是闯红灯呢，还是灯尾没有通行完毕呢？不管怎么说，就在这个节点上发生的撞击，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要避免这样的事故的发生。
7: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换品了、
0: 嗯、
7: 啊，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品，你要放歌不？
0: 试试不得，放首歌吧，还是放首歌，给大家放首歌啊。
7: 嗯，
0: 听一首歌的功夫，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抱歉，需要让大家听一首歌的功夫，然后咱们继续回来。
7: 我们这昨天还说这个拉夫劳伦这个还有一天，结果今天没有了，今天换品了啊！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今天呢是白小 T 家的长袖三防 T 恤哈，双十一价格只要229块钱。很多朋友们衣柜里都有这个白 T 恤啊，这个白 T 恤呢是永远不够穿的那种，几十块钱的普通款有啊，多少钱的也都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不怕脏的白 T， 白小 T 的长袖三防 T 恤，防水、防油、防脏啊。比如说很多的明星都在穿的全网爆款，官网价399块钱，我们今天是双十一的福利价格，两件只要229块钱，是两件哈，大家可以拼单。很多的朋友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白 T 啊？就这个白小 T， 大家的长袖。
0: 嗯，
7: 我刚才看了一眼，我刚才特意看了一眼图片。
0: 嗯
7: 嗯，看着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他家这个衣服还真的是正肩版型，立体剪裁啊，
0: 很火的一款衣服，
7: 很火啊。
0: 你会发现现在有的一些品牌做这个衣服啊，开始回归到穿的功能了。
7: 嗯，
0: 也就是说它不再整那么的花里胡哨。它原价的300多呀，其实它有很大的成分是放在它的这种黑科技上，对吧？它的抗脏。大家穿白衣服其实最苦恼的一件事儿，好多人穿白衣服都是好看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穿上白色的衣服看起来很整洁、很干净、很利落，它有这个状态。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白衣服有的人一天都顶不住。那就从早上穿出去到晚上回来，必然得有几个点子。
7: 吃个烤肉。
0: 对呀、啊。
7: 吃个麻辣烫。
0: 嗯，对呀、啊。
7: 吃个火锅。
0: 哎呀，那心情。
7: 嗯。
0: 是吧？那很尴尬。你说你中午出去跟同事吃个饭或者喝咖啡，嘣、掉上一滴的，怎么办？
7: 嗯。
0: 你具备条件的可以回家换，不具备条件的怎么办呢？有外套的又得往上裹外套，这是个很遭罪的事儿。所以呢，穿白颜色的衣服，大家最苦恼的就是容易脏，但是这款衣服它是黑科技的设计，所以它非常的抗脏，这个是大家可以大可放心的啊，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所以如果您想花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价格，它原价399，399一件，现在我们给您的价格，大家刚才已经都听过了，229，给你两件。
7: 嗯，
0: 这比官网的旗舰店，官方旗舰店上的399整整省了100多块钱。
7: 嗯，面料用的是100%的新疆的长绒棉，
0: 对，
7: 妥妥的棉中的贵族，摸上去软软糯糯的啊，它是这种感觉，穿在身上特别透气，不闷不热啊，你穿上之后非常的舒服，你搭配一个牛仔裤小白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长袖啊，就衣服长袖，就这俩字儿，发送长袖到 FM1038 1038。现在是三防的黑科技长袖，男女款都有，从 S 码到 5XL 码，太大了，这也哈都有齐全啊，黑白两色可选。有人说我不想要白，我就想要黑的，可以黑白两色，你一黑一白加在一起支付229块钱，你就抢购发送俩字儿长袖啊就可以。
0: 你喝个果汁喝个汤什么的，崩到身上，你简单擦拭就可以解决的，这就叫做它的科技感。所以大家可以发送长袖两个字啊，非常简单的发送方式，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各位有需求的朋友可以马上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8: 控制用眼时长。
9: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10: 兄弟，迟到了。
11: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10: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
12: 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6898-3623，15-6898-3623，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1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这会儿大家刷屏了。
0: 小孟哥说，我昨天违章了，首次没罚款，没扣分，未按标线行驶，天天听你们的节目，还犯了低级的错误，我检讨。你是该检讨。但是呢不得不说，未按标线行驶有的时候呢是不熟悉的路段。我这样说，如果你明知道是那么回事，你依然去选择了这个犯错，那必须要检讨。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确实不是故意而为之，没有太大必要检讨，自己有个记性就行了，就下回注意点，多看两眼就行了。但我估计你故意走的可能性为零，是吧？这老朋友这么遵守规则的人，
7: 对，
0: 哎，他不可能故意走，
7: 不小心误入。
0: 对，但你看这首次不做处罚的事多好啊！就像刚才小智说的，会让你记忆深刻的。罚你的目的是啥呢？并不是为了让你把那个钱挪到这个账户里边去，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呀，这是不是为了？并不是的，城市管理、道路交通的安全才是根本，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要改的是各位的毛病。那怎么改呢？你没有个规章制度，他不改呀，是吧？就像孩子们上学一样，那你天天说的没有用，你罚他写，他就改了，他下回有记性了。今天写2小时，那再犯呢写3小时，再犯写8小时，不用睡觉了。所以呢孩子们就有记性了，所以得有这么一个过程。像您这个首次没做处罚挺好的，挺好的，但是抢跑的机会已经用完了。
7: 就这一次机会
0: 用完了，
7: 以后再误入也不行了。
0: 东北爷们刚才问了一下，他说这个电车的货车，说现在保不了，他是青岛的牌照，说在这边只能保这个交强险，保不了商业险。确实大家可能也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再次跟各位提个醒，这个商业险呢就是商业选择，保险公司挣钱他就卖，他保险公司不挣钱他就不卖，他已经合不上成本了。他算了一下这个群体也好和这个车型也好，他算一下一年下来呢，他收了比如说收了1000万的保费，但是他一年下来赔出去1500万，对吧？那这500万的空缺就得靠别的，这是属于亏损嘛？这个项目亏损了，他就不干了。那没有人亏损了，还为了搞福利，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然后我自己自掏腰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那大家如果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您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比如说在抖音平台上，您可以私信给我们，私信给我们，我们给你问问，就是逐家的，让我们团队专家逐家的去给你排查，录入系统，看看能不能给你录进去。能录进去，那就是最好，因为前两天已经有朋友解决掉了，有一位朋友确实在当地他保不上，这保险确实是保不上，那找到了我们这边团队专家给他逐家给他录，最后找到了，真的能给他保上。所以你像这样的问题如果能够彻底给你解决的话，那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了吗？
7: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哦。
0: 川雕坐公交，他说，哎呀妈呀，终于见到你俩本人了。他说我进来仔细听了很长时间，还特意不看你们，用耳朵贴在手机上闭着眼睛听， 终于听出来了。哎呀，
7: 这么难辨识吗？
0: 看来我们两个这个在节目里边的自我介绍还是少了一点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啊，给您带来主持的是小智和大勇。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新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认识认识，想关注关注，那您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点一下关注啊，谢谢您。谢谢，
7: 其实挺能理解的哈，天天听声未见其人，忽然间呢有一个机会看到人来听这声，对不上了，觉得考虑一下，会是这俩人吗？像不像呢？是不是呢？哈，我曾经做广播的听众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等我刚来台里的时候。

0: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事儿啊，谢谢平台的推送，把我们这些老朋友给捡回来，能让我们的老朋友们再次相见，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他说我记得呀，我还得了好几次奖品呢。
1: 哎呀，
0: 哎，那个年头，我们发现金，
1: 奖品还多呢，
0: 发奖品，奖品都特别好的东西，还曾经发过车载的冰箱啊，等等等等，很多好的东西都发送过给大家的手里，非常好的时候哈，谢谢您啊，谢谢您再次的回归到了我们的收听的阵营当中。啊，欢迎各位！如果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点点关注。还有朋友在问说，像什么这个家财险的，还有问这个百万医疗的保险的。我们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每天我们争取用一句话的时间给各位做一个提醒。您能想的给自己的车买上一份商业险，现在大家已经开始80%-90%的人都能选择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您的车不会给自己造成太大的这个经济上的影响。那么但是很少有人，或者说并不是大多数的人都能够给自己去买上一份商业的这个医疗方面的商业保险。我们都有医保，这是最基础的，它就像车辆的交强险一样，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想到给自己买上一份医疗方面的商业的保险。所以呢，我们希望像推广这个车险的商业险一样，把这样的医疗方面的商业险也推广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头脑里边有这个意识。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在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支出自己的很多的积蓄，那你导致了你好不容易日子过得很丰满，结果又变得很骨感。所以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很遗憾。我们在案例当中也见到过很多，而且现在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听着我们的劝买上了一份医疗方面的商业险之后开始得到理赔的，最高的赔几十万的，赔十几万，赔几万的，上两周出现赔几千的，这都大有人在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方面增加点意识，你买哪一家买哪一个都没问题，您就记得去到保险公司，正规的保险公司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类似于像百万医疗啊，包括家财险啊，这样的保险能够让自己的商业险能够更加的丰满一点，能够在遇到风险的时候有人去抵御。当然如果说您不想操那个心，你说我就想知道你买的啥玩意儿，那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免费告诉你，这个无所谓的。抖音平台的朋友你可以私信我，你问一下，你说哎，那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保险，我可以告诉你，然后你可以照着买，这都没毛病啊。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大家可以发，但是重点我们要强调的就那么一句话，希望各位提升自己的医疗方面的商业险，这是未来趋势。咱们今天坐在这儿，再过3年2年，或者再过1年2年，咱回头再看我们在之前这两三年里边所提到的这些事儿，您看看这是不是一个趋势，而且对咱个人来说真的非常管用。
1: 嗯，好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今天的这个白小 T 的官网的这个 T 恤啊，很多的朋友现在特别的关注，大家都在发送长袖这两个字，可以继续发起来啊，长袖发送到 FM1038 1038。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白小 T 啊，这个官网价格呢就是399块钱一件。
0: 你先等一会儿，我读了一条信息之后，然后跟大家说声再见。这个穿条坐公交，他说07年吧，三八节的时候，你们交通广播出人免费带着我们去了带着低姐去了长影世纪城游玩了一天、
1: 哎、
0: 玩了一天、
1: 嗯、
0: 他说哎呀那个时候真好啊，这个事儿我太有印象了、
1: 嗯、
0: 有印象的、
1: 嗯、
0: 是的，但好像不是07年，您应该是记错了，不是07年，那得是10年左右的事儿，好像您再想一想是不是那个年头，是吧，应该是10年，因为我知道我09年1月份才到交通广播来的，所以你要说07年好像早了一点。好了，不跟大家再叙旧了，朋友们如果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今天的抖音直播就到这儿，想要看直播的朋友下午的2点钟啊，下午的2点整咱们再继续跟各位说声再见，再会。
1: 我们来跟大家说这个百草 T 啊，这百草 T 呢现在是229元啊，两件，码数特别的齐全，是从 S 码一直到 5XL 码，男女款都有，现在是两色，黑色和白色，整个一个冬天的穿搭你就都是不用发愁了，所以呢大家现在直接抢购起来。主要它在于它的科技面料，采用的是仿合液膜的科技，实现防水、防油、防日常的污渍，汤汁饮料溅落简单擦拭即可清理，告别白 T 恤一脏难洗的困扰，所以你这个就放心购买吧。面料为新疆的长绒棉，透气不闷汗，您就放心。螺纹的弹力领 领口反复拉扯，不容易松垮变形。袖口下摆采用双线锁边，所以你就放心，百搭版型多系，特别的实用，兼顾亲肤和透气感，不厚。

0: 厚重不紧绷，男女款全有。
1: 嗯，
0: 今天我看了一下，应该就一天，就这一天的时间，发送两个字长袖到 FM 1038 1038来抢购就好了。
1: 哎，最关键的穿白衣服就扛埋汰呀！就这个事儿，如果要做不到，这白衣服穿的很糟心啊！你想啊，他撒上的果汁、饮料、汤汁都可以一擦即掉，那你在胳膊往哪儿蹭的话，它也不容易招这个颜色，招这个埋汰的。这叫白 T 恤一穿，你说你没等到晚上回家呢，就开始有油点子了，这是一个很糟心的事儿。所以各位啊，如果有需要的话，这是一个黑科技的产品，而且也是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个品牌，也都是明星们都会穿的一款白色的 T 恤啊，这个叫做白小 T。白小 T 啊，有黑色、白色两款。您感兴趣的话，男女都是同款的，它尺码的不同，从最小码到最大码，可以这么说吧，从 S 码到 5XL 码都有。所以各位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马上发长袖啊，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受着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麻、脚凉、腿麻、腿疼、腿胀这些毛病所侵害的话，尤其出现了像血管突出这些毛病，您都可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的会诊活动即将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请了北京下肢的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的交流，并且进行先进的技术的治疗的方案的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颈动脉的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只需要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以及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市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的血管治疗方式，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的时间，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这些毛病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热线电话。报名电话请记好 ,0431-8056-1616, 8056-1616, 新科技的救助的这个补贴最高可以到1000块钱，而且现在会诊的费用正常来说挂号是需要200块钱的，但目前仅需10块钱。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名额有限，各位抓紧时间，0431-8056-1616, 8056-1616。

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0: 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0: 一束电波，三十载征程。
1: 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0: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1: 三十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
0: 同频三十年，声声皆相伴。
1: 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0: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1: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三十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0: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1: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0: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三十年，一起庆生。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 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2: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可享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我们的直播呢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有一款车型正式的上市了，是这么来说的，前路虎设计师操刀全新硬派 SUV 上市，是什么车呢？来自于捷途全新的旅行者7啊，后边带了一个数字啊，阿拉伯数字7。然后这个车型呢是推出两种版本，一种呢是燃油版，一种是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咱先来说燃油版，一共是5款车型，换新价12.59万到16.59万，插电混动版共推出3款车型，换新价过后14.39万到16.39万。
3: 其实对于捷途旅行者，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啊。这一款车拯救了捷途这个品牌，对吧？当年这个捷途旅行者卖的是风生水起的，这次7呢，其实是由这个路虎的揽胜前设计师安德鲁主导来设计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个车的整体外形啊，我觉得特别点睛之笔的就是在整体的这个大灯方面。这个大灯真的是很吸睛啊，就是很有意思，它就是用了一个就是之前好像坦克也用过这样的吧，
2: 圆灯是吧？
3: 圆灯的，
2: 复古一点。
3: 复古的这种造型设计啊，确实整体前脸我感觉还是挺吸魂的啊，挺吸引人的。然后在整体的设计风格当中，依然是延续了方盒子的基因。
2: 对。
3: 但是呢，比之前的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它是弱化了一些粗犷的越野感，就增加了一些精致的豪华感啊。
2: 就原来的时候，大家可能看它就是方方正正的，但是现在呢，它可能带了一种圆润的感觉。车身尺寸咱介绍一下，车长4.827米，轴距达到2.8米，离地间隙能达到220毫米，涉水深度700毫米，接近角28度，离去角30度。大家就说这有啥用啊？不一样，你在爬坡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这个接近角和离去角不同了。
3: 在动力方面呢，燃油版的是 1.5T 和 2.0T 发动机，然后呢它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是 1.5T 发动机加三电机这样一个组合，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纯电是251公里，然后综合续航呢是1400公里。那目前从现在对位上来看，应该它直指的是哈弗的比如像大狗或者是猛龙，包括呢像 B 勾40这个级别的车型啊。
2: 对，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哈，就是捷途

0: 旅行者七，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呢？叫捷途旅行者的换代全新车型，所以它的定位就是中型 SUV。如果你喜欢这种越野风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啊！记住它的名字，不是旅行者了，后边带个数字七。大家此时此刻也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就打开抖音号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找到我们就可以啊。我们看了一下十月份还有几款车型要跟大家正式的见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一款车型关注度很高，来自于吉利家的星瑞 L Plus 的车型要正式的上市了。我先说一下吉利中国星 Plus 系列首款车型就是星瑞 L Plus， 它是一款轿车，这个车型呢此前呢已经开启了预售，价格是12.5万到15.5万，正式上市以后大家猜测说应该能有一些权益吧，权益过后说有没有可能打入到12万元以内呢？
1: 嗯，
0: 目前我们猜测哈，希望能够进到12万以内。L 还是 Plus， 显然啊，星瑞 L Plus 要比星瑞啊就是更长、更宽、更大一点，因为 Plus 了嘛，车身长度接近5米，车宽超1.9米，就是它整体比肩谁呢？跟电车差不多，然后轴距呢也加长到2.845米。
1: 那这个车型呢，现在目前有三种动力的选择：1.5、2.0T 燃油版，还有1.5T 的插电混合动力的这样油电混合动力的版本。那这一套呢，1.5T 的油电混合动力呢，比之前的星瑞搭载的1.5的油电混合动力动力会更强。然后呢，这个车型呢，现在目前没有公布官方现在目前给到的零百加速啊，那应该说呢，作为10到15万级别的家庭轿车来说呢，这个整体动力方面是绝对够用了。
0: 星瑞 L Plus 据说还能带来的就是前脸浩瀚 H5 的顶配版，然后头顶呢是带激光雷达的，就是把电车该有的一些配置给油车也得安排上，就是正儿八经的叫油电同志啊。据说呢，吉利其实不想舍弃燃油车的市场嘛，然后守住油车市场的份额，所以给它配置一定要拉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10月17号就要正式的上市。
1: 今年的方盒子应该说是一款接一款啊。那下面说的这款车型呢，是来自于猛士的 X700 的车型，将会在10月底正式的上市。其实这个车好像也是继吉利银河战舰700之后呢，在10月份即将要上市一款新能源的方盒子了。
0: 对，然后看了一下它和主打，因为它是来自于东风家的嘛，东风猛士嘛，主打的硬核越野像猛士的917啊、猛士的 M817 以及猛士的 M800 是不同的。就猛士的 X700 它走的是什么叫轻户外泛越野的路线，外观硬派，但是它底子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就是说不带大梁的。和方盒子的品类热卖的像风城豹的泰七，以及最近上市的长城 H10、银河战舰700、广汽传祺的越七等方盒子的车型啊，是在同一条赛道上，也就是说完全是竞品车型。但这车前段时间给出了预售价格是24.9万到28.9万，也是20万到30万之间的方盒子的造型。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配置很高啊，你比如说全系啊是 1.5T 的插混、双电机的四驱，还有乾坤数字底盘、磁流变减震以及主动智能悬架，就配置真的很高。然后大家可以等一等啊，10月底要正式的跟大家见面。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啊，如果说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这个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相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2026款的荣放豪华版这个车怎么样？
1: 如果作为一个就是家庭的工具车来说的话，这个车都不用说了，因为燃油车呢，它的稳定性、它的节能性方面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呢，我看了一下，现在你选的这个版本呢，也是目前最热销的版本。因为你像那个，比如说像选2.0的油电混合动力，或者是2.0的这个自吸的，都是豪华版现在目前卖的最好啊。
0: 好吧，就是说想买就买，想出手就出手啊，可以关注。另外我们看一下杰说的，麻烦问一下峰哥，奇瑞风云 A9 655 MAX 激光雷达版能买吗？推荐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竞品？
1: 现在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好像它的销量不是特别的好啊。
0: 风云哈，
1: 对，风云 A9 其实我觉得主打的应该是它的外形方面，然后你会看到它核心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池，它不是名不见经传的电池厂，就是它核心的一些东西，说实话都不是特别有名气的，它只是可能把这个车，比如说续航做得很长，600多公里，然后呢，车的外形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说就这。

0: 价格来看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划算，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目前在市场整个的表现不是特别的高啊。其实这个级别当中如果要选择的话呢，老的一些传统的推荐还是像比亚迪，像海豹零六这样的级别的车啊，比亚迪海豹零六啊，然后你还可以关注一下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极狐的贝塔 S3 啊，这款轿车如果你要注重比较fashion 的，就是时尚的这种
1: 潮流派
0: 潮流派的啊，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极狐 S3 的车型，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可能在整体装备上设计上价格上都比较不错啊。
1: 现在卖的很火的极狐 S3 的这个车，你就贝塔 S3 哈，的确为什么很火呢，因为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你可以买段式的带电池的，一种呢是可以租电的形式，租电的形式它很便宜的，大约的费用大概是如果没记错啊是7-8万块钱，然后呢或者是6-7万，或者是更低，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区间，所以很多朋友选择的就是以它租电的形式，而且它搭载的还是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所以就是被市场现在很认可，卖得很火，你可以去试驾，去关注峰哥所说的这个品牌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猕猴桃说的，峰哥奔腾的悦翼03怎么样，打算入手了？
0: 如果作为一个就是工具还是工具车的角度，那这个车是特别值得入手的，因为第一点啊，就是它现在目前奔腾给这个它的三电系统的质保给的非常好，就是不限公里数你随便溜，对吧，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每年公里数特别大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保障，对吧，
1: 非常友好，
0: 这是非常友好的。再一个悦翼03其实现在目前从很多的口碑上来看，这个车其实还是就是从耐久性方面还是不错的啊，价格也比较合理，而且奔腾在吉林省目前现在服务体系还够用啊。
1: 昨天在马路上还真看到这款车型了，当时我看侧面的时候，说白了啊，我没有看出它是什么车型，后来我看了一下轮毂上的标，一看啊，原来是奔腾，长得很好看，悦翼03的车型，可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商问的，他说峰哥，你说要是极客的001跟上汽奥迪E5啊，这两台车要怎么选？
0: 奥迪E5其实在之前上市以后，很多人在问这个车，是因为奥迪出了一个这么帅的车啊。
1: 是啊，
0: 但是当年我就给这个车做了一个定位，我说这个车不好卖，对吧，因为如果你真正去了解这个车很多的技术装备，包括以后未来对于新能源的这样一些硬指标的要求，比如说它的智驾水平啊，各方面的智能座舱的水平啊，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有很大的差距，包括当年整个定价，后来其实它在对价格方面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其实也没挽回整体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销量，就像我说的，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它不是价格的问题，它更多的还是你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超前的体验能不能得到啊，所以奥迪E5的这个车型，用我的一个观点，现在还是依然坚持不要买。极客001可能在新能源当中，它是比较最早做这种所谓的这种旅行版的新能源的汽车，当年其实卖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发现现在极客001在市场上根本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啊！
1: 是不是感觉它有点老了，过时了？是这样的感觉吗？
0: 就是它可能后期又做了很多的升级，但是呢，我说了，就是，它还是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升级，但是从骨子里它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感受。它俩车其实完全有一个感受，就是你真正开过这两款车，整个底盘传递的感受是驾驶者之车。都是非常好开的车，
1: 对，
0: 操控好非常好的车，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对于新能源的汽车要求的是智能座舱的体验感，智驾的体验感，对吧，就是情绪价值的另外一种诠释，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想买这种旅行版的车，酷一点的，上界的这款 G7 可以着重关注一下
1: 啊。上界，
0: 对， G7 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轿车版，第二个 GT 版， GT 版呢就符合你现在对于极客001的一些要求。上界的 G7 的车型，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够帅，代言人也帅，对吧，
1: 肖战，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智能座舱体验好，因为他用的是华为的，对吧，就是华为嘛，
1: 鸿蒙智行，
0: 上界就是华为，所以说鸿蒙智行啊，然后呢乾坤智驾，就是他整体的体验感够帅，有内核，然后呢技术装备强，价格也还可以，我个人觉得我推荐啊，上界 G7 你去看一波啊，
1: 上啊就是上界
0: G7 GT
1: 对 Z7 GT
0: 啊，对，就是
1: 关注
0: GT 是属于像旅行版的车，然后它还有轿车版本的啊，反正我觉得我推荐的一些东西呢，可能就符合你真正的一些要求，有颜值，还有科技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
4: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抖音直播啊，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想要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车型的话，或是共同探讨的话，都可以打开抖音平台，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在路上问峰哥，长城 H10、沿河战舰700家庭用车有长途用车的需求，周末呢会走农村道路，怎么选择？感谢。
1: 最近问这个两款车的人特别多，可能每天也是不厌其烦的在解答两款车，大家希望别不耐烦啊。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两款车的属性完全不一样，昨天已经诠释的非常到位了。就第一个，如果你作为一个什么呢，比较酷的、比较飒的，然后比较有中度越野的车，你就买什么呢，你就买战舰700。或者你年轻化一点，希望你自己未来的生活更多姿一点，那就买一个战舰700。如果作为一个家庭实用车，空间更足够啊，那你可能就是买一个 H10 啊。
0: 我看了一下上个月 H10 的销量啊，是达到了近10000台，应该是9600多，好像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战舰700没来的时候，很多朋友一直关注说 H10 的这款车型怎么样，问峰哥，峰哥说看2个月的销量，现在看来的话，他卖的还是挺好的。
1: 对，从5000第一个月5000、6000到9000，
0: 对，
1: 然后我相信可能还会往上爬。
0: 是，
1: 你要知道现在目前在20万级别新能源当中能达到9000这个数字，以作为新款来说，就已经算是爆款车了，
0: 很好了，
1: 就爆款车了啊。
0: 对。然后因为战舰700的车型这不是这周刚上市的吗，我们也可以等一等它的销量，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它的销量啊。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还是像峰哥所说，两波人群代表的群体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啊、
0: 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爱拼才会赢说了，峰哥，比亚迪大汉这个车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1: 就是现在的比亚迪很多的产品，用我的话说真的是很难品评。我觉得我昨天不知道有没有听我节目的啊，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大家其实可以去听一听，就是你会发现比亚迪的汉和当年的唐上市的时候，你发现就是那是一种引领。
0: 是啊，
1: 就你想象一下，比亚迪的车以前都是做所谓低价位的汽车，但是出现了唐和汉，当年的车都卖爆款了。甚至你记不记得当年的汉和唐都已经把什么奥迪 A6 这个所谓的这些级别都打掉了。但是我说了，它占了什么的先机。这个所谓的先机就是什么呢？你树立这个行业的或者这个价位的标杆。那现在这个比亚迪大汉这个车型卖多少钱呢？23到24万，最高配是27万。那你想象一下，现在20多万的轿车，你第一想法你要买新能源或者纯电的，你会想到谁？小米、特斯拉，对吧？就是你在骨子里，就像你，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汽车的发展都在发生改变，但是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跟你以前选传统燃油车不一样吗？当年你可能选择这个价位的当中，你会选择什么？大众、丰田、本田。
0: 对，
1: 就骨子里的这种什么的消费习惯已经注定了。所以我一直说，我说你看，最近像比亚迪生产的很多的产品，像海狮08，昨天也说过，大汉的车型好不好？太强了。从技术装备上来看，你真的要去凭一款车的装备上来看，我告诉你，这车现在目前的装备都到顶顶了。甚至这么说，在现在目前的对比当中，人家卖到什么呢？更高价位都没毛病。但是，可但是，他现在这么好的装备卖到这个价位，他就是可能卖不过别人。

0: 为啥？因为它的品牌影响力没有在这个行业当中先入为主。所以我觉得现在比亚迪也好，或者吉利也好，就是在高端品牌当中，它一定要树立一个全新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买车，20万买车不是为了情绪价值，而是真正的技术标准。它能不能把这个技术这个形象树立起来，这是直接影响以后未来它整体的销量的。反正我解答可能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啊，就反正我说的可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车是好车，但是现在的价格，现在很难去撬动整体消费的观念。
1: 对，
0: 很难。所以就是你如果说很纠结情况下，你要如果是技术控的话，那我告诉你买这车绝对是能享受的更超前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他现在推出的很多东西呢，不是说让你感觉花里胡哨，它是能在你日后的实际使用体验当中，它是能用上的受益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是技术控，你可以买这个车。但如果说你不是技术控，那峰哥真的劝你就一定等一等，就是还是什么呢？还是把消费的理念和习惯固定以后，那你再去选择，你没毛病啊。
1: 九系大旗舰轿车，
0: 就是你现在的车，你拿尺寸去砸，你已经砸不动了；拿配置砸不动，拿价格其实还有一些希望。但是，就是现在就是每一个价位车，你会发现都会有垄断车型。10万块钱有垄断的，5万块钱有垄断的，20万有垄断，30万有垄断，50万有垄断的，没发现吗？就你怎么去撬动它垄断的现在目前的消费习惯？你把你现在特别独特的特长展现出来，让大家接受，这个是需要现在很多企业去做的，但这个是最难做的。所以就是什么呢？比亚迪汉也好，唐也好，不是当年那个年代和时代了。那个年代，他树立了那个行业消费的标杆和习惯，但是现在呢，他现在虽然说推技术，但是撬动不起来。就像前段时间我跟厂家反馈的，我说现在的比亚迪，你如果说还是按照技术层面去打产品的话，那你会发现市场不一定能
1: 认可，
0: 也对，迎合你。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市场已经被惯出来了。就大家可能需要更什么呢？更情绪下就是装备，
1: 对
0: 啊，徒有其表的装备，啊，甚至是用不上的装备，去吸引大家啊。
1: 昨天的时候呢，我还看了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现在啊，20多万 SUV 车型当中有两个配置，未来车企肯定是要跟随的。第一个，一键成床。现在我们都知道，起静的那款车型，30秒之内就可以按一键，电动的直接成为一个大平床。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座椅可以在里面直接
0: 旋转，
1: 360度旋转。
0: 嗯，
1: 现在很多20万到30万的车企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0: 嗯，
1: 目前谁家有呢？小米鹏程啊，它是有的。所以就是说，未来这可能也是成为20万到30万配置情绪价值给你拉满的一种设定。也就是说，很多车企未来肯定也得上啊。所以说，就是你情绪价值是不是也得提升一点？
0: 不是，上这个东西是很简单、很便宜的。但如果是你真是上电池、上技术，这是非常难的。所以就是大家可能现在的消费，我不说叫消费习惯，大家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反倒给你好东西，你觉得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用不上啊。
0: 给你一个徒有其表的东西，说这玩意儿太好了。
1: 嗯，
0: 这就是现在目前新能源很多的消费习惯嘛。还是那句话，懂车的人太少了现在。但是也对，需要什么懂车？
1: 花了虎哨了。
0: 需要什么懂车？
1: 有些人说花了虎哨，哎，那你别说，有些人他就喜欢花了虎哨。走进车内，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情绪价值，你别管我用不用得上，反正我一键能成床，这就是他的一个亮点。
0: 但是我相信啊，就是市场呢，汽车企业它会有一个什么呢？不同的路要走。
1: 对，
0: 消费的习惯也会有一个不同的路要走。
1: 嗯，
0: 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拉长，到最后的时候都会统一到一个正确的道路的。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不是说在这个时间当中你谁能改变的。比如说我大黄蜂天天在节目上说，我说不让你买那个车呀，不让你买贵的新能源呢。你看，我只是说可能会改变一些人，但不会改变大数人，对吧？我一直说，我说10万块钱的买纯电车，你买个10万块钱上下的就挺好了。 那可能有人听我的可能觉得，哎，峰哥说这玩意儿挺有道理，包括用了3年5年以后发现，哎呦我收益了。但有些人没听我的，花了50-60万买一个贼贵的车，他后来说，哎呀反正确实是被卷了。你看我前段时间身边有一个朋友，第一代的问界的 M6 的那个一个粉丝，
1: 嗯，
0: 他说峰哥我现在这车感觉可能跟老头车差不多了呢，当年不是
1: 反应慢了、啊、
0: 当年不是当年吹呼的就是行业当中的天花板了，
1: 嗯，
0: 对不对，技术上的天花板，
1: 嗯，
0: 就现在都不用说别的，悬架跟人都差不少呢。然后当年花了50-60万，然后你再都不敢去问二手车的市值，
1: 太惨。
0: 对，所以这就是反正说了多一点了，说因为这个一大汉的车型说了很多，但是我们说了，我们这样一档汽车节目呢，希望给大家去介绍一些除了车以外的技术上的一些东西，因为现在的车的技术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
1: 家家都差不太多。
0: 对，
1: 嗯，
0: 只是我们说希望改变大家的消费和用车的习惯和理念，这是我想做节目的一个初衷啊。
1: 听完峰哥说了，我觉得我这车型还问吗？马自达的这个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峰哥，马自达的 CS50 这个车怎么样
0: ？CS-50可以买，50我觉得没必要。
1: 嗯，
0: 我个人建议啊。
1: 他问的应该是50，你问的应该是行野吧？
0: 50没必要啊。
1: 嗯嗯。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超哥说的20多万 SUV 插混有什么推荐吗？太多了，目前最火的你像泰七啊，这是吧？20万左右的，像战舰700，这是20万的吧？还有长城 H10，目前这最火的都是插混的车型。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大众的 8X 这个车怎么样，也是上一周刚上的车型。
0: 嗯，现在目前从定价上来看，就是感觉到大众很接地气了啊，就是因为它起步价格就20万嘛，很接地气的车，但是我依然觉得这种车卖不出量了。
1: 嗯
0: 嗯，卖不出量，即使说有一天这个车出量了，我告诉你，企业它也是在赔钱。
1: 嗯，
0: 这里面就是我说的很多观点，如果你听过以前的节目，你会发现我说的东西你认不可的问题。
1: 嗯，
0: 就现在很多合资的汽车品牌，他们虽然说现在已经悟到了打价格战，但是他发现什么呢？他只是能学到人家的徒有其表，学不到内涵。为啥呢？因为打价格战可能之前咱们的很多国产系列车都已经走过那一段了。
1: 嗯，
0: 但是打价格战是需要什么？是需要你控制成本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像丰田前段时间出的博智 3X 其实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0: 卖一台赔一台。
1: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车产能这么复杂呢？这么得等这么久呢？因为它刚上的时候的确挺火，大家一看这价格行啊，才10来万块钱买到博智 3X 的这个车型，后来发现啊，就是卖完了以后人厂家也不怎么赚钱。嗯，
0: 就是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说的，是大家如果你要去愿意看一些汽车新闻，包括有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说，都在批评现在目前很多的汽车企业的利润率实在是太低了，利润率实在是太低了。
1: 对，
0: 就甚至现在很多汽车行业的一些监管部门都发了一些文说，如果再持续这么低的汽车的利润率，那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就是可能现在我看到的很多合资品牌，他们其实我一直说他们现在是属于什么呢，是一直在跟随者，咱们现在新能源，中国的新能源是定义者了，很多现在他们在走的路都是以前咱们走过的路了。
1: 嗯，
0: 他们现在才意识到啊，我不能高高在上了，我一定价格接地气了。
1: 嗯，
0: 但是你接地气的同时，你考虑过你现在的成本控制现在能有多厉害吗？
1: 嗯，
0: 你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就以后未来说，每一个汽车企业到最后谁能活下去，就是第一个谁的利润更大。但以后我相信，因为随着这样每个汽车品牌都在battle 啊，就是你发现利润率会越来越小，但是呢，就是要看的是谁呢？谁的成本控制更厉害了？
1: 对。
0: 所以你要让我看这车，我都不看技术，不看啥，因为啥？你看他所有现在目前说的东西，都是咱们现在玩剩的。
1: 嗯，
0: 他配的鞋，所有的装备什么，这些都是咱玩剩的。唯独大众有一点，我得尊重人家的说一点，人家还是一个真正造车的企业，他可能不会推出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甚至说他可能会推出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他还会把安全和这个工艺的标准设定的非常的超前，就是他的理念当中他不会把这个丢失的。这是我觉得现在能买新能源合资品牌像大众这种企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了，就是他还会能坚守自己的一些制造的初心。 但是如果说你要随着说它的装备啊，它的体验感呢，这方面我告诉你，它就是从零开始。咱们现在都已经是
1: 初中高中了。

0: 20、30了，他现在是0，你想想，那你的体验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我相信我说这东西大家能听明白啊。
1: 嗯，好吧，那这个时间1038春天下，马上我们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跟大家探讨。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大家想要观看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2: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3: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2: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信而有你。
3: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1038车天下，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6457问的，他说峰哥呀，华健 S 靠谱吗？它的智驾怎么样？华健 S 智驾那不是？华为全家桶吗？
0: 对，它是属于舱内的激光雷达。你可以很多人说，哎，它这车没有外面没有激光雷达，它是舱内的激光雷达。
1: 嗯，
0: 这也是华为现在目前针对一些企业推出的一些全新的这样一个设计啊。
1: 嗯，
0: 这也降低了整个的成本啊。怎么样？其实华为出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够用，没问题啊。车咋样？车现在目前从销量和现在口碑上来看，对得起这个价格吧？只能这么说啊。
1: 嗯，还可以。嗯，来看一下大亮问的，他说峰哥呀，极狐的 T5 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0: 卖的不好啊，卖的一般般啊。你再看看其他的吧。 T 你看 T7 现在产品力挺强。
1: 嗯，
0: 完了然后贝塔
1: S3
0: 贝塔 S3 或者贝塔 T1 这些都不错啊。
1: 嗯，
0: 但是T5 其实一直是叫
1: 没卖出来，
0: 包括如果你买到它的增程版，我个人觉得它那个电耗太大了。
1: 嗯，
0: 就是我曾经好像去体验过它那个在冬天，就是那个增程版和纯电版的 T5 在整体的高速上冬天低温情况下电耗太大了啊。
1: 嗯，然后来看一下紫气东来问了很久，锋兰达油车如果跟探岳300，峰哥我要咋选？
0: 你买的探岳300其实 1.5T 的也能做的节油。
1: 嗯，
0: 两款车的品质上来说可能探岳底盘开的更好一点。
1: 我总认为它俩不是一个级别的呢。啊，是一个级别，威兰达。
0: 嗯，
1: 威兰达。嗯，对，是一个荣放嘛。
0: 对，就是哎呀，现在就是燃油车你没有，我现在第一个我不精进了，燃油车我不精进了。为啥不精进了？就不像以前研究那么透了，也没需要，也不需要什么研究了。为啥呢？因为它都停留在很多年前的整体技术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目前的燃油车在发动机方面、在底盘方面、在变速箱方面，它还会给你精进吗？是不是不会了？
1: 不会，
0: 没有了吧？
1: 没有，
0: 没必要了吧？是不是？顶多它可能在装备上、配置上，它会给你一些不同的东西，但它还会做研发吗？
1: 嗯，
0: 比如外形的设计研发，然后风阻系数的研发、调教的底盘调教的研发、发动机的研发，不会了。所以你看我都不研究了。我觉得就是买传统燃油车，你就记住峰哥那句话，就是自己的需求点， 你想稳定省油，你就买丰田就完了。你要希望什么呢？驾乘体验好，你就买大众就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环球八十天问的峰哥，最新款的丰田超霸，超霸是啥车呀？还双擎版的？你这是来考峰哥来了是吗？
0: 这车我不知道在不在国内啊，因为它是国外上市的一款车型。
1: 嗯
0: 啊，咋说呢？它就是这个车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外形非常的酷飒，
1: 嗯，
0: 飒酷。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这个超霸的一个车型确实外形非常机甲风，就是它整体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坦克400的感受，整体风格有点坦克400感受。然后标配的全的都是全地形，什么全地形轮胎啊 AT 胎，包括机械四驱等等啊，就是其实是给越野的爱好者在外形的情绪价值和内置的一些装备上，它都给到了这个很强的一个装备啊。然后它是 2.4T 的发动机 ,2.4T 的发动机啊，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进入到咱们现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啊，因为你问这个车你可能现在也都是看的图，你真正能进市场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因为它的以平行进口的形式能进入到市场。然后这个车得卖多少钱？嗯，昨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说这个关于老的丰田车，
1: 嗯，
0: 就是越野车的一些观点啊，
1: 嗯，
0: 就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属于老车型的一个发烧友
1: 啊，
0: 然后他就很对新能源嗤之以鼻，他就不喜欢这种新能源的汽车。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真的，如果你去越野走一些烂路啊，包括从安全角度上来说，你看老的4700、5700，包括什么雷克萨斯大57，就这些车其实开出去你依然觉得很拖地。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出于现在什么呢，大家对于它的使用需求。
1: 嗯，
0: 你看现在有多少走烂路的路都修得那么好吧，然后呢还出于现在目前的就使用成本确实没人喜欢了，跟不上时代了。但如果说你要说真有还是那个年代你需要走烂路稳定性的话，那个车依然还是特别扛打的啊。所以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路越来越好了，很多以前的车的使用场景都不在了，没有那种烂路让你走了。甚至很多人说一车开三代永远开不坏，就是现在也没有说一个车能让你开20年、30年你不换，然后你开100万公里就没有这样的需求了，你知道吧？不像以前咱们有这样的需求，咱一定买这样的车。现在你没有这样的需求，我当然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给我带来更多体验感的车，对不对？场景不一样，我就是，反正你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场景不一样了。
1: 对，
0: 场景不一样了，
1: 是这么回事儿、啊。路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对他不是不喜欢了，只是喜欢藏在心中，就望而却步了。
0: 你用的公里数越来越少了，你不会像以前跑10万什么几十万上百万公里了，不会那种年代了啊。
1: 就像普拉多哈，中间的时候他不是消失一段时间嘛，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你看他的销量完全跟原来的普拉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嗯，为啥？我总结的，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到说对不对啊？
1: 嗯，
0: 时代不一样了。
1: 对，
0: 这个时代说就是说你的使用场景不一样了，发生改变了，你用不上当年这些东西了。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一个现在都愿意穿越和复古的一些这个建筑，对不对？你会发现其实还会让你能勾起你当年的回忆和你一些情怀，但你发现它确实是老了。它很多现在目前当年的这种使用，它其实就适合当年那个年代。你现在再拿来看，你发现这个东西只能是有一个情怀在，但它已经不实用了，就是一样道理的。我是这么分析车的啊。
1: 还有时间解答了吗？
0: 没有了。
1: 嗯，那今天我们就解答到这儿吧，好吧。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多帮我们关注一下，就每一天上午10点的时候我们要准时开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了。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现在也可以问，把自己的问题呢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04318581541。 85422或者是85815433打电话留给导播都行。说一个事儿啊，关于冬季胎的，就气温呢一天比一天冷了，今天早上能感觉到冷风一吹呢，咱们的路面呢也会变硬啊，有可能过两天就结冰了，就你的爱车没换雪地胎一定要关注。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邓禄普的冬季胎，它不仅精准适配多款车型，还采用最新的纳米板式橡胶，能够更大的接触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沟槽，大幅提升冰雪路面、冰沙路面制动性能，片状花纹布局，静音耐磨，性价比高。吉林省总代理伦达，大家现在可以咨询155-6898-3623，155-6898-3623，或者是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您来查询一下周边的门店都可以。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1038的这样一个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啊。然后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你好，卢某。
5: 哎，峰哥，大家好。
0: 嗯，来看一下奔驰的 GLC 的车型。他说这个车就是踩油门呢，它的速度提不上来，就转速一直是保持在2000多转左右。感觉这个车特别没劲儿啊，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5: 它要是发动机灯什么不亮的话，这个就清一清积碳吧，应该积碳多了导致车的阀门不透了。
0: 啊，就是它转速上不去，是跟积碳有关系是吧？
5: 对，就提速慢嘛，就感觉车阀闷嘛。那如果是说有发动机灯亮的话，那可能就有实际故障。如果灯不亮，代表就是没有啥实际的故障，就是车辆保养不到位啊。
0: 嗯、哦，好的啊。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积碳哈，建议这位朋友你把车可以开进豪车会，我们所说的就是动态清洗，它包含了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个呢都给你清洗到位。然后费用就是4缸机300块，6缸机就是500块钱，我们这个给大家都标注好，时间大约2个小时可以搞定。其实动态清洗你看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下，除了您到店内去换机油、机滤、常规的保养，动态清洗真的值得大家一做啊。您到店内以后，我们的技师手里会拿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上面呢是带有屏幕的，就是它可以清晰看到您车内缸体当中的积碳到底附着有多少，然后清洗完了以后你可以自己进行对比，您在旁边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大家有必要啊，在换季的时候把自己的爱车去保养一下，所以提前可以联系一下卢某老师，1800-0444-5858。您要是如果着急的话，中午提前跟卢某老师一定要预约，然后给您留工位，您开过去2个小时给你做完，1800-0444-5858。
0: 嗯，这是一个宝马X1，他说这个车换完刹车片以后呢，发动机怠速的时候有一点的抖动，想问一下这个是通病吗？啊，
5: 他这个跟换刹车片应该没关系啊，这个有怠速抖动的话，X1检查看看。这个喷油嘴啊，雾化好不好？包括点火线圈儿、那点火花塞什么的，这些东西点火能量足不足？
0: 嗯，
5: 检查这方面、啊。
0: 嗯，而且就是您这个车也适合做我们刚才说的动态清洗，因为像我们说的这个怠速的时候，这个抖动，包括加速无力啊、不好打火啊，
1: 嗯、
0: 它跟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然后你可以先做一个清洗啊，然后你先看一下效果啊。如果效果好的话，不是原件的问题，咱们这个车可能很受益啊。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动态清洗之前很多咱们的粉丝做过的效果，给我们反馈的就是这个车真的像换了一台车一样。
1: 嗯。
0: 就尤其是当时带病去的，不好打火的那种，直接就立竿见影啊。所以大家一般跑了20000公里以上的，没做过相关的一些积碳去除的，我希望各位呢都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价格不贵。但是呢真的很见效啊。
1: 嗯，特别是长春周边的啊，您周末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啊。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这个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来就 OK。找卢某老师1800-0444-5858。
0: 嗯，再有呢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我们的冬季胎的问题了，因为这两天已经开始非常冷了，而且今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冬季胎都在涨价。对吧，就是现在呢不是说我们说市场能反映一切了，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说今年要涨价了，但是咱们今年冬季胎没涨价啊、
1: 嗯、
0: 而且呢做了3年时间，很有底气的告诉各位咱们的冬季胎价格不贵，但是能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而且有质保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想了解自己冬季胎的价格，可以跟节目组联系182-4308-1038，现在可以接受预定，什么时候需要货什么时候发货，吉林省内都是免费物流，1天2天基本就能到货了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加一下182-4308-1038。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 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

0: 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兄弟，迟到了，
3: 雪天路滑，如果雨雪天迟到是打工人的宿命，那我甘愿臣服。
2: 换邓禄普冬季胎啊，纳米百湿橡胶，升级瑞风技术沟槽，片状花纹布局，更贴合冻结路面。
4: 邓禄普冬季胎，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吉林省总代理吉林伦达15-6898-3623，15-6898-3623，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这个时间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把问题留给导播都可以啊。
9: 嗯，荣放发动机呢行驶过程当中突然熄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1: 行驶当中熄火的话，检查油泵吧，一般都是油路出问题的。
9: 嗯，油泵是不是啊？
10: 然后还有朋友问关于变速箱油的事儿啊，变速箱油的话，我们再一次强调是60000公里去保养就可以，就是您差不多行驶到60000公里左右了啊，然后前后不用说准准的，你就差不多50000多，你比如说你要出门了，提前把它做保养，或者是您出门回来以后大概是65000了也行，嗯，就是自己记好了这个时间节点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说了好几年了，一定要引起大家的关注。我再说一下，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它不会自愈，很多就是那我等一等能不能慢慢就好了，好不了，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防患，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治理就 OK 了。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咱以 EA38 为例，就奥迪的车，如果你的车是四缸发动机啊，治理的时间就一天，费用2000多块钱，如果你的缸是六缸发动机，治理的时间需要2天到2天半，费用大约就是4000多。所以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根据不同的车型是否有渗油漏油啊，车型不同，比如说是宝马呀还是奥迪呀也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们所有的车型有保障，就是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您在豪车会治理完了还出现了关于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啊。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烧机油的事儿，详细的信息也可以联系一下龙门老师，他会跟你说的更加的透彻。1800-0444-5858 1800-0444-5858，我再说一遍，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啊。
9: 嗯，再来看一下雅阁，雅阁这个车呢，可能在过减速带的时候有通通那个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1: 这个就检查底盘的直臂胶套了，包括减震器这部分啊。
9: 嗯，对，肯定是底盘方面有问题了，不知道是哪年的雅阁，但是建议你呢，可以有要如果长城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因为他家专门是有这个底盘的这个修复。你像有一些老车型，你还想要继续开着，感觉都不错，但是底盘呢有时候不整装了，你都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会有一个全面的检测，然后呢给你做一个整备，整备完以后呢，就是整体的车的感受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0: 嗯。
9: 有一些真的就是那些老车，整备一下底盘，你感觉到那个车会焕然一新，真的非常棒啊。
10: 咱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您的爱车可能已经开了7-8年以上了，当你过这个减速带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提到了，会有很大的一个异响，你会觉得感觉这个车呀就松松垮垮了。龙梦老师，像这样的话是不就是底盘，然后它整体的一些比如说胶套啊它老化了出现的这样的声音呢？
11: 对对对，底盘开的不紧张啊，然后过尤其冬天天气冷的时候，一过减速带呀、啊、或者是坑包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它这个底盘有那个橡胶挤的那个声，就嘎吱嘎吱的那样的声音哈、啊，包括咕噜咕噜响这种，像减震响啊，包括这个胶套老化这一类问题，通通的话就是咱们都可以做底盘的一个整备。

0: 1800-0444-5858 1800-0344-5858。
1: 嗯，这个奥迪 A4L 的车型呢，它也有烧机油的现象了，想问一下卢木老师，这个应该是不是先检测一下啊？
2: 先检查一下吧。就是奥迪车烧机油的话，就是这一点事儿啊，就是活塞环做个释放，然后换一个改良的废气阀，然后再就是把这个气门油封这方面检查一下。咱们现在今天车间里边现在有一个奥迪 A6 2.0T 的，加上一个宝马五系，也是它是 N20 发动机啊，四缸的啊，就是都是做这个烧机油的治理，现在正在施工当中。
1: 嗯，对啊，因为可能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对于自己的车不是特别了解啊，包括你现在烧是什么程度啊，就是比如说你加一次机油能开多少公里，烧多少升，这个呢其实豪车会呢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测，
0: 对
1: 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会根据您现在目前这个发动机的状况，给你做一个比如说定义，比如说你是可以做一个轻度的清洁呀，还是做一个这个免拆治理呀？但是说了，不管怎么做，豪车会现在目前的方法呢，都不是用大拆大卸，
0: 对
1: 对吧？就是不用伤筋动骨的，就基本呢是通过这种免拆的方式呢给你做处理，而且效果非常的见效啊，立马见效，而且呢还有相关质保啊。就包括我们说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刚才也提到是3年或者是10万公里的质保，再出问题豪车会继续管啊。
0: 对，180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卢某老师的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电话联系卢某就可以，他呢直接会告诉你解决的方案，然后给您留地方啊，您去的时候也是节省了您的时间。最后我再说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录1800-0444-5858。
1: 嗯，荣放这个车型，他想问一下卢某老师，现在已经这个脱保了，不上4S店了啊。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到底是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还是1000公里10000公里换一次机油啊？
2: 啊，这个他就根据换的这个机油的品质啊，就是建议他原厂就加那个，要是全合成油的话，级别比较高的，可以适当8000到10000。当然，要加的油稍微品质要差一点的话，你就5000换一回啊。
1: 嗯，好的啊。
0: 好了，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啊，近两天问的朋友比较多，如果您的爱车行车记录仪没有的，抓紧时间可以装，然后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都是质保3年的，无论是专车专用款还是通用款啊。我再解读一下什么是通用款，覆盖所有的车型，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粘到你的前风挡。什么是专车专用款，就是你在车内装完了以后你都看不出来，没有任何的外线，跟你车内原厂的这个壳长得是一样的，但是这两款机器啊，质保都是3年10万公里，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不是公里，就是3年的质保，如果出现了问题，非人为原因损坏的，厂家就是直接给你换新的。所以记录仪啊，有需要你可以关注一下182-4308-1038。那跟大家关注两个事儿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吉林交通广播是我们30周岁，我们已经30岁了，然后呢时间是在10月23号下午4点，邀约大家来到现场跟我们正式的见面，这次地点呢是在长春的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就是前进大街跟卫星路交汇的位置，就是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的附近。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柏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礼品，现场有什么啊，有我们平时在电波里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现场为大家演绎，还有互动的游戏，重头戏就是我们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句103830岁生日快乐。然后想来的朋友，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回复同岁之约，报名名额有30个，报满为止，大家可以10月23号下午4点跟我们一起啊线下相见。

今天推荐什么呢？今天推荐我们的内搭。我们都知道每一次呢，你在穿羽绒服也好，穿大衣也好，你里面肯定是要搭一个 T 恤的啊。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李小冉都在穿的白小 T， 白小 T 啊，官方旗舰店399元一件。今天呢，我们是属于双十一狂欢购，两件只要229，花200块钱出头就能穿上明星同款的三防黑科技的 T 恤。这个 T 恤呢，跟以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那种普通的纯棉 T 恤不太一样。我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啊，黑科技 T 恤这个机会呢真不多，黑白两个颜色，男女是同款 ，S 码啊就是小码到5XL。大码很大的啊，5XL， 然后这个码是齐全的，限量200组，手慢抢不到。那怎么来买呢？公众号集。

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长袖啊，长袖，别打错字，然后呢你就可以下单了。看到就是我们所说的李小冉啊，他现在就是照片上是他穿的这个白 T 的一个感觉，右下角的二维码大家可以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别忘了添加我们就是福利官啊，还能再减5元的优惠券，229买到的是两件。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白 T 恤的亮点啊，就是它是属于三防面料，什么意思呢？它可以实现防水、防油、防这种日常的污渍，还有呢，就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一些汤汁啊、饮料啊落在了身上，你只需要简单的擦拭一下就可以清理了。然后呢，告别了白 T 恤一脏难洗的困扰，日常穿着更省心。它的面料呢是新疆长绒棉，所以穿起来是更加的柔和、光泽、透气。不闷汗，所以呢它是属于那种黑科技的一个面料啊。我们说一下三防，防水、防油、防污，所以这个一定要关注好，它跟普通的白 T 不一样。然后我再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长袖就可以抢购了，因为这个码数真的很大，它是男女同款嘛，所以给父母买的话也没有问题。你想它到最大到 5XL 啊，如果父亲比较胖一点呢，个子高大一点呢，它是完全可以的啊，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它采用的是螺纹的弹力领口，所以反复拉扯，就是你经常拉扯它不易变形。袖口下摆还采用的是双线的锁边，说的稍微复杂一点啊，就是你能感觉到它的做工呢是非常的精湛的，就是告诉大家很好做工。然后我再说一下价格，是229，您到手是两件 T 恤，明白了吗？只有两个颜色，白色、黑色。想要购买这样的一个降温当内搭的话，就这一件可以穿三个季节，除了夏天，春秋冬都可以来穿。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啊，官方旗舰店是399元，现在我们是两件只要229块钱，新疆长绒棉，所以放心可靠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长袖，自己点开看啊，就可以看到李小冉的同款。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一束电波，30载征程。
2: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3: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2: 30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
3: 同频30年，声声皆相伴。
2: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3: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2: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3: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2: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3: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1:01，1038吉祥好房开播了啊！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期间啊，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啊，楼盘对比、房屋买卖、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欢迎长春后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5: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4: 今天这个天气有点阴，有点下小雨啊，
5: 是呢，
4: 温度呢这个。最高温度呢只有12度，最低温度居然能够达到0度了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多
5: 暖，
4: 对对对，要多多的这个做好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适应。
5: 你看，连我都穿厚衣服了，
4: 对，
5: 这就证明天是真冷了。
4: 你看啊，从这个今天开始啊，目测啊，这个到11月份，大家可能心里也都有数啊。基本上最高温度呢就都在12-13度，最低温度呢在这个0到。这个2-3度就这样了。
5: 哎呀，
4: 天气是越来越凉了，
5: 该换冬季胎了。
4: 对对对，该换冬季胎了啊！但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楼市跟这个天气会有雷同的这样的趋势。比如说，
5: 哎呀，那
4: 夏天时候楼市比较火爆，冬天的时候可能这个楼市整个相对来说也比较，
5: 那关联度还挺高呢。冬歇期啊，冬歇期有些比赛、有些联赛有冬歇期。那咱东北的这个楼市呢，当然更有冬歇期了，干不了活呀。一年呀，真是满打满算，大概也就是干半年多的活。6-7个月，然后有几个月，你看十月份这现在了，你到11月下旬一般就都陆续停工了。等到来年呢，天气好的话，暖的早的话，3月底复工，然后有的慢呢可能就得4月份再复工。所以呢有好几个月干不了活，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呢，就意味着这几个月的你可选的新的房源会少啊，那就是冬歇期的时候大体上啊，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本来有一些有符合预售条件，他不拿，然后在冬歇期的时候会办证，啊，别人家呢可能有点青黄不接的房源的时候，夸他推出来了，这种例子也有，但大多数时候呢都是，你进到供暖期之后，你会发现可选的房源逐渐就减少了，但是呢有好多人还是需要在年底或者春节前后买房子，那么你。说实话，这个阶段就是一年当中可选房源比较少的，所以你看每一年统计一季度 都在去库存，全都供不应求，经常出现零供应这种情况啊。所以呢，这是大家在选择的房子，如果是在冬天你选择新房的时候，可选的房源和楼盘就会比较少。那你看上个月九月份、八月份、七月份，那么拿预售证的多多呀。
4: 嗯，
5: 有的靠拿预售证，你看那个谁，那个锦绣长春，那都已经整的排行榜前几名去了，是吧？所以呢，这是大家如果在冬天想选房的话，也那你也得关注一下，前期前一到九月那些成交还比较好的楼盘，看看哪些楼盘呢还能剩余的可选房源还多一点。
4: 嗯，
5: 因为啥呢？因为已经经过至少大半年的检验了，哪个楼盘啥样，老百姓认不认可，在市场有没有竞争力，将来你在同房龄的二手房市场你有没有竞争力，现在就基本都能看得出来了。
4: 没错。好，那这个说到就是一年当中哈，我觉得前三个季度基本上也能代表一年整个长春房地产的这个情况，
5: 挺能代表的。
4: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把这个前三个季度的这个排行榜啊，之前呢刚刚说到前十
5: 啊，
4: 其实这个后边的这二十个楼盘也都很有特点。
5: 对，有好多有特点的，然后也有一些是要卖没的，也有一些是你现在肉眼可见的，一直到明年开春可选的，基本也就这些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经过大半年的检验，长春市哪些楼盘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哪些楼盘已经卖的快没有了。
4: 比如说啊，前三个季度排在第十一名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5: 中海同心湖镜，
4: 同心湖镜今年从去年到今年，应该说它这个跳跃式的发展，因为我觉得整的还真的不错，
5: 你知道
4: 肉眼可见的那个飞跃，
5: 从2021年一直到2025年，这五年时间就是年度统计啊，它第一次开盘应该是2011年的七月份，
4: 五年前了哈。
5: 哎，这五年的时间，在整个全长春市的年度销量排行榜中，它每一年都得至少有一项进前五
4: 啊！
5: 你别管是销售面积，或者销售金额，或者是销售套数，或者是两项三项兼得的这种，连续五年都能在全长春市排前五，这样的楼盘相当的罕见，你看现在有哪个楼盘能够卖五年呀？
4: 是，
5: 这你别说你
4: 体量在哪
5: 啊？你别说年年还能排到长春前列了，你就是看让你正常卖，但卖不出去也不算啊，就是一些没有人买的不算啊。你说连续五年，那体量必然是得体量非常大，然后呢，交付的也得很能说得过去。
4: 对
5: 啊，因为这五年他已经交付好多波了，得有个。得交了三千来套房子，三千多了啊！
4: 他总共有多少户？有没有四千吗？
5: 同心湖镜是，
4: 那因为咱们去我确实那个园区很大，
5: 是啊。现在卖的，说实话，原来最开始没有，原来这个地块呢是现在叫玉湖远镜嘛，原来这个地块呢最初是按照商业地块来规划，后来呢这几年有一些地块陆续调整了它的用途，这个地块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呢给调整成了可以盖住宅，所以呢它是房子300套左右吧，比较少，那就那三栋楼嘛，两个小高层一栋洋房，然后它靠着北侧的就是挨着南阳路那头呢，那栋楼基本已经没啥玩意了，就剩的很少，可选楼层很少，相对多一点的呢也就是南边头牌这一栋，这两栋直接就对着南向客厅，就对着同心湖公园的，也就这两栋啊，148小高层，168的洋房，那相对可选，那你是也真的就是相对啊，因为那洋房一共就40多套，是吧？你再可选，能有多少可选的？
4: 哎呀，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广播台庆刚刚也有宣传，去年的台庆我记得特别清楚哈，就在同心湖镜，小丹老师还出镜，这一年你说。真的，
5: 不仅
4: 去年对去的时候，去年的时候那个，湖边那几个还正在盖呢。你看今年就封顶了，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
5: 对啊，9月28号那天我还去了，他们那个示范区已经做好了。但你别看冬歇期啊，估计他们年底还要做实体楼样板间呢。就是把那个现在是14瓦的实体楼有，然后 168咱们俩去实体楼里看过，
4: 嗯，
5: 对吧？那但是那都是毛坯状的，就是、嗯、就是工地，
4: 是，
5: 但是今年呢，他预计在到年底的时候，他在168的洋房的实体楼里会再做出一个样板间，
4: 嗯，
5: 然后在实地体验，就是在实体楼里，嗯，跟大家说，姚老师，我们到那个工地楼里头去过，看一下那个南向观湖的一些效果，
4: 对，
5: 包括不同的楼层也都体验了一下，
4: 是，
5: 但是大多数人是进不去那个楼的，
4: 嗯，
5: 所以呢，等到他年底的时候把那个实体楼样板间做出来，咱到时候再去看看，那就跟咱在工地看就完全会提升不少，提升一个档次。
4: 等你看啊，这个夏天我今年去过，去年秋天去过，就差冬天还没去过了。今年冬天可以去看看。
5: 冬天我去也去过好多次。对，咱冬天去的时候，一般同心湖公园还会有一些冰雪的活动，
4: 对对对，
5: 哎，那个、场地特别冰面特别大，因为同心湖它，说实话，它整个公园大概是64万平，
4: 嗯，
5: 这湖面呢，其实我查的一些统计呢，大概是21万平，
4: 嗯，
5: 就这湖面，当然也有统计说是大概17万平左右，
4: 反正就占了1/3，湖面很大。
5: 对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有很多一些冰雪的运动项目或者游乐项目，在同心湖那个公园呢就会上演啊，大家去的时候，那同心湖的本身中海同心湖应业主那肯定没问题了，人家都现房都已经入住了，可以随时去体验，那么如果是关注玉湖苑境的，也可以在去看房的时候，要已经有孩子，可以带着孩子到那去玩去。
4: 对，我们还是那句话，长春主城区就两个湖，南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再有这个二手房不算哈，新房肯定是没有的。
5: 现在目前没有可选了。
4: 对，那另外一处真的就是玉湖苑境同心湖，这个就这个资源，这个地理的优势是无可取代的啊，
5: 是
4: 独一无二的。
5: 尤其是你无缝衔接南向观湖，
4: 嗯，
5: 离得这么近，水域那么大，而且没有任何的遮挡，
4: 嗯，
5: 别说那么绝对啊，就他自己的院墙算是遮挡，小区自己的院墙，剩下没有了，
4: 嗯，
5: 就直接就是公园了，墙外就是公园。
4: 好，
5: 所以这种地理位置吧，没法复制，
4: 嗯。我们看一下，等到年底的时候看看同心，现在是排在第11，看看年底啊，这个能是个什么样水平，能不能进前十？
5: 但是、如果他要是太快的往前冲，我觉得非常困难了、
4: 嗯、
5: 啊，因为他剩
4: 房源
5: 也少，
4: 对对对
5: 啊，剩也就100多套，不到200套、
4: 嗯，
5: 所以呢，你这也不能花一下全卖没了，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它大幅度的提升是很难的、
4: 嗯、
5: 啊。但是如果在长春，你说偏西部的主城来选择一套改善型的住房的话，
4: 嗯，
5: 中海玉湖苑境，148呀，168呀，那么尤其是高端改善的家庭，实在是肯定是绕不过去的、
4: 嗯、
5: 啊，因为它首先在主城区范围内。又有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这样一个地段的地理环境，啊，再有呢，这么多年开发，整个也形成了一个大的社区，日常的生活配套呢，也会随着你有人，你的社区商业发展的就会好，这是正常来讲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呢，你看你像那个麦当劳就在那儿开个店，去年，呀。这也要一年了，
4: 对
5: 呀、啊，这是去年刚开始，
4: 来年很有可能，罗森也要在那儿，很有可能啊。
5: 罗森团队可以听一下啊。
4: 对啊，肯定能。其实长春这个楼盘里边开麦当劳的不多吧？
5: 非常之少。
4: 伟峰。
5: 伟峰呢是在生活会，
4: 对，
5: 因为伟峰自己做了个商业的生活会，
4: 对，对，
5: 所以有一个麦当劳。
4: 还有哪儿能想到？
5: 你要是用社区店的开麦当劳。我没有别的印象了。
4: 对呀、啊，那就对
5: 了，是吧？
4: 那你说人麦当劳都能开到这儿，你罗森差哪儿？你这肯定得去，肯定得去啊！好，可见这个社区有多大规模。第十二名这个在长春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啊。
5: 哎，快，就一个字快。
4: 嗯，
5: 盖房子也快，卖的也快。
4: 这个万隆国际城在铁北这边也应该是最大规模的一片小区了。
5: 你没法说它是最大规模一片，因为它万隆国际城它几个。地块呢，
4: 嗯，
5: 不都挨着，
4: 对，
5: 所以呢，它不凑不到一起去、
4: 嗯，
5: 你就没法说它是最大的。
4: 四面，反正就以万隆国际城命名的，四面八方。
5: 是啊，你看一期啊，四期啊，
4: 嗯、
5: 三期隔得也比较远，
4: 嗯，
5: 所以呢，虽然不在一起，但是他们 共用一个万隆国际城，
4: 对
5: 啊，然后再拿地块呢，都是，一点点像拼积木一样，
4: 嗯，
5: 先在这拿块地，然后旁边再补上一块，旁边再补一块，嗯，咱节目中也说过，有那地块你给别的开发商他都干不了，
4: 是你只能
5: 闪电状地块，
4: 对，
5: 一个狭长的闪电状，你自己单独盖一个楼盘，那得多费劲呢，
4: 是，
5: 所以都是万隆把这一片呢都拿下来，
4: 嗯，
5: 陆续拿地也开发万隆国际城，在铁北来讲，它属于户型是比较有优势的，
4: 嗯
5: 啊，当然那个后来到立方宽和二期出来，它立方宽和二期的户型也非常不错，但是它俩不是一个路子，
4: 嗯，
5: 一个是万隆国际城就刚需，立方呢就纯改善。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4: 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王阳老师在上一趴说万隆国际城是改善房，这个是
5: 不是宽和
4: 啊？宽和，
5: 万隆国际城就是纯
4: 刚
5: 需，
4: 对对对。
5: 那个力旺宽和二期就是纯改善，
4: 嗯，
5: 所以呢，他俩户型设计都不错，但是他俩其实，购房者正常来讲是二选一的，
4: 嗯。

0: 会说我拿万隆国际城跟力旺宽和二期来做一个特别深入的对比，
1: 它不在一个这个
0: 价差太大，
1: 定位不太一样。
0: 对，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有可能万隆国际城在2027年会有五期出现吗？王洋老师，看这个趋势，
0: 我估计费劲啊。
1: 嗯，
0: 因为四期
1: 那个闪电那个地块不是，你说力旺不难不对，
0: 已经开始已经干了
1: 啊，
0: 那个闪电地块，我觉得它不足以成为一期，都并到四期里
1: 少点
0: 啊，
1: 小点，
0: 而且呢，那一块那已经到那个。到头了，
1: 嗯，
0: 你要说在整地，
1: 周围没什么太多的意思。
0: 第一是在整地把它拼出来，
1: 嗯，
0: 或者是还像那个原来一二三四七那么分出去的话，
1: 嗯，
0: 目前还没有这个动作，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万隆在那块又拿了一块地，
1: 嗯，又拿一块
0: 沙之船对面，
1: 嗯，
0: 原来的青旅宽城一号那个地块，北环城路以南，
1: 他
0: 北人民大街以西，
1: 他拿这块地，他想做点什么呢？
0: 住宅呀，
1: 嗯，
0: 我为啥说不一定整万隆国际城了呢？
1: 嗯，
0: 因为这地块的预计将来楼盘名叫九月春和，
1: 嗯，高端一点的，
0: 哎，对呀，
1: 也是改善的，
0: 就算在刚需的区域做改善吧，
1: 嗯，
0: 啊，因为这地块的条件非常好，
1: 嗯，
0: 那个。这一片的重要的配套基本上都在他这个小的步行生活圈，
1: 嗯嗯嗯，
0: 不是说他步行啊，而是说走路就能到的生活圈。
1: 对对，
0: 你看马路对面就是沙之船，
1: 嗯，
0: 旁边就是那个谁，那个72中阜城，
1: 是
0: 啊，然后青旅宽城一号的业主家孩子呢，学区就划到那个72阜城，
1: 嗯，
0: 72呢又是宽城区这种非常重点的这样的学校，
1: 嗯，
0: 啊，再有呢，地铁一号线就在小区旁边，
1: 嗯，
0: 啊，那同步的它相应也就能换成快轨8号线，
1: 嗯，
0: 所以商场啊，这再往南的青红路那儿，宽府路那儿，宽城区政府那块还有宽城区，还有政府公园，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生态呀，轨道交通啊，教育资源呐，商业呀，都已经是现成的了。而且离得非常近，所以呢，这个地块呢，应该是铁北这片区一个更偏改善一些的楼盘。
1: 好，
0: 所以你要再叫万隆国际城，拉不开档次。
1: 对对对，好，看一看2027这个可以期待一下。
0: 嗯，
1: 然后第13名这个中海上学府，它也应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0: 对呀，13名上学府，还有呢第十七名盛世城，
1: 嗯，
0: 再加上刚才提到的中海同心湖镜，
1: 嗯，
0: 现在组团叫玉湖眼镜，
1: 嗯，
0: 再加上前阵咱说的排在前十里边的
1: 春和九章
0: 排第6，
1: 嗯，
0: 中海是在1至9月前30的这个排行榜中，
1: 嗯，
0: 上榜楼盘数量最多的一个开发商，
1: 确实，
0: 那4个楼盘上榜，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今年能够有点货量的，
1: 嗯，
0: 也就这4个，
1: 嗯，
0: 啊，所以
1: 都上了，
0: 就全上了，应上尽上，
1: 嗯，
0: 都在别说前30了，
1: 嗯，
0: 都在前20里边，
1: 嗯，
0: 啊，其中因为这个是销售金额总金额排行榜，
1: 嗯，
0: 排行榜嘛，所以啊，说实话那个上学府和盛世城是有点吃亏的，
1: 嗯，
0: 因为它的单价低，
1: 嗯，
0: 啊，而且有小面积的，总价也低啊，你说有时候卖5套可能像赶上一些楼盘卖1套的，
1: 对，
0: 是吧？所以金额上有点吃亏，那套数上他俩排名就比这要高得多。
1: 你像文化府卖1套，可能别的都得卖个3到
0: 是
1: 5套才能撵得上。
0: 5套不一定啊，那你像上学府啊、盛世城啊，
1: 嗯，
0: 两室的50多万的房子多了，
1: 对。
0: 那你这6套
1: 10套
0: 300万，对吧？所以呢，这个他们套数
1: 对，
0: 是
1: 我们这个是金额排行榜啊，销售金额。上学府这个项目有什么特点呢？有什么相对来说比较优势的地方呢？
0: 这两个北湖这两个楼盘可以说是北湖现在你要是正常选房的话，
1: 嗯，
0: 基本上就在上学府和盛世城之间去选了。那个上学府呢，就是北湖为数不多的离轨道交通站点特别近的楼盘，
1: 嗯，它是离哪一站？
0: 地理所，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工业大学的北侧，在地理所那一站，因为它也是3块地啊，上学府3块地，其中的2期离得贼近，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地块的东南角，
1: 嗯，
0: 它都不用过马路，
1: 嗯，
0: 就是这个站点，
1: 嗯，
0: 啊，然后呢，1期和3期。分别在这个地块的北侧和西侧，
1: 嗯，
0: 所以呢距离就是 走过二期的那么个距离。
1: 嗯，
0: 然后我试过，基本上都是你远的话，你在比如说一期那个正门呢，大概是我走路5分钟吧，
1: 嗯，
0: 到地理所那个站点，所以呢，它是离轨道交通站点非常近的这么一个话。
1: 嗯，
0: 再有呢，它俩共同点。都是宪法，
1: 嗯，哎，宪法，
0: 哎，是你别管买哪套，
1: 对对对，
0: 直接上屋里去看去，
1: 对对对，
0: 你这个维护的设施咋样啊？园区维护的咋样？
1: 一目了然，
0: 物业咋样啊？还有房子格局咋样？采光呀，是不是有遮挡呀？周边有啥不利因素？嗯，全都一目了然，
1: 嗯，
0: 啊，商业符合、生产城都是这样，而体量它俩又都非常的大，再有呢，你如果分开来看的话，嗯。产品类型稍有不同，然后所处的区位稍有不同。
1: 嗯，
0: 那个商业府呢，它挨着工业大学。
1: 嗯，
0: 所以呢，它原来是最开始计划是四个地块啊，
1: 嗯，
0: 所以中间呢是一个这四个地块中间这个十字儿，就像一个田字格似的。
1: 嗯，
0: 中间这个十字儿呢是一个商街，
1: 嗯，
0: 啊，所以呢，虽然它相对在整个北湖属于偏北一点的位置啊，但是这个楼下日常的生活呢还算比较便利。
1: 对
0: 啊，同时
1: 挨着大学，肯定很多的这个日常的都很，
0: 哎，
1: 很齐。
0: 对，而且呢，你物价也不高。
1: 对，
0: 啊，再有呢，它东面是那谁，奥体公园，
1: 嗯，
0: 离奥体公园也非常的近。如果平时喜欢健身呀、运动啊、打打球啊、各种项目啊。奥体公园基本上都够你挥洒你的汗水了，哎，这是它的一些位置特征。哎，如果在周边的工作呀，或者是类似的提供的这种生活条件适合你的，那么就可以选重点考虑商学府。
1: 嗯，
0: 然后盛世城呢，就是整个北湖离主城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主城区最近的这么一条街，
1: 一进北湖就能干，
0: 啊，就一条路啊。一般上北湖呢，都走那个东部快速路远达大街。
1: 对，
0: 从宽达路开始就进入北湖了，
1: 嗯，
0: 长春新区嘛，那块有大牌子，
1: 嗯，对，那个标，
0: 对，盛世城呢就在宽达路，
1: 是，
0: 挨着宽达路，它南侧就是宽达路嘛，所以呢这几个地块，因为房子确实是挺多，得有个7000多套，
1: 嗯，
0: 这已经卖了，8年左右时间了，嗯，对，这个跟重庆湖有点像的，卖这么多年了，还能在排行榜？你要套出来，它基本就在前10左右，
1: 嗯，
0: 是吧？因为它确实货量非常多，也全都是现房，而且呢，它都是那啥，都有两室，有那个三室，包有高层，有洋房，就是各种产品形态都有。
1: 嗯，
0: 咱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你现在想住，周边的。配套非常足啊，因为那个远达大街以东、宽达路以北、龙湖大路以南，就这一片儿，基本上就是北湖目前配套最完善的地方了。
1: 而且附近有一个这个摩天
0: 啊，魔都火力城，
1: 魔都火力城
0: 上往南，
1: 嗯，
0: 那个
1: 要开
0: 在京开北，
1: 离得很近
0: 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上五月广场不也行吗？
1: 嗯，
0: 上五月广场，
1: 他这两个，他正好在这两个商场中间儿。
0: 那上五月广场，五月广场你走着去也行，
1: 嗯，
0: 整个天好，整个共享单车也行。
1: 嗯，
0: 那但这种天就不建议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是再加上那块医院啊，医疗资源，
1: 嗯，
0: 还有上北湖湿地公园，有好多人觉得说，哎呀，他离湿地公园是不是太远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离正门是在北湖中路盘中，他肯定算不上近。
1: 嗯，
0: 但是你要说离公园远，那不客观。
1: 嗯，
0: 因为在它往西过了远达大街那块，就是北湖湿地公园的南边的那一片，
1: 嗯，
0: 啊，因为湿地公园非常的大，
1: 嗯，
0: 啊，大家可能很多人觉得龙湖大路或者龙湖大桥以北才是湿地公园，其实南边呢还有好大一片的，所以在宽达路那边往西去就有，那个刘星宇经常在售楼处。去了之后，老去，然后骑自行车上那儿去，上那个湿地公园骑车的，所以它非常的方便，所以这是配套比较全的，价格也比较低，同时，可选的房源类型相对也比较多。
1: 嗯，
0: 那你要是买整那个一楼的，还有那个200多平的呢，你要是像我一样喜欢顶楼的带露台的，它也有啊，所以呢，这是这两楼盘的一些特点。但是他最近这两天好像又有新的变化了。
1: 嗯，
0: 中海龙喜竟然还有合院呢。
1: 嗯，合院。
0: 我相信绝大多数知道中海龙喜这个楼盘的人，
1: 嗯，
0: 都认为他的房子已经全卖完了。
1: 嗯，
0: 哎，但是前两天突然
1: 又推出
0: 点合院。
1: 嗯，
0: 因为中海龙喜呢，就是离在东市明达的旁边，
1: 嗯，
0: 啊，北边呢是龙湖大路。
1: 嗯，
0: 他当年做的合院呢。 可卖老价了，就可贵了。
1: 嗯
0: 啊，前两天我看又拿出几套合院了，价格相当之便宜
1: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哎，你说到这个教育资源，是中远盛世城，我之前去录的时候是在吉大的
0: 吉大营。

0: 彩启明社区，
1: 我真的是隔一条街呀、
0: 啊，
1: 就在
0: 啊，对啊，那个
1: 谁要是住在这个小区里边，这上学这太简单了。
0: 那顺义城 C 区
1: 过马路就到、
0: C 区的东门，
1: 嗯，
0: 就是那个吉大英才启明校区的西门，
1: 嗯，
0: 所以是，哎，尤其天冷了，你送孩子上学，嗯、就类似这种距离，哎呀，
1: 简直了。
0: 你
1: 太舒服了。
0: 前两天我小孩说的，天冷得让我儿子多穿点了。
1: 嗯，
0: 但有些时候吧，你说给孩子穿的比较多，到了你路上是不咋冷了，
1: 是，
0: 但是到学校到教室里待一天、
1: 嗯、还是有点
0: 还是热，那你穿那么厚咋整？所以像类似这种距离，可以稍微穿的少一点。过了马路，
1: 其实整个外套就够用了。
0: 过了马路，就是穿个羽绒服，
1: 对，
0: 也千万别穿羽绒裤。那、上课的不也多热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披一个羽绒服过了马路，然后到单位不是到单位，到教室，
1: 嗯、
0: 羽绒服一脱、啊，那。我觉得这种还挺惬意的，家长呢也不用考虑说，我得走多远呐、啊
1: 嗯，
0: 我得开车到哪儿停啊、
1: 嗯，
0: 停到多远能让孩子别冻着呀？
1: 嗯、
0: 都不用考虑，过马路就是，而且因为县房嘛，学区早已经确定了，学区也就是那儿。那我当年有个北湖的，有套房子，当时化学区就是这儿，但那时候还地块呢。
1: 嗯、啊，那时候还是还没盖呢。
0: 啊，那当年。叫达胜路教育用地
1: 啊，
0: 那块那块有个达胜路，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不确定哪学校时候都管叫达胜路教育用地，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教育用地的学区范围内的孩子呢，当时都到东市明达去上学，
1: 嗯
0: 啊，现在这个建起来了，是吉大英才的启明校区啊，所以中海盛世城的业主的孩子划分学区就是在。吉大英才启明校区，
1: 嗯，好，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不一个一个说了，就是这个三十个里边，王阳老师觉得还有哪些相对来说是比较特别的存在，或者是像说的这个立项已经很久了，依然还在榜，或者是今年刚刚杀进前三十名
0: 啊，时间有限，简短的说一下吧。
1: 对，
0: 是你要说榜里的呢，有榜外的，其实也有几个是值得一提的。
1: 嗯，
0: 榜里的呢，第15名南希红珠，南希红珠二期有高层小高层，那从133到260，它依然是各种配套非常完善，
1: 对，
0: 同时呢
1: 出门就是地铁站，
0: 嗯，品质和建筑品质啊，包括物业啊，口碑都非常不错，也经历过。这得也得有个8年左右时间检验了，
1: 嗯
0: 啊，所以还是非常信得过的这么一个改善盘，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谁呢？这个可选的，这一看可选都少了，再往后你像，何旭也没有了，不用考虑了。润月流光和九境其实也在，如果是想地段呀、啊、什么这些适合你的话、也要抓紧了，因为地块本身并不大，尤其是润月流光、同时呢也都在陆续涨价啊、所以呢在这个冻结期它这点存量如果适合大家的位置就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了、另外像保利朗月万隆百草园呀这剩的都不太多了，
1: 哎，豪邦怎么排30呢？我感觉不应该，这名
0: 吉祥名颂，吉祥名颂也跟其实盛世城上学府差不多、就是它的那啥，它的单价和总价都相对比较低一点、它主要就剩2室了，80多平，80多平你毛坯的6000-7000多，7856呗，
1: 对，
0: 你按7000多，你按多点7960万呗。对吧？一套房子60万，你要总，这是总成交额。你要看套数的话，它肯定还排的更往前一点，因为它主力就是80多平了。
1: 9月份刚刚开盘那个叫豪邦，
0: 锦上添花，
1: 锦上添花，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年底会进榜吧。
0: 那你要说这按照前三十的话，我猜它一定是能进的、
1: 然后前三十，我发现没有一个万科的楼盘也比较特。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3: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

0: 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1: 三十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0: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信而有你。
1: 同频三十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

哎呀，又坐这儿了啊，又坐这儿了，你看看，真是。哎呀，我感觉每次每个星期四我往这一坐呀，就是有一种陌生感。

啊，对于我们一零三八吉林交通广播很多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种感觉，哎，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这人谁哈？是我是谁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啊？来了来了，是吧？谢谢吧，再次欢迎我们所有一零三八吉林交通广播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琦，没错，我就是那个主持人李琦。我得在我的节目当中啊多说几遍我的名字啊，因为呢，我在咱们广播当中啊出现的这个频率啊，最近确实不太多啊，不太多。但是我一直也没闲着呀，对吧？相信大家也已经听到我们在全天滚动的这个宣传了啊。一零三八吉林交通广播呢，将会在下周五，没错啊，还有一个礼拜多一点的时间，将会迎来它的30岁的生日啊！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大家欢呼一下吗？啊，对，这个但凡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这种大型的活动，大型的这种现场的活动啊，啊，大型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一些有一些什么什么会议展会呀、论坛呐、庆典呀、仪式啊，往往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大型线下活动的时候啊，往往就是我最忙碌的时候啊，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在广播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频次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没闲着，一直呢最近在为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开播30周年的活动这件事情来做着前期的准备啊和筹备工作啊。相信大家呢也关注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个什么抖音号啊、视频号啊，看到了我们10月23号，对吧？下周五，哎，将迎来咱们交通广播成立开播3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一直呢在做这个一个活动的一些前期的准备啊。大家看到那个视频了没有？虽然我没有在那个视频当中出现啊，那条视频呢是明天和小琪啊，是我们交通广播两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一个呢是旅游节目主持人，一个是早高峰的主持人。那他们两个出镜啊，虽然我没有出镜，但并不代表我没参与啊，因为那视频是我拍的啊，后期制作也是我做的啊。有时候你会感觉就是原来我会觉得我应该要站在镜头前面啊，我应该要把我这张大脸要展示给大家啊，但并不是说我不想那么做了。我现在呢其实是想换一种方法出现在大家的这个世界视野当中啊，就是以成就别人的方式。对对对对，现在我越来越愿意把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些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呢推到台前啊，推到大家的眼前，推到我们的视频的最中间的位置啊，我却特别特别愿意，就是看到大家在这个视频上啊，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上来进行充分的展现，其实我内心当中甚至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荣耀，甚至比我自己站在那个镜头前面的感觉会更加的啊，这种强烈的这种感觉会更啊，对，就是这种感觉会更加的强烈一些啊。所以我觉得那句话真的很对，就是成就别人有时候其实啊是在成就自己啊。所以呢，即便是我的声音在咱们广播当中出现的频率最近稍微低了一点、少了一点，没关系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岁的那一天，我必须出现在你们的眼前啊！我必须出现在你们的面前。那么，到底怎么一个出现方法？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得到啊，也感受到了，就在咱们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啊。长春的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来，我想问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朋友，还有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有谁去过长春的花火 Spark？ 有没有？有没有？来啊，很多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啊，问我搭档谁？我这个节目我没有搭档，我不需要搭档，我的搭档就是你，对，我的搭档就是听这档节目的每一位听众，看我直播的每一位网友啊，所以说咱俩搭档明白了比啥都强啊，咱俩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啊。来吧，此时此刻呢，我的抖音直播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抖音大家打开抖音直接关注搜索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

0: 一年四季，四季发财的财，不是那个季啊。这一天天净想发财，谁不想发财呢？对不对？啊，那为什么我要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呢？那么再次跟大家，每次出现都要跟大家解释一番哈。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叫我在副驾驶啊，周一到周五。那周一到周三呢是由小瑞和张芳他们两个来完成，那周四和周五呢由我来陪大家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呢这个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周一到周三啊，这个小瑞张芳啊，两个小年轻是吧，在一起聊聊什么数码呀，啊，聊聊什么什么电竞啊，啊，聊聊什么体育赛事啊，对吧？那年轻人嘛，对吧？但是现在呢，这个像到我这个年龄段呢，对吧？开始研究的就是什么，钓鱼啊，啊，这个独处啊，啊，养老啊，文艺呀，啊，对对对。到我这里呢，咱们就是主题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的宗旨啊，我们想要给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提供优质的收听感受的这个宗旨和初心永远不变。谢谢你们。来吧，感谢各位，感谢大家，你们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啊。当然我们直播当然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大家可以来留言哈。尤其是如果您想要在10月23号和我们一起共赴这场30年的生日 party 啊，30年的生日 party，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回复四个字叫同岁之约啊，同岁之约。什么叫同岁之约呢？因为呢我们交通广播呢成立30年，今年刚好迎来30岁。如果您也刚刚好是30岁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您来到现场。如果您不是30岁啊，26、27、27、28啊，35、36、37、38、39的，我们依然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同庆30岁啊。对，所以说吉林交通广播成立开播30年，真的是要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这种陪伴、支持和鼓励。希瑞，你啊，希瑞你也30岁啊，那你更应该来了啊，要不要到现场？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真的，你们很多很多听众，我的很多很多听众，真的是听着我的，听着我们广播电台长大起来、成长起来，然后如今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啊，在各行各业的这种成就和成绩，真的特别好。所以说，吉林交通广播在大家的陪伴之下啊，30而立，希望能够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看到你们。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波士顿眼科，波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波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波士顿眼科，8928-588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吧，再次欢迎各位啊！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午休时分啊，今天呢，长春确实是迎来了入秋以来比较凉的一天了，甚至是可以用冷来形容哈，而且中午这个点我看外面还下了雨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哈。其实长春的秋天真的非常的短暂，但是也非常的珍贵。就是大家可能最近在外面走啊，上下班的路上就看到这个长春的城市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绿。

绿化，现在也都已经不是绿化了啊，已经是五彩斑斓化了啊。对，这个树叶金黄的啊，通红的，焦绿的都有，所以说这个场景真的对于我们长春的这个秋天来说是非常难得。相信咱们吉林很多很多城市，尤其是像这个白山啊、通化呀，对吧，这个在咱们的这个山区啊，可能会感受会更明显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这个自己的平台上发布着咱们吉林的这个独有的这个秋天的美丽。但是呢，随着温度降低，随着树叶的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飘落啊，那种早晚要黄，哈哈，这个马上要凉的这个小小的啊悲伤感油然而生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这种心情和感受哈，就反正我是这样，一到秋天尤其是阴天下雨啊，就是心里面呢就总是觉得郁郁寡欢的，就这个好像什么干什么事啊提不起这个兴致来，然后精神头呢感觉也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各位越是到这种情绪啊这种环境啊之下，我们越要搞事情，对吧，我们越要去搞事情，对吧。那搞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首先得是这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对吧，不能胡搞乱搞啊。所以对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做这个活动策划，愿意做现场主持，还愿意和大家又唱又跳的这帮人来说，那我们最近其实搞了两件事情，好不好啊？接下来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首先咱们说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即将在下周五10月23号啊，我们将要为我们所有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和网友，咱们省吉林省内的省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关注关心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朋友，呈现一场生日的叫庆生 party 啊。这场庆生 party 我们的时间定在了10月23号，因为1996年的10月23号，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第一次向全省来发起呼号了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当时我们不叫吉林交通广播，叫吉林交通文艺台，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啊？来，我来模仿一下啊！吉林交通文艺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台。啊，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叫交通文艺台啊。哎呀，这个呼号是谁呼的，真我还真是有点不太了解了，因为我96年时候我还小呢啊，96年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初中小宝贝呢，我还啊。虽然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印象，在我的这个整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当中，已经有了对广播的一个初级的认识啊，甚至我已经开始有了一点点小小的兴趣。真的，我真是在初中的时候对于广播这件事情有了非常这个明确的一个兴趣，就说哎，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以后我能不能也干这玩意儿。所以说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时候他们很多很多事情对他们的这个影响，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一生。所以现在各位初中家里面有初中小孩的，他们有啥志向没呢？当然不是说让他们都来上做广播主持人，现在确实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些瓶颈。对，真正能出来的哈，真正能这个什么成名成角成腕的还是少数啊，头部主持人还是不太多，对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内心当中还是应该有所这个叫提前的一个规划也好，还是说要有给自己一个啊一个兴趣点啊，期待未来想要做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方向。那这个目标确立的越早，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更有动力，他知道自己学习是为了什么，不是说为了什么老师为了家长，他是在为了自己去实现某一个目标去努力啊。这样的话会真的会事半功倍很多，比你天天嗷嗷跟他喊就有很大的作用啊。学习学习啊，天天只是在学习，但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习啊。但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知道，我想要为广播这件事情来学习，我想要为做广播这件事情来努力了，对吧。哎，刚好呢在那一年的时候呢，这个吉林交通广播1996年正式的成立了啊，也是在10月份的23号，对吧。
这时间一转眼三十年。

对吧？所以呢，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能够实现一个全省的同频覆盖，啥意思？就是不管你在吉林省的九个自治州，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地方，您只要找到1038，1038，那么您听到的就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哎，就是这么一个覆盖的能量。嗯、所以呢，我们立足于长春啊。扎根于长春，但是我们放眼的永远是咱们全吉林啊，一定是咱们大吉林。所以说30年来，虽然我在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工作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呢真的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经历最多的这6年吧，因为我是2020年加入到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这6年的时间真的是经历太多了啊，经历的好的时候，经历过困难的时候，然后经历的这个大家在一起很艰难的一些岁月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深有体会啊。我觉得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平台，这个频率，当然还有我们正在听广播的这些朋友听众啊，所以说真的是让我感受到我应该要跟大家一起搞点事情。所以搞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咱们的30周年的庆生派对，啊，这咋还有在问啥时候台庆呢？那你就再接着问吧，啊，你也太不关心我们的过生日这个事儿。10月23号啊，10月23号的下午的4点钟啊，下午的4点钟，我们呢将会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啊，我们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那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的交汇处啊，前进大街与卫星路的交汇处啊，您直接导航搜索长春花火啊音乐现场，您就可以找得到了。另外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前几天我们推出的那个小小的短视频哈，帮大家来找这个花火音乐现场的短视频，也在我们抖音啊，在我们的各个号也当中来不断的来进行分享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和小齐带着大家去感受花火音乐现场的这个现场的魅力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还有人问这个文叔来不来啊？文叔作为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一名重要成员，那他不来不好吧？啊，我是向文叔发出了诚意的邀请啊。虽然说文叔呢，你们的文叔将会在今年的11月份呢，正式的这个光荣退休吧。对，光荣退休啊，所以呢，这也许是凯文，我们叫凯文哥，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所做的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去完成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吉林交通广播庆祝30周岁的生日。我相信这也是凯文哥工作这个30多年来，对于他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吧。所以当时呢，我也是跟凯文哥说，你得来，你必须得来。他还真说了，说他现在在老家，在辽宁啊，他在辽宁说有点事儿啊。我说你有啥事儿，你23号你都赶紧跟我回来啊，哪怕你23号咱们这个台庆活动结束之后你再回辽宁都行啊。对对对啊，这个叫岁月静好的这位朋友啊，你说都不知道谁是文叔，你说你到底是奔谁而来呢？咱说呀啊，凯文哥要知道他有这样的一群听众啊，知道文叔，但不知道谁是文叔。对，其实凯文哥他还是非常非常低调的。对，他很少会像我们这样在公开的这种视频平台啊，或者是外面啊，来进行这个展示啊。我觉得这个每个主持人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和喜好。你像我的话，我还是比较愿意去这个展示自己的。那凯文呢，他就更多的会在他自己的平台当中啊，用声音的方式和大家来做连接。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您不认识他也正常啊。凯文哥他说了，他就你们最好都别认出我是谁来。啊，对，你们最好不要认出我是谁啊！我就那样，这个，安安静静的在某一个地方完成我的工作就好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种
一种境界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啊。尤其是凯文哥也将会以光荣退休啊，也算是结束了一段征程之后，要开启更多新的征程，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前把这份美好的祝福。

送给凯文哥吧，啊，以及他所有兄弟连的这些老朋友们啊。好了，谢谢大家，感谢各位的到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啊。大家现在依然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打开抖音啊，打开抖音，然后查询关注到的是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非常非常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针对这个台庆的一些活动啊，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起来聊一聊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搞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10月23号，下周五，我们的台庆的开始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钟。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啊，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台庆系列活动之一。那我们在稍后12点钟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现在大家依然可以锁定调频1038，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吉林交通广播上面呢回复“同岁之约”啊，“同岁之约”，那么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然后我们后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跟您确定具体的到场信息。

0: 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一束电波，三十载征程。
2: 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1: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2: 三十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
1: 同频三十年，声声皆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1: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2: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三十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1: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2: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1: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三十年，一起庆生。
3: Hello， 我在副驾驶。
4: 谁？
3: 我在副驾驶。
4: 你是谁？
3: 我是李记呀。
4: 李记，你在干嘛？
3: 我在副驾驶啊。
4: 你在副驾驶干嘛？
3: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4: 哎呦，不错哦。
5: 来吧，我在副驾驶，欢迎大家的到来。 FM 103.8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互动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看视频直播，没问题，打开抖音，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另外，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小手别停啊，给我们小点点赞啊，就当是午休时间的一个小运动啊，手部小运动。沿岸有贝壳问活动现场在哪里？刚才我相信大家也都听到了，在长春花火音乐现场啊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那现在反正你在这个这导航上一搜，基本就出来了。位置呢，在前进大街与这个卫星路的交汇处啊。原来老那个咱们长春第一代啊，老山姆会员店那个附近，大家记得吧？老山姆会员店那个马路隔壁啊。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关注到这个山姆会员店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哈哈，我还是挺感兴趣，反正是啊，我挺感兴趣。希望他能够像这个互联网上大家所传播的这个信息，能够再次回归长春啊。很多城市呢是没有开过山姆，后来呢慢慢的开起来啊。长春呢，它是山姆来了走了啊，听说最近又要回来了啊，挺好啊，也算是回头是岸啊，挺好啊。那这个咱们长春花火 Spark 就是咱们的活动现场，就在那附近哈、啊，这个非常好找啊。延安有贝壳说，每次听到李记的声音都很开心，因为又到周四和周五了，马上就要休班了。啊，原来是这么个开心法啊。我刚才您这个留言我看了前半句，说每次听到李记的声音我都很开心啊，以为是因为听到了我的声音而开心，后来解释了一下啊，是因为你的声音一出现意味着周末快到了。那你今天多少有点开心，有点早了是吧？明天开心吧，明天周五再开心也来得及，是好吧啊。如果你说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感觉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啊，就我这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啊，是不是挺好啊。 来吧，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另外还有人在咨询说如何来报名参加咱们的这个庆生的 party 啊。首先是这样，您需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平台上回复您的姓名和电话吧，对吧？或者是回复同岁之约，同岁呢就是我们同龄同岁的那个同岁，之约呢就是这是我们同岁的一场约会嘛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后续会跟您联系啊，会跟您电话联系或者是文字回复您的信息啊。如果您确定说在下周五23号您能够下午来到现场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如果说确实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够到达现场，那么我劝你把这些原因给他解决掉，什么原因都能来。现在这个交通这四通八达的，高铁飞机这么方便，有什么不能来的，对不对？当然了，比如说有一些，哎呀，那天我正好可能我在澳洲啊，我可能在加拿大回不去呀，那没问题啊，我们专门为了这个全球啊，为全球视野的这个听众观众准备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当天呢，我们的活动现场也会通过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抖音号啊，官方的抖音号、视频号等等啊，将会进行全程的视频直播啊，主要是服务于澳洲啊、北美啊、挪威、瑞典呢、是吧？咱们的吉林的朋友啊，国内的朋友的话，这两天安排高铁、飞机什么都没问题啊。行，来吧，说完了这个23号的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第二件事情搞的第二件事情，那就是11月1号啊，11月1号就是非常近了，因为周23号那个礼拜过去之后，然后再过一个周末就是11月1号啊。11月1号干嘛呢？我们又再次会来到长春王府井静月奥莱啊。长春王府井静月奥莱，我们呢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大队人马又将会在静月奥莱啊，王府井静月奥莱小镇吧，对吧？我们又会为大家现场带来一场欢唱会啊。全球华语地区享有一定声誉的节目主持人李吉老师，您好，谢谢您。我非常喜欢你前面这个大定语啊，就一下让我这个直播间评论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格调就一下升级了啊！哎呀，能在我直播间打这么多字儿啊，我觉得非常辛苦了。再说的是，为你点赞啊！10月1号是这样的，10月1号呢，我们会做一场以这个歌曲啊，歌曲和互动啊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欢唱会啊。10月1号我们的播出的时间啊，咱们活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6点到8点啊，晚上吧，对，晚上的6点到8点，所以呢在应该说是下周日吧，对吧？下周日11月1号应该是个周日吧，没记错的话啊，晚上的6点到8点我们会在王府井静月奥莱为大家带来一场欢唱会，同样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这个礼品啊，参加游戏互动啊，你指定是不白来啊。而且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绝大多数这些主持人将会再次轮番登场，为您现场演唱好听的歌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咱们在23号的这个台庆的活动现场，大家可能不会听到那么多的主持人给大家唱歌，因为更多的我们这个台庆的现场它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啊，一些互动啊，一些新的这种表现形式，并不是说我们呼啦一个一个上来唱歌然后你们再来听。台庆的这个活动呢，因为基本上这两场活动都是我来这个策划和主导的，所以呢在节目整体的安排上来讲呢，台庆的这个就是说23号这个庆生派对这个活动呢，它的内容会更丰富啊，可看的地方更多，看点非常多，然后大家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这个跟我们以往的任何一年的这个台庆的活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毕竟今年是30周年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庆祝的一个年份啊，所以呢我们会在台庆23号那天呢，我们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来展现啊。我们也会把这个活动的现场呢挪到了这个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啊，整个的这个氛围感更强，灯光舞美音效音响设备更加的精良啊， 那最近大家有时间，如果晚上有时间有空，八点九点以后，比如说不知道跟朋友去哪玩，你们都可以去那个花火音乐现场，去现场先感受一下啊。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去过一次了，去拍那个宣传的短视频，真的会非常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松弛。他那个花火音乐现场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什么夜店啊，叮咣哐哐哐大低音炮就是一顿轰啊，然后这小伙小姑娘上边就一顿扭，不是那样的。可能很多朋友说，啊、那有点失望啊，别那样啊，别那样。对他呢，更多的是更像是朋友小聚。啊，然后呢，现场会有一些非常棒的歌手来给你进行一些现场的演唱，啊，然后呢，会有一些简单的互动，它是这样的一个场子，啊，不是那种纯夜店，不是那种纯蹦迪的地方，啊，因为你可能大家在我们那个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会有一些座位啊、卡位啊，啊，大家喝点小酒啊，对不对？吃个果盘啊，然后什么什么划个拳呀、啊，什么打个扑克啊什么的。啊，所以它会更多的是朋友小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更像也不能叫清吧嘛，因为它现场还有乐队的演奏，对吧？所以相对来讲呢，它和那些夜店和那种蹦迪的地方还不太一样。很多人可能说我不害怕那种场所，啊，去了之后呢会耳朵受不了，然后整个环境会给我们一种很这种内心的一种不安的感觉。但是呢，花火 Spark 音乐现场它给我们的一种很松弛，啊。再加上我们这次交通广播的这个庆生 party 到现场，我们会让整个的这个环境和氛围变得更温馨啊，更好玩，对吧？尤其是都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这些老朋友啊，老听众啊，这些主持人们大家相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呢会玩得更开心，会玩得会让大家觉得哦，这是一个我们一个我的身边的一个好朋友过生日了，他邀请我去啊，然后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共同度过一个非常完美的啊一个生日 party， 哎，就这个感觉。所以大家不要有什么压力啊。但是呢，我倒是劝大家，如果您当天能够来到现场，我希望你们可以稍微打扮的稍微漂亮一点。因为这个活动现场呢，它相对于那种室外的活动场地啊，它会更暗一些，因为它呢更强调这种灯光和舞美的效果。啊，所以呢，人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讲五光十色的环境当中，如果你没有给自己做一些基本的这种装扮的话，会显得有点儿，怎么说呢，存在感略低。那既然我们的好朋友过生日了，我怎么的也得啊，稍微的装扮装扮，铺点粉儿，啊，抹点雪花膏。造个头型是吧？大老远的我都来了，我不可能我上那当空气去的呀，对不对？哎，所以呢，我对我的这些主持人以及演职人员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化浓妆啊，因为这个活动场地和外面的那种大型的舞台不一样啊，你一定要浓妆艳抹。这个词儿可能是这个不是特别褒义啊，但是呢，在这个现场，你越浓妆艳抹，那么你在这个现场就越适配啊，你就越能够被大家所看得到，是吧？大家过生日了，大家一起相聚了，对吧？没有人想说，哎呀，千万不要找我，千万不要看我啊。那么你可以不来，是不是啊？但既然来了，我们一定，不管是我们的主持人，还是我们现场的这些热心的好朋友们，一定要让自己光鲜亮丽，是吧？我好哥们儿，我好姐们儿过生日了，我也得打扮打扮呀，对不对？这理所应当，理所应该啊，是吧？谢谢啊，谢谢不值一提给我送个大啤酒，感谢大家。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我在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在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啊，谢谢大家。不报名可以去看看嘛，就是我建议你报名啊，我建议你报名，对吧？因为我是觉得你就不报名，你能来指定是能来，但是我还是希望呢您留下一个姓名，对吧？我们也没事儿，不会给你打电话的啊，因为我们呢，这次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到场的这些好朋友们呢，这个信息我们做一个留存。那以后我们再有类似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第一时间通知到你啊。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有什么担忧，我们不会把您的信息给你公布出去啊。 来吧，我们稍后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0: 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在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四月静好说这个素邦还和我们合作呢，当然啦啊。我这南方互联网听众想去啊，通过云听无意间听到了103.8，这一听呢就第三年了，嚯，那还真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现在的覆盖率，咱都别说南方了，真的北美都有我们的听众啊，因为会有很多咱们吉林籍的长春的这些朋友呢，在国外工作呀、学习啊、生活呀，对吧？当他们想要听一听家乡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互联网来找到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啊。像您呢，这个作为一个南方的，我不知道您是哪里啊，不知道您是哪座城市的啊。非常感谢您愿意在您的家乡来支持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呢、长春呢，这两年也在不断的给大家制造惊喜啊，制造各种各样吸引你们能来到这里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吧，对吧？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东北人民的热情，然后也感受到东北的这样的一些美好啊。尤其是今年长春正在进行主力推介的呢，就是即将在2027年1月15号正式启幕的啊，叫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啊。全世界的这些爱好冰雪运动大学生将会在2027年的年初啊，相聚在吉林长春，一起呢共赴冰雪啊，这项运动吧，一项又一项和冰雪有关的这样的运动啊，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大家一起来到吉林，来到长春，来现场感受冰雪运动以及冰雪文旅魅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该订票订票啊，该订酒店订酒店啊。我告诉你，你们现在要不订的话，你想过段时间好几千名世界各地大学生来长春了，他住哪儿啊？他们也得住酒店呀、啊，你都没地方住了，抓紧时间订啊。雨佳说之前呢，在北京环球，生日月去会有生日徽章，一戴上呢，是工作人员看到了就会说生日快乐，啊，感觉太社死了。这有啥好社死的呀？多好啊！你戴那个徽章，有一些你都可以优先去体验的，对吧？一看你有徽章，然后来来来，你们可以上那个什么快速通道，啊，我儿子小时候那年是2月份吧，去了一趟那个上海迪士尼嘛，他是整个月份，只要你是出生月份是那个月就算，然后他就给他带了一个那个徽章，然后走到哪里都会有那个什么人物啊，或者是那些玩偶啊，米老鼠啊，啊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挺好啊。您怕是1038，哎呦呵，您这话看多说两句，对，谢谢，没有，我觉得，这个长相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因人而异啊，因为每个人对于这个什么长得好不好看这件事情呢，各有自己的想法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吧，大家能够记住我这张脸啊，记住我这张脸，是吧？不至于说当天活动现场，咱俩都撞个满怀了啊，你还跟我说你起来哪儿来？踩我脚了，这高歌粉丝宇航来了，欢迎高歌粉丝宇航，在这里呢也跟我们高歌的粉丝做一个汇报啊，做一个预报吧。11月1号我们的台庆的那个活动在静要来呢，我们再次请来高歌给我们现场的高歌两曲，对，高歌两曲。那11月1号您可以来到我们王府井的静要来的现场啊，谢谢大家。 哎呀，真开心啊！台庆几点结束啊？跟大家说一下台庆的时间啊。台庆的时间呢是23号的下午4点到6点半啊，23号的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为什么我选择这个时间呢？首先是这样，我们呢这个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花火，音乐现场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地的支持啊。但是呢，人家提供支持不能够影响人家正常的营业的时间啊，他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晚上7点钟，对吧？所以我们必须呢要在6点半之前左右吧，结束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活动，给人家留出一点点时间啊，打理一下现场啊，然后呢，人家准备迎接这个其他的这个顾客了，对不对？所以当天呢，我们的活动呢是4点左右开始啊，6点半左右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到达现场之后呢，如果您说我在这个咱们台庆的活动现场没玩够啊，还想继续 happy， 反正周五了，周末了，对吧？那么您可以自然而然的留在花火音乐现场，去感受花火音乐现场再给你们带来的这种更加专业的、更加热情的这种啊表演和服务，对吧？所以说，希望大家把下周5、23号这个从下午到晚上的时间都留足、留充分了。啊，带上你的小闺蜜，带上你的小伙伴，带上你的小情侣啊，对吧？哎，咱们呢4点先跟吉林交通广播，咱们先把这庆生趴给庆了，是吧？蛋糕得吃上，是吧 ？Happy birthday 得唱出去，哎，然后呢，这个热乎劲儿没结束，哎，咱们呢就原地往那一坐。是吧？好大座，好座，咱们往这儿就是，哎，咔着，咱就站上，然后共同期待着花火的专业的啊，人家的这个啊节目的体系的开始。所以说这一晚上，我觉得23号吉林交通广播成立30周年，同时也是全长春啊最开心的一天。对了啊，您说的这个对了，音乐现场是 live house 嘛？对，他的还真就是 live house， 啊，非常 live 啊，非常 house 啊。看到了，这边有一位署名为777的朋友呢，来关注这个了解花火哈，没问题。这样，您把您的电话和姓名，你比如说你姓李，这个王先生、刘先生、李女士、王女士、王小姐什么的啊，把您的电话留在后面，我们后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确定我们的具体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啊，如果您不方便接电话，没事，我们回头呢也会用文字的形式呢给您回复回去啊，好不好？啊，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上回复“同岁之约”啊，“同岁之约”，证明您23号会来到现场，别自己来，啊，拖家带口的来。啊，而且呢，这个现场呢，你带点小孩儿，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是咱们的一个专场的演出，不是那种商业演出，啊，也不是花火的这个，或者大家想象的那样的一些 live house 的演出。这次呢，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庆生 party 啊，借用花火音乐现场的场地和它的灯光音响这样的一些设备，啊，所以大家放心来玩就好啊。我的听众里面呢，也有很多年轻的一些小朋友啊，8、9岁的小孩儿啊，琳琳最近忙的。学校忙得不可开交吗？啊，哎，琳琳妈妈是不是还在啊？带着琳琳，带着琳琳爸爸一起来啊！到时候呢，早点来有座啊。我们呢，正常呢入场时间是下午4点啊，然后4点多，咱们差不多人坐满了啊，人全了，咱就走啊，对吧？跟那个火车站门口那个什么挪安，那差一位啊，哎，人全了，咱就开车。开心，对，咱就开整，咱就开嗨，哎，哎呀，室内还是室外？谁家 live house 给你这个场个天棚给你 live house？ 室内啊，室内啊，这个大家先去看一看，我看你们上哪儿找？你们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那抖音号吧，好吧？一会儿呢，咱们这个不要报名费。啊，您带着您的这个诚意啊，您带着对于吉林交通广播的美好的祝福来到现场啊，比你交那个什么198的报名费强多了啊。对啊，我们不差那点钱儿啊，虽然现在反正也差点钱儿，现在是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象吧 啊，这30年来了，对吧？走过来不容易啊，每年呢，我们能在一起见面互动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啊。吉林交通广播其实相对于其他的地方的其他的广播电台来讲，这种线下活动还算是比较多的啊，经常呢会邀请大家出来和我们一起搞个 party 啊，搞个活动啊，到场支持一下呀等等啊。但是呢，以往可能您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来，是吧？啊，有上班的，有上学的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啊，都错过了。那这一次呢，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成立30周年的这样的一场生日派对啊。大家呢，无论如何啊，想方设法啊，安排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线下见面的机会啊，好不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算是向您发出诚意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啊，是不是行啊？暖暖暖暖暖，烧烧烧烧烧烧烧烧，是是是，这你们都熟啊，总往那边跑。行吧，那记住两个时间好不好？记住我们两个时间，10月23号，10月23号是咱们交通广播30年台庆的庆生 party 的现场，11月1号，11月1号是咱们在王府井近月奥来的台庆系列活动的欢歌会，也就是说下周五和下周日我们会有两次一起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啊，我们大家在现场彼此见面。来吧，今天我在副驾驶呢暂告一段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依然会出现在广播当中陪伴大家，明天见喽。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近身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4: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3: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4: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信而有你。
5: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7: 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8: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属姓名，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道。

0: 数电波三十载征程，
1: 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0: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1: 三十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同频三十年，声声皆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0: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1: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0: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1: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0: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1: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直接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3: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往这边下，把我们拽钢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了。
3: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 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邀请你来赴一段温暖之约。这里是好人帮，我是红兵。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讲讲发生在你身边的好人好事儿，或者是你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大家帮助的这样的人，同样可以打进热线，找到我们的编辑记者龚鹤。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通过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来的信息，我也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随时发来信息与我们取得联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同时呢也是在慈善领域的一位非常值得尊重的这样的企业家，他就是益士顿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春武先生，同时呢他也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中国好人吉林好人标兵、吉林省慈善楷模。他深耕眼科行业27年，始终秉持着医者仁心向善而行，专注青少年近视防控、弱势群体眼病救助、社会公益帮扶，用专业医术和企业担当为万千群众守护光明世界。那么首先呢，请杨总问候一下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0: 首先要祝贺杨总啊，也祝贺您获评第二届吉林省慈善奖慈善楷模，祝贺您。
1: 谢谢。
0: 首先我想古语有句话叫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我也想从这个杨总从创业一直到今天，怎样一步一步达到今天这样的境界来聊起，先来聊聊这个创业的故事吧。
1: 好
0: 吧，
1: 好，
0: 什么时候创办了这个益士顿光学眼科医院呢？
1: 应该是2001年的9月份啊，成立了益士顿眼科。
0: 哦，这已经二十六年
1: 了。
0: 26年了。
1: 是的。
0: 当初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个眼科医院呢？
1: 成立这个眼科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个意外。我女儿啊，一次放学回家没写作业，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啊？哎呀，爸爸我看不见黑板，作业没有抄下来，那时候还是板书呢。哎呦，我就你作为一个家长一个父亲，我就感觉哎呀很焦虑，就带着孩子去看眼睛。到吉大眼科看了之后，他说就是近视了，配个眼镜吧。啊，我就问医生，我说这个近视治不了吗？你也是医生，这近视怎么治啊？哎，我就领他去配了个眼镜。回来之后的话呢，这个事情啊一直埋在我心里面。我姑娘近视了，戴了些眼镜，我就经常会关注小朋友们，看看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戴眼镜的，并且逐年在提高，戴眼镜越来越多。后来我那个就萌生了啊，我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本身我就是个医生，在解决我女儿的眼睛近视的同时，哎，解决孩子们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从事了这样一个行业。
0: 其实创办一家民营医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的，
0: 当初可能这个初衷是很好的啊，帮助更多的像女儿一样的这个青少年解决近视问题，那么自己也是医生是吧，也
1: 是
0: 眼科医生。但是真的自己创业起来，和我们借助这种大型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平台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不一样。
0: 就是走出来这一步本身就是挺难的。如果我们就是专注做一个医生的话，依托我们这个三甲医院啊，应该能也是

0: 如鱼得水的，游刃有余的，但是去创业就不只是您的这个专业问题了，还要有这个经营啊，创业当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是不是也经历了这一些？
1: 是的，实际上创业艰难呐，这太艰难了。创业之初的话，你第一个你是资金啊，资金是个瓶颈，因为我们工作之后啊，打工啊，积累的钱它是有限的。啊，是有限的。家里买房子呢，你付了首付，还有贷款，孩子还要上学，还有老人需要赡养，只能抽出有限的资金啊来进行创业。实际上创业之初的话呢，只有10万块钱。
0: 嗯
1: 啊，10万块钱的话呢，购置必要的办公用品、租房，然后呢拿产品代理的第一批产品的要给你付款。实际上呢，第一批货到了之后，从那个开始试营业。资金就所剩无几了。我记得当初第一个月的话呢，是销售额只有9000块钱。第二个月的话呢，是那个11000块钱。啊，第三个月2万多。啊，到第三个月实际上现金流就已经断了。好的，第四个月的话呢，啊，就卖了4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的话呢，就有1万多的利润了。哎，就感觉现在就可以下一批货就有钱进了。觉得的话呢，也那个耳目一新啊，眼前一亮啊，觉得这个生意还能持续做下去。实际上创业之初资金链啊，这个断流是一个最大的难处。
0: 20多年前，我觉得能够勇敢的创业的人，很多企业家都很了不起。那么是什么时候让我们这家医院，最初我们的医院是开在哪里？
1: 最初是在重庆路。
0: 啊，在重庆路。那个时候多大？
1: 啊，那时候只有20多平的房子。
0: 20多平、
1: 对，一个小门店。
0: 哦，那个时候我们就主攻这个近视这方面。
1: 对，主攻近视。
0: 哦，因为我们毕竟要区别于这个治疗眼病的治疗，因为我们这个治疗呢，可能大家更信任的是三甲医院，所以最初我们是从这个治疗近视这一块来开始的，是吗？
1: 啊，是的。那为什么我选择这样一个行业？除了我女儿近视这是一个诱因之外呢，因为我在充分的市场调研之后，公立医院呢它只有眼病，没有近视防控这个科室，也没有视光科。可能现在公立医院它会有视光科了。那其他的就是眼镜店。做近视防控的应该这样，全中国都没有，我是全中国的第一家。
0: 哇，好厉害，
1: 那个，
0: 所以真的非常有先见之明。
1: 我记得18年那个总书记讲了，是全社会都要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央视的话呢就给我找到了，他说那个杨院长，据我们了解你是全国第一家做近视防控的啊，做视光中心的，你能不能到央视来咱们做个专访，做个访谈。我就去了，后来在央视还播出了一个35分钟。啊，就为了配合总书记的讲话，落实近视防控的指示啊，在全社会唤起更多的从业者来从事这样一个行业，做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
0: 所以当时也真的是非常敏锐啊，这个企业家的这个敏锐，从医生到企业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有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对市场的这种敏锐度。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完全过了这个瓶颈期，然后走入正轨，一点点开始向好发展？
1: 实际上从2001年创业呀，一直到2015年呐，用了15年的时间。这15年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都是开医疗器械公司，然后呢，我做近视防控。当时医疗机构还没有开放，政府不允许民营的来进行从业，到2015年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并购了一家眼科医院，随着之后1-2年的话呢，民营医疗机构啊，国家就放开了，你只要是执业医师。你从业5年，你就可以注册诊所、注册医院。实际上用了15年的时间，这样一个量的积累，到了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收购这颗眼科医院，当时是一个2级医院，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为3级眼科医院。那么现在市场布局的话呢，也遍及东三省，我们也有20几家的眼科连锁机构了。
0: 20几家
1: 啊，都是医疗机构。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益士顿眼科也和吉林交通广播建立起很好的这样的合作关系。
1: 是的，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是的。
0: 真的可以说是我们非常。

0: 常忠诚的这个合作伙伴。
1: 是啊，因为我们刚开始的医疗机构啊都在长春，
0: 嗯嗯，
1: 后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连锁机构啊几乎开到吉林省的所有地级市，这时候我们就调研发现只有 103.8 能够覆盖吉林省，
0: 嗯，
1: 因为覆盖的听广播的话呢都是主流人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选择和 103.8 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这样一个合作，啊，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效果，提高了知名度和美誉度。
0: 嗯，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在这个益士顿的整个的经营和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这么多年一直和益士顿走在一起。那么从创业之初到如今的多家连锁分院，一路走来，我也知道，能够走到今天，我们经常说这个爱出者爱返。我记得前几天在采访的时候，杨总也提到了这一点。不仅是专业的能力，还有就是这些年始终把公益惠民、公益助医融入到这个企业的发展当中，是不是？
1: 是的。
0: 嗯，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坚持的这份核心的动力是什么呢？
1: 实际上啊，这要从小时候说起了。我家是农村的哈。
0: 嗯，
1: 我们姊妹五个，当然你看我们是60后，你想想那个时候农村能吃饱饭，实际上都吃不饱饭，从小到大没有穿过新衣服。我记得我一直穿我哥哥的衣服，一直在小的捡大的。
0: 嗯，
1: 上学的时候呢，那时候不用交学费，生活费呢一个学期要100多块，当时我爸只了给了我40块钱，那还有100块钱的这个没有出处。那村里的党支部啊，亲戚朋友啊，邻居啊，你5块他8块，就给我凑了100块钱
0: 啊。
1: 那这样的话呢，我这学期生活就能够完成这个学业了。所以说整个上学秋那个首学期间的费用都是亲戚朋友村里给凑的。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啊，我说那个我毕业之后工作了，挣了第一份工资啊，要回报我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
0: 嗯，
1: 当时这种想法就埋到骨子里面了。所以说工作时候在国企上班的时候呢，每个月啊都会帮着亲戚朋友，那个村里面有来看病的都到我们家住，到我们家吃，我们给联系医院，没有那个住院费了我们给拿住院费啊。实际那时候是一种感恩的小爱，我认为那时候是个小爱。后来我创业的时候呢，我就把这种想法啊就放到企业了，我就想就跟大家说，我说我们每年的营收都要拿出一定的比例来回馈给弱势群体。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当时有雷锋小学，那孩子们近视来配眼镜都配不起，
0: 嗯
1: 啊，更别说治疗了。所以说我们从创业第一天开始就给所有的雷锋小学这类戴不起眼镜得了近视不能得到有效治疗和防控的孩子们啊进行了一个捐助。时间感受最深的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啊，那时候撕心裂肺啊，我们就把我们账上仅有的2万多元的现金，我们捐到了省红十字会。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企业正经八本的给官方机构第一次捐款。
0: 哦，
1: 啊，可那之后的话呢，企业的效益呢也是越来越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捐款的数额面逐渐就多了。你像那个舒兰的大水呀，永吉的大水呀，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因病致残的，包括每年的九九公益日，每年的春节前我们都去会慰问啊那个所在住区的一些特困的群众。当然了，我们这种慰问的话，你基于公司拿出一部分钱啊，我们员工也会捐出少量的钱，我们员工呢也会带着我们的到院的所有的患者也捐出一部分钱。好多家长带孩子来看眼睛，哎，孩子们就看到，哎呀，妈妈爸爸给我10块钱，一直在募捐呢，要救助困难的群体。哎，我们多方的来筹集这个资金。那26年来的话呢，我们累计捐款呢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0: 嗯，
1: 啊，尤其是疫情这3年的话呢，我们累计捐了500多万。
0: 哎呦，
1: 捐500多万的话呢，当时我们获得了吉林省首届慈善企业奖。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大的荣誉。实际上20多年来，我们还 倡导吧，就是因为企业是无慈善不企业。

0: 啊，这是我们企业文化里边的一句话。按照这样一句话的话呢，我们持续的做公益啊，做慈善。实际公益慈善的话呢，我们个人做、企业做、员工做、带着我们患者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啥呢？带着社会这些爱心人士，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那这个社会的话呢，才是非常非常和谐的，才能整合社会的资源和社会的力量，共同帮助国家、帮助社会来救助这个弱势群体，才能成事。
1: 嗯，真好。其实呢，刚才杨总分享了整个他的这个慈善的这个历程啊，从最初小的时候家里比较困难，得到过亲戚朋友还有乡里的这些支持和帮助，然后一直呢把这份爱深深的埋在心底。有一天真的自己有能力了，从自己做到带着企业做、带着员工做到带着自己的这些顾客做、孩子们做，已经不只是在这个青少年的近视防控这个领域、公益筛查这个领域。刚才我听到了涉及到方方面面、就是把这个慈善视角涉及到各个领域，也就是说只要你们知道了，只要是社会有需要，你们都会伸出援手、那这种爱也作为你们益士顿的一个企业文化，对于这个员工和企业的发展，您感觉有什么样的作用
0: 啊？实际上啊，我们老祖宗留下这样两句话哈，叫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还有那样一句话，就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实际上26年来，我们持续做公益、做慈善啊，做志愿服务，给党和政府，尤其我们的老百姓啊，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口碑。好的话呢，就是说呀，益士顿的老板经常带头做公益、做慈善。这家医院的话呢，虽然是民营的，他不会挣黑心钱。我们上益士顿去看眼睛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患者就会越来越多，随着营收的增加，利润自然而然就增加了。利润多了，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钱来回馈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
1: 是的，这样的爱的循环它是一直在良性的发展的、就像杨总说，有了好的口碑才能赢得更多的信任。其实这些年呢，益士顿和吉林交通广播合作做了很多宣传，虽然说这个宣传是专业的宣传，能够从商业的角度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信任我们的这些客户，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件又一件的慈善事业能够让我们的信任度更高，口碑更好，形成这样源源不断的良性循环，真正感受到了这个爱出者爱返哈。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个慈善，无论是救灾呀，还有在助学呀、助老啊、助残，方方面面。那么从专业的角度呢，我们也有自己的这样的非常长期的一些公益项目，能不能从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实际上我们这些年的公益项目啊，实际上分两大块哈，两大块，那个儿童青少年，因为孩子们嘛是祖国的未来，孩子们视力健康了，这个祖国的未来才可期。我记得有位领袖讲过哈，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了啊，身体强壮了，这就是祖国的未来。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老年这个群体，老年群体的话呢，老年白内障眼底病变呢，因为年龄大了，好多基本保险那个社保也不是很高，有了病的话他也看不起。那这个群体的话呢，实际是我们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啊，侧重的一个对象。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社会上有大灾大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留出一部分资金，帮助党和政府来解决一些一个重大应急的问题，包括汶川地震，我说的永吉啊、舒兰发大水，这些属于那个不可预测的巨大的灾情，这个就需要全社会尤其我们这个企业来献出我们的爱心，帮助党和政府一起来战胜这种困难。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大方面。
1: 我们这个从最初只是做于这个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项目。

0: 刚才听您这些介绍呢，我们慢慢的也在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这个专业的医疗的这种能力，包括项目。现在我们从最初重庆路这个20多平的这个小店，发展到全省啊这么多的连锁，可以称为医院了。那么能够称为医院，它就有治疗的这个这样的能力了。那么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呢？
1: 这些个的话都是一个量的积累到一个质的飞跃。开始我们实际上我们最初啊做的第一个项目的话呢，吉林省我们就做了60多家小的连锁机构。因为那时候医疗机构没有开放嘛，我们是通过医疗器械公司来呈现的这种近日防控的这样一个机构。后来的话呢，医疗机构放开了，就是只要是眼科医生啊，你都可以开眼科诊所。当时我们就进军了这个医疗啊，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并购了一个二级的眼科医院，那这个二级眼科医院呢，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为三级了。现在是全眼科，我们不光近视防控啊，那个眼睛的验配呀、干眼的治疗啊，做视讯呐、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眼睑病的治疗和手术啊、屈光近视手术啊，这些我们是全眼科。大眼科医院能开展的项目在我们这个医院都能开展，我们现在面积是10000多平。
0: 哎呦，所以我说这个你若盛开蝴蝶自来。那么作为这个，我经常因为在交通广播我们有一些宣传，我也经常听到我们会请到国内非常权威的这样的专家到益士顿来给我们的吉林的百姓来做手术啊，这也是我们多年积累的口碑和我们不断壮大能够吸引出这些专家到我们这儿来，是吗？
1: 是的，因为我们医院的软件和硬件啊都非常非常好，医院的环境非常好，设备的话呢都是全世界一流的。我们的服务更没得说，所以说北京同仁呐、北京301啊、上海的一些个大的医院的眼科专家，你包括李耀宇教授、周月华博士，包括上海的哈佛博士张岩教授，他们都非常积极主动的啊要来益士顿做首批注册，到益士顿来出诊看病做手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长春来到益士顿就等于到了北京和上海一样。所以患者的话就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在北京你想排个大钻心的手术，你没有3个月是排不上的。你到我们这来的话呢，一周之内就可以排得上。
0: 所以呢，这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真的是越来越好，同时呢也真的是汇集了我们吉林的百姓，
1: 是的，
0: 能够让大家如愿的放心的做上手术。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听王菲的这首《如愿》吧。

0: 时间流淌中，我们始终对美好生活充满着向往，带着希望，携着暖意，我们在路上寻找创造，把理想化为宏图，把计划付诸行动，破浪前行，到达梦想的彼岸。愿你每一次的前行都有好运。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0: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1: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0: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信而有你。
1: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2: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3: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4: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1: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5: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6: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7: 看看，哎呀妈，真好。
8: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9: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1: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

0: 地。
1: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也邀请你加入好人帮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志愿者，可以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也可以先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有公益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群里通知大家。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一位非常有爱的企业家，益士顿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春武先生。刚才呢，他也分享了自己创业的过程，包括如何把慈善作为这个企业文化来引领这家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当然现在呢，对于企业来说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面临着不断的这个新的挑战，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不断更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不断的要创新，不断的研究新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面对这个不断的这种挑战啊、竞争啊，还有压力，市场的这个压力，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2: 实际上企业的发展呢，要跟人国家的大事。我们作为医疗机构啊，要紧盯着国家的15/55规划。那个12号、13号啊，全国又开了卫生健康大会啊。总书记的话呢，到场那个亲自还做了指示。所以总书记指示的话，你就要关注基层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啊。作为我们一个眼科连锁机构的话呢，也要紧紧围绕国家的15/55规划，沿着总书记这种指示啊，做好基层的眼科的医疗服务。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深入社区啊，深入学校，到基层去啊，到一线去，给有眼病的老年人和孩子们带去这种眼健康。我们会由我们的视力筛查车开着我们车去学校啊，开着我们车到社区去，让老百姓啊足不出户就能够做一些个常规的视力体检和视力筛查，做完基础筛查之后，你有了问题，你再来医院就诊，就让减少老百姓出行的时间啊，给他们减去很多的负担。这样的话呢，也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紧盯着全世界的最新的医疗技术，因为我们会定期到全世界呀，参加这种眼科的年会、学术会啊。我女儿的话呢，上个月刚去英国呀，参加了全球的眼科年会啊，带回了很多新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这样的话呢，能给我们这个团队啊来赋能，带来一些知识的更新，能够用更新的知识和前沿的技术给我们的老百姓做眼健康的服务。
1: 其实刚才杨总在分享这个的时候让我非常感动，就是在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始终是把爱、把慈善、把惠民放在第一位的。
2: 是的。
1: 所以你看刚才他聊到这个的时候，先聊的是怎么样惠民，怎么样把服务做得更好，然后呢才聊到怎么样提升自己的这个不断的跟这个世界接轨，跟先进的医疗手段接轨。无论时代怎么变，唯有爱永恒。所以我们这个企业以爱为出发点的话，就能够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再加上我们和世界的先进医疗这样的接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还要把这个慈善事业作为我们企业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2: 是的。因为公益慈善呢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企业文化的话呢，列入企业的基本法。你看，在这华为有基本法，益士顿的话呢，也有我们的益士顿的基本法。我们首要的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呢就涵盖着这种慈善的内容。我们企业文化实际上是5个字：爱、慈善和奉献。
1: 哎
2: 呦，把爱放到那个第一个，医生嘛。他讲的什么呢？医者仁心，要讲仁义、仁爱、仁慈。你有了这三条，你才能够称得为医生。要不是你没有爱心的话，没有医者仁心的话，你给患者怎么去看病？

0: 你能不能发自内心的把患者当亲人去做。那慈善这块呢吧，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基本法里边写入的，无论企业好和坏，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做公益、做慈善、做志愿服务，这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根本。那奉献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人人都要讲奉献，你这个社会全国人民都讲奉献，那这个社会的话呢，就是满满的一个爱意，是充满和谐的一个社会啊，就这样来理解。
1: 爱、慈善和奉献在践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整个企业的运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非常难忘的，就是我们在践行这个过程当中同样带给我们的一些收获？
0: 实际上我感触最深的是延安社区啊，当时有个三胞胎的小姐妹，上一起考上大学了
1: 啊，
0: 考大学学费怎么也凑不上了，凑不上之后呢，当地的工会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杨总啊，我们这有个三胞胎的，哎呀，学费咱也凑不上了，你们企业能不能帮着凑点？我当地一看，哎呦，这三个孩子学习非常优秀啊，非常非常善良，就是学费交不起，因为你双职工工资是有数的。我说没问题啊，我说这个那个让这三个孩子完成学业，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企业也愿意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三个孩子一到现在我们还在有跟踪，孩子到现在都已经开始工作了。
1: 咱们资助了他多少年了
0: 啊？大学四年吧。
1: 大学四年，
0: 对，
1: 就这三个孩子的学费都是咱们来出的
0: 啊。所以这三个孩子呢，经常会有个问候，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1: 我
0: 说杨爸爸身体怎么样
1: 啊？都叫杨爸爸了。
0: 啊、对，他说感谢你啊，这四年来对我们的资助。啊，我觉得这是大学生。实际上那个去年呢，市委宣传部呢有一个好人帮好人这样一个项目。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一个环卫工人啊，他也是中国好人。他是在农村来到长春做环卫工人，他还有一个孩子，这孩子的话呢，智力上啊会稍稍的有点小问题，娘俩租10平米的一个房子在住，靠他环卫工人这微薄的工资在度日。当时宣传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到他家看了一下，哎呀，我觉得怎么这个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完了，这那个叫张殿芳啊，就中国好人张殿芳，他有白内障。完了还有眼底病，视力模糊的话，你要是这环卫工人的话，你就非常有危险了。如果说是他不能够自食其力的话，那你会把他推到社会上去，社会要救助他。我就给他免费做了白内障的手术，做白内障手术的话呢，看清了，然后的话呢，他眼底啊还有疾病，又给他做了眼底病的手术。那现在的话呢，是一双健康的眼睛。实际上这个事情呢，我就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儿。如果我不给他救助的话，他不能做白内障的复明手术，他就会失去这项工作。那他失去工作，那这个娘俩就会扔给社会，那社会的话呢就要不断的救助他，那给社会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他的眼睛通过手术看清之后，他能够工作了，他自己活着也很幸福。他干得劲儿劲儿，他说杨院长啊，你自从给我做完手术，我工作哎呀老有激情了，我天天想着去搞卫生，去干活，来自食其力，把我自己的孩子养大。这个我感觉我为社会干了，我认为虽然救助这是一个人，我认为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儿。
1: 啊、哦，真是这样！而且刚才你谈到，他本身就是中国好人。
0: 对，
1: 其实让好人好报，本身也是一种倡导，
0: 对，
1: 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从善如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也在收获着。虽然说自己在感动着别人，同样呢，这些人也在感动着我们，也是一种双向的奔赴，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医疗的这个救助当中，有没有也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的企业文化是贯穿着爱和奉献的，也贯穿到每一个员工当中。在这个和我们的患者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呢，我想也会把这种爱贯穿到整个的这个治疗当中。对于员工，对于患者，有没有让你难忘的事情？
0: 实际上啊，我们在省市慈善总会啊，都有10顿眼健康基金。就是我们把这个钱呢、打到省市慈善总会的账户，省市慈善总会的话呢，会给我们单设一。

0: 一个意识动物光明健康基金，那这个基金的话呢，专门对困难这个群体，有眼病了，要做手术了，治不起的，我们会给他一个补助。你除了医保之外，那个自费那部分，我们会通过这个基金给他做一个报销。实际上，这个已经做了15年呢，到现在已经做了11年了。这11年的话呢，我们得到了社会和患者，尤其是患者和家属的认可。每当他们出院的时候呢，都会拉着我们的医护人的手，哎呀，感谢呀，没有一时顿，我这个白内障手术做不起呀，会给我们送来锦旗。日常交往过程中，他也会什么当的来来来，走一走，问一问怎么样啊？一时顿挺好的，哎呀，感谢这帮孩子们，感谢这帮医护人员们。实际上，在这个整个医疗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我们做的是在付出。但是得到的是我们患者对我们的回报，他们也会把周围的人介绍给我们一顿，说到一顿就看这个看病去吧，就做手术去吧，我们感觉也非常非常温暖。也很受教育。
1: 现在除了我们最初的这种近视的筛查、近视的手术，包括刚才您介绍的白内障手术，我们还开展哪些眼病的这个治疗？
0: 我们应该是全眼病啊，青光眼呢、白内障啊、眼底病啊、干眼呐、近视的手术啊、孩子视力训练呐、这些只要眼科有的，我们都在开展。
1: 所以这样良好的口碑呢，也让益士顿眼科的这个业务范围、治疗范围不断的扩大。患者一传十，十传百，也让我们形成了一个自发愿意为我们企业做宣传的这样一个同样是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爱的良性循环。也非常感谢大家正在收听好人帮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大家不仅可以听到一位企业家他对于社会的这种爱的奉献，同时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创业者也应该从经营的角度能够有一些收获。那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5: 吉林呢，一个叫好人帮的电台节目是不少困难人群的求助平台，很多人呢通过这里获得帮助之后，又开始转过头来帮助他人。
6: 每天中午1点，吉林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好人帮节目准时开始，主持人洪兵不断接近听众的热线，倾听他们的故事，并希望能给予他们帮助。
7: 时间记录着温暖的点滴。
8: 5月20号，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为来自长春市2道区荣光街道兴隆社区12对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开启了一场特别。
9: 鞍山市原市政府广场前，一辆崭新的19座黄色校车停在了这里。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共同举行了向白山市儿童福利院捐赠校车仪式。
8: 梦想是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在得知了学院新的事迹后，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组向社会发起了众筹。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来到印刷厂，看着一本本崭新的书，徐远新知道他的梦想。
7: 4年讲述着感人的事迹。
10: 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关注他是因为他在痛苦中依然在关注美。
11: 想要一个长头发，只能是戴假发。那了解了这孩子们的愿望之后，媒体和公益爱心团队就发起了行动。
12: It's been a year since Jilin Traffic Radio first launched this campaign promised to help those in need.
7: 通过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向全世界传递。
13: 他领的一小的时候也是从贫困家庭出来的，追到孩子未来成长的问题，我觉着学费咱手少花点就啥都有了。
14: 我是白山临江，因为孩子的年龄跟我儿子的年龄。

0: 然后我希望孩子呢能以后就是继续接受更多人的爱，更多人的关怀，因为大爱无疆嘛。
1: 你的支持我们才有更大的影响。
2: 谢谢有爱心的人吧，我想这也激励我好好学习，考上我想考的大学。
3: 每次听到这个好人榜之后，我真的就是感动的人。
1: 因为你的陪伴，我们才有更美好的回忆。
4: 我们只是出于一点的微博吧，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
5: 很多人有爱心，需要一个平台，咱们把这平台做了，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我也是最赞赏的。
1: 1038好人帮，大爱大爱绵长绵长。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益士顿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好人吉林好人标兵、吉林省慈善楷模，也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杨春武。那么杨总，您还身兼着这个吉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这样的身份啊，持续助力我省的这个慈善事业。在您看来，企业家做慈善不只是资金帮扶，更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呢？
7: 我觉得企业家做公益做慈善呢，我觉得更主要是一种精神。
6: 嗯，
7: 大家知道社会上有个体户啊，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话呢，大家过去都叫资本家，这叫老板。
6: 嗯，
7: 但是呢，我们民营企业只要做了公益，做了慈善，给社会做了贡献，社会呢会尊称我们为企业家。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我们只挣钱都揣兜里，那我们就是资本家。我觉得这是本质的区别。我觉得这就是说做企业的精神。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话，我们讲的是共同富裕，先富帮后富啊，来带动大家共同啊来奔富。如果我们企业都持续这样做公益啊，做慈善呐、啊，来帮助弱势群体啊，那这个社会的话呢，它就能够体现我们社会主义这种制度。那这种制度让人人都富裕。实际上这些年来啊，整个社会的发展大家能呈现出来了。你像我小的时候呢，应该这样讲，吃不太饱，没穿过新衣服。现在的孩子们在这很幸福，就是中国社会这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的特别快。除了党和政府领导，我觉得我们民营企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啊，来解决就业问题，解决那个纳税的问题。完了呢，我们还做公益做慈善，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很重要的人，就是给社会做贡献的人。
6: 嗯，真好。所以呢，能够就像您说的，能够真的配得上企业家这个称号的，不仅是企业经营的好，还有对于社会的责任、社会的贡献，才能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企业家，是吧？
7: 是这样。
6: 那么您一直倡导的企业文化，爱、诚信、奉献，未来呢，这个益士顿在这个公益慈善啊，还有健康惠民领域，还有哪些规划和新的公益方向呢？
7: 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啊，都要做百年企业啊，做一个传承的企业。刚才我讲啊，华为有基本法，益士顿的话你也有我们的基本法。我们把这种企业文化，把无公益不企业这种理念要灌输到我们基本法里面，让这种文化和基本法能够传承，未来的企业无论谁来接班，这些接班人都要按照这个基本法，按照企业文化去做，去传承，把我们无慈善不企业啊这句话啊那个埋到骨子里面啊，让它发扬光大。所以说我们整个这个方向，儿童青少年啊那个中老年人，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个方向。第二方向就是社会大灾大难的时候，需要大家出一把力的时候，一定会能看到益士顿的身影，看到益士顿的力量。

0: 然后的话从事医生这样一个行业。之后的话呢又因为自己创业了啊，在做医疗这样一个产业，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医生，我这一生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因为我帮助了很多人，让很多人呢重见了光明，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一生应该是这样讲啊，是比较完美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一生走到今天的话，要把企业做好传承，让这个企业啊把这种爱啊传递下去，把公益慈善这个事业永久的做下去，让我们来大家共同来守护光明，行善致远。
1: 谢谢，非常感谢杨总的分享。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呢，大家不仅可以感受到一位非常有爱的企业家，他的慈善情怀，20多年的这种慈善奉献，同时呢，也对企业家这个词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再次感谢杨总，感谢杨总的分享，也祝福我们的益士顿能够发展得更加的壮大，惠及到更多的百姓，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
1: 也欢迎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眼病方面的问题，找到值得信赖的益士顿眼科医院。谢谢杨总，谢谢。
0: 谢谢。

0: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1: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2: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3: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0: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4: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运。
5: 一束电波，30载征程。
0: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5: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0: 30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
5: 同频30年，声声皆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5: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0: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5: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0: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5: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度到10度；吉林阴转小雨，2度到12度；延吉多云转小雨，0度到13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度到13度；通化小雨，2度到14度；白城阴，0度到9度；辽源阴转小雨，0度到13度；松原阴，0度到12度；白山小雨，0度到12度。
8: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

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减速慢行，今天外边的天也比较特殊，那现在呢这个阴的比较重，外边的光线不是很好，气温呢又很低啊，外边又下着小雨啊，不得不说对所有的路面驾车的朋友来说，都需要您有一个更好的集中的注意力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因为天气的原因，因为环境的改变，会让你有一点改变。比如说这阴天下雨，大家就想睡觉是吧，这个晴天热了想睡觉，什么时候都想睡觉。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路面驾车，如果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疲劳的状态，这开的时间稍长了一点，比如说此时此刻正在高速公路上奔袭的朋友们，如果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需要您找地儿休息休息。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一个多小时时间不长，但是对于驾车的精力来说有可能开始打了折扣。在我们开车的过程里边，有一些细小的一些这个过程可能让我们无法掌控，所以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把状态调整好。大家的视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要保持良好的车距啊，在高速公路上通行，也不排除会有一些雾气、烟气比较重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谨慎啊，注意一切行车的安全，保证我们整个行车的过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天气在转凉，夜晚的温度已经到了零度左右啊，再过两天我看基本上都到零下了。这不，夜晚的时候已经到了零度以下了，开始带负号了。这样的天气，对我们刚刚进入到秋季的时候，大家的衣服还不知道如何增减的时候，可能有点小尴尬。你说这天，你说你穿什么，穿什么都行，你穿着羽绒服也未必热到什么程度。但是大家还在觉得，好像穿多了不是那么回事吧？别管，不冷就是最好的硬道理。所以大家多增加一些衣物啊，这天气在转凉。交通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每天都在说，每天都希望给大家呢能够在节目的过程里边能够多增加一些驾驶的一些技巧。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像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好多朋友在我们节目互动的过程里边会发出一些疑问，说什么叫做防御性的安全驾驶，这个防御性它一般指的是什么。其实呢不一定非得把这个词儿整得还听起来挺高大上，其实就是一句话，加小心。怎么个加小心呢？你得知道风险在哪，然后你为了这个风险去做准备。不管这个风险出现不出现，什么叫做风险？不是来到了，来到了就危险，来到了叫危险，不来到的时候叫风险，它是有风险存在的，是吧？投资有风险，吃饭有风险，睡觉有风险，干什么都有风险。我们从事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它都伴随着风险，只不过说你这个风险的程度有多大，不是钻牛角尖，它就是这么个道理。那吃饭有什么风险？咬腮帮子、咬嘴唇子啊，吃噎着、吃呛着，这是不是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在吃饭相比的话，它就已经低得太多太多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吃饭的时候少说话啊，你吃饭的时候别溜号啊，要不然的话你胃也不舒服，可能咬到嘴咬到舌头，这就是我们为了吃饭吃的消停来做出的风险。说这个喝酒有风险，聚会有风险，情绪过于高涨，饮酒过量等等都有风险，那一切都有风险，但是它的风险都比较低。那转过头来，我们在交通事故里边叫什么？叫它的风险在增大。那已经发生交通事故的，就是没能够把风险做抵御。那所以我们在不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采取一种这个更收缩式的、更防御式的这种驾驶方式，就叫做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其实就是规避风险，一切都得加小心。那你就知道在开车的过程里边有哪些事情是有风险的。你随便咱们例举几个，开车同步手机有风险吗？你的视线已经离开了你的驾驶这个路上，那你说这风险存不存在？地面上有个障碍物，有个石头，来个人走个车，人家本来是在走，结果忽然之间停，这是不是就是风险？所以首先我们不要把这个视线移开我们的驾驶的路线上啊。第二个，我们为了让风险降低，我们应该把视线变得更合理一点。比如说随着你车速的提升，你观察障碍物的距离应该不断的去提升。你在市区里边，你看着两台车三台车的距离就够了，但是你在国省干道上开车呢，那您可能需要看出去180米。那如果你的车辆在处在100公里或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行进的过程里边，我们建议大家把视线要拿到几百米的距离，你要早早的预判到前方车辆，然后前方的情况、前方的路况、前方的障碍，然后你提前的做出一些相应的准备，这就叫做这个规避风险，这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再比如说在市区里边，我们经常提到的像鬼探头，
公交车的前方，障碍物的前方，高铁车辆的前方，我们在路过它的位置时，它都有风险存在。你还不排除从旁边嗖钻出一个电动车，出了个行人啊，跑出个动物，哎，等等等等，哎，这就是风险。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风险，我们遇到了视线不能够掌控的范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减速。你不能认为它没车没人，你要认为它就是应该有车有人。你就从理论上来说，有没有可能就从你右边的公交车前面跑出个人来呢？它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公交车进站的时候，它车停在那儿啊，它前面跑出人是正常的呀。那我们就预判它就是有，然后我们采取行动，要减速。我们一直观察、瞭望，看着前边，到了什么时候，它即便跑出人也撞不到我的时候，我才加速去通过。但是有很多人，他可能会更倾向于认为它不出现。因为没有人愿意期盼着自己出问题，也没有人愿意往这些细节上去多琢磨一下，所以这就是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心态以及正常的驾驶过程，他们两个之间的天壤之别。不得不说，你如果在内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底子在，你每天都在想着这件事儿，你把什么叫那不叫杞人忧天啊？不是说我天天坐在这儿，我得想啊，什么是风险，天有没有塌下来的可能性，杞人忧天嘛。你不能寻思这个事儿，但是你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要多多的关注一下这些细节。那前车忽然之间点了一脚刹车，那你要做出综合分析了，它有没有因此而停下来的可能性？比如说它前方有了障碍物，它有。他点了一脚刹车，你是不是应该习惯性的拿脚去点一下刹车？如果他抬起刹车继续加油通行，那你就跟随呗。那如果他的刹车持续亮起，那就证明一件事儿，他要减速了。要么他是转弯，要么遇到障碍，要么有什么情况，要么他前方无法进行通行，等等等等，他就有减速的可能性，他就有停止的可能性，他有选择转出的可能性，他也有选择其他的可能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所以你在后方，你要持续的跟他一起同样去做。那这不就是判断吗？你提前判断了他的判断，那你不就是避免了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忽然之间的风险的到来吗？所以这就是防御性的安全驾驶的一种驾驶理念，它要比平时咱们正常开车的要多操一份心，多想上一步。它跟下棋也是一样的，你说臭棋篓子是啥？是遇到哪步走哪步，下一步无所谓。你说高手是啥？是能预判出三步以外啊，我要给你设个小圈套，你一旦跳到里边来，妥了，我这一步就完成了。那真正的高手是啥？可能给你下十步棋，最后一步将死你。这就叫做防御性的，这就是对之前的、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的一种预判。当我们在驾车的过程里边把预判都已经做到了，那你就已经做到了防御性安全驾驶。所以说起来听起来都挺觉得挺高大上的一个词儿，好像自己很难做到，但是实际上你把它解释开了之后，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多想一步，甚至多想上两步，把所有的风险全预判到了，这就可以了。好吧，节目开始给各位提个醒，希望大家安全驾驶。那希望每天在听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有一点小的进步吧。那我的东西不多，但是呢我会把有用的东西每天都叨吧叨吧。哎，在叨咕的这个过程里边，你多听一步，你就多得到一点小的收获，那而不是抱着方向盘直接往前跑。有很多尤其是新手朋友，可能您在路面上驾车，您对这些预判那简直就是扯，是吧？我这方向盘在哪儿我能找到就不错了，这刹车油门我还得高脚掂了掂量，是不是？这在整个这个开车的过程里边，你可能都处在紧张的状态，没有办法去做出判断。刚刚步入到驾驶阶段的朋友，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事情。所有人都从新手过来，新手阶段你都忙不过来呀。但是如果你已经在这个过程里边坚持了一年了，你还这个样，那就不对了。你都坚持了半年了，你还处在新手的状态，那也是不对的。因为交通事故它不在乎你是新手老手，是吧？说你是个新手，我多给你一次机会，我给你一次犯错能够挽回的机会。那你是一个老驾驶员，那你不能给你机会了，那你都是老人了，你啥都知道了。他这个跟我们正常的平时的时候他不一样啊，他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而且尤其是对手法不好经验不足的这些驾驶员们，反倒你的风险会更高。哎，所以给各位提的第一个醒就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安全驾驶最重要。那接下来说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安全，谁能做到？谁都做不到。我们天天干这个活我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100%的安全。但是我再往下走一步，只是第一步我确保安全，我尽可能去做了。但是呢，你说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儿，是不是有可能在我

我们犯了一点小错的时候对你进行惩罚，发生了磕碰，那在交通事故里边他看因果关系，只要你的驾驶行为，你的违法行为跟这起交通事故之间形成了因果关系，你就要承担一份责任，不管它是一个次要责任、同等责任、主要责任，甚至有可能是全部责任，那他都要承担一个责任。那这个责任既然我们也预判到了，这不也是预判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保证不出事故啊，尤其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一辈子不出责任事故。那好，我就认为它有可能存在，它有可能忽然之间在某一天来到我们的身边，那我们再提前做一个准备，那就是购买一份商业保险。开车的过程里边，我们有了交强险的保障，额度比较低啊，这个在有责的情况下，财产损失赔款2000元啊，人员受伤赔上1万，伤残死亡赔上18万，那一共呢就这么20万块钱的赔偿，而且呢都已经到了极限了才能拉满。那如果说这个不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再做出提前一步，那就是保上一份商业险。这一份商业险，如果您在乎额度，那您至少要保个200万的三者险呢，几百块钱可以搞定的事情，让他来给你承担一年赔偿200万，甚至300万，甚至更高额度的这个钱数，那你说你平时跟谁商量，谁能同意啊？大家其实把这个道理想通一下啊，说咱就别说这个身边的好朋友了啊，咱就说至亲至爱吧。就是说父母是最愿意为我们无私奉献的，你每年都给你父母说上一声，你说你给我准备200万吧，说干啥呀，说万一有点什么磕磕碰碰的好座椅赔偿，那你说你爹你妈不抽你啊，那你跟朋友说上一声，说兄弟我这今年有可能向你借上200万，你别管什么原因立马说去得，我这辈子未必存得上200万，你别跟我说这话了，这我可以帮你20块钱，可以帮你200块钱，但是这忙我肯定帮不上，那你求谁谁都不会答应这个事儿。但是呢，你不用求，你只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交易就行了。你直接拿着几百块钱去交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跟你签订了合同，出了一纸交通事故的，出了一纸这个保险的这个条款。好了，几百块钱换回了一个200万或几百万的保障，这就把它揣到兜里。那这一年你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的，他就跟你之间达成了这种关系。那他赌你不出事故，我可以消停挣你这千刀八百。当然了，他也有可能就是一年替你赔出个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过程。那你说这么一解释完之后，你说保上一份商业的三者险合理不合理呢？合理。但是每一台车都有吗？虽然现在保险的覆盖率已经很高了，尤其是商业险的覆盖率不断的在提升，但是你能确保现在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都投保了吗？你比如说大家开始说出自己的理由了，我这一台车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我也是个老手，我就觉得这事儿没问题。有很多朋友处在这个阶段，那你能保证你永远不出问题吗？那我觉得未必。再比如说这台车一年就能跑几百公里，就搁这放着，但是呢就这一次偶尔用，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交通事故，磕了碰了赔了几万块钱，怎么办呢？那你该赔还得往出赔，是不是？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养着车就挺费劲的了，我这千多八百的我是真舍不得，我希望降低一点成本，必定在规定上他没有要求我必须要投保一份商业的保险，尤其是商业的三者险，没有任何规定我交强险规定了这大几百我都已经花了，接下来这笔钱我省点是点吧。很多朋友还处在省的过程，那大家都有那么一句话，就日子不是省出来的，日子是赚出来的。那你说你省能省下了多少呢？省下这千头八百，最后顶了那么大的一个风险，它划算吗？它不划算。所以很多朋友，还有一些朋友自己有这方面的意识，我也该投保的投保，但是呢我经常会忽略了我的保险到期的日期，尤其是一些二手车的朋友，我能想得起来保交强险是因为我的车辆要检车必须得用，可能我想起来了。但是商业险这一步呢，由于跟交强险不是一个时间里，往往我就会忽略。大家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又有这样的案例了，打进电话之后说哟，哎呀交强险，这个交强险还在，这个商业险呢已经过期了大概2个月了吧，1个月了吧，还有最短的一个是过期3-4天的过期4-5天的，这样的都有啊，这就是节目里的案例。我说的每一件事在我们节目里边都能找到出口的，都是我们身边的这些好听众好朋友们不管你经常听节目还是不经常偶尔听节目的，打来电话说的情况都是这些。
这又出现了。这你说刚才就三种人群啊、第一种认为自己没问题，第二种认为想省俩钱啊、第三种就是我有保险的意识，我也没有想是这个省俩钱，我也没觉得我的车开的就是没问题，但是对不起，我就把它给忘了，它就已经产生过期了。所以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然后你要需要拿出一个高额的赔偿。那、这是说到商业险。那还有一种风险，各位再来听一听，我的车有商业险，但很遗憾我的交强险过期。前一段时间又有这样的案例，一位先生打来电话啊、表述了这个情况啊，大概财产损失是4000左右块钱吧，财产损失，人员受伤大概是3万-4万，不到4万块钱，大概就这么个数。你说总体来算高吗？不高。但是呢，自己的车辆的交强险过期了啊，保险公司这边说了，商业险我可以做赔付啊，但是交强险我要扣除你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这个额度我不能赔，超出2000的，你不一共是4000块钱左右吗？那其余的2000我可以赔，走我的第三者的这个保险。但是由于你的交强险过期，你要个人承担。那好，还有一个人伤呢，说人伤一共是不到4万块钱，那我只能赔你那2万左右块钱。为什么呢？说之前那两万块钱呢，是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赔偿，由于你的车辆已经没有了交强险，所以我们要扣除掉这一部分，然后超出交强险的部分，你要把它正向来说，就是在交强险范围之内所产生的所有的部分由你个人来承担。那傻眼了，这一下子按他这数来说赔了一半，是吧？这一半的其实还算不错。我再拿案例跟您说话，什么时间我想不起来了，是在咱们长春市的一个大市场里边，这台车呢就是常年在这停着，其实啊就是一半是占卧用，一半是零零散散里边放点东西，这台车的钥匙也就在车里扔着，根本都没有人去管它。反正他如果不撒谎的话，这台车一年也看来也跑不上几十公里。自己的店就在身后，哎，前面有台车准备要过去，在这走，哎，发现他要过的这个地儿，这台车就害事了。这个人上了车之后打招呼，本来就想往后挪个10米8米，把自己后边的货车给让开地儿，然后能从这市场里边走出去就可以了。就在这个过程里边，嘣的一下把人给撞了。撞完之后，这当时问责任，我说不用多说呀，责任在于司机呀，这你不用多想啊。紧接着第二句话，所有人都懵了，说我这车啊没有交强险。我说确定啊，确定没有交强险。我说那好，责任在司机，赔偿在你啊。对方涉及到伤残啊，大概所有的伤残以及交强险范围该承担的这个费用就是10万-12万吧，大概是这么个数，11-12万、12-13万这样的一个金额。他说这太不合理了，他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动了我的车，然后把车动的过程里边碰了别的人，那回过头来还要让我个人来承担这么多的钱，他自己在花的钱都没有我给他花的钱多，那这事儿也太不合理了。大家一听起来的时候谁都会认为不合理，但对不起，你作为车辆的主人，规定里边说了车主要对车辆负责，其中就包括了你的交强险必须要在，任何一台车没有任何的理由你不去投保交强险，除非你的车要报废的阶段你要去报废，那行，那你可以没有交强险了。那除此之外，你哪怕是不动不用的车，你每年按规定也应该去交这个交强险，而且车动了人碰了，那这钱就由他个人来承担了。那个哭的心思都有了，我当时当刻我感觉啊，从内心里来说骂我的心思都有了，说我找你一回，你说你给我这么个结果，我说你必须要面对这事儿，没有办法。他说是啊，对方要诉我，然后庭前这个我这边咨询的时候说庭前调解可能也按照这个模式，那预计让我承担的就是这么10万出头，12-13万吧，大概这么个额度。就是想问一下，这是真的需要这样做吗？那当然需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确实它有可能不在你的掌控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要有一点警觉性，我们要给自己做上一份保障，甚至是多重的保障，那都不是一步两步的保障，就步步有保障，你的日子才能过得红火一点，行吧？再次的希望各位吧，就是我们好言相劝
啊，在您不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用节目里边这么多年以来十来年的这近十万起的交通事故的真实案例，把它有一些特殊性的总结出来，把普遍性的也总结出来，跟您说完之后，您把这些有用的东西往脑袋里边听一听。如果此时此刻您就在我所总结的这几个人群里边当中的一个，你就告诉自己听人家一句吧，叫听人劝吃饱饭。那毕竟他们才是经历过的，而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是没经历过的，你没经历过，你还没听过别人的经历吗？对吧？你没遭过那个罪，你还感受不到别人在遭罪的时候有多难受吗？所以把这些事情多听一听，别的倒是没啥，你不能听出点嘻嘻哈哈来，反正有用的事儿呢慢点说，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听得到做得到，能够改变一下自己固有的已经给你自己以及你的家庭都有可能带来风险的这些坚持，这些坚持看似省钱，实际上那你省不出来。真的有多少人再说案例吧，反正我张开嘴说这话，所有的案例都在脑袋里浮现。各位老听众们，我也不需要说什么日期啊，张三李四，不需要，都有这事儿，我没瞎蒙，你们老听众都听过这样的案例是吧？各位刚才我们说到哪一个点上，顺便就往下说吧，就是这些风险确实都是在案例里边经常出现的。你看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有打电话进来的，哎呀大勇啊，我这个啊，我刚才要说的是这个点，这好像没给岔过去，那就说省这个事儿啊，就省这个事儿。老哥打进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大勇啊，咨询一起交通事故。哎呀这遗憾呐，在过去的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边，我这车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保的就是交强险，然后商业险一直没保，这一次呢这家终于让我赶上了。我当时我就跟他算账了，我说一年商业险我不给你们满额了算，平均一年一万五一千五啊，一千五，我说平均一年一千五咱们不过分吧，就是你一年除了交强险以外你花上个1500块钱买一份商业险，这事儿不过分，大家都知道基本上要这么个数，十年你省了15000块钱，我再给你往上扶一扶，十年你省了20000块钱。他说哎呀就不用再扶了，那撑死了，那就一年也就省那就这十年也就省下来15000到2000块钱，2万块钱呗，就15000到2万块钱你省到兜里了。我说这2万块钱你存起来了吗？那他说好像没有吧，反正你没在意这个事儿。我说对，那这样也没法这么算呢，但是你这一次磕碰你消出去几万块钱，你把过往的十年省下的这点钱就带上利息的都给人支拨出去了，然后回头你还得往里添吧点，那你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这合适吗？那不合适，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他啥他都听啊。但是你说转过头来，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很多的时候我都会跟听众说，完你都咨询完了，咨询完了，我说我也解答完了，你也不需要再问啥了，因为你此时发生这个事儿，你问的这些就足够了。他说那好了，谢谢你大勇啊，这个跟你说上再见了，非常感谢。我说你等会儿，我说你车现在不还在用吗？还在用。我说你的商业险保了吗？没有呢。我说那你看我说了这么多，这不白说了吗？我说你啥时候保啊？哎呀，马上，过两天就保。我说为什么要过两天啊？那你现在投保，原来还是现在投保要到明天的凌晨生效，也就到今天晚上的半夜之后生效。现在的投保都是时时刻刻投保，就你现在在手机端下单也好，电话下单也好，还是去门店下单也好，当你的这个保险的保单出来的这一刻，它已经保险生效了，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去保呢？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这样的人有一部分他会转头去保，比如说他不一定当时当客，但他有可能隔天或者是回过头来有时间有空的时候他就保。但是有几个能当时当客就保的呢？还有你真的就今天不保明天保，你就保不准今天晚上开车出去就有事儿啊，明天早晨就有问题啊。我再说案例，常年投保的一台私家车，女士驾驶车辆就在中东的前方，就没到中东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自由大陆的自由大陆的东环城路与自由大陆的东胜大街中间东胜大街中间就这一段，大概哪个位置我不知道，应该就是在中日联医院的门这个旁边这个位置啊，中间那护栏这个位置。商业保险过期了两天，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交通事故，把一个摩托车撞完之后花了7万多块钱。那这是一个案例。还有四平的一位朋友具体四平的哪一个位置我也不记得，但是我有印象他是四平的一位朋友。四平的一位朋友就在准备去投保商业险的这个过程里边发生的交通事故，
因为他是在四平的某二手车这个企业买的二手车，他当时说这个名我记得二手车这个企业，我知道有这么个地儿，然后在这儿买完了二手车之后，开着车往回走的路上就想起来了，说哎呀，这得把商业险保上啊。我说行吧，那转个弯就一会儿就到那就去保去吧。就在这个过程里边，路过四平的一个市场的时候，把一个老人家给碰了，这一碰钱不算。

0: 太多，自己要承担的可能还是一两万块钱吧。就这样的案例真是说着说着我就能想得起来，每一次在经历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都会当事人反复的上课，做这个思想的这个调整，说你哎呀，改变一下你固有的一些错误想法吧。但是你说听热闹的朋友，你能真正的往心里去吗？那未必的，是吧？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在批评你同桌的时候，更多的朋友不还都是在窃喜吗？哎呦，多亏没我，多亏这次说话不是我，哎呀，多亏这节课说话的不是我，那他被逮了。然后等再说着热闹，老师这课再俏皮一点的时候，那可能就觉得哎，开始看上热闹了，哎，你就不再想说下节课有可能就会轮成你说话了。你说人不都是这个思路吗？所以可千万别的啊，叨了这么多吧，就是希望借着这么一个天儿，反正各位呢没什么太大事干，我呢就说点这些跟您的安全、跟您的财产的安全都息息相关的事儿。各位有问题的朋友，马上抢线就行了，0431-8581-5411-8581-5422，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2: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1: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2: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幸而有你。
1: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鉴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记好，0431-8581-5411-8581-5422。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在听节目的过程里如果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啊，在直播的过程。

里边，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看看热闹。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啊，说勇哥不敢举手，但是我还是勇敢的举了一下手。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有侥幸心理的，认为自己开车还有两把刷子，不保商业险的那一个。听了几次劝，今天可能是天气的原因，让我的感慨更深刻。阴天下雨的，阴天下雨冷飕飕，没事就愿意自己在这块畅想一下的朋友哈，比较忧伤感啊，比较强啊，是因为这个事儿吗？让你的感受会更深一点吗？他说，我决定了，马上下单。嗯，这就对了。如果你真的还想省俩钱的话，你不用下别的单，你就一单就行了，你就下一个这个商业的三者险，好吧，下个200万的商业三者险就可以了，这没多少钱，你就把这单给下了就行了。我恭喜你啊，我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因你而有意义，我只能劝动一个人我都知足，如果能劝动更多人做出改变，那我今天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所以我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听节目，您真的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儿而动了，那您真的准备要此时此刻给自己买上一份商业的保险了，那行吧，那我就恭喜你。你呢成功的给我做了一点支撑，谢谢您啊，感谢您能够这么信任我，在我的一番之后，你就能去花钱买这份保险，你买谁家无所谓，你一定要记得，你只需要如果在意这点额度的话，就是能省点是点的话，你就下一个200万的三者险吧。如果你再想抠搜个30-20的，那你就下一个100万的三者险吧，行吧。那如果你要是想给自己的保证再多一点呢，你就再附带上比如说我们的死撑险呢，是吧，这样的保险。还有呢，今天就既然就说这个保险事，我再往多了说啊。再有就是人的意外险，很多朋友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意外险，很多朋友也不知道自己身上都有什么样的保险，所以呢我劝各位呢了解一下，比如说你工作的单位啊，你的工种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性啊，是不是已经给你投保了一些意外险呢？我个人觉得啊，您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在跟交通事故相关的，跟交通意外相关的，你不管是坐车还是开车啊，都能够给你起到保障的一份意外险啊，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当然如果说你所购买的一些偏医疗类的保险，它已经附带了意外险了，只要额度是够用的，您就不用再额外去买了。比如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一直也建议大家，其实每一个家庭只要你能买一定要去买的一个保险，就是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保险，你不需要再额外去投保一份这个像什么意外险，人员的意外险，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它里边有一个附带的保障，而这个你一定要记得要去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家里的财产，另外一份财产才是一份大财产，那就是房子啊！如果您拥有了房子，甚至您拥有了好几个房子，租出去一个，住着一个啊，比如说父母的是吧，孩子的，家里边可能跟你有关系的七七八八的，没准有个三四个呢。有的朋友生活富足一点的，可能房子更多。哎，只要有人去使用，再保上一份房屋的保险，房屋的责任险啊！一旦有点什么漏水、漏气、漏电导致的什么失火爆炸是吧，这些损失的时候不会让你一夜变空，他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保障。这玩意儿又没多少钱，这一个房子啊，其实就是100多块钱，20-30块钱基本上就能搞定，根据你房子的大小你给他买上一份责任险。如果你给车这个财产买了保险，如果你房子这个财产买了保险，你又给家庭的成员买了人身的意外险以及商业的医疗保险，这几个保险都加在一起，那给我们自己所具有的、拥有的，每个人都有的，像医疗保险啊什么这些的，你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填充啊，那就如虎添翼啊！这一旦有点什么大风险的时候，保险公司排着队往你这儿来，一个一个都给你端着钱往上送。为啥呢？因为你跟他之间签订了合同，他不给你拿这份钱，他就叫违约了，他是不行的。那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你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买卖的合同关系了，他要给你做了保障。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咱打个比方，说这个某人呢，说张三吧，用张三做比喻吧，说这个张三呢，
他确实啊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了。然后呢坐在这个块等着，说接下来这几十万的赔偿该怎么办呢？然后这边保险公司敲门了啊，端着几十万块钱走到了面前，新鲜出炉的说，你张三你不用上火啊，来我把钱给你送到手里，你呢安安稳稳的看病啊，消消停停的给别人赔款，还是说稳稳当当的治疗哎等等等等，你什么都不用管。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多么温馨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多么难得呀。那如果你不是跟保险公司之间有了这种交易的合同，我就敢问一下张三的亲兄弟亲姐妹，平时的好哥们好同事，谁能排着队站你门口，端着几十万的现金，然后走到你面前说，你张三呐、咱俩是好哥们，你呢消停看病，这几十万呢兄弟给你替你支付了，哎，你说谁能呢，是吧？只有父母给你卖房子卖地才能行。但是你说别人能吗？不能。那为什么非得到那一天的时候你才后悔当年我为什么不保上一份呢？这就是保险的一种理念。这个话不拆开了说，不让你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你想象不到。我刚才说的这些呢都不是编出来的，都是我们的节目的真实案例啊，我去头去尾给你解读出来的。我没有说在发生在谁的身上，哪一天哪一期节目里，但是常听节目的朋友你都知道，这就是咱们节目里的案例，一个一个的鲜活的案例摆在你的面前。各位你想一想，咱就说百万医疗这个事儿，是吧？我们节目里边赔回来的据我所知最多的一个，就是经常给大家举那个例子跟我们沟通的最好的一位听众，十六七万的那位。那你说他保的时候他愿意把这一年1000多块钱一家三口的这个费用给到别人手里吗？他不愿意。但他保了两年三年之后他就出现了这个理赔了，然后人家就这10多万就赔回来了。那为什么给我们打电话呀？如果说他的额度没有那么高，他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如果说他是自己自愿的，自己确实是已经想到了这件事儿，他会庆幸的自己，他就是在听节目的过程里他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然后我就买上一份吧，第一年没用上，第二年没用上，结果三四年之后就用上了，一年花了1000多，三四年花了5000左右块钱，基本上就这么个数，结果咔嚓一下赔回了16-17万，这16-17万就铁打铁的实打实的由保险公司给你出去了，就没需要自己再花额外的太多的钱。那你说他能不开心能不感谢吗？那身体出现了问题了，人家叫啥，叫做我正好在该保的时候提前了两三年把钱给花了，当时的他具备了这个能力，能掏出这笔钱去买这份保险，当时的他具备了身体的条件，保险公司能够接受他这个客户，哎，买完之后身体出现问题了，开始有保险公司给你做保障了。所以你想一想，现在想要去保百万医疗这样保险的朋友，绝大多数是身体检查出问题的，或者家人身体出现了问题被刺激到的，往往都是这样的群体才能主动的去买这份保险。这话我问过你，比如说我们团队专家高小丽，我问过高经理，我们私下聊天我就问高经理，我说高经理，你的客户尤其是找到你的客户一般是什么样的客户买了像百万医疗这样的医疗的商业保险？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他说要么是自己身体已经出现了预警，已经出现了问题，这一部分人群里边有一部分是保不了的，有一部分是你的预警还没有达到关闭你这扇大门的程度，你还是能保的，有一部分就干脆就已经给你关门了，你现在已经得这个病了，那你不能保了之后让我给你报销啊，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说一部分人是这样，还有一部分是家人出现了严重的身体的问题，然后已经出现了大额的花销，他开始想到自己说，哎呀，父母这个年龄这么个大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那我现在的年龄没到那个程度，那我现在是不是得考虑给自己保上一份什么商业的保险呢，然后才去开启。是确实很少，大家如果说什么事都没有的，年纪还算差不多的，很少有人去想到这件事情。那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案例再跟大家去脱盘而出，就希望各位在听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确实具备的，比如说40左右岁、40出头，你现在身体还不错，还没有查出一些什么重大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要长时间慢性的高额治疗的一些这些疾病的时候，你具备了身体的条件，那这扇大门没有对你关闭，只不过你不拿钱到那去刷那个卡而已。那好，那你就给一家三口花个千十多块钱，你给自己花个几百块钱，你就买上一份这样的保险，然后就能接下来保证你，那不管哪一年出现了问题，他都会给你一个保障。
也只不过说你一年，它跟车险一模一样，到期就停止，到期就停止，你再买下一个周期。我到现在为止，我买了七八年的周期了啊，我不用它，我一辈子不用它才好呢。但是一旦有需要用的时候，我不抓瞎啊，这就是一种保险的理念。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吧，把这个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听进去了，您真听明白我的意思了，那您该选择您。

0: 你做出选择了啊，行吧？这个静逍遥他说怎么买推怎么买推荐个地儿吧。他说勇哥推荐一下百万医疗吧。如果你想知道我买的是啥，你们抖音里私信给我就行。如果你不非得说你买啥我买啥，或者说你讲的那么细琐，你身边的各大保险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你怎么方便怎么来都可以。那你就想问我，那你就可以私信给我，我可以告诉给你。但是如果说你也方便，身边保险公司也有联系人，也有业务人，那你就随时跟他们联系，你就说，哎，我听说这么一个保险，你给我介绍介绍。当然，你要把里边的条款是不是适合于你，到最后理赔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哎，这个你告诉给我们。我们前两天，刚刚我这两天我还说过这个案例，赔了7000多块钱，他买的就是这个保险。然后给家人赔回了7000多块钱，真实案例，当天交手续3个小时之内吧，这款就已经到手里了，那这不真实案例吗？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回到节目的直播，这个呜呜发来信息，他说亲属想买一汽红旗的全新的 HS5 的顶配，这我知道啊，长啥样我也知道，多少钱我不知道。还有另外一台选择是叫做奇瑞的星途遥光飞鱼顶配。第二个车我知道，品牌我知道。星途我知道，这个款型我都不知道，它是如何选择？关注好久了，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哦，我说到这个程度，你还敢让我给你推荐吗？俩车型的价格我都不知道，坐里边啥样我也不知道，开起来啥样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给你推荐啊？不是我在这说别的，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你找错人了。明天上午的10点，你找大黄蜂啊！这个实在抱歉，对于新车的推荐这块，我是真的做不到。这不懂，我能在这块瞎说吗？啊，我永远跟大家说那么一句话：像这些品牌，别管是一汽的品牌啊，这红旗的品牌，还是说这个奇瑞的品牌，以目前的市场来看，这都是成熟的品牌，这都没有问题。你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行。你看哪个得劲儿，你就选哪个。你要让我推荐，我就得这么推荐了，那就得唠点家常嗑，别的真是不懂。当然咱有懂的，那不跟你开玩笑了啊。这个呜呜啊，你明天上午的10点钟，你关注一下1038车天下大黄蜂啊，你让大黄蜂给你解释解释这两台车，从它的性能上啊，从这个你的用途啊，包括车型啊，对应你的年龄啊，对应你的行业呀，包括哪个省电、哪个省油啊，哪个怎么着啊，你让他给你推荐推荐，这个才行啊，要不然的话，这是真是不行啊。魏大哥说了，他说这断句能力得够强啊，才能看得懂啊。看懂了，一遍之后能看得懂。有的时候在直播的时候没加断句的，真是不太好看懂啊。你必须得扫了一遍之后才能看得懂。微信平台上刘建强说，他说我的小额医疗保险里边赠送了意外险，今年夏天走道不知道什么东西进入到了眼睛里，去了医院，大夫给眼睛滴了麻药，用小刀把异物给拨出来了，一共花了200多块钱，意外险有一个100块钱的免赔额，其余的全报销了。可以呀，这你这个账虽然算下来之后觉得有点像小品哈，也花了200多，100元的免赔，其余的都给报销了，也就是说自己花了100，额外呢这个保险公司给报销了100多。但是你听一下这个比例呀，那如果这是个1000的呢，对吧？你的免赔还是100，如果是个10000的呢，那你这个意外险怎么着？一般情况下可能都在20000，或者最低最低最低也得是个10000块钱的。这个赔付额度是吧，那你不就更赚着了吗？这你也不吃亏呀，花200多人给报一半， 那咱现在上哪儿去？你吃顿饭给你报一半，那还咋？打五折，大家不都乐店排队去吗？是不是？你在新店开业，你顶天就打个六折、七折，在那几天抢，然后您头两天去让人家饭店热闹热闹，那就不错不错的呗。有几个把折扣给你消到底的？雪碧啊，他说个人的百万医疗保险去哪儿交啊？啊，刚才我已经说一遍了啊。首先，你有信赖的保险公司，你随时到这几大家保险公司去问，就可以了。他们都有类似这样的保险，每一家可能在具体的名字上会有所区别，但是呢，咱说的就是对你的医疗保障，成家的什么六百万的保障，那我买的就是600万保障，一家三口600万保障，一年交个1300-1400块钱，然后一年是600万的保障，它包括了你的这个平时的意外险，包括了医疗的保险，包括了很多什么就医啊、约诊呐、啊选择好的治疗方式，包括一些重大疾病的这个高端的治疗方式，它都给你包含在内的，那就这样的保险就可以，你就选择这样的就行。那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如果说你想问说那你选哪家选哪一个产品，那你在抖音里边你私信给我也行啊，你私信给我，回头我告诉你，但我在这儿我就不给他做这个宣传了，没有必要。我跟大家强调的是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它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关注这个点，这就够了。也就跟你买车险一样，就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保险理念提起来。还是补这么一句吧，在17年前我们开始推商业保险的车辆的商业保险三者险的30万，随之而来就开始提到了50万、100万、200万，到目前为止到了200万。我在推30万、50万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理解，大多数人都处在，你想17年前09年开播节目，09年、10年、11年，就这两三年的时间里，我从商业保险的三者险的30万推到了50万，随即就推到了100万。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听众内心里是不服气的，有人说我这半辈子了就交强险我咋的了，有人说这不就是为了卖一份保险吗，就开始有这样的质疑。当时我就在想，咱用时间去检验，好，再过5年的时间，大多数的车都有了50万的三者险，再过几年的时间，大多数车都有了100万的三者险。现在但凡买三者险的，你看哪一台车不是买到200万？你各位琢磨琢磨，咱用时间去检验，当年如果回到那零几年、10年，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候多买一份，多花个几十块钱不值个吗？它就是值个的。所以现在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周期，就是人的商业保险的一个重要性。那咱现在摆到今年，咱就以今年为例，咱以26年为例，咱说的是你需要买上一份，你等着慢慢的一些相关的医疗的政策的调整，资源的调整，一切都调整完毕之后，你看看再过个两年三年，回头咱们再看26年你做的这件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再说一句，如果真的就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咱身体上就发生了改变，谁敢保证啊？我也不敢保证。如果真的到这个时候真就发生了改变，你手头掐着这个保单和不掐着这个保单，你啥心情？我觉得这样说您可能就更明白这个关键的点在哪儿。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你说对了，你接下来的几十年可能都不涉及到这个保险的问题，那就是你彻彻底底的对了，你真真正正的把钱省到了兜里。但是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呢？反各位自己琢磨啊。我再提醒，就是不针对某一家保险公司，我只是提醒您这一份商业的保险，您至于想买哪一家，想买什么样的产品，这个是您个人的选择。我是希望您别白听节目，我把节目里面涉及到的我们听众已经出现的一些情况，包括我自己能够意识到的东西，跟各位说上一下就行了。借着今天相对比较消停，咱们就完整的让这个逻辑形成一种闭环，这话不是这老实行了吗？是吧？那年会不能停里边不啥都得闭环吗？是，就得咱也形成个闭环，就是你听了整体的介绍之后，你才能在脑袋里劝动自己。你偶尔听一句，你可能说啊，那是劝张三的吧，那好是劝上一个听众的，不是的，我是劝收音机前的以及我们坐在抖音前方正在观看和收听的所有的听众。如果你没有进入到给自己用保险做一份武装、做一份防御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您就别把它当成个笑话，它真的是有用的，它真的很有用。我每年都会比你们多花个2000左右块钱的保险的费用，我所有的房子我都要去保，我要去保，我有个房子出租呢，在有座老弟在那块住着呢，他租着房子，哎，小伙租着房，他那房子都有意外险的，我都给他保了。我自己家的房子，我父母的房子，我都是有意外险的，都是保的。然后一家三口的百万医疗我是要保的， 对吧？车辆所有的车辆都要保。

才能心里踏实，就这意思啊。行了，各位，医疗保险，这个不超多大岁数，原来是60，现在好像已经到了70了，好像是具体的啊，具体的实话说，我不再了解它具体的东西，就是它针对的年龄应该是到70了，还是65还是70啊？这个真是，我觉得您大家详细的情况问保险公司就可以了。抖音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哪一个的，你就发私信嘛，发私信就行了。东北爷们说，勇哥私信发不了啊，我看看我能不能记着你吧，能不能记着你啊？一会儿我跟你确认一下聊天就能发了。你要是想知道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行了，这事就说到这儿啊。今天这一期节目，反正到来到去的就是这点内容。希望各位呢认真听。这个下午呢，咱们就算上一节课了。这一节课呢，也没收你的费用，然后只需要你用心。回头呢，在咱们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敲敲黑板啊，你呢把该记的记得记一下。你的车商业险不齐全的，你现在就去保。你需要有一些什么医疗保险的，你现在就去保。家里边房子需要保险的，你现在就去保。你找哪一家保险公司无所谓，你给自己保障好一点就可以了。有不懂的呢，你就私信问我，我回头呢我就告诉你，你缺啥少啥。然后有遇到问题的朋友，有需要咨询的朋友，您就随时随地关注着节目。好了啊，感谢各位在抖音的平台上能够一直的。魏大哥说，今天直播间平安结束了。谢谢啊，这个能每天能完成直播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谢谢各位的关注，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今天就这么着，记住给您说的每一句掏心致腹的话，希望您都能把自己的这点这个小风险把它分享掉吧。好嘞，跟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我们的广播继续。今天呢，我们依然要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产品。今天给您再来一个这个 T 恤。这个 T 恤不一般啊，黑科技的 T 恤，这个白小 T 呀、啊，这个 T 恤大家可以搜一下，他家的官网价格是399啊，非常实在的一个价格，这本身就不贵了。他的这个 T 恤好就好在，不管你是穿什么颜色的，白色的还是黑色的，一很简洁大方立体剪裁，第二它非常的抗脏。这个衣服穿在身上，你崩点什么这个汤汁啊油渍啊，你崩上点什么饮料啊咖啡啊，你一擦就掉。但是这种黑科技的设计，不得不说就是特别适合于咱们想穿点浅色衣服的朋友，尤其吃饭容易崩容易拉了的这些朋友们，您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啊，它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现在双十一的大促销，399一件的产品，今天两件229，一件便宜100多块钱，这一共一件才不到400块钱，给你便宜了100多块钱，整整一件省掉了170块钱。所以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两件到手229，一件下来11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就是这个 T 恤，你说110多买个 T 恤，你还买一个这种纯棉的高科技的东西，黑科技的设计，而且是一个品牌大家非常认可的一个品牌，白小 T 的品牌。如果您感兴趣啊，大家可以随时拿，黑色白色各选一件，我觉得两件到手正好，是吧？还有呢，就是跟自己的爱人各选一件，因为它男女同款，只是尺码和颜色的区别，各选一件到手正好。229块钱，你就图个新鲜图个乐呵，我觉得也够。如果想关注的朋友呢，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就行了。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229能拿回两件，一件呢100出头。这个就吃不了亏上不了当的东西。所以各位如果要感兴趣啊，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您，您所拿到的这款产品是新疆长绒棉的，是明星同款的 T 恤，黑白两个颜色可选，男女款都是有的。根据尺码的不同，根据您的胖瘦，您自己去选择，从 S 码到 5XL 码都是有的，但是我们限量供应只有200组。如果您感兴趣啊，售完即止的东西，您就抓紧时间，而且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因为这量不大，就这么点量，品牌方就能够给提供这么一点量。你想买，你要原价想买，那就都是你随便买，你买一火车皮没问题。是因为它399的价格现在只卖100出头，110块钱，所以它才限量200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平时也需要有一个最基础款的打底的白 T 恤。这天穿个黑 T 恤又不怕脏，黑科技的设计啊，对吧？上面崩溅一点杂物杂渍啊，随手一擦就完事儿，还不闷。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想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发送长袖到直播微信。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一束电波，30载征程。
1: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0: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1: 30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同频30年，声声皆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0: 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1: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0: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1: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0: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1: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9: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4: ，nice。

0: 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刚才当多闪耀了两分钟啊，一下子把咱啊抖音怎么添加吉林交通广播，就抖音账号呗，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找到咱们了。然后今天刚才大勇哥说的是这官网399的白小 T。白小 T，
0: 啥叫白小 T？
1: 白小 T 是个品牌，
0: 哦，我现在就是白 T 恤，
1: 就他那个 T 恤是白色的，他那 T 恤特别好，就是防油、防水、防脏。
0: 你买不买吧？
1: 我
0: 不用洗啊，
1: 不用洗，
0: 就味儿也不会有。
1: 你不知道啊，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可乐洒了，哎，沾不上，哎，辣椒油滴不着。
0: 真的吗？
1: 滑落到你裤子上，
0: 那我认为特别适合小孩当围嘴用。
1: 那就行了啊，反正现在也挺便宜。一会儿呢跟大家好好说这白小 T 的事儿啊。
0: 嗯，
1: 省心生活呢咱还是继续咱双十一的脚步。今天开始呢双十一的一个正式活动开始了，今天上午呢我也是有幸受邀去10月24号盛大开业的京东家居家电的大商城去溜达溜达。
0: 是那什么帽吗？
1: 不是帽
0: 啊，不是，
1: 帽还正在建设当中。
0: 哦哦哦，
1: 这个京东家电在哪儿呢？在长春市欧亚商都斜对个。
0: 那不是巴黎春天吗？
1: 以前巴黎春天的旧址
0: 啊，
1: 现在变成了一个大京东。
0: 啊，
1: 三层楼，一楼呢是家电数码，二楼呢是家居，三楼呢，嗯，是正经的家电。什么电视、空调、洗衣机啊，都在大三楼。
0: 我想知道不正经是啥？
1: 不正经二楼呗，二楼什么小家电商品，还有这个厨卫用品，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吸油烟机、灶具，那边还卖床垫子的，芝华士沙发，
0: 嗯，
1: 还有什么慕斯的床垫子，哎，里面都有卖的。
0: 嗯，
1: 就是你们能在京东线下看到的所有京东品啊，咱们省心生活都能给大家淘得到。
0: 然后呢？
1: 然后价格呢？就我现在说好吗？就是
0: 怕啥？咱们这是局域范围
1: 啊，局域范围，
0: 对，就这些，就这些人啊，
1: 就是
0: 就这些，别往外说啊。
1: 广播一播出去，
0: 嗯，
1: 大家都听着了是吧？啊，
0: 嗯，
1: 咱的价格的确比那个门店要低，
0: 你看看。
1: 但是呢，但是有个但是啊，嗯，咱的型号上可能和门店不一样。
0: 咋说呢？
1: 这句话咱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正常，就因为一个门店要立住吧，它得有自己的主打产品
0: 啊，
1: 嗯，你有的。他有的我在卖，别管我价格多便宜还是多贵，还是我服务多好，大家可能都不太认。
0: 嗯，
1: 卷来卷去啊，最终卷的都是价格。
0: 后来呢？
1: 这点大家明白吧？
0: 嗯，
1: 是不是，啊，明白吧？你比如说都卖瓜子的，哎，各家都是这大粒瓜子、大长粒的啊。你卖8块，那我卖7块肯定能卖出去啊，味道又差不多。哎，那边我卖5块，最后卷到4块的时候，发现卖瓜子都黄了。
0: 嗯，
1: 因为谁卖谁赔钱。所以说呢，如果三家都是卖干果的 ，OK 了，你家卖点瓜子儿，
0: 嗯，
1: 我家卖的是那个南瓜子儿，
0: 啊，
1: 哎，我家卖的是核桃味的咸瓜子儿，那这样就有区别了，谁也不影响谁家，
0: 嗯，
1: 但是换汤不换药，都是那葵花籽做的，
0: 嗯，
1: 啊，都是那葵花籽做的，所以说你到线下商店去门店看的时候，你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0: 嗯，
1: 哎，我们这个东西啊，是和其他这比不了的啊！我告诉你，咱们这都是正经的啊，不整那个什么线上那个型号，也不整那谁谁谁家那个型号，咱们这型号都是京东自营的。会出现这样的话术啊，的确，型号咱是改变不了，但是生产线各个品牌方他也改变不了。
0: 嗯，
1: 怎么呢？我今天京东和格力合作要新出款空调，还能重新建个厂房，还能重新生产一款空调，
0: 嗯，
1: 是吧？不太可能，无非是相关的配件、相关的组装的零部件有所更换，相关的外观和印字和 logo 有所更换，重新出来的。
0: 嗯，
1: 哎，这就是所谓的型号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你当到线下，比如说什么山茶花的501，还山茶花的511冰箱，还是方太的什么这个吸油烟机、那个灶具啥的，哎，你发现和这个线上买的型号好像样子一样，但型号却不一样。
0: 嗯，这个就好比是那个化妆品啊，说这个这个版是国内版的，
1: 哎，
0: 那个版是国际版的，
1: 嗯，
0: 你闻着味儿吧也一样， 滋润度吧
1: 也一样，
0: 瓶呢也一样、
1: 哎，
0: 但是后边那个字母吧有些许的区别，
1: 哎，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呢就是大家见仁见智，但是告诉大家，买家电吧，咱不怕买贵了，也不怕买便宜了，还是那句话，怕买错了，怕买错了。你那吸油烟机安上之后，你别管2000-3000的，你再换一个它，可真就不容易了。而你每天做饭的时候都会发一句牢骚，哎呀，当时添点钱买那个好，哎，当时咋没，哎呀，咋没整那俩那个灶的？对啊，这就是大家在买家电的时候一些想法。啊，咱解决大家需求得了呗。那好，那看看今天咱省心生活能给大家带来哪些的省心省钱的好物。
0: 嗯，
1: 还是先从省心生活推荐的品类开始。推荐的品类啊，就是咱们搜罗一下，现在双十一不来了吗？看看网上哪些品牌已经提前进入到双十一的打折节奏了。就比如说今天早上官网，苹果官网就官方发了一条消息，
0: 嗯，
1: 降价了，
0: 什么东西
1: 顶不住了，
0: 嗯，
1: 苹果的手机降价，
0: 嗯，
1: 哎，大家，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条消息啊，我再告诉那个苹果手机降多少钱啊，哎，这儿呢。10月15号，苹果官方旗舰店正式公布了今年双十一的优惠方案。
0: 嗯，
1: 活动将从10月20号正式开启。
0: 嗯，
1: 苹果的 iPhone 17立减1000块钱，苹果的18 Pro 减300，叠加补贴、以旧换新等各种福利。
0: 嗯，
1: 优惠完的价格啊，你看看，比如说咱拿苹果17举例，官降1000，从之前的5999变成。
0: 4999，
1: 哎，不好意思，从之前的6999啊变成5999，
0: 嗯，
1: 还能叠加最高500元的数码补贴，
0: 嗯，
1: 哎，到手价格能达到5299起啊。 iPhone 十八呢官降300块钱，再叠加500块钱的以旧换新补贴，到手价格是9699。
0: 嗯，
1: 哎，这是苹果官网的价格，但是你说它官降完了之后价格贵不贵呢？也贵。现在杨斌给你找到一个渠道，买苹果手机我已经验证过了啊，拼多多，拼多多啊，你别说拼多多，只能买点小衣服，只能买点零部件，只能买点这个家里的什么毛巾呢、啊、买这个啊，大件的整装性比较强的，
0: 嗯，
1: 比如说像手机呀、啊
0: 嗯、
1: 平板啊、
0: 嗯、
1: 电脑啊，它不太好换配件的，它也是具备性价比的啊。
0: 它是个人店呢还是官方店呢还是什么店？
1: 你这个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找这种品牌黑标的，看一下这里，比如说品牌黑标的，这种品牌黑标的百亿补贴来进行下单。就比如说现在我打开拼多多、
0: 嗯、
1: 看到了一个品牌黑标假一赔十 iPhone 18 Pro 256G 原价9999、
0: 嗯、
1: 现在的价格是8894，
0: 没错，
1: 随便买，
0: 明天就到，
1: 随便买，大概3-4天的时间能抵达你的手里。
0: 嗯，
1: 你以为优惠了1105块钱就结束了吗？
0: 对啊，
1: 不是，
0: 那还有什么？
1: 他还给你一个180天保全换新的一个服务，包括1年的延长保修服务。
0: 嗯，
1: 正常1年保修，他再送你1年，但这1年不是苹果官网的保修，是拼多多平台的保修政策。
0: 就是有问题你得发给拼多多，
1: 哎，你得让拼多多，这个东西呢是免费的、
0: 嗯、
1: 叫做拼多多 Care 家，
0: 嗯，
1: 和那个苹果 Care 家是一样的，
0: 嗯，
1: 啊，是一个道理的啊，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瞅一瞅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便宜1100块钱的苹果手机就比那官网只便宜300，还给你这个补贴那个补贴要实惠的多，
0: 嗯，
1: 但是你说拼多多的手机到时候有没有什么猫腻呢？也有，
0: 那咋整啊？180天换一个？
1: 不用换啊，您在现场啊，当地手机快递上门敲门的时候，一般都顺丰给你送到家里啊，因为贵重物品嘛，人家得保价啊，顺丰给你送到家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有配合的录像的。
0: 哦，
1: 哎，就是你和小哥全程录像这个过程，
0: 嗯，
1: 啊，不要嫌麻烦，哎，就不要嫌那不好意思 啊，买个手机我还得录像，我还得挑，得挑。这玩意到手，你是没见过10000块钱现金拿手里多厚是吧？你想想，你这手机可10000块钱呢，你得挑仔细了哇，真得挑仔细了。现场拆开包装，看看四个封条有没有封好，有没有后封的情况。打开之后呢，拿出手机先检查外观，比如说有是否有划痕，是否有磕碰，后面的镜头里面是否有灰尘，这都要检查好。专业设备都上一上，拿个手机闪光灯照一照，看里面有没有灰。再开机之后啊，再验证里面的系统怎么怎么地的，现场激活呀、激活呀，再查一下验证码是不是新机器啊。基本上这台手机就可以了。如果一旦出现有一项你不满意，达到了换货标准的，你旁边这位朋友帮你录制的全程视频一定要保留好。发给拼多多，发给官方客户服，帮助你去退换这个10000块钱的手机。帮助你退换啊。所以说呢，你说买东西呢，咱也得谨慎啊。尤其拼多多，它价格便宜了，但它正品呢也有，就很都是正品，但是保不齐有那一两个出现扯皮的情况，咱们得把这证据保留好，就跟汽车有个行车记录仪式是一个道理的。
0: 万一赶上了呢？
1: 万一赶上了呢？
0: 就是
1: 对我，
0: 你又不能说就行啊，认倒霉吧，吃亏是福，这个亏还是
1: 我你说那杨斌你说那么厉害，你家买买，我家也买了。我家买的是 Pro Max， 便宜了好像是900块钱，便宜了900块钱下的单啊，那就算得了个大便宜了呗。因为你看这个官网刚售价不到俩月的机器，哪俩月，一个半月都不到，现在就能便宜900，而且是官方发货，那就挺好啊。

0: 接下来看看冲锋衣的一个双十一的集合，博西和的山野经典 2.0 Pro 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是349块钱、这件冲锋衣呢告诉大家男女款都可以穿，官方售价是600块钱的冲锋衣，现在到价到手价格是349啊，长得挺好看啊。给您发货的地址呢是博西和的户外旗舰店，是天猫平台为您发货的。这款三合一冲锋衣呢具有强防护聚保暖的一个功效，什么第九代科技迭代了啊，怎么地的奢侈，我就不说这些词了，大家想看链接的话自己来看。我现在把链接发哪儿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看到链接，进群就能买到这件衣服啊。但是呢买这个件衣服之前呢一定要先按我们的步骤，第一步领张券，第二步领个红包，第三步拍下衣服，才能得到这款348块钱的博西和的冲锋衣。来继续看，今天晚上的20点，也就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斐乐家的运动休闲鞋子开始了预售。有啥鞋子呢？什么火星一代、二代，什么硬糖一代、猫爪五代、云柔三代、猫爪七代，到手价格都不超过300块钱。都不超过300块钱啊。还有那266的什么板月鞋，还有279的方块 ES 蘑菇鞋，317巴克利鞋加绒款的363，这些鞋子呢都是斐乐家在线上和线下均有销售的鞋子。现在呢需要大家去提前领券，如果需要这个鞋子的话今天晚上蹲一蹲啊，今天晚上8点蹲一蹲。我给大家蹲的这东西啊都不是那种特别需要抢的，不像我姐抢的什么月黑风高夜，像比如说，
1: 哎妈，天天抢1块钱手机抢不着，
0: 1块钱手机那肯定不好抢呢，不好抢。我这个东西啊，只要是大家把这链接领全了，应该到8点之后就随便买，可能有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大家进行选购和下单。

0: 来继续来领链接啊，这个是老演员了，谁家的呢？是五夫人家的药膏十片，到手价格14.8，分为关节疼痛型的、腰椎疼痛型的、颈椎疼痛型的、肩周疼痛型的啊。原价89.9的五夫人药膏，现在14.8，给您发货地址是天猫的五夫人旗舰店。老管家的鞋袜除臭剂，220毫升的喷雾，4.9一瓶，拍下19.9呢，返15块钱的超市一卡，到手价格4.9，由京东的老管家旗舰店为您发货。今天咱节目组啊，因为双十一来了，主打的就是量大管饱啊。这个像有些玩法和规则大家别着急，进群先慢慢学，学会了之后啊咱再下单，你就一劳永逸了啊。
1: 着急呀，
0: 别着急，别着急，你着急的话你得学，你不学的话还是不会下。爱奇艺和京东的会员卡年卡来了，在10月19号的上午10点开始啊，可以进行充值。我先告诉大家，首先呢，爱奇艺的黄金年卡加京东 Plus 会员卡到手价格168，京东年卡呢加爱奇艺的电视端的年卡到手价格248，这就相当于京东的 Plus 会员卡相当于白送了。因为爱奇艺的电视端的年卡它就是贵了。就是不行，
1: 别买电视端了，就买普通端就行了。
0: 不行，电视100寸电视整了就
1: 投屏
0: 啊，投屏投没有清晰，不清晰，不清晰。
1: 会员可以选择清晰度，
0: 不清晰。
1: 1080p 还不行啊，
0: 不行，
1: 非得4K 啊，
0: 我必须4K 炫彩画质，把那什么白、哎、白
1: 什么帧什么怎么
0: 调都找上了。
1: 其实我觉得那样不清楚，
0: 全套的啊，有时候太清楚有点跳戏啊。今天上午去逛京东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这个电视都上的高端电视啊，比如说 LG 电视，你一听这名好像挺小众的，但是我心里还挺相中 LG 电视的，因为它背景面板好。好久不了解电视了，因为最近的目光都在国产电视上。LG 有款电视9999，我说还还行，挺良心啊。我走近一瞧，呵、啊。42寸电视，
1: 那42寸现在应该摆在哪儿呢？
0: 摆你家里，摆你家里了吗？
1: 我家不是42，我家是48的。
0: 你家48的还少6寸啊？那不差啥，手机6寸，手机6.9寸屏啊。你家就 LG 电视，它还是很高端的。虽说它这个前台价格是9000-10000块钱42寸电视，但是它给你的效果是和它那40000多。相当于它的 LG 电视啊，它是不规则尺寸，相当于77寸电视或者是80几寸电视是一个东西，就相当于把这小屏幕切下来给你用了啊，你花10000块钱能得到你40000块钱的感受啊，那看你在哪用呗。有些朋友你知道买那个这么好的电视干嘛呢？当显示器用，
1: 跟别人就是聊天啊，完了一接那个视频，俩人脸老大了，
0: 哎。就是在家里有那电竞房的，买一个42寸的 LG 的这种 OLED 的屏幕，还带 AI 智慧屏的，包括它绚丽画面啊、彩色清晰度啊，那肯定是比显示器好不少。
1: 对
0: 啊，
1: 那倒是。
0: 到手之后也很爽，也很爽，那就真是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1: 但是你没有那样的队友。
0: 没有那样
1: 的。一般就是整成这样的，都得是就是夫妻俩、啊、都愿意，对。你懂吧，
0: 我明白啊，就是俩人还能那个一起玩一会儿那种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我家没有这个用啊。好，来接下来看看下一个产品有啥好物呢，给大家拍一拍啊。我觉得哎呀，去哪儿了呢？

0: 好，来了，这个叫做什么睡莲油，这不推荐，这个大家没听过就不推荐这东西了。虽说便宜也不要啊，我们不是啥都推荐的。哎，这个羽衣叫羽衣甘蓝粉是啥东西啊？
1: 羽衣甘蓝呢？
0: 啊，
1: 就是促进排便呢。
0: 有用吗？
1: 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可以减肥。
0: 啊，这能减肥？
1: 就是很多人是这么说的。
0: 羽衣甘蓝粉，这个羽衣甘蓝粉是冻干有机羽衣甘蓝粉固体的饮料。
1: 你就是你这么说吧，你买那个羽衣甘蓝不好买，你就一般早市没有卖的。
0: 那啥玩意儿？
1: 菜。
0: 是一种菜呀。
1: 蔬菜，一种菜，就是那个。对对面那个就是什么鲜果什么什么
0: 哦，
1: 完绿不叽一瓶子那种各种蔬菜汁儿，挺难喝的。
0: 哎，买那个呢啊，这个呢我刚才查了一下，它主要是多种的膳食纤维能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
1: 嗯，
0: 哎呀，这家真的整事儿，哎呀，真
1: 有人会选择，比如说他在美式里头加一些。
0: 整这个、来吧，给大家发进去啊！羽衣甘蓝粉，
1: 健身人士
0: 两盒，还赠送你个胖胖杯，到手价格是16.9元。
1: 嗯，就你自己冲水，没事就喝，
0: 自己冲水
1: 喝完就上厕所。
0: 这个品牌是 Only Tree 是吧 ？Only Tree 是啥意思呢？只有树，只有树叶，
1: 所以你当不了那个联合国的翻译。
0: 就是啊，对，不太了解。
1: 嗯，就是都是 daily up 那种。
0: 这挺合适的。如果说大家想尝试一下，现在双十一的这个价格已经出来了啊。
1: 嗯。
0: 啊，到手价格16.9元啊，到手两盒，每盒多少克的呢？每盒30克，一共10袋，一共就20袋羽衣甘蓝粉。
1: 嗯。
0: 固态的一个饮料啊，一共到手价格16.9元。小叔爸爸微信，牛奶怎么买特仑苏？牛奶现在我如果没发的话，它那价格就没了。之前有的话，那就价格就有啊。这个不是说我们能控制它价格。
1: 昨天咱们发特仑苏了，但很可能今天就不是昨天的价格。
0: 对啊，不是昨天价格了啊。霸王防脱发洗发水500毫升装，到手价格59.2元两瓶。
1: 30块钱一瓶。
0: 哎，59块钱两瓶啊，而且它还赠送。

0: 什么他家的沐浴露。
1: 哦，
0: 哎妈，那不全身长毛啊？
1: 不掉毛，就是你就别寻思做什么那个光子嫩肤
0: 啊，那个就不行啊，
1: 我也没用，
0: 白瞎了啊！来吧，把这霸王的洗发水给大家发进去，挺合适的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56块钱到手是2瓶，还有赠送你一瓶。啊，赠送你瓶这种试用装，
1: 嗯，
0: 3瓶水。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3: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2: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3: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幸而有你。
2: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0: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正在和大家直播当中啊。我们今天说的话有点密，因为双十一来了，很多好品呢我们得抓紧时间跟大家说出去，要不然怕大家错过。
1: 咋说呢，就是你逛街的时候你发现眼花缭乱的，你听我们节目你就觉得哎呀妈呀，
0: 就是听我们节目你就觉得
1: 没份儿，
0: 好像更便宜一些呢啊。这东西有可能是大家用得到的，也有可能是大家用不到的啊。今天呢先不整大家电，咱先从小家电入手，看你们有没有需求。
1: 小家电啊，其实我还真挺需要一个。
0: 需要啥？
1: 我需要一个一人食火锅。
0: 先整那个。
1: 我不要自嗨锅哟，我要一人食火锅。我也不要宿舍版的普通的汤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功率小，一人食，懂吗？
0: 自己煮去。一人还整火锅，还整个电火锅，
1: 就自己整个那叫什么炉？那个就一般我们在那个火锅店，然后不有那种
0: 电磁炉啊？
1: 不是，下边它是放那个酒精。酒精块的，是不是？
0: 那个就挺好的，那个、就真挺好的。那个火足够你把水烧开，把它煮点东西吃了。
1: 嗯，
0: 就足够你维持你正常吃饭了。嗯，就那个。
1: 那我缺个盆儿，应该是。
0: 来，咱看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小家电啊，这个是在这个京东家电里面看得到的啊，苏泊尔的，比如苏泊尔的，就现在都是有态。苏泊尔的有态系列，
1: 嗯，
0: 它
1: 就是态呗。
0: 对，现在苏泊尔出了很多有态的，比如说他家的这个叫做破壁机，
1: 嗯，
0: 还有那个蒸箱、烤箱、锅具，
1: 嗯，
0: 就叫苏泊尔有态系列。
1: 本人就是这里的含态这个元素。现在流行
0: 啊，它流行啊，它里面有钛的元素，但它不是整个锅，
1: 不是说什么百分百纯钛，
0: 哎，不是整个帘子都是钛的啊。先跟大家说一款苏泊尔的这个破壁机，有钛系列的破壁机。

0: 基啊，这是有态零凸层的，而且方角四杯啊扰流设计，变频无刷静音的一款破壁机，官方售价799块钱，现在双十一省心生活的售价是459块钱，它是一个方杯子的。方杯子的一个破壁机，比圆形杯子的说打散的几率啊更多，然后没有死角的能把这些东西打散，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啊。
1: 你学文的吧？
0: 就是方形的打散，那我见轮子都是圆形的，那包括外面的商铜不都是圆形的吗？也没见过方铜在那转的。
1: 哎，咋说呢？我认为我没有发言权，但我猜想他能够公开的列出来，应该是有原因的。
0: 肯定是有原因的啊，叫方寸之间守护健康。为什么我对这个杯子印象深刻呢？因为其他的破壁机都是圆的，只有他这个是方的，而且价格卖到799。你到现场内购会之后呢，也会在500多吧，或者是599，或者是500出头那样，但是今天咱省心生活直接给大家做到的是459块钱，
1: 459
0: 一款破壁机，
1: 多少毫升？
0: 我瞅
1: 属于大毫升。
0: 我把这个链接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大家。
1: 其实你笨心思，就是这个形状它就不可能弄很小的。
0: 大家也瞅瞅啊，现在有态破壁机真的是。很多件，很多件啊，我给发瞅啊，两个群。好，两个群都发过去了，你瞅一瞅，看一看啊，这叫做苏泊尔家的有态多功能的豆浆机、破壁机、果汁机、榨汁机啊，是来自于苏泊尔家电什么京东旗舰店给你的一个链接，上市时间是2026年10月份，1.75升的一个设置，金刚的刀头，静音分贝呢是68.7分贝。为什么方杯比圆杯好太多，那我就不介绍了，一会儿你们进去之后你自己瞅瞅，说打的东西更加细腻了，清洁起来好清洁了，声音也能降低了，都是它方杯的一个好处啊。咱不说别的，那这造型的话的确挺好看，而且呢也比较时尚和新潮。我这么回头想想啊，就我家那个养生壶啊
1: 都是方形的，
0: 从2018年开始使用，2019年开始使用，一直到现在都没换过。其实我有心给它换一个，
1: 没坏，换它干啥呀？
0: 但就想它也没坏，我换它干啥？
1: 好吗？好养人。
0: 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劝一下家里正在新装修或者是没有这样家电的朋友们，要想换一个这个品类的家电，一定买一个自己心仪的，或者是往上购一购。
1: 因为你真的是。N 久都不会说再一次的去回购它，没有这需求。
0: 对，
1: 不是说它不好，
0: 真是没有。就现在有点这个倒挂的感觉啊！你看我们平时拿手机这么点的手机，好像2-3年不换你就没有新鲜感了。但是放在家里的家电，那养生壶啊，那杯子啊，那筷子，那个碗呢、啊？好像
1: 只要它不打，你就一直用。
0: 好像你它不打的话，你就想一直用的，没有什么换的欲望。所以说，一定要选择点有品位的，让整个家的气质和品质提升一些啊。这款机器呢是2026年10月份刚上市的，也就是刚上市没几天，官方售价呢是799块钱。现在咱们省心生活能做到双十一的价格是459。
1: 进页面去看，目前显示的价格就是799。
0: 怎么看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能看到这款的苏泊尔的有态破壁机。好，下一个是苏泊尔的这个安心的属于加热壶啊，原价12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79块钱。这东西的话就不必多说了，就我先把苏泊尔的破价系统给你看一看，让你瞅一瞅，看看咱节目组呢不呢就得了。你就搁外买个养生壶，我说实话，哎呀，还79，79你连它里边的样机你都买不走。
1: 我认为大家多数的价格可能是119、129买的，然后就已经觉得好像是 比头一段时间什么历史新低了，嗯，
2: 对，
1: 大概大家
2: 七十九块钱，你就连你。

0: 面那个什么养生壶的样机都买不走，因为我眼睁睁的瞅着的一位大爷啊，到那个家用电器里面去选养生壶，挑来挑去还跟老伴视频，最后选择了一个样机。
1: 你发的这是电水壶
0: 啊？电水壶啊，79块钱啊，
1: 不是那个养生壶。
0: 这个说错话了啊，
1: 烧水的壶，
0: 烧水的壶啊。
1: 其实老年人其实他们还在喝那个烧的那个水
0: 啊。来，再介绍另外一家苏泊尔的2026年的一个新品呢，是他家一体式的可视的触屏免翻面的烤箱。这烤箱就一个缺点，升数有点小，
1: 小烤箱呗，
0: 12.5升的，
1: 没概念呢。
0: 就是大烤箱的话，有16升、18升、20升的、22升、24升的，完你再一体式烤箱就干到50升了。它这烤箱就是有点小啊，但是这种重复性的东西啊，你家里如果是有微波炉的话，就这类小烤箱的话就不用买了。我说句实话啊，如果说家里没有微波炉的话，这类烤箱可以来，或者直接选微波炉。
1: 但是其实微波炉，你微波炉，你就是说你弄披萨和烤箱出来的披萨真不一个味儿。
0: 那倒是不是一个味儿，但东西都能熟。
1: 就发微波炉，它就发潮
0: 啊，那肯定东西都能熟啊。现在这烤箱呢，在这个整体京东页面上呢，卖的数量呢是第一名。因为的确是好看。的确是好看啊。
1: 啥色的？
0: 你发到群里了，这烤箱白色的。
1: 啊，那白色的肯定好看。
0: 这烤箱白色的啊，咱们省心生活，我先告诉你价格啊，169块钱。啊，
1: 那不是空气炸锅吗？
0: 这你看，空气炸锅、烤箱它都算呢。它都算啊。169块钱能买到一款零塑料全金属的一个内胆。就里面是一点塑料件没有的。这个大家要甄别好啊，因为有些他那个
1: 说的是里面不是外壳。
0: 对对，是里面
1: 啊
0: 就里面
1: 别拿回家去，你说不，这个外壳这不是塑料吗？
0: 就里面正常烤的部分是一点塑料都没有的。是没有任何塑料味儿或塑料这种析出的。第二点呢，这个是一个全彩的触控屏。12个大菜单，你点哪个烤哪个。
1: 这个特别好，要不然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得估嘛。我这鸡翅放里头，我整多长时间呢？
0: 最重要一点呢，它这个调温和控温系统更加精准。烤东西的时候不用翻面。我家现在那空气炸锅的话，你烤啥东西，它
1: 拿出来，
0: 哎，提示你，嘚嘚嘚，提示你请翻面。它虽说
1: 你家那样似的，我家不是，我家那个是把那个就像抽屉似的，拿出来，完了自己手动。不是纯手拿那个那叫什么夹子。
0: 对，我也是拿夹子，我也不糊。那谁拿手翻呢？但他提示你，一般12分钟，他在6分半的时候就考提示你要翻面了。
1: 说话吗？
0: 不说话。
1: 他
0: 知道我认字儿。他知道我认字儿啊，所以这款烤箱呢，现在是在京东上的烤箱和空气炸锅排行榜当中卖第一名的。我认为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它外观设计的真挺好看。而且200块钱的价格，本身在京东上烤箱和这种空气炸锅来讲的话，就属于一个中等偏上。大家很多为它的颜值买单，
1: 就是你不用觉得它很小。就是其实你正常那个家庭来那个，比如说烤什么蛋挞呀什么，你也就3个5个，谁能说整好几十。
0: 完了烤蛋挞的话能烤3排，一排的话是6个起吧，咱都不用摆满了，不用摆9个。六个起的话你都能烤12个蛋挞。是吧，都能烤12蛋挞啊。而且你底下要再放一层的话，那是18。那是18。这烤箱呢，现在咱们以颜值为目的买单的话，还能再便宜30块钱。原价是299吧，239，现在咱们的价格是169块钱。纯纯的把双十一的吆喝给大家吆喝出去。能干啥呢？能当空气炸锅，能当干果机，能当烤箱，能当早餐机，放个面包又烤熟了啊！能当烘焙机，能当轻食机，能当烧烤炉，还能当解冻箱，还能当披萨机。
1: 哎呀，
0: 多功能啊！169。
2: 近视眼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轻。

0: 品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啊，这是刚才我们推荐的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产品啊，
1: 哎、
0: 想要赢得就是得到、花这么小的钱来办这么大的事儿，只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那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就可以了啊。
1: 是啊，回完群里之后呢，大家能够在群里得到的好物不止这一种，然后每天呢，我们会把不定时的，现在双十一哪些东西比较优惠，及时给大家推到这里。就比如说大家想买那苹果的 iWatch 的手表、
0: 嗯、
1: 这个京东现在算是便宜了，
0: 嗯，
1: 3299的手表现在是3699、
0: 嗯、
1: 这个就比较合理了。
0: 你换了吗？
1: 没换呢。
0: 不嫌沉吗？
1: 但是我又舍不得这外观我觉得这外观符合男生的气质，怎么无声了呢？
0: 我不是给你眼神了吗？
1: 这眼神是欣赏是不是欣赏啊？来啊、咱看看那个10月23号也越来越近了，明天下周呢10月19号开始、
0: 嗯、
1: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也即将开启一个家电的内购会、
0: 哦、
1: 到时候会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同步一下在本次第二届吉林广电家电节里面的一些内购的价格、
0: 嗯、那他们咋买呀？
1: 你们买不着啊！当然，就是因为内购会嘛，它还会有一些我们这个台里的补贴，
0: 嗯、
1: 可能这部分补贴各位听众是享受不到的。
0: 嗯、
1: 但是咱也不差那2-3万来的。
0: 要不
1: 差吗？因为要不
0: 你那
1: 你
0: 别说了，多让人心闹挺。
1: 要么你和我成为朋友，我帮你们买一台。咱也不差那2-3百的啊，到时候如果这东西真相中了、
0: 嗯、
1: 咱们再研究价格啊、
0: 嗯、
1: 啊,
0: 啊，听懂了吗？
1: 咱们再研究价格。
0: 哎，听话，好好听。
1: 那谁
0: 话外音，
1: 那谁这单位还不能帮你下一单呢？真有意思、嗯、
0: 听好了啊、嗯、听话要听明白。
1: 哎，对，听话听明白啊、
0: 嗯、
1: 19号到23号、
0: 嗯、
1: 在下周一周的时间，我们将会在吉林广电做一次家电的内购节内购会，针对呢是广电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哎，不，针对是广电的员工，但是呢我们节目组也会把这些价格呢同步给咱两个群里的朋友们，
0: 就是只有省心生活这个节目
1: 啊、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广播节目当中说了、
0: 嗯、
1: 要么那价格一说的话就太乱价格、
0: 嗯、
1: 太乱价格了啊。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家电节的一个内部价格和双十一的一个、嗯、价

0: 按定价格的话，你可以提前进群。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对
0: 啊。再说第二件事情，这个没事啊，这个随便传随便说随便来啊。10月23号咱们在花火的音乐现场将会举办交通广播30周年的台庆活动。
1: 嗯，
0: 这活动你知道不只举办一场了。
1: 啥意思？
0: 11月1号咱还有一场。
1: 那是啥日子呀？
0: 那天你别管啥日子，
1: 不应该11月11啊。
0: 11月1号咱还有一场，还有一场，咱们是去到商场举办啊。这场呢，咱属于小众的一个 party 啊。咱们将会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附近的花火音乐现场举办这次生日派对。我们邀请所有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也是或者说你今天可能刚听到咱节目，也想来凑凑热闹，
1: 刚成为朋友，
0: 哎，也没问题。
1: 嗯
0: 啊，我们在现场呢，一起吃免费的餐食，一起领金世百提供的免费的礼品，一起领我们各种合作伙伴和商家提供的各种伴手礼，
1: 对，
0: 一起吹蜡烛，一起吃蛋糕，一起来观赏交通广播精心准备的各种有趣的活动。
1: 反正就是我们在一起。
0: 我们都没说节目，全是活动，全是互动的活动啊！当天呢，我们还会通过抖音的官方直播账号进行直播，希望大家一起和我们过一场30岁的三十而立的生日。
1: 如果说想联系现场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的是同岁之约，
0: 同岁之约，
1: 嗯
0: 啊，同岁之约，名额越来越紧凑了啊，大家一定想来的，提前把名额留好，我们这个组别呀、啊。就限30组，现在已经报了80-90人了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后期怕你什么？怕你们不来，多背
1: 那人啊！你都不用那个送生日礼物，完还给发礼物，干哈不来呀？
0: 还真是哈、啊！
1: 谁到了？你参加谁生日聚会说甩大胳膊去？完了满载而归，
0: 还真是、
1: 啊！你就带个空兜子就行啊！
0: 哎妈呀！
1: 现场发两个空头的吧。
0: 说话，说实话，给我都说渴望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这个官网卖399的白小 T 的 T 恤套装啊。这个 T 恤吧，我现在发现就是越来越返璞归真了。啊，返璞归真了、
1: 嗯，
0: 就是以前喜欢各种花的、各种 logo 的，觉得上面带 logo 的话特别酷，能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品味。
1: 写着 gap 呀，
0: Gucci、啊，
1: 老大字母的，是不
0: 是？
1: 是
0: 吧？而现在我发现，哎，到岁数之后呢，身上越来越喜欢穿简单的 T 恤。
1: 嗯，
0: 啊，这简单 T 恤呢，要具备两个特质，第一个一定要好穿，
1: 就是、
0: 第二个颜色一定要正，
1: 百搭。
0: 一定要百搭，
1: 嗯，
0: 你比如说任何着装的时候，里面一件白 T，
1: 嗯，
0: 它不容易脏，
1: 嗯，
0: 不容易留各种污渍，
1: 嗯，
0: 就特别好，
1: 嗯
0: 啊，这个白小 T 他家的 T 恤就是具备3防的面料，
1: 哦，
0: 防水、防油、防脏，啊，像李小冉呐、安志杰呀，都穿过他家的 T 恤，也进行过相关的代言，官网卖399一件。
1: 嗯，
0: 现在呢，咱们限时福利2件的价格是229块钱。
1: 229。
0: 2件的价格是229块钱啊，但是数量不多，就200组，就200组。如果大家想去看一看的话，你可以来这个下单，或者是你可以来这个瞅一瞅，瞧一瞧啊。
1: 嗯、
0: 你看李小软穿的不错哈、啊。
1: 他那个白小 T 不是说只有白色，嗯、也
0: 有
1: 黑
0: 色
1: 啊。就有的人他就是黑色白色这么换着穿，然后这两个颜色都很百搭，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了。
0: 嗯、
1: 至于什么面料啊，什么这个，他肯定是穿着会很舒适就是的了啊。
0: 嗯，对啊，
1: 男女同款，
0: 对，
1: 这玩意儿没有什么说男生能穿，女生不能穿，主要就看型号。
0: 也有加绒款。有
1: 加
0: 绒款的话，你自己再瞅瞅看看啊。有自己加绒款的话，瞅瞅看看。这个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赶紧抓紧时间。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现在官网售价299吧，是吧？399吧。你自己去任何平台去比价，就包括多多也好啊，淘宝也好啊，它的单一的售价都要超不过150块钱一件。
1: 嗯，
0: 还是很有。这个市场的认知度的，
1: 嗯，
0: 它不是一件随便的 T 恤啊，我觉得它。

0: 我这 T 恤穿三四年四五年了，
1: 嗯，
0: 我还能继续穿，睡觉穿呗，
1: 嗯，
0: 是吧？就是新买的时候
1: 家里也没啥外人，
0: 对啊，新买的时候朝外穿，完了过两年就朝内穿，
1: 嗯，
0: 完了最再过两年睡觉穿呗。但我媳妇说实在不行了，但我买的 T 恤呢是优衣库下的，39块钱一件，她洗着洗着，估计你们也有感受，
1: 嗯，
0: 她这颜
1: 色就是走形，
0: 它颜色就不正了，
1: 对，
0: 她那个一开始买那纯蓝色，洗着洗着就泛白了，
1: 它倒不一定说是面料，它很可能就是比如说洗衣粉呢、洗衣液呀、啊、这些液体，
0: 对、
1: 嗯、
0: 啊，就是给它那个属于
1: 拿的，
0: 哎呦，这词儿，
1: 你看看是不是？都明白啥意思，
0: 几句话就拿住了我了啊，
1: 南方朋友听不懂。
0: 大家如果想看想选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长袖两个字
1: 啊，回复长袖，
0: 大家来瞅瞅这个。那你想回复啥？
1: 不是，我看有人回复 T 恤，
0: 回复长袖两个字来看一下，399的长 T 恤、
1: 嗯、
0: 现在咱们卖100块钱，是啥料啥质量。添加微信端的客服端呢，还能单再减5块钱，还能更便宜点，
1: 嗯嗯，
0: 啊，咱100块钱买的 T 恤不过分，
1: 嗯，
0: 一点不过分啊，因为这东西的话，朝里朝外都能穿，而且还得穿的时间长，用一年365天来讲的话，你能穿180天。
1: 他那个码非常齐全，从 S 码一直到5CL。
0: 我先下单一件。
1: 你要买几？不是，你不能下单一件，你下单一件不合适啊。
0: 那怎么呢？
1: 你下单2件才合适。
0: 啊，我下单两件。
1: 两件是229，
0: 我码数得穿多大的呢？我得瞅瞅。
1: 5CL 吗？你可以套羽绒服穿。
0: 怕羽绒服脏是不是我？
1: 对呀、啊，这不是防水又防油又防啥的吗？
0: 我怕羽绒服脏是不是？
1: 啊、
0: 我还得套5CL 的啊！我看看它尺码，尺码呢是160到170，体重在110斤。到125斤的可以拍 M， 然后170到175的话，体重在140斤以下的可以拍 L， 然后170到180体重在160斤以下的拍 XL， 我穿 XL。
1: 好像男生多数都是穿。
0: 我穿 XL， 我穿白色呢，我还是黑色呢？
1: 一个黑一个白，不刚买两件吗？因为两件的价格合适。一件的价格是不合适的。
0: 买个。
1: 好，这人写，你看。特别提示，两件选好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你才能是这个价格，两件才能
0: 买两件，229。
1: 你要是一件不是229。
0: 好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长 T， 杨斌下单了，为啥？杨斌需求这玩意儿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一束电波，30载征程。
1: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0: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1: 30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同频30年，声声皆相伴。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0: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1: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0: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1: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0: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4度到3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3度到1度；延吉多云转晴，15度到0度；四平多云，14度到2度；通化多云，15度到0度；白城晴转多云，13度到3度；辽源多云，14度到2度；松原晴转多云，12度到0度；白山多云，15度到1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长征组歌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将于10月22号、23号晚7点在吉林省音乐厅唱响。本场演出由国家一级指挥蒋介斌执棒，北京老战友合唱艺术团、吉林省交响乐团同台献演，10大经典曲目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演出票价从120元到680元，共6个档位，大麦网正在热售中，席位有限，先购先得。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不齐啊，整的一点也不齐，听不听着？
1: 嗯，好的哥。
0: 啊，
1: 嗯，
0: 明天得改进啊。
1: 好的哥。
0: 啊，得改进。
1: 得调整调整去。
0: 你看他就应付你，你说啥他？好的哥，好的，根本就不走心。
1: 咋没走呢？
0: 是不是你这一点儿不走心？嗯，我发现
1: 我行，我这一走心我也不能让你看出
0: 来。哎呀妈，哎呀，我跟你说，你就是紫，就这些年你就紫的长相，真的，就大家一看你的长相，可能就原谅你了。
1: 哎呦天哪，真的吗，哥？
0: 对呀，啊，
1: 哎呦天哪，
0: 你要是长成豌豆那样似的，真的，你就是趴地下都不太原谅你。
1: 了哥，哎妈呀！
0: 你阔姐这些年就靠一个字儿，你知不知道？哎，
1: 那歪
0: 啥？这你说的啊，可不是我说的。
1: 我阔姐靠啥呢？
0: 你阔姐这些年就靠一个字儿，犟。
1: 犟，真犟，
0: 对不对？靠俩字儿，犟种。
1: 哎
0: 呀！
1: 哎呀妈呀，你说咋整？那东北人哥，你说咋
0: 整？以后他要是当上董事长，你知不知道？人家都不能往他叫王总，
1: 酱总，
0: 他叫酱总。
1: 哎呦我天！嗯，
0: 我跟你说过嘛，一旦发现什么问题啊，你一旦这个出现什么错误啊，小爱家保证他就是。

0: 就是啊哥，
1: 对，就是那个叫、叫诚惶诚恐，
0: 对啊，表现出一种无辜啊，
1: 哎对，
0: 然后呢你要是没生气他就是好的哥，行，知道明白。就对付你，
1: 我也是那个一点点观察我哥底线的。
0: 哎，对对对对，他就对付你，看着脸儿。啊，昨天不说了吗？骂老公也得看着脸骂。啊，你看人要急眼了，马上就不骂了。啊、
1: 哎，
0: 要是始终是笑起来的，啊，就一直骂，恨不得得上去给两下子。
1: 掌握分寸嘛，
0: 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说，所有人都是看脸的，
1: 识时务者的。
0: 对不对？所有人都是看脸的。
1: 哎，对，嗯，
0: 就凡是不看脸的啊，
1: 嗯，
0: 不看脸骂老公的，
1: 嗯哼，
0: 都骂离婚了，不讲分寸的。
1: 你说着吗？所以说就是，哎，
0: 哎呀，
1: 还得是有个度，啊、是不是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啊王阔呢？就是你，反正你不论是你是生气了，还是不咋地，还是不满意啊，反正就是咋的。
1: 我柯姐这样
0: 就是这么地，
1: 就容易过度，是不是哥？
0: 哎，对对对，
1: 怎么、
0: 就是、
1: 怎么不看脸呢？事实的，你得承认错误
0: 啊。他不承认，
1: 低下头来，
0: 错没错他都不承认错误啊。有豌豆子就是，哎呀哥，实在对不起哥，实在对不起哥。
1: 那承认错误速度最快是豌豆子，
0: 他是不管错没错，他第一时间承认错误。
1: 但就哥就是那，你觉不觉得就是给你一种就是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0: 嗯、哎，对呀，
1: 是不是？
0: 对呀，
1: 最起码你觉得，哎呀，你人态度好。
0: 对，所以说你知道吗？就像你这样事儿的也特别有市场啊，因为长得好看呢、啊，对不对？人家可以原谅你一切呀、啊，对不对？像豌豆那样的也有市场。
1: 哎
0: 哎，
1: 这个就主打一个叫什么？以柔
0: 情绪价值给的，
1: 以柔可
0: 给的到位，对不对？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最没有市场的就是郭姐这样的，犟
1: 。哎，要说人真的不能犟哈。
0: 那对呗，
1: 这个真是啊，嗯，要、
0: 啊、
1: 要懂得变通。
0: 对啊，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呢，我就发现吧，可以这么说，有些人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吃饭。
1: 那不是有句话之前是这么说的吗？
0: 啊，
1: 活着是不对，吃饭是为了活着，
0: 啊，
1: 但活着不应该是为了仅仅为了吃饭。这跟我哥要说那个是一回事吗？
0: 正好说反了，配合的真好啊。
1: 那好吧，您请讲哥。
0: 光顾说了，不知道说些个啥啊。
1: 嗯。
0: 就是可以这么说，有些人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吃饭啊。
1: 嗯嗯，
0: 人家不说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嗯，为了什么？
0: 混口饭吃嘛。
1: 啊、哦，哎，是这么说的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出门旅游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
0: 吃外地的饭。
1: 啊，
0: 你就看吧，不论到哪儿哈。
1: 对，得
0: 啊，首先得找到当地的美食是什么。
1: 哎，就是得搜啊，完了评分啊，哪怕是排队呀、
0: 啊。啊，对呀、啊。
1: 那必须得吃上啊。
0: 对啊，你比如说我今年出去旅游去南昌，啊，那我就得搜啊。
1: 对，南昌本地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拌粉得拌上。
1: 没错没错，南昌拌粉、嗯、对对对，啊。
0: 对呀、啊。
1: 嗯。
0: 那皮蛋汤得喝上。
1: 还有皮蛋汤呢，皮蛋是咱那个皮蛋吗，哥？
0: 对呀、啊，皮蛋瘦肉啊。
1: 嗯 嗯。
0: 完了，这个熬的汤。
1: 哎呀妈，那好喝吗？
0: 哎呀，
1: 啊、
0: 那才鲜呢！
1: 哎呀呀妈呀，
0: 还便宜还鲜，那拌粉才便宜4块钱一碗一碗。
1: 呀妈呀，那可真便宜。
0: 啊、对呀、啊，皮蛋瘦肉汤。
1: 汤，
0: 好像也4块钱吧，反正。啊、
1: 呀，性价比真高。
0: 吃饱包的那早餐。
1: 是呢。
0: 啊，一顿饭不到10块钱。
1: 哎呀，
0: 吃饱包的。
1: 那真行啊。
0: 那个
1: 物价不贵，嗯，
0: 白色的那糕叫什么玩意儿？白吃的，
1: 白吃的，你着
0: 记住啊，
1: 你着啊。
0: 所以说出门旅游呢，是为了吃外地的饭，
1: 吃外地的饭。
0: 努力学习是为了挣钱吃饭，
1: 哎，挣钱吃饭，
0: 对吧、
1: 嗯？
0: 穿好看的衣服，打扮自己是为了能有人请他吃饭。
1: 哎呀呀，没毛病，哥。
0: 去健身是为了更好、更心安理得的吃饭。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打游戏是为了更开心的吃饭。
1: 对。
0: 睡觉是为了精神的吃饭。
1: 要不咋的，吃是能睡着了。
0: 对呀、啊。过节是为了吃饭，比如说年夜饭。
1: 哎，是。
0: 放假是为了吃饭。
1: 嗯。
0: 出门是为了吃饭，在家也是为了吃饭。
1: 所以说，就终其奥义，我们就是为了吃饭。
0: 对呀、啊，
1: 哎呦天、
0: 啊！比如说你阔姐，在你阔姐身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1: 那我阔姐那是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怎么就能不胖呢？
1: 那可不。
0: 到了5个快递，3件衣服，1条裤子，1箱螺蛳粉。
1: 你说，
0: 除了螺蛳粉，别的都退了。
1: 别的横是没穿上，
0: 对呀、啊，
1: 不合适、嗯，但螺蛳粉是没问题，
0: 对啊，
1: 能一直吃，嗯。
0: 所以说，在互联网的这个类目里头，你知道吗？吃的东西是最容易成交的。
1: 对对对，尤其它的这个单价又低嘛。
0: 对呀、啊。
1: 对，谁都觉得哎，十来块钱的东西，二十来块钱的东西、嗯，买一单无伤大雅，是不是？
0: 对啊
1: 嗯、
0: 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知道什么卖的是最好的吗？
1: 什么呢？
0: 麻辣烫。
1: 啊、哦，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卖过、
0: 啊、
1: 卖过。
0: 酸辣粉。
1: 哎，对。
0: 它是最容易成交的。
1: 嗯，尤其是你在看到他吃的时候，
0: 哎，
1: 你真的很难拒绝。
0: 对。
1: 对，
0: 它是最容易成交的。
1: 他又吃的特别香，然后
0: 十块八块的，
1: 又是在半夜的时候。
0: 对啊，耽误不了任何人啊。
1: 对。
0: 但是你吃到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幸福。
1: 对，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啊，所以说生活中你经常会发现身上的肉是一两一两的掉。
1: 嗯哼。
0: 一斤一斤的长。
1: 这个太心酸了，这个那是真的呀。
0: 钱是一块一块的挣，
1: 嗯，
0: 一百一百的花，
1: 又绝望了。
0: 生活除了容易胖，
1: 嗯，
0: 容易穷，
1: 嗯，
0: 其他干啥都不容易。
1: 嗯、哎呀，好难过呀，突然呢，
0: 对不对？
1: 嗯，真的是，嗯。
0: 是吧？
1: 太不容易了，咱们。
0: 我没事回了一趟家，发现自己包里边多了2000块钱。
1: 啊呀，咋的？我嫂子怎么大发慈悲了？嫂、嗯、子、啊、哥。
0: 啊？
1: 咋能呢？
0: 啊，那你理解错了。
1: 不是我嫂给你放的。
0: 对呀、啊嗯。
1: 我原本也不能是。
0: 嗯，回了一趟家啊、
1: 嗯，
0: 父母家。
1: 啊啊啊啊！
0: 发现自己包里多了2000块钱。
1: 哎呀，那是怎么的？就是叔叔阿姨给放了。
0: 原来是我怕自己过得不好。
1: 嗯嗯。
0: 偷我妈的！
1: 哎呦天哪！这啥呀，哥呀？哥，你觉不觉得就是你能给自己写一个就是加油那个事儿，其实你是能干出来的。
0: 对呀、啊，然后在我心里
1: 鼓励自己那种。
0: 你知道吗？在我心里边就当时就冒出一行字吗？
1: 嗯。
0: 或许这就是长大的意义。
1: 啊哈。
0: 小时候哪敢投这么多呀？十块八块的嘛，往大街。
1: 哎呀，那可是啊！
0: 哪敢投这么些呀？
1: 对对对。
0: 啊！
1: 哎呀妈，你真是长本事了，哥呀！
0: 偷老太太2000块钱。
1: 哎呦天哪，真是嗯，这成哎呀，还是说怎么事呢？
0: 嗯、
1: 只能整自己家里人，是不哥？
0: 不是跟你学的吗？名媛吗？啊，家里边只要有名的都得援助他。我是他们不援助我，我就偷呗啊。
1: 对。
0: 后来我告诉我妈了，我说你发没发现少2000块钱
1: 啊？你还告诉他吗？
0: 啊，
1: 没发现吧？
0: 老太太说的啊，发现了。
1: 你看看，其实人门清。
0: 对呀、啊，
1: 啥都能整明白。
0: 对呀、啊，在你伸出罪恶的手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
1: 妈，人家都没有戳破你哥。
0: 对呀、啊，
1: 你看看、嗯，还得是妈妈呀。
0: 对呀、啊，我说那你怎么没戳破我呢？他说的、嗯，行啊，给你比让你爸让人骗走强。
1: 哎呀，感觉就是咋的也留不住，还不如给
0: 对呀、啊，
1: 给他大儿子，
0: 对，还不如儿子花了啊，是不是？要不然你爸说不上，说谁给骗走了再。
1: 哎呀妈呀，这咋整？哎呀，
0: 好玩吧？
1: 怎么？我看呐，最关键的是还是把叔叔管住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得管住老头儿，
1: 管住老头儿，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嗯。

好嘞，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会经常穿上身的啊那种小白 T。 那如果说这个你衣柜里的这个白 T 啊，可能你觉得永远都不够穿，几十块的这个普通款穿一次就脏了，洗两次就黄了，吃饭见个油点就报废了。别急，咱们今年双十一直接给你安排一件不怕脏的白 T， 白小 T 长袖三防 T 恤啊，防水防油防脏，李小冉安志杰都在穿的全网爆款，官网呢是399，今天咱们双十一的一个限时福利，两件只要229啊，限量200组，抓紧来拼手速，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长袖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别忘了加咱们的福利官微信啊，每单呢是立减5元，还能够1对1帮你挑尺码。身边呢是不是总有朋友不敢穿白 T 啊，不是不喜欢，而是真的怕脏，宁愿呢天天穿深色的。那今天这款白小 T 三防 T 恤呢专治这个烦恼，自带三防黑科技啊，模仿荷叶设计，吃饭溅了油渍呀，撒了咖啡饮料呀，纸巾一擦就干净了。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呢，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正肩的一个版型立体剪裁，穿在身上是显瘦又有型，不紧绷也不垮塌。面料用的是100%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啊，摸上去是软软糯糯的，像抓了一团棉花在手心里，细腻又亲肤。穿在身上呢，特别透气，不闷不热，穿上就不想脱。平时出门搭一条牛仔裤，一双小白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怎么穿都不出错。白小 T 官方旗舰店一件是399，今天咱们是双十一的一个大促啊，直接砍到2件229，省了整整170块。这个价格呢，平时是连一件这个普通纯棉 T 恤啊，都是未必买得到的。那今天入手的呢是明星同款的三防黑科技长袖，男女款都有啊 ，S 到5XL 码齐全，黑白两色可选，库存只有200组，卖完呢是恢复原价，手慢就没有了。提示大家啊，可以先加入购物车，然后两件合并支付，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长袖就可以下单了。别忘了加福利官的微信啊，每单立减5元，还能够1对1帮你挑尺码。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3: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1: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3: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信而有你。
1: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有的时候呢要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哈、啊、比如说年轻人们、嗯、他们愿意玩的一些东西哈、啊、
1: 飞盘什么的
0: 你也打算去玩去了哈、
1: 啊、我飞不了
0: 啊，
1: 我掉不了
0: 搞手
1: 我不行，我跑不了。
0: 我对豌豆的忠告，我还得告诉你一遍
1: 啊！我可跑不动。
0: 你是一点运动，身上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
1: 没有，真没有。
0: 哈，
1: 嗯，
0: 啊，身上一点运动细胞的瑜伽，你现在也不练，是不是？
1: 嗯，不练，不行练，
0: 啊、不，凡是出力的事儿都不干呗。
1: 啊、哦，
0: 上节目是出力是最大力了。
1: 对。
0: 啊。
1: 对，我只想躺着。
0: 生命在于静止嘛，你对于你来说啊，
1: 啊对对对
0: 啊啊，一动不动才好呢，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啊，累一点
0: 啊，这么个事儿，
1: 这么个事儿、啊，
0: 就是这个我最开始呢看这个孩子们、嗯、他们玩的那个 cosplay 哈、
1: 啊、，cosplay 啊、哦，
0: 嗯，
1: 就是那种就装扮上。
0: 哎，对，把自己装扮上。
1: 对，你想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啊，对对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
1: 一般都是那个漫画人物，最开始
0: 啊，
1: 最开始都是漫画的。
0: 啊，我最开始就是演出的时候经常能够遇到他们、
1: 嗯、
0: 啊，就因为我去主持活动嘛，
1: 嗯
0: 啊，然后他们比如说出席这个活动，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啊，我经常能遇到他们、
1: 嗯、
0: 啊。其实准确的说，最开始是很难理解的。嗯、
1: 对对对对，
0: 就我说，美吗？
1: 嗯，是是是。
0: 啊对不对？给自己装扮成这样子美吗？啊，
1: 就但是，他们可能已经不是为了要美了，
0: 啊、
1: 他们只是觉得那个他要沉浸在那个角色里。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是那样的。
1: 对对 对, 对、啊，
0: 后来呢？
1: 体验他的那个人生。

0: 扔吧。
1: 对啊，后来呢，我就觉得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
0: 对，
1: 你像爱家爱打麻将。对不对？我没事爱做48道风味。
0: 哎，啊，是，
1: 就每个人都他都会沉浸在，他就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最解压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就开心，嗯，
1: 啊，是一种解压的方式，是一种开心的方式。
0: 嗯，没错，
1: 只要开心啊。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不犯法啊，都挺好。
0: 没错，嗯，
1: 啊，都可以，都是可以理解的。
0: 是的。
1: 对吧？是这么个事儿。
0: 嗯，对。
1: 啊，所以说我后来我就理解这个事儿。
0: 理解了啊。
1: 啊，我然后我也，当你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哎，你看，哎，挺有意思的。
0: 合理了。
1: 啊，合理了。
0: 哎，对。
1: 啊，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我寻思，再不哪天咱们也玩个 cosplay。
0: cos 谁呀，哥？
1: 啊，
0: 你想 cos 谁呢？咱都 cos 下谁呀？
1: 不对，你 cos 我。
0: 我能 cos 上来吗？
1: 啊，你 cos 我上两天班。啊，
0: 哎呦天哪！
1: 我出去 play 两天。
0: 哎呀妈，这么个 cosplay 呀，
1: 啊？对。啊，你看人家那个双胞胎啥的就行，
0: 互换一下子。
1: 对呀。
0: 啊
1: 我曾经问过，
0: 还发现不了呢。
1: 对呀，我曾经问过一个双胞胎，我说你们
0: 嗯，
1: 手机可以那什么？他说对，我手机可以
0: 互相解开，
1: 互相解锁。
0: 天哪！
1: 嗯，
0: 哇，
1: 手机可以互相解锁啊！
0: 就真的，他俩可以没有，他俩不需要有秘密了。
1: 啊，对呀，
0: 嗯，
1: 啊，我那天呢，在街上遇到我一个兄弟啊，
0: 嗯，
1: 啊，他我早就听说过他是双胞胎
0: 啊，
1: 嗯。
0: 嗯，
1: 一个挺好的兄弟啊，
0: 他是双胞胎之一，
1: 好几年没遇到过了。我早就知道，他跟我说过，他说他哥我和我弟弟双胞胎。
0: 嗯，
1: 啊，
0: 太好玩了这个事儿。
1: 哎，对，但是呢，他原来跟我说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没有见到过他弟弟。
0: 啊，
1: 没，
0: 就这个事儿没有具象化。
1: 哎，对，
0: 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1: 对对，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在街上就遇到了他们两个。
0: 啊，一起遇到了两个。
1: 两个他。
0: 哎呦我天，这太神奇了。
1: 对呀，啊，然后我说如果单独其中有一个哈，啊，出来之后，我觉得，
0: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就你俩现在就是左右一换。
0: 真假美猴王了。认不出来。
1: 根本认不出来。啊，嗯，啊，
0: 真是，那就说明他俩长得特别特别像，
1: 特别特别像，
0: 对，
1: 啊，同卵的，他肯定是
0: 对同卵的。那这种，哎妈，
1: 啊，哎，就是特别特别像，
0: 这种怎找对象？这种就那么得
1: 啊，那
0: 会有很多乐子吧？
1: 啊，那咱就不知道了，
0: 好想知道。
1: 对呀，啊，那咱就不知道了。
0: 对，啊，你说他的对象就是也可能会认错吧？哎呀妈，太刺激了，
1: 有意思吧？是不是？所以说咱决定了哈，以后就是玩 cosplay 啊，你 cos 我，
0: 你要，
1: 啊，我出去 play 两天。
0: 你想的可真美。
1: 对啊，因为上班不一定有那么快乐。
0: 嗯，出去 play 指定是行。
1: 出去 play 肯定是快乐。
0: 哎，对，
1: 啊，很多人呢上班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对吧？
0: 嗯，没错没错，嗯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人说在职场啊，当别人不说话的时候
0: 啊。
1: 啊，
0: 咋的了？
1: 你就应该分析分析了。
0: 他说他那时候是什么心情是吗？
1: 嗯，
0: 就他不说话到底是因为啥？是不是？
1: 那对呀。
0: 那揣摩一下他的心思了。
1: 啊，对呀，你就是你们都滔滔不绝交流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啊。
0: 哎，对。
1: 就当人家不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分析了，到底是你牛的让他沉默了，
0: 啊，
1: 还是你二的让他无语？
0: 哎呀妈！横是
1: 对吧？
0: 对对，
1: 嗯，这时候你得注意了，
0: 得注意了。
1: 对啊，
0: 你说话你得注意了。
1: 是啊，
0: 别滔滔不绝的，
1: 就像你那天你阔姐似的哈。
0: 嗯，
1: 说的虽然我工资低，但是我却养了三个男人。
0: 哎呀妈，这确实是有本事。
1: 三个儿子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王阔啊，是不是？
0: 没毛病。
1: 他说：“哎呀，不是哥。”
0: 嗯嗯，咋的？
1: 不是。
0: 不是吗？不是三个儿子吗？
1: 这么能耐吗？
0: 嗯
1: 啊，他说：“对呀。”房东大叔，
0: 哎呦我天！
1: 外卖小哥，快递大哥，
0: 哎呀妈！哎呀妈，这么三个男人，我
1: 一天都不敢休息，怕养活不起他们。
0: 那可真是啊！
1: 我说把你逼成这样吗？
0: 啊，
1: 嗯，
0: 哎呀呀呀！
1: 阔姐说：“那你寻思呢，哥，压力老大了。”
0: 阔姐一天成能给自己找刺激了。
1: 对呀，
0: 啊，

0: 氏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氏顿眼科，易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氏顿眼科，8928-5888。邓禄普冬季拍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刚刚我们给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白小 T 的我们的长袖 T 恤啊，那白小 T 的官方旗舰店的一件呢得要399块，为什么咱们可以229就到手呢？跟大家来交个底儿啊，这次呢是双十一品牌直供，跳过中间商，从工厂直接到粉丝的手里，没有层层的加价，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力度。品质和旗舰店呢是一模一样的，吊牌包装齐全，品质保障，大家放心买就对了。你去商场随便看一件纯棉长袖 T 恤啊，怎么也得200-300，还不一定有三防功能。那今天呢，两件229块，直接拿下新疆长绒棉的明星同款 T 恤，黑白两色可选，男女款都有 ，S 到 5XL 码，从瘦到壮都可以穿，限量200组，售完即止。想入手的不要再犹豫啊，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长袖"就可以拼手速了。提示大家啊，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来付款，扫码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顺便再问一问啊，有没有别的这个隐藏的福利啊？其实呢，咱们的这个 T 恤啊，如果说你之前买过这个长袖 T 恤的话呢，穿在身上你可能有一种觉得闷得慌的感觉，有的呢洗几次啊，这个领口呢也就垮了。像这个差别啊，它其实就在面料和做工上。白小 T 呢用的是100%新疆长绒棉，面料细腻透气，出汗也不闷，薄厚呢是刚刚好，贴身穿呢特别舒服，领口是高弹力螺纹设计的，反反复复的拉扯也不会松垮，袖口啊下摆啊都是双线锁边，机洗多少次都是不变形的，不缩水不发白。男生呢穿上去是精神利落啊，搭条牛仔裤呢配双运动鞋干净帅气，女生搭阔腿裤是随性慵懒，配半身裙是温柔知性，搭在小西装里面呢当内搭也是特别得体，简约耐看不容易过时。春秋单穿啊，降温当内搭，一件能穿3个季节。李小冉、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官旗是399元。今天呢，双十一的一个狂欢购，两件只要229，花200块出头就能够穿上明星同款三防黑科技 T 恤啊！这个机会呢也是真的不多，黑白两色，男女款都有 ，S 到 5XL 码齐全，限量200组，手慢是真的抢不到。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长袖"就可以下单了。加福利官微信，领5元立减券，还能够解锁商城更多好物。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超多大牌好物低价上新，水星家纺蚕丝被只要399起，限量开奖，轻盈透气，保暖贴身，守护好睡眠，自用舒适，送礼体面，换季换新被，解锁好睡眠。商城还有更多国际大牌美妆，原产地精选好物，品类齐全，选择丰富。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快来抢购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

0: 一束电波三十载征程，
1: 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0: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1: 三十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
0: 同频三十年，声声皆相伴。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0: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1: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三十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0: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1: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0: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三十年，一起庆生。
1: 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宽平大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南湖广场的附近车流量比较集中。那么东胜大街呢，北向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繁荣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南湖新村中街到卫宇街之间车多。人民大街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南湖大路到磐石路之间的路段。开运街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我们再来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那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同时呢，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刚刚的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还有呢卫星广场下沉隧道的部分，现在通行压力会稍显集中。世纪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而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段落，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有了一个小幅的攀升，最低温度在1-2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13-4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早晚气温还是比较寒冷的，建议大家出门之前要多备一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转多云，3-14度，吉林晴转多云，1-13度，延吉多云转晴，0-15度，四平多云，2-14度，通化多云，0-15度，白城晴转多云，3-13度，辽源多云，2-14度，松原晴转多云，0-12度，白山多云，1-15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天气有点南方的感觉了哈，就是那种魔法攻击。
1: 对，就是有一点
0: 又湿又
1: 湿气很重，哎，一整天都没有太阳。
0: 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着实是非常适合在这个被窝里面哈，一直裹着，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东北一年四季当中最难受的一个时刻了。
1: 是的，
0: 就天冷了，但是暖气还没来，中间的这个过渡时间在家里面的时候尤其凉啊。
1: 对，但是外面的景色又真的很好
0: 哦。
1: 最近公园里面啊，就是这个枫叶呀，然后还有这个落叶铺满了地上，你踩上去的那种，
0: 哎，
1: 对，那个松针的感觉呀，
0: 是。
1: 然后包括晚上的这种小凉风一吹，你就在那散散步，真的是很难得的，我们能够与大自然这么亲密接触的一个时刻。
0: 很难得吗？
1: 我觉得很难得啊，因为又很美，然后它
0: 春天的时候你不出去，夏天不出去，
1: 春天没有这么美啊，没有这么多颜色。
0: 前两天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
1: 对，
0: 也是很漂亮。
1: 但现在的这个颜色特别多，就有的树还是绿的，
0: 对，
1: 但有的树已经变红，甚至变黄了，就是绿，它都有不同颜色的绿，
0: 所以
1: 黄也有不同颜色的黄。
0: 咱们这边的这个秋景叫五花山嘛，
1: 五花山
0: 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就是哎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特别美啊。
1: 对，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公园，什么百花园啊、百草园啊、百
0: 木
1: 园啊，就是里面真的很好，建议大家最近晚上出去逛一逛。
0: 雕塑公园也很漂亮，最近
1: 对雕塑公园晚上也超级美，
0: 大家可以看看啊。但是这个
1: 晚上不要门票。
0: 晚上的这个小风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它肯定不是小凉风了啊。小冷
1: 了，有点冷了，
0: 有点天冷了，所以呢，出去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啊。
1: 哎。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最近这两天气温的一个变化情况。据说马上要开始有一场比较大范围的降雨，那降雨过后呢，气温肯定会有一个持续走低的哈。15号到18号期间呢，全省大部分白天的最高气温大多在十几度，上下呢波动起伏，夜间也会出现最低气温跌至冰点的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12-13度左右，四平、辽源、通化的气温要高一点，最高气温呢在16-17度左右。随后几天呢，气温小有回升，16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统一在13-14度上下，17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进一步升高到16-17度上下，通化和白山的最高气温更是可以高达21摄氏度上下。那18号白天呢，各地的最高气温又会统一在15-16度左右，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0: 这个气温呢是说凉就凉啊。今天夜间呢，我们全省的最低气温将会跌至到0摄氏度上下。16号夜间呢，各地的最低气温也在1度-2度的上下徘徊。17号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回升到7-8度左右。总体来说呢，未来几天白天会比较清凉，加衣保暖可以轻松的应对。那夜间的寒意是比较明显的。具体来看呢，未来的白天啊，明天的白天，我们全省是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在四平地区是-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呢0到2度。那么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13度到1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度，最高气温14度。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跟小朋友有关的消息。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幼儿园收费项目、收费方式、收退费制度等做出了全面规范，禁止各类乱收费行为，让家长每一分钱都交得明白。
0: 那么通知呢，首先给幼儿园收费立规矩。那么幼儿园收费项目呢，包括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以及呢代收费，那么开设托班的还可以收取保育费，其中呢保教费是幼儿园为在园儿童提供学前教育收取的一个费用，那么住宿费呢针对寄宿制的幼儿园，保育费呢则是幼儿园开设托班为幼儿提供托育服务的一个费用。那么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均由家长自愿选择自愿的交费，代收费呢只有幼儿园代为转交，不得从中获利。
1: 在收费方式上，我省实行分类管理，普惠性幼儿园和其他非盈利性民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公办幼儿园的保教费、住宿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盈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幼儿园根据办园成本、市场供需等因素合理确定，并报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各地将加强监管，必要时呢可以开展成本调查，遏制过高收费。
0: 那么最受家长关注的是退 费费怎么算啊？那通知当中明确，幼儿园保教费和住宿费原则上按月来收取，当月的幼儿呢在园时间为零天的不得收费，实际在园一到十天的按月收费标准的50%进行收取，那么实际在园11天及以上的按照整月来这个收取。那么因为幼儿园的原因导致幼儿实际的在园天数不足一个月的，按实际的在园天数进行收取。幼儿入园之后呢，因为自身的原因退园的，保教费以实际的在园时间按照上述规定扣除当月应缴的费用之后退还余额，服务性收费呢和代收费则按实际的天数进行计算。
1: 针对屡被诟病的隐性收费，通知划出多条红线，幼儿园不得跨学期预收用，不得以幼小衔接班、兴趣班、课后培训和亲子特色班等名义收取保教费、保育费以外的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用，不得通过家委会收取任何费用，严禁引入第三方机构向幼儿家长直接收取费用。
0: 同时呢，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实行统一的目录清单管理，目录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进行收取。同时呢，幼儿园收费清单将会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招生简章、公示栏、入园通知书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和家长进行公开，未按照规定公示或者是公示内容与政策不符的不得收费。
1: 为了减轻群众负担，通知还强化多项保障措施，幼儿园收费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无偿捐赠后的成本为依据制定，幼儿园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幼儿将落实资助制度，设立困难补助、伙食补贴、保育教育费减免等资助项目，各地将加强收费监测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的收费行为，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件公开曝光。此前呢，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本通知自发布至其执行。
0: 可以说呢，涉及到钱都是很敏感的一个事情啊，因为现在这个钱呢我们都有用啊，尤其到这个年末的时候啊，东北人花钱的地方可多了呢啊，比如说这个取暖费啦，你不用交这个你是不敏感的啊，
1: 是，
0: 或者是入秋入冬之后你得换个这个新衣吧啊，像这个赵明天同学每年冬天的时候都要买一个长款的黑色羽绒服。
1: 为什么每年都要买？
0: 年年都张罗要买，我说你到底要穿多少，还没买呢今年。
1: 不，他去年不是买了3件羽绒服吗？
0: 是啊，我说你有几个身体啊，你天天就穿
1: 了。而且羽绒服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能穿好多年啊。
0: 有些朋友可能就喜欢这种新款吧。
1: 哦，
0: 花钱的地方也是特别多，尤其是最近几天这个双十一也是正式的开始了。
1: 哦，双十一开始了。
0: 已经开始了啊，那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跃跃欲试了，想买这个又想买那个。
1: 是
0: 啊，这个时候再看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又觉得有点捉襟见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做梦了啊。如果说有一天今天啊你突然天降了一笔意外之财，比如说有10000块钱
1: 啊
0: 到你的手里，你别管它咋来的啊，你最想买的东西是什么，你会用这笔钱来干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也为我们互动的朋友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的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每到这个双十一，有些朋友可能一时间想不出要买什么东西啊，对于我来说呢这种经验就是买我平常经常会用到需要多囤一些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打底的白 T 恤啊，打底的白 T 恤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一年四季都是穿得到的。
1: 是，
0: 其实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衣柜里面这个白 T 恤永远不够穿啊，比如说几十块钱的一个普通款，穿一次呢就脏，洗两次就黄，吃饭呢见一个有点就这个报废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双十一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直接给大家安排一件不怕脏的白 T 啊，这个很有名了啊，白小 T 的长袖三防 T 恤啊，那防水防油防脏，李小冉、安志杰都在穿的全网爆款，官网399，今天我们的双十一限时福利2件只要229啊，限量200组，抓紧时间来拼手速了。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来回复关键词长袖两字来下单啊，别忘了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够立减5块钱，还能够一对一的帮您来挑尺码。那身边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敢穿这个白 T 啊，不是 是不喜欢，因为白 T 真的是很怕脏，那宁愿呢天天穿一个深色的。今天的这款白小 T 的一个三防 T 恤专治这个烦恼啊，自带一个三防黑科技，模仿呢荷叶的这个设计，吃饭呢溅了一个油渍啊，撒了咖啡啊饮料啊，纸巾一擦就干净。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啊，也不用小心翼翼的，而且呢版型也很好啊，是正肩版型立体的剪裁，穿在身上呢显瘦又有型，不紧绷也不垮塌。面料呢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啊，摸上去软软糯糯的，像是抓了一团棉花在手心里面，细腻又亲肤，穿在身上也是特别的透气，不闷不热，穿上之后就不想脱。平常您啊随便搭一个牛仔裤啊，一双小白鞋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怎么穿都不出错。白小 T 啊，官方旗舰店一件399，今天我们的双十一大促直接砍到2件229，整整省了170块钱啊。这个价格平常可能连一个普通的纯棉 T 恤都未必买得到，今天入手的是明星同款的三防黑科技长袖，男女款都有啊， S 码到 5XL 码是齐全的，黑白两色可选，库存只有200组，卖完恢复原价，手慢就没有了。提醒大家要买两件啊，先加购物车，两件合并支付才能够做到229啊，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长袖两个字来下单，别忘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还能够一对一的帮您来挑选尺码。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1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新闻发布会，赛事相关筹备工作全面的对外发布，详细介绍了双城办赛格局、场馆建设的进度、服务保障体系以及冰雪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的内容，并就赛事的亮点、赛后利用、产业赋能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1: 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
0: 13号，长春市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会上透露山姆超市会员店确定落位。
1: 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4月6号，目前各供热企业一次网注水全部完成，二次网注水10月16号可全部完成，开栓前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0: 近日长春多所学校公布寒假时间，吉林大学2027年1月16号到2月28号，长春师范大学2027年1月18号开始放假，长春工程学院2027年1月9号开始放假，长春职业技术大学2027年1月11号放假，长春工业大学2027年1月11号到2月28号，延边大学2027年1月4号到2月28号。
1: 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东北超专属门票优惠活动，11月8号之前持本人东北超票根即可享受成人门票半价福利。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过渡进度过了60%。
1: 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
0: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速。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声明，对于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0: 14号，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竞选活动进行了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的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启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勘探。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
0: 来，星期四的下班路上，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我们一起来做梦啊，一起来说说，如果说突然天降了10000块钱，
1: 10000块、
0: 也可能是之前你的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结款啊，有可能是你突然今天有好运啊，反正就是多出来这10000块钱闲钱啊，你打算用这10000块钱怎么用怎么花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哎，先不说这个，就假如说你现在手里的钱够你花，
0: 是
1: 你愿意工资是以年的形式给你的吗？就比如你上一年班，年底咔给你好几万的那种。
0: 哦，我随意啊，都可以。
1: 可以，
0: 我都可以。嗯，
1: 你愿意冒就他可能不给你的风险是吗？
0: 啊、哦，有这个风险，那不可以。
1: 为什么大家要一个月一个月的要？
0: 在对方守法的前提之下是这样、
1: 啊。你愿意？
0: 一般来说呢，人家说付年薪，基本上都是说100万年薪。
1: 100万年薪
0: 啊，没有听过说20000年薪的。
1: 哦，他们付年薪的人就是以年的形式打给他们吗？
0: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1: 真的吗？那是先打给他们，他们在工作，还是工作完再打给他们？
0: 咱也没挣过年薪的，不太清楚。
1: 啊，年薪是指说他要工作完一整年才能拿到这个钱吗？
0: 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字面上，因为我没挣过年薪，我不知道啊。
1: 哦，
0: 我干的活啊都是现结的。
1: 是、啊。
0: 对，一把一结的，次结的都是。
1: 对，我们也是。嗯，那个会议合唱说，如果天降10000块，那我接住正好去暖气费。 暖气费要花10000块吗？
0: 你现在还没交啊？你现在没交的话，你就使不上了。
1: 是吗？
0: 对。几号之前了？我记得。啊，不对不对，20号之前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如果你要停要开的话，就是在那个11之前就要停和开，好像现在应该是10月20号之前那个交就行，好像是啊，我有点那个记不太清了。
1: 啊，他们说了不是，也是分月发的，年薪是年薪，工资是工资，你就是说他们除了年薪以外，平时
0: 还有
1: 工资？
0: 还有？
1: 真假的？
0: 就是我跟你说。人呐，对于自己没有这个经历过的事情，真是没有办法想象。我望文生义，我以为年薪就是按年发呢。
1: 对，我以前也是，就是因为我们身边都是台里的同事，我没有什么其他社会上的朋友，我以为大家就是在长春都挣这点钱。后来出去发现人都挣那么多，
0: 也不能这么说了，也不能这么说，
1: 是吗？不能这么说吗？我现在
0: 就是说做比较的话，其实说咱们也不是说特别少。
1: 嗯，
0: 那你总是不是那
1: 我那可能我认识的朋友挣的有点多，
0: 那你总接触那些厉害的朋友吗？你看我身边就没有啊，
1: 也不是很
0: 你身边就你看我身边就那个没有啊、
1: 你没有吗？
0: 对啊，你不交朋友，你不交朋友，你就是朋那个朋友圈里面赚最多的人。
1: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不想刺激你，就不告诉你了？
0: 那不会的。
1: 也有可能是他们想刺激我，所以
0: 有可能啊，
1: 对吧？
0: 对啊，嗯，你看别人问我说那个挣多少，我也说不到10000吧，对不对？
1: 嗯，我都实话实说。
0: 我说都是税后。你不得在外面撑撑场面吗？真是。
1: 然后他们说国企是这样的，其他的不知道。
0: 乐天说今天是哪个编辑你出来，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如此心有灵犀啊！上个月手机发布会密集，然后呢，这个，哎呦，
1: 这么老长呢！
0: 我的评论区跟大家互动，问问大家10000元都能做哪些啊？
1: 啊，
0: 这个
1: 他发过这个互动话题。
0: 他说手机涨价涨得挺狠啊，顶配小10000。哎呦我天、
1: 然后他给我们发来的是他当时可能是在某个平台上问大家说现在手机涨价了、大家觉得这10000块钱都能做点什么，然后他给我们把下面的网友评论给我们发来了、有朋友说这是我2个月的牛马钱、还有朋友说家里的家具会翻新，
0: 这叫窝囊废
1: 啊、换一批家电空调、还有说要买小电驴儿，买佳能相机、买20000个馒头、3000斤大米，够一个家庭吃5年，那不都放坏了吗？啊，还有说这个
0: 动上行，
1: 还有说是我的2手车12300，全屋的家电22000，手机真不用勤换。
0: 我也觉得手机真不用勤换。那有些朋友反正就是，出新的就换，出新的就换。
1: 对啊，有的朋友是这样的，而且他们觉得这样才是最大化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年买的是18，明年出了19，你的18这个时候还保值，
0: 这
1: 可以马上替换。
0: 就分你怎么看吧，我觉得。
1: 然后你，然后他们是有人算过这笔账的，
0: 账面上肯定是那什么的。
1: 你比如说这个手机正常来说可能2-3年它的这个寿命也就差不多了，因为它那个电池啊耗电量健康什么就下去了嘛。如果你一直比如每新出一次你就换一次的话，大概你这个折损就是几千块钱，那你这几年的折损钱跟你过了3-4年换一个新手机的价格其实差不太多。
0: 如果一直不换呢？
1: 一直不换那你就不够用嘛，你就可能体验感就没有那么好嘛。
0: 那其实哎呀，要是现在给我10000块钱，真是给在肯节上了。
1: 你现在很需要这10000块？
0: 我就想得好好的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我买个大疆奥斯摩尔360 2代，再买个 Action 6，再买个 Nano。
1: 10000块钱能买这么多东西啊？
0: 哎呦，你说是不是啊？
1: 大疆
0: 多值啊！他们花那个10000块钱买个手机，能干嘛呀？玩玩游戏？
1: 那干的可多了。
0: 发发微信。
1: 那干的可多了，
0: 我这是生产力工具，我能买3样。
1: 这一个手机能把你那仨活都干了，我就用手机拍呗。
0: 干不了，
1: 干不了吗？
0: 干不了，
1: 我觉得多难干。
0: 我都想好，我现在可纠结了呢。
1: 买吧，你又不是，
0: 因为我只能买一个。
1: 你现在钱只够买，
0: 但是它的侧重还不一样，不是，也不是说只能买一个，就是买两太浪费了。他们有重叠，但又各有优势。
1: WW 说什么玩意儿？一个没听懂刘念说的
0: 啊，就是一些
1: 摄影
0: 设备了，
1: 装备、设备，对，
0: 摄像设备了。
1: 我前两天正好刷到了一个视频，然后就是一个女孩她在跟大家说怎么能够真正的享受人生，
0: 怎么真正享受人生。
1: 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财富自由了，你想要做什么，然后你就直接去做那件事情，你的人生就是无比的开阔。
0: 我说一个非常有哲学的话，
1: 你说
0: 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人生？当你开始享受它的时候，
1: 哇哦，
0: 哇哦。
1: 好有哲理啊。
0: 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这个问答，就是应该是一个旅游徒步的博主吧，然后他就那个发了一个特别美的这种地方，然后底下就有人问说，哎呀，这个博主太漂亮了啊，这个什么时候适合去啊，他说当你有勇气出发的时候。
1: 哦，
0: 太好了，
1: 有哲理，
0: 太好了，真的是。
1: 那如果有一天
0: 然后底下人回说什么时候
1: 油盐不进哎，我在那个条视频下面，就他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有所触动，
0: 什么呀，
1: 然后我就在那个视频下面回了很长，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实现了财富自由，我都想要做什么，
0: 是
1: 我就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样样熟熟的都列了下来。
0: 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是必须等财富自由才能做的，是吗？
1: 不是，
0: 不是
1: 我要做的这些事情全都在等财富自由，
0: 全都得花钱，
1: 全都得花钱，没有钱寸步难行。
0: 那好像费点劲。
1: 就有人说我们的这个 MBTI 的这个人格啊，最不喜欢挣钱，但是你的所有快乐都
0: 需要
1: 钱来实现。就比如说啊，我想要学潜水，想要考滑伞那个跳伞的证。比如说我想要
0: 潜水可以啊，潜水你跟那个小红约一约，明年你们就去。
1: 我首先得有这个机票钱。
0: 他今年差点就去了好像。
1: 对啊，那你这个机票不得花钱吗？你去学这个东西不得花钱，考证不得花钱吗？
0: 你
1: 这时间请假不得花钱吗？
0: 要么也会出去玩啊。
1: 那跟你财富自由我无所谓，我想去哪儿去哪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呀。
0: 那是感觉不一样，但是你都可以来享受它，你都可以办这件事情。
1: 我想要
0: 就考潜水证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
1: 麻烦的事情，
0: 遥不可及的一个事情，但是就是你可能要把一周的时间都用来考。
1: 不光是一周，比如说我一年当中只有这一个假期，这一个假期我必须要很就是自斟自酌，我要把每一个天我要干什么想得很清楚很明白，我才能去做这件事情。
0: 没事，
1: 因为我的钱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0: 你再等两年你就有两个假期了。
1: 为什么？哦，十天假了是吧？
0: 对，
1: 不用等两年啊。啊，要等两年，实习期不算是吧？
0: 我说你啥时候有十天假了？我咋不知道呢？这是。
1: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这些事情，我现在其实都做不了。但是如果
0: 都能做，不要。
1: 如果人生不设限，有一天我真的可以实现了财富自由的话，我就要过这样的人生。
0: 那你等那一天才去考你想要的这个潜水证吗？
1: 不会，我现在也会就紧紧巴巴的去考它的。
0: 那对了，
1: 我今天下午还报了一个摩托车驾驶证。
0: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1: 就去考它。
0: 那就对了，不要准备好了再去，你永远准备不好。
1: 对，但现在你只能是选择性的，因为考摩托车驾驶证很便宜。
0: 有选择就已经很幸福了。
1: 是
0: 不是？有选择就已经很快乐了哈。
1: 我现在真的觉得很幸福。
0: 来吧，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

0: 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2: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0: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2: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信而有你。
0: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0: 来，新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徐商。
0: 你看看，纯想象也能让人快乐。
1: 哦，
0: 广告期间我们两个剧烈的讨论了起来，
1: 很快乐，
0: 学会了摩托，
1: 好像
0: 要买什么东西啊？
1: 好像真的有了这一万块钱，
0: 那可真是。
1: 要有这一万块钱，我就买摩托了。
0: 行啊。严尚说，我想给一对勤劳的老夫妇买一架一直想买但是没有舍得买的电钢琴，让他重拾少女时的期待，还想买一根一直没有舍得钱买的碳纤维鱼竿，然后花249.4元买一个黑留念视频的抖加。你投在哪个视频上啊？你投在我的视频上吧。
1: 要买一个黑泥的豆荚，
0: 然后呢，
1: 真爱了，
0: 剩下的存起来，给自己留条后路。毕竟自己已经是摸过 A4 天花板的人了。
1: A4 是
0: 说，我不建议上了 A4 之后马上就去吃全菜的麻辣烫。我不建议这样。
1: 就是说，工资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00元，
0: 是
1: 吗？是，
0: 哎，上四位数了都已经，
1: 真是很厉害了，普通人的天花板。
0: 再见青春说，我们松原暖气热两天了哈，长春市好像是二十号，是不是？
1: 但我觉得家里很暖和呢。
0: 你可能是有一点毛病吧。很暖和。
1: 哦，很暖和呀。
0: 你家在烧炕了？你家呀？
1: 没有，就是感觉家里没有说进屋觉得说，哎，怎么还不来气呢？感觉可暖和了。
0: 没有，今天很冷。
1: 今天很冷吗？那好吧，可能是日照比较充足吧。
0: 今天日照充足，
1: 平时日照充足，所以感觉不到冷。
0: 我以为你去日照室了呢。
1: 日照香炉生
0: 紫烟。
1: 李瑞东他说想要去种牙。
0: 想种牙呀？
1: 种牙现在有这么贵吗？好
0: 便宜很多了已经。
1: 对，然后好多好像也可以用那个医保了之类的。
0: 在种牙真的是很费事啊。
1: 我早晚得种。
0: 是吗？早晚不等的。那就现在
1: 这口牙它肯定是你得有一天我要跟他较较劲的。
0: 我记得当时我爸种一颗牙半年。种了半年，很麻烦。
1: 种了半年？
0: 对。
1: 每天浇水吗？
0: 是啊。
1: 是那么离地啊？
0: 还是
1: 怎么会种半年啊？
0: 就他得先把它拔了。拔了之后安一个底座。安这个底座要等它长好了。然后再上那个外面那个帽。它是不是前后可能有这半年的时间？
1: 等它长好了。
0: 对。
1: 你是说
0: 它需要
1: 把
0: 它
1: 封住？
0: 它需要把那个钉。就是那个螺丝钻到他现在这个牙床上，等彻底的跟现在的这个牙床骨就是
1: 合在一起，
0: 合在一起之后才能上那个外面那个帽。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马上种植就能走的，
1: 对啊，
0: 除非是你牙你很年轻，你牙床的这个状况很好，才有机会来就是随种随走。
1: 那有没有可能一般像叔叔这个年龄大家不选择种牙了，大家就选择那种比如说两边牙给你盖个帽，然后你就可以直接

0: 接用的那种颜色。
1: 其实是也可以这么用啊。
0: 哦。好吧，还有这位叫做会发光的星星说，电竞设备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超爽的。
1: 10000块钱现在不一定能买一个很好的电脑。
0: 不能吗？我觉得台式机还是挺划算的呀。可能笔记本你买不到。
1: 你忘了我们新上的设备多少钱了？
0: 哦、那是，
1: 因为
0: 它那么贵啊。
1: 因为显卡什么的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
0: 哦，
1: 很厉害。
0: 我感觉，比如说你花6000-7000块钱，未必能买到一个你玩游戏很舒服的笔记本，但是
1: 以前6000-7000
0: 不错的台式机，
1: 那电脑能配得挺好了。
0: 嗯、
1: 现在不行了。
0: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不行了啊、嗯。
0: 好吧。还有岂有此理，他说扫地机器人每天晚上把它拉出来遛一圈，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干我自己的事情了。
1: 晚上的时候让它出来吗？
0: 我都是白天让它
1: 出来。就是啊，多吵。
0: 嗯，白天不在家就让它自己在家干呗。
1: Dorisa 英语说，游泳装备吧，时间允许的话天天都可以用。
0: 游泳装备还用得着花这么多钱吗？
1: 游泳装
0: 你就几百块钱搞定了。
1: 对，游泳帽、游泳衣呗，也就这些东西哈。
0: 而且我现在会在我还不清醒的时候就迅速的把装备全买好。
1: 嗯，
0: 这样就
1: 还不清醒的时候，
0: 对
1: 啊，
0: 就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就不清醒，
1: 嗯，
0: 就是你迷迷糊糊的被拉到了那个考场，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考这个东西，反正就
1: 你没比一下价格吗？
0: 很便宜
1: 啊，很便宜，
0: 因为比之前别人给我介绍的要便宜。
1: 你有看见老师什么的吗？
0: 没有，听他说了，他说我们教授老厉害了，
1: 所以你只看见了他本人，
0: 还看到了一个正在那块练车的一个一个扫地的大爷。就是穿着那个防卫服，那个叫什么？
1: 倒班服？
0: 不是消防，
1: 嗯、
0: 不是不是，那叫什么来着？啊，就环卫工人的那个衣服的那个大爷。
1: 倒班服？
0: 那叫倒班服啊、
1: 嗯、
0: 啊！可能他们是不是也开车也需要考这个证啊？我就说，
1: 所以说你看见了两个 NPC，
0: 这是 NPC 吗？
1: 我说，比如他们是骗子的话。
0: 不会了，我相信好人多的。我在那时候我说会不会考不下来啊？他就说你看大爷都能考，你就是开着他就绕桩就好了。
1: 嗯，行。
0: 只要是、
1: 啊、怪不得我今天有刷到就是考摩托车驾照的视频呢。
0: 是因为我发在了群里。
1: 他说碰了一个杆扣100分，然后什么什么扣多少分？
0: 嗯，
1: 然后那个最后那个总分负1600分。
0: 哎，但是好像说，如果你考完这个，他我的驾驶证就要变成我原来不是 C 二嘛？你要考完这个就变成 C 二 D， 然后我的
1: 你是增型了吗？啊，
0: 我的摩托车和我的小车
1: 是共享这12分，
0: 共享12分，
1: 对的，
0: 很危险。
1: 那有什么危险的？你好好骑的话没事的，
0: 很危险。
1: 你好好骑的话没事，只要你遵纪守法、
0: 嗯，
1: 你不可能随意被这个扣分的嘛，对不对？
0: 好的。
1: 嗯，路人甲说这个留念上节目你要牢记两条、
0: 嗯、
1: 第一条雨山永远是对的，不要和他说、
0: 哎、记住了。
1: 第二条、
0: 嗯、
1: 如果雨山错了请参照第一条。
0: 对喽，他说今天全省都阴天，他说日照
1: 是啊，
0: 我不是说今天日照好，我说我们家为什么这么暖和，可能是平时日照好。
1: 那昨天的时候我家也挺暖和，今天不行了。
0: 那可能昨天的太阳今天没走呢，
1: 留你家了。
0: 我们家好客呀，
1: 留宿了。
0: 是啊，
1: 在你家。
0: 嗯
1: 嗯，你在开民宿，太阳民宿啊。召唤说金条，
0: 买金条啊、
1: 哎、
0: 那就是投资了，
1: 投资了哈、嗯、
0: 会过。爱人78分，他说我要买几件潮牌的衣服，平时舍不得拍贵的、嗯、
1: 潮牌的衣服吗？
0: 潮牌的衣服
1: 平常舍不得拍贵。其实现在衣服你要说就算是很多那个潮牌，他们在那个网络直播间什么的、
0: 嗯、
1: 也会有一些特价的这个款式，比你想象的便宜。
0: 对，然后其实这种衣服它还挺能穿得住的、
1: 嗯、
0: 我发现有一些可能男生比较多，就是他其实就那两件衣服，
1: 对，
0: 但是他翻来覆去的穿，
1: 对，
0: 但是他这一件衣服可能很贵。
1: 对，男生喜欢、这第一个男生衣服的款式很少、
0: 嗯、
1: 他更新换代很慢，他就是可能今年可能把花印在那儿、
0: 嗯、
1: 明年把花印在那儿，基本上就是年年都是这个，只要他没坏，而且越穿越舒服。
0: 对，然后比如说你就现在几个常见的男生，你们愿意穿那种比如商务一点或者是户外一点的这种衣服哈？
1: 只有我。
0: 只有你吗？
1: 只有我爱穿那个商务的。
0: 这不不不，还有一种商务的，就是
1: 还有一种
0: 就很贵的那种商务的、
1: 嗯、
0: 你这个衣服吧你就买一件两件，然后你大概就这么三件外套、
1: 嗯、
0: 然后可能几件里面的那个小内搭，然后你就是使劲往里倒洗衣液洗它，
1: 使劲使劲倒吗？
0: 使劲使劲倒
1: 洗衣液也挺贵的。
0: 你就感觉这个人好像一直很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几身衣服，他可能比如说
1: 没有几身衣服和干不干净也没关系啊，只要你勤洗勤换。
0: 有的人他就不勤洗，
1: 哦，
0: 就是他比如他这个衣服确实也很贵，但是他身上总有一股味道，那你也觉得这人不干净。但如果这个人身上，他一直是有一种，你现在不是有一个洗衣液就是。

0: 特别特别香吗？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男生他不知道怎么掌握洗衣液的量，所以才会导致他身上那么就是这个永远都有洗衣液的味道。但是他就会觉得
1: 一万块钱给你推荐一个智能投放的洗衣机，就他自己可以选择洗衣液的量。
0: 哎，虽然他那个洗不干净，但是呢，就好处就是你让人觉得他这人虽然没有衣服，但是
1: 起码是香香的，
0: 但是他还挺干净的。我觉得男生可以走这个思路，你不用像我们女生一样买很多衣服，但是你要买很多洗衣液，你就洗它就完了呗。
1: 一万块钱可以买好几堆洗衣液呢。
0: 很多洗衣液呢，嗯。其实我觉得张王弘毅就是这样的，哎，但他衣服
1: 他只是长得干净罢了，
0: 他的衣服也很香。
1: 他衣服对他应该用那种，他家应该是用那种洗衣的凝珠的。
0: 我那不知道，
1: 他用那个用的特别早，那个东西特别香。
0: 对，就是他身上
1: 特别
0: 香，
1: 特别的香。
0: 但其实，嗯，他总换衣服吗？好像也没有。
1: 他也换，
0: 也
1: 换他是
0: 换
1: 的。他衣服挺多的。
0: 哦。
1: 他挺多衣服，他自己不买，他媳妇儿给他买啊。
0: 对，我跟他说。
1: 但是他只穿那几件。
0: 哎，对，只穿那几件。我就跟他说，因为他开始养狗之后，就给他传授了一些养狗的技巧嘛。
1: 是。
0: 我说你不用给狗买狗窝，因为那个狗吧，它有的时候，尤其小的时候，它东西拖回窝里吃，那个窝很快就
1: 脏了
0: ，然后你就要换窝。我说你就把你的衣服不要的就给狗，狗很喜欢你的味道，它就在那个衣服上比在窝里舒服。
1: 嗯，
0: 他说我的衣服不能当
1: 狗窝，狗不理。
0: 不，就是那个衣服
1: 太贵
0: 了，
1: 太贵了，
0: 他不穿他也不能给狗。
1: 我之前跟他说过，我是他一整就说啊，我又扔了多少多少什么什么的。我说你给我呀，
0: 就是啊，
1: 你让我去选啊，
0: 扔给我也可以，啊，
1: 他也不让我选。然后就扔掉了，可惜啊，
0: 可惜了，批判他一下，
1: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幻想一下啊，如果说天降一万块，你打算如何来花它，如何来处置它，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一分钱都不用啊，你可以感受到这种快乐，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庆生派对就要来了，各位1038的听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过生日啊，10月23号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生日派对要跟大家正式的见面了，那么地点呢就在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位置呢是前进大街和卫星路交汇啊，那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的附近，包括这个现场还是有这个停车场的，那但是呢需要您这个早一点到啊。这次呢我们要特别感谢金士柏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您平常在电波里听到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有互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呢是庆生大蛋糕，我们一起切蛋糕，一起吹蜡烛，一起说一声103830岁生日快乐。那么当天呢我们还会通过官方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的朋友呢隔着屏幕也能和我们一起来感受这种热闹啊，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您亲自来现场，让我们看一看您的样子啊，听一声您亲口说的祝福。想要来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同岁之约来报名啊，30个名额报完即止，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块。
9: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哎，行，咱们出见了。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听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我们幸运的派奖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您看一下后台的私信。那么同时呢，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那么呢，导播呢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啊。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
1: 我们说实际的，就是真实情况。假如说现在你真的从天而降了10000块钱，你真的会干什么？
0: 3602带 X 六和 Nano，
1: 真买是吧？
0: 真买。
1: 那你会有一些就是？
0: 如果还够的话，我再买一双那个黄靴这样。
1: 那我真的是一个这个脑回路有点奇怪，因为我就感觉老听到一句话说，就是捡来的钱，就是你必须要给他。做点什么好事花出去。
0: 你说是捐出去吗？
1: 对，就类似的。
0: 那我可不敢，不是
1: 什么，
0: 那我可那个舍不得啊，
1: 舍不得，
0: 我舍不得。
1: 你都没有这笔钱，要不然你捐出来一半，说不定下次还有。
0: 到我手里我就舍不得了。
1: 那给你之前得先过一手。
0: 你说哥平常挣200块钱多难？
1: 就人说，就比如说捡来的钱，假如说你捡到个100块钱，就得赶紧破开。
0: 对啊，我马上就花了。
1: 对啊，你破开再把
0: 3602X6 Nano
1: 破开再把这个钱送出去。就是花一些，比如说你那个在线上水滴筹捐出去20，这样这个钱就是反正有人跟你共同分担这个钱吧。
0: Nano 送你。
1: 那好，那可以，我愿意。
0: Nano 送你，Nano 送你。
1: 这个板面说确实很像收音机车载 FM 里面的音色。
0: 怎么叫很像呢？
1: 怎么可能呢？我们中间过的这个台子好几百万呢，是吧？
0: 嗯哼。
1: 对呀，你通过好几百万听到的这个声音，怎么可能跟你直接在手机里听到的声音一样？
0: 音色嘛，它是音色嘛。
1: 音色是很像的。我真的是觉得我现在有一点火了，就我有的时候出去打车，那个车，他就是全程开车，我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过。然后我就到地方的时候跟他说，就说师傅停这就行，他就突然回头跟我说雨山。都没看你脸。
0: 我们去这个拉法山夜爬的时候，他也被认出来了。
1: 哦，对，而且这个认出来的人呢，他也不会叫你，就是
0: 对
1: 他坐在刘念旁边，
0: 他问我，
1: 对，
0: 他说你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吗？我说是的，然后他说那是雨山吧？
1: 你看，那我在那儿，
0: 但他不认识我，
1: 因为你没有在视频里嘛。
0: 对，
1: 我当时在，有可能啊，这个大哥现在就在视频里，因为就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因为大家见到我的时候，他也不会说，我现在都有点发毛。因为我以前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也经常遇到这样情况。
0: 那你毛啥呀？
1: 就是我跟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旁边那桌的人好像在看我，
0: 窃窃私语。
1: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太关注自己，就是你只是觉得别人在看你，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没有人有那么多观众。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0: 现在你可不一样了。
1: 我现在觉得有可能
0: 他，现在你是名人了。
1: 有可能他就是知道我是谁，他现在在默默的观察我。他说：“哎，他是不是那谁？哦，就是原来平时长这个样，就是很发毛。”
0: 所以我说呢。你滤镜不要开太大，美颜不要开太大。
1: 哎，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开大滤镜的。我每次在线下被认出来时，我说开这样滤镜也能被认出来吗？我
0: 你就开那个滤镜也，你的滤镜也不是说看不出是你。
1: 但是呢，但为什么能看出来呢？我觉得这个滤镜就是
0: 就是本人啊，
1: 就是本人吗？那你说我滤镜不要开太大？
0: 你不是觉得就是本人吗？
1: 我有一天去那个买鸡柳，然后他旁边有一家，就是刚下播，
0: 就在各种吃饭的场所遇到你，是吗？
1: 刚下播我去买鸡柳，然后旁边卖麻辣烫的那个大哥就说：“你是雨山吧？一看就是你，一看就是你。”我说：“这也能看出来吗？”
0: 全国上下呢，雨山第一批实现了10名上网。哎，是这样的啊，小姐
1: 不能干坏事了。
0: 小贾说太少了，不够干啥的，存银行攒多了再干大事儿啊。
1: 你也就
0: 想干多大个事儿啊？
1: 就是1万还不够、
0: 哦。想减下一回的，凑够2万，
1: 差不多就行了。
0: 其实就是真的，你

0: 想想，有的时候觉得挺简单的，
1: 嗯，
0: 一万块钱就可以实现我现在所有的这个愿望。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就是说，
0: 我就想要这些东西没了。
1: 你人生的愿望吗？还是此时此刻？
0: 就是可以说，最近这个阶段吧。
1: 最近这个阶段是指十年，还是说这一个月？
0: 这半年吧。
1: 这半年的愿望。
0: 就是可能从半年前我就想买这些，哦、我到现在也没有别的这个愿望。
1: 那我觉得一万块钱实现你半年的愿望很值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一万块钱能够实现你这生的愿望，我就去
0: 这一生吗？
1: 对啊，我努努力我就给你凑了。我
0: 想要一个好一点。熊老师来打卡了，说秋日公园宜人醉，黄绿色彩景致美，虽然天气日阴晦，不误晚餐酒一杯，而有交广月免费，乐免费还是月呀，下次记得标音啊，辛苦念善日相随，必须夸赞比一回，声声入耳何声醉，好听爱听每一回，天降一万美到飞，休息一月少劳累，躺平翘着二郎腿，不问来者爱谁谁，畅听广播美美美。
1: 我知道了，四哥一月挣一万。
0: 一万
1: 捡到一万块钱，人就休一个月，
0: 休一个月，
1: 一月能挣一万块钱，怪不得他天天在这喝酒跟我们在唠嗑。
0: 哎呀，这得喝啥呀，这得
1: 就是啊。
0: 嗯，
1: 我捡的一万我休不了，休不了一个月。
0: 那天就是我那个留了一会儿嘛，然后跟这个闫宁小红上了一下这个节目，
1: 嗯，
0: 然后他们讨论这个话题，就是你有多少钱可以，就是觉得你挣这些钱可以足够了
1: 辞职，
0: 就是对，就是那个差不多吧。
1: 嗯，
0: 然后一开始闫宁说一百万，
1: 嗯，
0: 我说一百万，我说你没有吗？
1: 你真的这个问法很气人，
0: 和我没有关系，就是你不觉得闫宁有吗？
1: 为什么呀？
0: 他就像有的样子。
1: 哪里像？
0: 他日常的演出什么的，包括他的一些花销的水平，你会觉得他是有的呀。
1: 你是怎么来评定一个就是什么样算
0: 像？我觉得啊，作为一个脱口秀行业的一个比较厉害的这个演员，演了这些年了，一百万没攒下。
1: 那你就看到他平时花销的这个水平，你就应该知道他攒不下呀。
0: 嗯，对，就是他，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收入，他愿意攒是呢。
1: 就我们同样，当然可能刘念你有很多的那个外面的活动啊，就是我们同时上班，
0: 没有外面的活动，
1: 咱俩这个入职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刘念在台里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俩同时经历的这些年，人家把房子什么东西全都买了，但我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0: 你都办卡了呀。
1: 对，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几个人能像你活成这样的。
0: 你按摩了？
1: 是啊，这就是我日常，我要活下去，我要开心，
0: 没有按摩就活不下去了。
1: 我要一个是这个每天能够开开心心，
0: 哎，
1: 有血有肉的人，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就是我从来没在哪个按摩店里面有看到一个这个锦旗上面写妙手仁心，从来没有过。就是说
1: 我也没有说
0: 按摩人也不会死，
1: 我也没有说每天都在按摩。
0: 不是，
1: 但是我
0: 不，重点不是我有没有，
1: 嗯，
0: 是闫宁，你不觉得他有吗？
1: 我没有觉得呀。
0: 哦，你会觉得他也是那种挣多少花多少的人？
1: 肯定是啊，我就没有觉得像我们这么大的这些人，
0: 我要挣他那么多我都花不完。
1: 除非啊，他这个来钱是那种，比如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一个工作，就比如说人家挣年薪，他才能够这笔钱存得下来。
0: 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
1: 嗯，
0: 年薪除了按月的工资之外还有钱呢。
1: 你看已经给大家造成歧义了，一鸣说按摩这么费钱，按摩它只是一个纸袋，就不是说我每天都在
0: 按摩呀，只是羽扇花销当中的一部分，
1: 只是说我喜欢有享乐主义的消费，我愿意为这个付钱，我愿意为知识付费，我愿意付这些可能说是有一点超出我的实际水准的这个钱，但是它很快乐。
0: 嗯，
1: 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呢？
0: 是不是，啊，
1: 你今天就是说能享受到的话，那就很值啊。
0: 嗯，是很不错的，是很不错的。
1: 哦，对啊。
0: 嗯，
1: 而且我也没有说非常的骄奢淫逸，哎，就是只是在你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小小的享受一点快乐。
0: 怎么到你身上了呢？我没讨论你的事儿。
1: 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呀。
0: 啊，我讨论的是闫宁，我就是很诧异，我说他没有。
1: 哦，
0: 嗯，啊，然后我说一百万这么少吗？
1: 嗯，
0: 我说我计算过，我说可能要150到200。他说你要这么多吗？
1: 嗯，
0: 我说，然后后来仔细的讨论了之后，我才知道，
1: 哦，
0: 他说这一百万，他说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一阵子。
1: 哦，
0: 我说我有这200万，我就啥也不干了。
1: 啊，哦，你们两个的那个标准
0: 不一样啊，
1: 哦！
0: 我说我有这个钱，我就啥也不干了，
1: 哦，
0: 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再也不上班了。
1: 那你有这个钱啊？
0: 没有，这个真没有啊！你别四处跟我说有没有，没有。
1: 你以前。

0: 牌包包要献给这个 LV
1: 啊，喜欢一点这名牌啊。
0: 我觉得你想买就买一个，就真的，我真心说啊。
1: 你问雨山的话，雨山肯定是会这么回答你的。
0: 我不是说那个，就是鼓励你消费。我觉得你如果这么喜欢它，你就买一个，买完之后你就祛魅了。
1: 嗯，
0: 买完你就再也不想买它了，你就觉得这个包人家
1: 也有人会掉坑的。
0: 会吗？
1: 买了一个之后就想买俩。
0: 他要是说会掉坑的人根本就不会在这纠结，他早就买，他贷款他也要买。但如果你已经有了一点钱，然后你很想要一个包，你就天天说啊要不要要不要，你就买一个，买完之后你就觉得包也就这样
1: 啊。没事，那个真包还能出二手的，还能出。
0: 哎，对 ，LV
1: 还能出、
0: 嗯，这也算是一种投资。
1: 你可以来试一试啊，好吧啊。所以说，幻想是这个美好的啊，
0: 哎、
1: 但是又和大家一起拥有了一小时的幻想的美好的时光，
0: 快乐
1: 也是很快乐的、啊
0: 嗯。
1: 但是呢，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来哈、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省点钱啊，
0: 嗯、
1: 能够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啊，
0: 是，
1: 比如说买打底的 T 恤，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白小 T。
0: 没错，这个呢是谁都能够用得到的嘛，
1: 嗯、
0: 那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冬天啊，夏天啊，春夏秋冬，就假如说你这个人穿衣服是比较干净人的话，这个打底 T 你也能够穿很久很久、
1: 嗯、
0: 哎，而且呢每个人的衣柜当中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件白 T 的。如果是那种几十块钱吧，你穿一次就脏了，洗两次就黄了，吃饭见个有点报废了，那我们这一次的双十一呢给您安排一件不怕脏的白 T， 白小 T长袖三防 T 恤，防水防油防脏，李祥冉啊安志杰都在穿的这个全网爆款，官网399块，今天我们双十一的限时福利两件只要229，但是限量只有200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长袖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那每单呢，如果说您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而且客服还会一对一帮您来挑选尺码，售后啊配套也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这个呢为什么叫做这个三防的 T 恤呢？因为它里面自带了一个三防的黑科技，模仿了荷叶的设计。你看那个荷叶上面那个水珠，它不是就滚下去了吗？
1: 出水性的、啊、
0: 对，不管你吃饭溅了油渍啊，撒了咖啡饮料啊，纸巾一擦就干净了。穿白 T 吃火锅撸串也不用小心翼翼的，正肩版型立体剪裁，穿在身上显瘦又有型，不紧绷也不垮塌。面料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摸上去呢软软糯糯的，像是抓了一团棉花在手心里，细腻又亲肤，穿在身上呢也特别透气，不闷不热，穿上就不想脱。平时出门搭一件牛仔裤啊，一双小白鞋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怎么穿都不出错。
1: 嗯，
0: 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两件只要229块钱，整整省了170块钱。您可以去各大这官方旗舰店来看一看哈，这个价格平时你就是买一个普通的纯棉 T 恤吧，你未必都买得到了。而且呢，我们这个是三防黑科技面料，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5XL 码齐全，黑白两色可选。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长袖两个字下拉一下，或者是你扫码观看一下哈，就可以看见我们这个产品的详情页面了。
1: 嗯，
0: 添加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见5元。
1: 抓紧时间了啊，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明天见，拜
0: 拜。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一束电波，30载征程。
4: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5: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4: 30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
5: 同频30年，声声皆相伴。
4: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5: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4: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

0: 来现场。
1: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0: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1: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
2: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3: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4: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5: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6: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哎，刘老爷，我真的
1: 你有点敷衍我们了。
2: 怎么了呢？
0: 我已经一辈子都没有跟你合唱过，一辈子没有见过你了，怎么回事啊？
1: 你耽误了严宁一辈子。
2: 问问你旁边的人。
0: 你负了我。
2: 你问问你旁边的人吧，你
1: 说。我咋的了？
2: 他怎么对待我的？
1: 我咋的你了？
0: 你怎么最近？
1: 我前两天去长白山，我都心带着你，他把我抛弃了。
0: 哎，真的，那几天为什么不跟刘冉红去啊？
2: 因为我十一刚回来，然后我在十一的最后一天又爬了拉法山，
1: 我求你
2: 去
1: 的，我是不是十一我让你去的？
2: 我太累了，
1: 我十一是不是告诉你在家等我？
2: 你看看他就对我这样似的，你说我能留下吗？一天对我急着白脸的，我能留下吗？
0: 你们两口子的事我就不在
1: 了。那你啥玩意都往我身上撇责任吗？
2: 我不想说，
1: 那能是我的事吗？
2: 我不想说你那个
1: 啊。
0: 那个就这样，今天我这么我传个卷儿，今天我就传个卷儿，给我点面子，你们两个传头那我就不了，我在节目上我在节目上传个卷儿，咱们就床头吵架床尾和，这是拉倒就过去了啊，就拉倒就过去了啊。今天也收到了最新的这个指示，我们台庆的活动呢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
1: 严宁专属通道应该已经关闭了，
0: 我已经关闭了，我不到24小时就关闭了，
1: 太多了，
0: 所以咱们就是。接下来的时间，每一位都是跟我们1038有着深厚感情的、深厚情谊的，就是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听哪档节目，然后特别喜欢哪个主持人，是这样的朋友才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台庆 party 当中啊，
1: 因为刘老爷他们节目应该名额还挺多的，还没发出去呢，大家可以去他们节目去报名啊。
0: 那不分哪个，
2: 你们的那个听众朋友们，云我们俩，云我们俩，
0: 不分哪个节目，就只要是对1038的这个有很深的情谊就可以啊。
2: 分必须分，进门的时候就说你选谁
0: 啊？对，你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1: 分战队的啊。
0: 今天食堂伙食老好了，
1: 刘老爷到时候你就自己看吧。他一人打咱120，
0: 平均一个老太太打75个士兵，是不是？
1: 你中午为什么能来食堂吃饭啊？
2: 就是啊，
0: 有听众说的，就是咱们同事说的，说连吃带拿的。哎呦我的妈呀！
2: 咱同事说的，
1: 食堂让拿了啊？
0: 你们以前没在食堂拿过东西啊？
2: 没有
0: 啊？你们素质这么高，我总拿呀。
1: 你把餐盘拿走了？
0: 你们没有打包过东西吗？
2: 没有啥东西。
0: 咱们食堂还有个老太太，天天去打包那剩饭剩菜。
1: 谁问你？那就是玉。你呀、你说没过两天好日子呀你呀、
0: 我一直我看完他之后我就知道食堂原来是可以打包的，我经常打包，
1: 但
0: 是那鸡蛋呢馒头啥我顺手就拿一个、
1: 这些还行，那你汤汤水水那些菜没带容器你也拿不走 啊
0: 那是拿不走，但是我就是那包子呀饼呢那个鸡蛋啥的我总拿，
1: 但我幼儿园的时候确实是拿书包打锅打包过炖白菜因为我不爱吃白菜，然后老师非得让吃。
0: 食堂打包
2: 叫
0: 沙
2: 包
1: 啊，然后我知道那玩意儿白菜那玩意儿油还汤汤水水的，我是拿纸包着它放在书包里。
2: 哎呀呵
1: 啊，然后回家我就给忘了。我妈过几天闻着孩子天天怎么这么臭呢，然后一洗完澡还有味儿，然后一翻书包，哎呀，里边都已经长出新物种了。
0: 我想起来那个有一个朋友说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那个不愿意吃萝卜大萝卜，然后呢每次幼儿园吃了萝卜他就把那个东西拿纸包起来偷摸藏到屁股兜里面，然后就跟那个啥一个味儿
1: 啊。这个一有家说早期交通广播节目交通晨曲，交通红绿灯新闻报告，
2: 那可太早了，
1: 综艺百乐门，然后再到后来午夜大篷车声声慢，还有小雪小龙真有乐
0: 声声慢声声慢嘛，声声慢是94年的节目
1: 啊，你竟然这么熟，94年你还没出来呢，
0: 因为声声慢是慢姐的节目
1: 啊
2: 是，
1: 然后我在副驾驶嗨得更久点，这里边很明显我在副驾驶有点多余了啊，然后都是现在都是哥们儿1038幸福出发，
2: 我在副驾驶怎么多余了，
1: 因为是你之前做的嘛，
2: 对呀、怎么多余了呢？
1: 就很明显
2: 也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0: 然后他说他是从96年吉林交通广播开播，然后那个开始收听到的，哇的！
1: 开播百天时收听的，应该是开播了之后百天做了一个小活动什么的。
2: 这真是啊，接生粉了，这是属于
1: 啊，
0: 真的，
1: 这是见着我们一路成长起来的。
0: 哎呦妈，刚出月遇着你了吗？
2: 是啊，
0: 这不是吗？我的天，哎，你看。他下午2点多的时候也发过他2点多那个里面还有咱们的节目。
1: 2点多是谁的节目？刘老爷
2: 啊，
1: 2点是谁的节目？
2: 现在吗？
1: 啊，
0: 是
2: 现在两点是那个勇哥的节目，勇哥领航嘛、
1: 啊，那是给勇哥发，
0: 对他给勇哥也发过、嗯，然后到咱们这档节目的时候呢，
1: 又复制了一遍，
0: 没有，他特意把就加了两个节目，你看加进去了，
1: 加的都是哥们儿啊，之前没有，
0: 有我是哥们儿，
1: 加的副驾驶，一看刘老爷来这做客了，赶紧想一个吧，刘老爷做过啥节目？现在做的节目吧，还来不及听了，
2: 那你看，
1: 只能想之前的啊。
0: 什么怎么个情况？三十个人到现在没凑，什么三十个人？我们
2: 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和我们同龄的朋友啊，要求是这个三十个啊，其他还有一些就是、
0: 其他的什么年龄都可以，但是你要说你是三十岁的朋友，
1: 正好三十，
0: 我们要凑够三十个、
1: 哎。如果要能跟我们正好一天能凑出
2: 这些朋友要这个上台给我们来这个。切蛋糕啊之类的这种
1: 啊
2: 环节
1: 那剩下的朋友还吃不了这蛋糕啊？
2: 能吃，
1: 我昨天许出去了，我说都能吃着。
2: 你可真抠啊！我去了一百来号人，就三人吃，那七个人看着。
1: 多大蛋糕啊？
2: 那老大了。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啊！啊，你三十啊，行，那你得听我们节目有这个羁绊才可以。
1: 嗯，对。
0: 但今天刘老爷来到直播间里面呢，除了为我们两个节目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台庆的活动，喜欢我们两个节目的都可以来那个参与到我们。
2: 真混个人，真是、
0: 啊。算两个节目的这个指标啊，节目单啊。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唱歌了。
2: 哎呀，
0: 音乐
1: 我就这么。
0: action 了，
1: 我已经留老爷留了一周了，还得是你好使过来能给留，
2: 因为我今天我被他的衣服吸引住了，我看起来很眼熟，
1: 眼熟，
2: 就是那个，
1: 这不就珊瑚绒睡衣吗？
0: 不是睡衣，
2: 邻国有一个。虫子的一个动画，你有没有看过？
0: 那毛毛虫呢？
2: 它特别
0: 连地铁轻轨在走放。
2: 你特别像里面一只虫，
1: 倒霉虫。
0: 来，我穿上，我有点热，我穿上，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告诉你们说，我这个衣服它不是睡衣，它
2: 这玩意儿不是睡衣啊，
0: 它是超面穿的。
1: 咱就说，谁见你这个说不是睡衣过？
2: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那个装修的时候买那个沙发，有一款非常经典的这个设计叫妈妈的怀抱。你知道吗？
0: 啊，
2: 就是花纹跟你这个就差不多，
1: 拿眼睛做的、啊。嗯，
0: 这个我再说一下，它不是那种珊瑚绒，珊瑚绒是硬的，我这是软
2: 的，
0: 不是珊瑚绒是
1: 软
0: 的，我这是硬的。我这是硬绒的，
1: 那这不就是不好的珊瑚绒吗？
0: 我没有，我这是外穿的衣服。我再跟大家说，我每年呢都会买一套这样的，就随时就能套到身上，就走出去，也不用什么穿搭的这样的一套衣服。这个是外穿硬睡衣，不是硬睡衣。什么就是不好的睡衣？不是，
1: 就纯料不好，就纯是没买着好料嘛。
2: 纯纶的，
0: 我姐纯过艺人，播完这事倒头就能碎。
1: 你这谁能说这东西不是睡衣，而且是一套？你要是就一个上衣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可能穿错了。但你这一套的话，很明显就是困了。
0: 每年都会买一套外搭的睡衣，不是睡衣。我再说你要是烫一脑袋杠子，再雕个雕颗眼，你就包租婆，
1: 你就能收租子去了。
0: 哎妈，我这个衣服我买完，我超满意，我超爱的这个衣服。他这个衣服坚决不是睡衣 ，OK？
1: 就谁看穿这事不得说这姑娘真顾家。
0: 这睡衣它有里子，刘老爷你懂不懂这个？
2: 嗯、
0: 就是它有里子，它就不是亲肤的。
2: 是的。
0: 对，这个是这，哎呦我的妈，我这是我明星私服，你们能干什么？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大家可就不懂了。
0: 我什么高端居家服、睡裤都准没有。我跟你们说，这个是我想的有。

0: 天我当明星之后，贼拍我的路透。啊，就是说，哦，私服的穿搭好有品位
1: 啊，是这人穿
0: 很松弛，
1: 说大明星穿睡衣出街。
0: 啊，你们现在淘截图淘宝能搜到同款。
1: 嗯，
0: 我这个玩意儿啊，我纯是外穿的。
1: 你要是搜图搜不着的话，你就搜一下明星睡衣，
2: 就搜严宁同款
1: 啊。
0: 就这个东西还不便宜呢，二三百呢。
2: 哎呀，
0: 二三百呀，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台庆那天，我新买一套礼服才二三百。
2: 是
1: 啊，那你到时候就穿这去呗。你还为什么非得用礼服了？
0: 哎，对，那天那个你穿
2: 什么？我们看睡衣 party 怎么样？
0: 哎，真的，这个太刺激了吧？会不会
1: 就为你这一件衣服，我们所有人都得再买一套啊？
0: 都说是高端居家服了，你识图不可能是高端居家服，
1: 低端的，说没说料不好？
0: 三百睡衣买贵了没有？
1: 纯睡。
0: 哎呦妈，你们现在就是识图吧？哎，刘老爷那天你刘老爷这样正式场合的衣服很多，我很担心你，因为那天你要全程在我旁边，我那个拖尾的长礼服超级长，你就得
1: 那我穿的像门童似的吧？那我还能穿啥？我穿啥呀？我穿像代驾似的，我给你开你那礼服啊？
0: 不是，那你
1: 我就正常 T 恤牛仔裤啊，因为我没有什么主持环节，没有很正式的环节。
0: 可是你站在我旁边迎宾啊。
1: 那我一迎宾我还觉得啊，我得打领带。
0: 哎呀，真的，刘老爷他怎么办呢？台庆让我穿西服，我打算找那服务员建议给他
2: 置办点吧。
1: 我穿你给我买那背带裤。
2: 不是你要不那穿我的也行。
1: 我穿你那啥玩意儿，那一股味儿。
0: 不是，哎，现在你的身材能穿进刘老爷的衣服吗？
2: 我走了
0: 啊，
1: 来不及，别
2: 来不了，上不了。
0: 第一个板块来不及了，所以我没唱。
2: 他以前说相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呀，
0: 现在搞喜剧了，
1: 现在脑子跟不上嘴了。
2: 你不演的即兴喜剧吗？你也不即兴喜剧也有那个冒犯的，
0: 没有没有啊，
2: 冒犯我的怎么样？
1: 没有，因为现在刘老爷的衣服他还是之前买，刘老爷最近也瘦了，你看没看出来？
0: 嗯，
1: 就是人在重病之后是会暴瘦的，然后他也瘦下来之后。他之前的衣服也很胖，也很肥，
0: 哦，
1: 他都没啥衣服能穿了。
0: 人家说我小姨子，
2: 我瘦的时候衣服也没扔。
0: 我小姨子有套深蓝色条纹的那个，他但是他的衣服裤子是一套，买的是500多。哥们儿，我这也是衣服裤一套，
1: 对，也是一套，要不然能说是睡衣吗？
2: 套装，
1: 他底下要穿
0: 也是，
1: 底下要穿一睡裤，那不就纯是穿错了吗？
0: 是说脱口秀，今天没化妆，就没化妆穿睡衣来的。
1: 小美搜了，说淘宝告诉我正确答案就是睡衣。
0: 哎，淘宝90多块钱呢，淘宝怎么90多块钱？
1: 90多块钱，然后你就搜那个啊，还得是大码加绒睡衣。
0: 哎，淘宝那个是睡衣吗？怎么可能淘宝是睡衣呀？
1: 珊瑚绒连帽睡衣啊，新款大码加肥。行了，大家你就搜去吧，就能搜到同款。行了，咱先进段宣传，回来咱们再讨论一下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超多大牌好物，低价上新。水星家纺蚕丝被只要399起，限量开抢。轻盈透气，保暖贴身，守护好睡眠。自用舒适，送礼体面。换季换新被，解锁好睡眠。商城还有更多国际大牌美妆，原产地精选好物，品类齐全，选择丰富。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快来抢购吧。
4: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0: 俺不中了，俺破防了。他那个我买的时候，我那个链接首先是300多，你们怎么搜90多？这就算了。
1: 受双重打击，一是确认了这是睡衣，二买贵了还。
0: 而且我那个链接上写的是外穿。
1: 而且很明显啊，人家那写的珊瑚绒比你这得远和不少，你这料还不好。
0: 90多都贵了，来那个你这书箱刚扒完苞米出来。嗯。你这样，那个你把你搜那个，我看你那个截图里面有个300多的，
1: 啊，
0: 小妹，你把那个300多的那个链接打开，你看300多那个说的是不是睡衣？
1: 嗯，
0: 那个说的肯定不是睡衣，当睡衣卖90多，但当外套就得300多，商家还
1: 这
0: 么说。这
1: 玩意儿就是换个名的事儿，你就是纯被营销骗了，哎。就是
0: 我现在过了那个40天能无理由吗？
1: 40天了。

0: 还没理由吗？40天暂停，说你硬想想出的理由啊，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教大家攻略，就是换一个名称搜索，啊，能捡到便宜。你很明显就是没换好，换贵了。
1: 完了，这300多估计要白花。今天下班这个衣服就得扔了，不是睡衣。
2: 那不至于
0: 啊，这上面写了。巨好看，这个300多是巨好看，条纹加绒卫衣，休闲穿搭高级感，运动服韩系小香风两件套冬装。
1: 你瞧瞧啊，这是我的呀！
0: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前面写这么多的前缀，
1: 嗯，
2: 就让你搜，
0: 因为没牌呀，不？
1: 你看我这个链接还预售呢，我等了很久。
2: 哎呀呵，
0: 因为要是但凡是个差不多牌子，他直接写什么什么牌的就完事儿了。
1: 还有人说是浴巾，我的妈呀！
0: 稀罕吗？
1: 哎呀，我去，
0: 完了，天塌了，40天了，
1: 我今天很自信的展示给大家的，
2: 就是
0: 第三重打击是没法退了，太难了。
1: 不是因为我穿过它去好多个场合啊，
0: 嗯，啊，有48的，哎，你别说，你俩这不太一样，他这个48的比你这好看。你看没看出来？
1: 明明是浴袍，嘻哈还说长得像搓澡巾。行，唱歌吧，
2: 破法儿了。
1: 咱们来一首那个，今天因为我们三个人嘛，我们实力唱将，拼多多都搜着了37.9，
0: 砍一刀兴许还能便宜。
1: 哎，其实有的时候那购物平台它就是这样的，不同人搜索，它给你推的那个链接和价格它就是不一样的。
0: 啊，
2: 你们俩之间有10倍之差吗？
0: 那我看看我这个账号养成了，我搜一下子。
1: 嗯，你就拍我这个衣服。
0: 对，我就搜，我就直接照你这个，
1: 嗯，
0: 然后我看看拍同款能拍出什么来。
1: 哎呀，哎，心情老不好了。
0: 啊，也90多的。
1: 因为最便宜的就90多。
0: 对啊，有80多的，有80多的。
1: 你看你能不能
0: 发到300多
1: 那个链接？
0: 但确实都是睡衣，都是睡衣，有200多的，100多的，没有300多的。搜不着300多，
2: 人家严宁这叫睡衣风，不是睡衣。
1: 他就不是睡衣风，他就是运动装。
2: 你看我给你找不行不行？
1: 运动装，
0: 他跟睡就没关系，
2: 啊，
0: 是不是？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咱唱首歌吧，刘老爷，咱唱那个，就是刚才我突然想到那个，你伤害了我，
2: 一笑而过，
1: 还一笑而过，
2: 啊，
1: 你爱的贪婪呢，啊？300多的姚丽蓉，这不是姚丽蓉，哎呀妈，姚丽蓉是那种毛吧，一抹擦它不立体，我这是丽丽蓉，
0: 雕蛹。
1: 哎呀，
0: 啊，这歌是谁的歌啊？
2: 那英，
0: 没有，
2: 没有，
0: 库里没有。
1: 像我姑娘用了很久的搓澡巾，哎呦我的妈呀！
0: 咱这裤到底有啥歌啊？
1: 这是运动装。哎，我跟你们说，怎么证明我这个不是睡衣啊？
0: 嗯，
1: 正常的睡衣裤脚子是不能收腿的，我带铁扣能收腿，我给大家展示。
0: 啥玩意儿？你把它拿上来干啥呀？
1: 你看这块，这块能收腿，能收成紧腿的
0: 睡衣，都带
1: 睡衣不带，哥们儿，
0: 你也没买过好睡衣呀，啊？你们那睡衣底下都带松紧带的呀？
1: 怎么可能带松紧带？那不得劲儿啊！你看我这能收腿儿，
0: 因为有的人他怕灌风，他就得这个睡觉的时候把
1: 展示完更像睡衣，这是居家服，妥妥的睡衣。
2: 没事，
0: 你看谁能说你这玩意儿？
1: 妈呀，你这还是一套啊！我以为上衣呢。
2: 哎呀，
1: 衣服的牌子是什么什么？我没牌子，哪有牌子？
0: 没有牌
1: 子，
0: 要不然前面能写那么多前缀吗？
1: 完了，纯睡衣。
2: 要不是，嗯，那个，要不然唱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1: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0: 他很明显不会
2: 啊，你不会唱的。
1: 我会，你来，你唱一遍副歌，我听过这个，因为我记得这个歌词。
2: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1: 跟我唱的有什么区别？
2: 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
1: 咱俩刚唱的不是一个调吗？
2: 是吧？
0: 谁的呀？
2: 郑中基
0: 啊，那有。
2: 嗯，
0: 我其实还是那英的，我说可没有啊。
1: 说去多少场合人家都不好意思说，今天在直播间里说了，你这就是睡衣。现在听众广播听众急完了，就想看衣服，
2: 急是白脸的呀。
1: 派大星给我确诊了，说这个呀其实是睡袋。
0: 啊，户外风，户外啊。
2: 怪不得像动画片里小虫子挂着。
0: 年年要备战喜马拉雅山了。
1: 我再说一遍，我这买的是运动套装。嗯，
0: 不是，我
1: 完了，有人安的下一单。
0: 不是
2: 带上
0: 那个什么运动套装，它是什么运动的呀？你想想吧，什么运动的呀？
2: 睡眠运动，
0: 瑜伽裤是瑜伽时候穿的，
1: 这不是育儿带吗？
0: 对吧？
1: 运动
0: 篮球服，它是。

0: 是打篮球穿的，你这是什么运帽衫人是滑板什么的用，你这个是什么运动穿的呀，运动服啊，
1: 说下周去单位给法务送合同我就穿过去啊，我的妈呀，完了都要截图要下单买我睡衣
2: 你这是爆款啊，我跟你说，
0: 但大家买的应该都是90多那个，
1: 对，你
0: 花300多，
1: 应该都是一个料的。你们要是谁，咱见面你穿了我摸摸，咱指定是一个料的。
0: 谁能花300多买套睡衣、
1: 哎？那个刘老爷，我原先就是做过一个测试，就是那个节目里讲那天不知道有没有你，就是我看的最那段时间很痴迷一个那个就是。帆布兜，那个帆布兜呢？你说它不就是一种小众品牌吧？
2: 嗯。
1: 然后它那个我当时觉得它很能装啊，容纳性很强、嗯。发现了有两个直播间，一个直播间呢，就是因为我两款我看到两个直播间都卖的是假的啊，咱、
2: 嗯、
1: 这么说啊、
2: 嗯，
1: 因为它正品可能得个
2: 很贵啊，
0: 嗯，
1: 也不是特别贵，但是得2-3千
0: 啊，有点不值当
2: 啊
1: 啊，
2: 帆布包啊，
1: 帆布包、
0: 啊、
1: 得2-3千，
0: 就是有点不值当的、啊。
1: 对，我就觉得我就是纯，我用它不是装面的，我们真想让它装东西，我
0: 纯实用性、
1: 嗯。哎，然后我就上网搜，果然搜到了它的那个仿品直播间啊、嗯、，A 货，嗯、就是什么专柜1:1的那一种
2: 啊，
1: 一个直播间里面卖500多，一个直播间里卖100多、
2: 啊，
1: 然后我就那个就听那两个直播间的人说100多那我先买完了，
2: 啊、
1: 然后转身到500多那个人说那个、
2: 啊、
1: 你就。现在你就看拿回去跟市场上你随便对比一下、
2: 啊、
1: 你就能看出差距，我们这个在专柜里走是没有人怎么弄的，咱就抵制假货、
2: 啊、
1: 确实不应该 A 买 A 版、
2: 啊、
1: 但我没钱嘛，我还有点那个
0: 还想实用，
1: 在帆布包上有点虚荣，我就寻思如果一个人帆布包都背好几千的，那就不用管他有没有大牌包了确实有点虚荣了，然后我就又买了一个500多的，他们两个快递同时到，发货地址连那个仓库都
2: 是
1: 一个
2: 是一
1: 啊，这就是玩你，
2: 很有可能出现这种。
1: 关键500多那个直播间，天天就骂那100多的直播间，就是你同行，你去看一看他们那什么品质，然后给你假装整体的对比。
3: 他就像是眼镜店，
0: 那最后退了吗？500多
1: 眼镜店，
3: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会那个发现买眼镜的时候，好几家店挨着，
1: 嗯，
3: 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便宜的，有特别贵的。
1: 嗯嗯，
3: 实际上都是同一家的老板，
0: 贵的给你制造焦虑，
3: 他、
1: 啊、
0: 便宜的给你性价比，
3: 他进行一个价格锚定，哎、
1: 嗯，
3: 你不管选哪个都是我们家
1: 啊，然后把假的当真的退了，没有，他俩一模一样，他俩你都分不清，
0: 那就把100的退
1: 给500，我都退了，我生气了
3: 啊，生气了，
1: 嗯，
0: 最后买一25的，是100多，
1: 最后我买了一个真真实实50-60块钱帆布包，
0: 嗯，
2: 行，
0: 嗯，没必要用那个牌子。
1: 说宁啊，你直接你从被窝里爬起来就上班了，哎，别提了，特意从广播过来看看我穿的睡衣，
0: 嗯，
1: 每天18点穿睡衣在彩票站直播，哎，刘老爷，有人在你们节目说过咱们的背景很像那个彩票站吗？
2: 没有哎，
0: 于丹不也开视频直播吗？
2: 对啊，但是没有人说视频里面都夸他美貌。
0: 对，因为雨山的那个直播间，他们不关注别的，只看雨山，
2: 只看他的脸。
0: 你这个直播间，你走了，谁都能也能待一会儿。
1: 没有，我这个直播间大家也很关注我，上来就问我，你今天脸盘怎么这么大？你双眼皮是不是嘎的？哎呦，我这大嘴唇子真性感，就每天就这嗑。这衣服问我有没有静电。
0: 没
1: 有好品质300多块钱
2: 三百多的能有静电？
0: 不是，但是它
2: 有静电，
0: 它做成的这个形状，它势必会有。
2: 就你这个衣服，你那个穿旧了之后，你那个不穿了，你就把那个剪吧剪吧，我跟你说，那个拖地啥的，肯定都
0: 吸水
2: 吸水了。
0: 对，珊瑚蛹最吸水了。
1: 我这不是珊瑚蛹。哎呀妈，人家说，哎，我别的直播间哪有这么好的衣服？
2: 嗯，珊瑚蛹不吸水，这吸水。
1: 静电，你要想请出静电，得另花钱。哎呦我的妈！
0: 不是，它这种料不是这个料的问题，是它的这个样子就很容易出现静电，因为你随便一动，它都在摩擦。
1: 别说了，那安子看我截个图给自己下一单，他对象看这玩意儿好，他对象下一单。
0: 但人家指定是奔睡衣买，
2: 这待会儿待。
1: 明天我上链接吧，不行了。
0: 人不会穿出来的，人能买300多的吗？
1: 我不行了，我准备上链接了，我先给大家唱首歌吧，因为我今天主要是奔唱歌来的。
2: 是。
0: 快来吧，
1: 我嗓子刚有点好转，我准备唱歌了。
0: 唱哪个呀？你就别唱那你的眼睛了，他很明显一句没听过
2: 啊、
0: 哦、他连郑中基是谁都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啊？郑中基阿萨离过婚
0: 啊，他只从文娱八卦里边听说过。
1: 穿坏了能毁双袜子，哎呀，
0: 对，保暖。
1: 说这件衣服得多那啥呀，300多，原来你不是当睡衣穿的呀。闫宁咋想的？300多买睡衣，哎，不纯纯睡，不要再提了。以后我把睡衣设成屏蔽词。
2: 嗯，
1: 好了，唱歌。
0: 对，然后大家说居家服务。
1: 有没有那个刘老爷还有什么想唱的歌吗？
2: 我都行。

0: 我安子买的198，他买那个75。哎呀妈，你我咱就是咱仨三家呗。
1: 平凡日子里的挣扎有没有？
0: 哦，
2: 啥歌啊？你眼睛都懵了。
0: 我回头把这个我买的链接甩到咱们那个哥们儿群里面
2: 啊。
0: 嗯，
2: 大家避个雷。
1: 富�豪的有没有？
0: 哎，我每天最少10条人告诉我说，第一眼看这个背景以为是彩票站的，为什么你们直播间就没有？
1: 可能就是红的吧。
0: 嗯，
2: 就是它这个排布挺像那个感觉的。
0: 你这衣服
1: 没有走势图，
0: 跟我奶外套一样。我找到了49的，买49的了。哎呀，这图案要是换个面料，直接就穿着就能那。哎呦我的妈！
1: 赖我了，
2: 赖啥了？
1: 赖我那嘴欠了，上来就提这
2: 没有上来，我本来也想说来着，我说我第一次看见把那个演出服放睡衣里头的，到这块准备开直播，夸把这个扣了，这解开了，然后夸一脱，我说这是真正直播准备的衣服，外边还披睡衣藏着啊。
0: 刘老爷还有没有什么？你点
1: 我都说2首了也没有
2: 没有
0: 没听过。你点开刘老爷那个裤，我买了他裤，因为他裤里他都会啊。是不是胖了？没有，我现在80多斤，我一点没胖。
2: 嗯，
0: 这不厨房那抹布吗？呵呵，哎呀呀呀，嗯，宁子身上得多少寸呢？穿大号的澡巾，
2: 好当澡巾用了。
0: 我这个是运动服啊，朋友。
2: 啥运动的服务？你先给大家解释清楚。
1: 没事，小红你就点吧。
2: 哪个？
1: 你就选吧，你选一个你喜欢的。
0: 嗯。
2: 有吗？
0: 哎，新人便利贴咱唱过吗？
2: 唱过啊，他刚火的时候你不就自己唱好几天吗？
0: 我说我跟刘老爷合唱过吗？
1: 啊，都唱过，
0: 一次就好嘞。
2: 一次就好、啊，
0: 一次就好，也是在我准备录的清单里面的。
1: 哎呀，
2: 啊，那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不赶趟了，咱们进一段宣传回来的吧。
0: 好好好好，稀罕效果好，看看好不好？
2: 稀罕不就吸水性吗？它这种料必须吸水性好的。
0: 你把那个水泼地下，我估了一圈，然后我告诉你行不行？
2: 对，
0: 说运动服画的跟斑马线似的，是要让后面的人停下来吗？好恶毒啊，大家。好恶毒啊！苏三强问我说：“看我穿这件衣服，我生完了吗？生完了。
2: 坐月子才穿这样的衣服呢。
0: 那我下次把那围巾呢，围脑瓜顶那个我戴。
1: 现在这个厚度就是这个时间点穿是最好的了。
0: 对呀、
2: 啊，因为屋里边现在
1: 冷，
2: 得穿点这衣服。
0: 对呀、啊，
2: 嗯，但出门就没必要穿它了。镜头宣传。”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3: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4: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3: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信而有你。
4: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都是哥们儿，有滋有味儿。 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双眼，
1: 他没请蝴蝶，他们还来过来，这叫蝴蝶。
0: 一颗心早已经
1: 怎么大舌头了？

0: rap 唱的是不是 rap？
1: 这个节奏就是 rap。
2: 我觉得副歌还可以，
1: 还可以哈。
2: 因为我为什么对这首歌很有印象，就是我闺蜜结婚的时候，我闺蜜结婚的时候是跟她老公唱这首歌出场的。
1: 哎呦！
2: 所以这首歌我当时没有关注过，后来我一查歌词，我说的好好。
1: 是。
2: 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跟我老公没有上升到这么爱的程度，所以就用不上。
0: 所以当时放的是好汉歌。
2: 用不上这首这个程度。后来直到我生孩子了之后，我那天很想录一首歌给我的女儿，就这个就好了。
0: 唱这个。
2: 对。
0: 你不得唱。

0: 他
1: 我得宝贝宝贝吗？
2: 其实除了
0: 你说呀什么之类的
2: 啊，对你说吗？
0: 但其实这个歌词
3: 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
2: 啊，
1: 其实这歌词挺模糊的。
0: 还有那个叶倩文的
2: 那个
1: 潇洒走一回，
0: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值得的人什么的，那个也是给那个女儿的歌
2: 啊，叫什么？咱们搜索，咱们唱一唱，因为我很想给我姑娘唱一首歌。
1: 他很明显，他没听过叶倩文。
2: 我听过叶倩文，
1: 啥歌？
2: 潇洒走一回。
1: 我要不提，你能想起来呀？
2: 是吗？
0: 爱的可能
2: 啊，爱的
0: 可能。
2: 来，我搜搜。
1: 他都没听过，你还在那爱的可能？
2: 哦，对，
1: 没有，库里没有，别找，
0: 爱的可能也没有
1: 啊，没有。这库到底有
2: 啥？你出现我身边，像个奇迹发生，没想到会是你，让我如此失魂。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陌生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白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等，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
1: 这句词就
0: 副歌比较那什么，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还要等着你的人
2: 啊。
0: 我会不会笑，会爱会伤神，但你会不会敲我的门呢？带入你的女儿，
1: 还是有点不太没有刚才那个带的好呢。
0: 没有那个好。
2: 不是，我的妈呀，我姑娘以后一定要出现吗？一定要你接着
0: 没事，你那个再生一个就好一点，因为有两个就可以那什么分散一点。
2: 哎，真的，因为前两天那个小孩有一点点就是小流感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就我就感觉那两天我就可以把班都辞了，我就啥不干了，我就不破防了，就是因为他天天在家闹，然后还要输液什么的嘛，就找血管什么的，
0: 心疼
2: 啊，哎呦，太难受了，
0: 妈妈心疼。
2: 那两天就打消了我生二胎的想法。
0: 你看看他爸爸。
2: 啊，
0: 你看看他爸爸就好了。
2: 他爸那都是躲了。
0: 对呀、啊，
2: 他爸没清月，我看不了，我看不了，看不了。哦，
1: 太心疼了。
2: 然后我就会非常那两天就说，我坚决不生老二了。之前我不是很想要老二吗？我说不生了，我说再来一波我受不了了。我家阿姨默默说一句：“再生个老二，你就没有这么心疼了。
0: 对啊”
1: 习惯了。
2: 来吧，咱们再来一首歌。我今天就是咱们接下来时间不说话了，
1: 就是过瘾，
2: 纯想了，就纯唱歌哦。
1: 还有啥呀？
0: 有富豪的歌吗？
1: 你没上，
2: 富豪都出歌了。
0: 富豪
2: 啊，
1: 你没上就指定没有人上。
0: 你非得在那个库里搜吗？
1: 我就在这库里也搜了。
0: 你在歌曲搜里
1: 都搜了没有？
2: 唱让咱仨唱《吉祥三宝》。
1: 没有。
0: 那
1: 富豪这多新呢、啊、他呀？
0: 半吨兄弟有吗？
1: 这都多新了。
2: 咱们先唱个《吉祥三宝》行吗？
1: 而且半吨他闫宁不可能知道。
0: 嗯。
2: 哎呀，我都是蒙文的，那我咋唱啊？
0: 太对呀、啊，前面就阿爸阿妈。
2: 你看这江三宝歌词收的我都不认的。闫宁今天把睡衣穿上了啊，亲亲我的宝贝，亲亲我的宝贝，是这个吗？
0: 可以，
2: 我试试。
1: 但这个有点太耳熟能详了，你给你姑娘录就有点显得没有那什么了。
0: 你就听听那个对她说吧，啊，肯定能行。
2: 啊，
0: 你也会爱上一个人，嗯，
2: 你也会爱上一个人的，
0: 付出很多很多
2: 啊。一会儿搜一下这个蒙古族，不认识蒙文，我不认识，我真不认识。
0: 你身份证上是蒙古族啊？
2: 我改，我曾经有机会选择，因为我爸爸是蒙古族，
0: 啊、对，
2: 我妈妈
0: 是
2: 汉族，我就是可以选择嘛。然后那个我妈妈就是觉得，汉族比较好一点，就改成汉族了。
0: 啊，哎，那你爸爸是会？会蒙古语的，
2: 他喝完酒还呼麦呢。
0: 哎呦，太好了！
2: 是，可是我一点都没有遗传到哦。
1: 呼麦不好练，
0: 你得学
1: 啊，像 B-box 似的，他能整出一些这个。
2: 呼麦不是基因里的吗？我们全家都会呼麦，除了我。
0: 真的假的？
1: 得练。
2: 我以外都会
0: 呼麦。
1: 得练。
0: 那玩意得练。
1: 那玩意。你爸下生是呼麦哭的，一回去一攒的哭都嗡嗡出个嗡嗡劲，
2: 那
1: 不可能。
0: 你知道啥是呼麦吧？
2: 什么？呦呦呦呦呦呦，
0: 不是鸟飞，可不是那个，是那个
1: 呜
0: 呀那个
2: 啊，那好像不太是
0: 喊麦是吧？
1: 啊，
2: 我说的可能是害怕。
1: 你爸天天在家提笔在画西游啊，
0: 山外青山楼外楼，
1: 压声天天。
2: 我以为我爸喝完酒吹的呼的那段叫呼麦呢。来吧，咱们亲亲我的宝贝先试一下。
1: 来了啊。
2: 这个咱们家三口唱。
1: 那亲的是谁呀？
0: 亲你，你我们，你
1: 那我就不是手。
0: 你是我俩的亲亲大宝贝。
1: 你俩亲的我。

0: 小红自从干喜剧这包袱，我越来越喜欢了。
1: 说啥呢？
0: 那你能改成恩师闫宁吗？闫宁太敬业了，刚从被窝里出来就上班了。
2: 那个人家抖音号上面都那个括号师傅是谁？

0: 到时候你把呼啦啦那块找你爸去学呼麦给他换成呼麦，你在那呜哇的在里边给你姑娘一个专属的我的宝贝，多好。
1: 不要再说我这衣服像搓澡巾了，这事儿过去了，
0: 先接到宣传吧。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儿畅想版节目当中啊。那个咱们就来个点歌点歌点歌，想让我们三个唱什么歌啊？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
1: 我知道今天有挺多听广播的朋友看不见这睡衣，台庆当天
2: 带去
1: 让这些广播粉也来一睹他的真容，然后让大家来摸一下他的料，来评判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睡衣。
2: 太闲了给
1: 啊，
0: 六儿也来首歌吧，就是堵住他的嘴。
3: 我唱歌都没有啊。
0: 我想唱点罗大佑的，就是那个什么恋曲，恋曲
3: 1990
0: 啊，咱们试那个吧。
1: 罗大佑，我记你之前唱
0: 过，因为是李某玉最喜欢的。
3: 你还是。

0: 他能唱罗大佑的歌，他能喜欢。
1: 他还是念念不忘是吗？
2: 没有，因为他唱歌比我还难听呢。然后他，我唱完这首歌，他就很惊讶说：“你会唱？”我说：“当然了。”
0: 他听出来你会唱《
1: 光阴的故事》《童年》《你的样子》。
2: 哎，对，就这种歌，就这种歌。
1: 《爱的箴言》《野百合》有《春天》《海上花》的
2: 哎，对，就这种，咱们来个来，先从那个《恋曲一九九零》。
1: 红尘都行，都是耳熟。
0: 恋曲一九九零啊！
2: 太好了，哎呀，还人家还让咱唱朴素的呢，太行了。
0: 太朴素了，爷呀。
2: 走。
0: 上次唱的《1980》，
2: 他还有两个唱十年的歌啊！
3: 他隔十年不让人出歌了。
2: 这不是严宁吗？那天中午听了你录的歌。
4: 悠悠的黑夜中和你的笑容，
2: 你先来。
4: 怎么也难忘记岁月的转变。
3: 半生五年。
2: 我爸喝酒就
4: 这样。轻飘飘的旧时光，
0: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纯正的250了。这是啥玩意儿跳的呀？

0: 后援了。
1: 我看着你爸喝多的样了。
2: 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
1: 嗓子打开，你别往上压声啊。
2: 黑漆漆孤枕边，是你的温柔。
1: 还是压下去吧。
0: 我太高音了。

0: 还可以，来换下一首。来，刚才有什么歌来着？
1: 你的样子。
0: 你的样子怎么副歌什么来着？
1: 你的样子。
0: 换一首。
2: 追梦人都行
0: 啊。追梦人什么？
1: 追梦人他更没听过。光阴的故事。光阴故事。
0: 光阴的故事。行，
2: 让春风
1: 流水它带走感人的歌曲。
0: 省了吧，切。
1: 这个是中国合伙人吧，里边翻唱过一版。

0: 完美，
1: 太雅了。
0: 刘老师，你刷上抖音了吗？
2: 没有没有。
1: 你在干什么呢？你看啥呢？
2: 什么呀？
1: 你把那个以后进来没收，听不听见？
2: 啊！
0: 哎，那个《皇后大道东》怎么唱的？
1: 皇后大道
2: 东，换一首吧，换一首吧。
1: 啊，童年吧，
0: 啊、
1: 这是罗大佑最火的歌。
0: 哎呀，这种歌就是有点没有难度啊。
2: 鹿港小镇
1: 不错。
0: 哎，
1: 啊。
0: 爱的真言是什么来着？刘老爷副歌什么？
2: 将春天付给了你。
0: 爱的真言，这个刘老爷会喜欢。爱的真言，
2: 我喜欢某某吗？
0: 啊，爱的真言不是你喜欢的曲风吗？
2: 啊，我都行啊。
1: 刘老爷啥都
2: 喜欢，海上花，
1: 你让他唱他就喜欢。我
2: 叫，哎妈，这个音质也太老了，
1: 老唱片就这样。

0: 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只需要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也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记好预约热线04318056161616。我们这个台庆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嘛。这两天我们也是在给大家宣传，如果您在下周五，也就是10月23号下午有时间，欢迎您来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和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一场大 party。啊，如果要开车，我们门口有一个停车场，如果要是公共交通，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下车走个几分钟咱们就能到。而且我们要特别感谢金世百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礼品，现场的这些酒水都是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而且还有很多的礼物啊，咱就玩这游戏互动互动，礼物咱就到手了。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同岁之约，同岁之约四个字啊，赶紧报名吧。咱们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您，不见不散。好哥们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换了昨天那个 Polo 12卖的还是挺好的，应该是已经库存没有了，今天给大家换了一个T 恤啊，长 T， 就是白 T 啊，怎么穿它都百搭，什么时候都需要，几十块钱的普通款咱可能穿个一两次啊，然后它就这个溅个油啊什么的它就卸松了，而且洗不出来了。给大家安排一件不怕脏的白 T， 白小 T 长袖三防 T 恤，防水防油防脏啊，很多的明星都在穿，里边当个打底，或者这个春秋的时候直接外穿都很合适。官网399，今天双十一的限时福利，两件到手229，两件229啊，这个长袖的这个三防的白 T， 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长袖两个字，长袖两个字，咱现在就在外边随便买一个 T 恤也得100多块钱，我们这个是白小 T 的三防 T 恤，纯白的229，两件229，两件限量200组，抓紧时间回复长袖两个字抢购吧。
1: 一束电波30载征程，
2: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1: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2: 30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
1: 同频30年，声声皆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1: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世百啤酒特约支持。
2: 金世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1: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2: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1: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

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投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如果要是想快速解决您的疑虑，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这样最直接，也不会丢失一些信息文本。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刘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刘女士晚上好。
4: 喂，你好。可以听到吗？
0: 可以可以，请讲。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婚姻的事儿，就是我姐跟她老公她结婚3年，然后婚后我姐她老公有几次就动手打我姐了，然后这个当时也有报警，警察过来做笔录以后，她写了保证书，说以后再也不打了那种的，当时的话就我姐想离婚了，但是那个男的他说他愿意改，就他反正当时也挺诚恳的，就没离成。后来我姐就怀孕了，她当时想着有小孩以后，可能会有这个转机吧，结果生下来是个小女孩，就又变成之前那样了。现在的话就是我姐想下定决心想要真的要离婚了，然后就想问一下她关于她像家暴啊财产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补偿的，就能多分点的。
5: 因为咱们有报警，所以说是你能调出相应的报警记录，如果说当时还有就医的话，有对应的诊断证明，这些也可以，然后就能证明家暴这个事儿。我们说了出轨，家暴，还有说是有一些不良嗜好、赌博了，这些的话都属于过错。如果说是因为一方有这个事情我们提起离婚的话，那对方可能属于离婚过错方，离婚过错方是要相应的少分财产或者给付赔偿补偿的，这都是有法律规定的。然后我们现在说，你现在有这些证据，你就得去完善，完善了以后，正常在离婚诉讼的过程中去进行一个主张，进行一个分割就行。现在孩子多大了？
4: 现在小孩的话3个月，那抚养权的话能不能判给我姐呀？
5: 能，因为原则上只要你姐想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按照法律规定，原则上2周岁以内的孩子原则上判给母亲。
4: 行行行，那就是方不方便能不能加一个那个联系方式呀，然后到时候等我姐身体恢复了，然后咱们当面聊。
5: 可以，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然后也可以直接带着你姐过来都行，过律所咱们当面聊一下。
0: 对，有的时候当面聊着聊着可能就把一些重要的信息说出来了。您直接可以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在地图上直接搜索苏邦律师事务所就行。
4: 嗯，好的。
0: 然后也把这个微信也推给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您添加一下就行，182945671829456七，在微信上面直接查找朋友就行。
4: 好，
0: 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4: 嗯，好，拜拜。
0: 嗯，好，再见。
4: 谢谢。
0: 嗯，不客气。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这个哪个通我就不说了，他说快递呢丢失价值呢是5000多，像网点啊转运站目前都在踢皮球，那这个通的总部就是说最多可以只申请500块钱，多了就申请不了，像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毕竟他这个涉及的金额确实是比较多。
5: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正常快递给我们丢了，我们是可以要求原价赔偿的。
0: 嗯，
5: 就说是当时有一些保险的话，可能保险也要负责赔一部分。
0: 嗯，
5: 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可能咱们得有一个证据证明说是我对应的丢失的快递的这个价值，哎，然后这样去沟通。如果说是快递公司这边提皮球，那也很简单，你就正常去找一下1315，哎，让1235这些给咱们介入做一个调处，这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怎么说呢，可能但是我觉得你快递现在明显是你在你们内部丢的，那就不区别于说是究竟说是下边的这个溢价赔，还是说是咱们总公司赔，还是分公司赔了，对不对？你总体对外还是你这个快递公司应该给我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也没有必要说是推来推去，最终还是你担责，就哪怕说是咱们通过协商解决不了了，诉的时候我肯定也诉的是你的快递公司，然后快递公司你也应该按照这个规定给我赔偿相应的损失。
0: 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在网上购买的东西确实比较多，多少钱都有。那像这个起诉的话，尹律师是驿站和这个快递公司同时进行起诉吗？
5: 正常的话我们就起诉快递公司，驿站的话可能他没有主体资格。而且最终一般什么，咱们说驿站加盟的时候快递公司都是收他相应的保证金了这些东西的，就是说快递公司对咱们赔了以后，他和驿站内部怎么去担这个责，按照他们的这个加盟协议这些去走，咱们也不用跟他过多的去追究这个事。
0: 如果说当时买的这5000块钱的东西没有做保价，没有做保价，就是可能只有在邮寄的时候知道多少钱，那这个应该怎么去评判这件东西的价值呢？
5: 正常的话咱们线上购买肯定都有相应的付款记录，对不对？哎，然后甚至于说你对应的单号对应的流水这些都能看到，你以你这个付款记录去主张就可以了。
0: 好，那如果大家要是在生活中用快递买东西结果丢了的话，这个价值非常高，咱们就抓紧追一追责，然后把属于咱们的这一部分钱赶紧要回来。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 解答。其实大家平时的话也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啊，像白天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在直播，但是您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非常棘手的事儿，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特别的有限，您就可以直接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在上面直接进行咨询，这样可能更快捷一点啊。有的时候传一些资料啊、视频呢、啊，这些都可以。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有问题大家还可以持续的拨通三部热线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那么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哈，有时间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添加182945671829456 进行预约哈。

0: 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康先生，看他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康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请讲。
1: 啊，我是遇到了这样一个法律的问题。
0: 嗯。
1: 在我们这个地方，2017年的时候，动迁安置的时候，有人借用我母亲的户口和身份，在我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借用她的身份证移民，设置了一套安置卡。
0: 嗯。就是借用你母亲的这个信息，然后骗取了一套安置房吗？
1: 对，他伪造了那个拆迁协议，用我母亲签着我母亲名，伪造签名，伪造的拆迁协议，伪造的拆迁安置补偿，调出来，然后骗取安置房，我发现把今年2020年。
0: 康先生，您得调整一下位置，您的这个信号不太好，说话有点断断续续的。
1: 啊，现在能听清吗？
0: 可以，你最好离着听筒近一点啊。
1: 啊，我离着近，现在能听清吗？
0: 可以。
1: 啊，是这么样的情况，我重述一下啊。2017年，我们这个地方动迁的时候，有人冒用我母亲的身份和信息，伪造拆迁协议和安置补偿协议，取了一套安置房，然后呢，今年三月份，去年发现的，完了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老人就拿着他伪造的拆迁协议，还有伪造的安置补偿，还有那个就是他无意当中在其他民事法庭上亲口承认了当年我身份户口欠房的这个。
0: 您怎么越说越远呢？就是前面我们都可以听到，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就离听筒越来越远，就有点听不清了。
1: 我现在能听清，我拿着电话呢。
0: 是，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有点听不清楚。
1: 啊，那就是今年三月份能听清吗？我慢点说。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老人就到分局去报案了。拿证据呢，就是这个人伪造的拆迁协议。伪造签名的安置补偿，还有他在民事案件当中作为证人，自己无意当中就说了当年借用谁谁户口来欠了一自己的安置房，他们说拿着证据到分局这个。
0: 反正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就越说越远，越说越远。反正现在就是知道了，有人冒充您母亲来骗取这一套安置房，然后被你们知道了，是这样吧，康先生？
1: 对，完我们也报案了。
0: 报案了，您就想问一下，现在应该怎么办？下一步是吗？
1: 报案之后，警察呢，最初不给立案，说证据不足，完我们就申请了刑事复议复核。到市局之后吧，市局就把分局念那个通知书否定了，分局一瞅，他不干了，干了。
0: 可能是电话的问题。尹律师，就康先生现在阐述的这些，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1: 喂，能听清吗？
0: 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尹律师。
1: 我就问这么一个问题吧，简单的问，就问。现在分局是什么呢？分局定性他为诈骗了。但是呢，他把那个涉案金额，就诈骗过程当中，他现在这个房屋估价是68000块钱。然后最后他骗这个房的时候，拆迁的时候，他自己呢交了这个拆迁办20000多块钱。啊，说办这个手续花了20000多块钱，关系把他这个68减掉这20000块钱，就变成8了。那基于5万就不够这个吉林省这个诈骗金额属于巨大，而是诈骗金额较大。这基于5万的诈骗金额他就撤税就掉了，但是如果够5万以上，他就属于巨大。
0: 尹律师。
2: 你好。
0: 就康先生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可能别人 诈骗了他们家，结果现在这个钱这方面也有一些争议啊。一开始可能这个房子有6万多块钱，结果别人可能说交这个钱那个钱有2万多块钱，那他就说这个钱可能又不够啊，这个诈骗这个金额到5万这个档，是这个意思吧？
2: 嗯，对，因为什么呢，我们也听到了他现在说的这个有人利用他母亲的身份信息去签了获得了相应的这个拆迁补偿房屋，哎，这个肯定是构成诈骗的，哎，因为你这是你冒用身份然后取得财产，然后还有不归还的目的，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也说了，说是可能当时估的是6万多，6万多可能自己又掏了2万多，是因为拆迁补偿协议，当时基于拆迁补偿协议去给付的。那你可能现在咱们按照差额走，就是他的非法所得，对不对？非法所得的话，他现在不够5万的标准，但是他肯定够这个咱们诈骗罪的刑事立案的标准了，所以说是可能就是刑期多少的问题。你现在要想问说是这个以5万以下去定罪去做这个相应的量刑，对不对？我们觉得合理。因为什么呢，我这个诈骗行为最终获利是就是这个房子，但是这房子上我还投了2万块钱呢，对不对？咱不能不评价他这2万块钱的给付，你评价了这2万块钱的给付，那就是房屋价值做一个差，哎，这就是我非法所得的，对不对？哎，我诈骗所得的东西。所以说是按照就是5万以下正常做差的这个数额去定，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 那个网上没，我也没听清，也就是说那个公安机关按不够5万这个刑法去处罚这个东西是对的呗？
2: 对。
1: 但是他
2: 因为他确实有2万块钱的投入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是这个东西。
1: 你这个2万块钱是当时你诈骗时候所用的作案工具，你是为了骗这个房子投入的钱，公那个这个犯罪还比
2: 那你房屋作价了以后，你不得把这个投入去给做个差吗？
1: 你现在这个房屋值6万8，那他诈骗所得就得是6万8来减去。当时我为了，比如说我要想去，哎呀，我不想这个点，那就是说，啊，现在房子值6万8千块钱，他就给。必须得刨那2万块钱呗。
2: 对，是的。
1: 他这2万块钱不是作案手段和工具之一吗？
2: 钱他不可能作为工具往下走啊，对不对？
1: 为了把
2: 钱的话，你肯定是经济犯罪，其实钱很重要的。你现在咱们就跟你说举这么一个例子啊，你说当时他要是一分钱没掏，哎，他以这种形式去骗得这个房子了。那按房屋价值走，那肯定没有任何毛病，对不对？哎，你说，你我们说的作案手段、工具这些，一般是指什么？是指客观的物体，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故意伤害的这个凶器，故意杀人的这个刀具，哎，这些是。但是这是证物，你这个是直接钱款的注入，你肯定是要去做衡量的。咱们现在就这样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现在这样说，你说就按房屋这个价值去定性，那你这2万块钱怎么去给人解释？你说它是工具，它不存在钱这么一个工具啊，对不对？任何犯罪它不都不存在说是钱的这么一个工具，对吧？
1: 他这2万块钱是啥了？他这2万块钱是添在这个增加面积上啊，他拿了一个不够面积的无照房。18平米换一个48平米的房子，他为了增加面积添了2万块钱，是为了想得到更大面积的房子，他在网上虚构的，这个东西不是吗？
2: 那你说这2万块钱是不是为了取得他现在就是拆迁补偿的这个房子？
1: 对呀、
2: 肯定是必然联系的。那你说这不是这个房子的投资吗？肯定属于投资，你不就得写吗？
1: 那是不是这么，我可以这么理解呢？所有的诈骗犯罪嫌疑人，我诈骗你100万，我之前为了诈骗你这100万，我自己投了30万块钱，我可以到时候我就在量刑的时候把这个100万减去30万，我量刑的时候就计算我70万的这个犯罪所得呗。
2: 我跟你举这样一个例子，咱们有借贷型的诈骗， 虐待型的诈骗是什么呢？就是起初它就是一个营业借贷行为，只不过是在这个后边的这个还款或其他行为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虚构的证件，甚至说我拿了一个假的这个房产证，我去做抵押担保了，这种的话就是借贷型诈骗的一个构成要件。但是借贷型诈骗就是这个嫌疑人实实际际去还款了，这个数额就得给结账，这个你没有任何争议的。
1: 我这个案件现在关键点在哪儿呢？律师是这么样，我想咨询是这么样一点。就是发生的时候是2017年。如果低于五万块钱的这个犯罪所得，他就过了法律的追诉时效，公安机关就不追究到刑事责任了。但是要过五万，公安机关就追究他刑事责任。我有啥法？公安机关最初是不给立案的，我就不断的给立案了。立案之后又40多天，我有啥法？辽源。
0: 这样我们马上呢也是进一小段的宣传，其他的内容我们就不说，我们就事论事啊，我们就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5: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3: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5: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信而有你。

0: 台。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包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真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康先生您还在线是吧？康先生是不是这个电话已经掉线了？好，那就康先生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房子拆迁之后，然后有人可能冒充他母亲的名字，结果就有一部分的这个钱款，可能让康先生非常的闹心，你也别难过哈。那事后这样咱们再进行再跟踪您的这个问题，看看怎么进行解决。接下来反正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啊，别着急。好，那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陈女士。陈女士晚上好。
2: 哎，您好。
1: 您好啊，请讲。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个关于劳动纠纷的事儿。就是我哥他在一个工厂里连续干了8年了，就是签的全是无固定期的劳动合同，就是之前一直都是在正常上班嘛。上个月工厂就贴出通知要整体搬迁到20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我家一家老小就全部都定居在这边了，孩子也都在这边上学，就要跟着搬迁过去就根本就不现实也不可能，所以说我哥就明确跟厂里说了，就没办法跟着去新厂址上班，就结果厂里就直接给他说不去的话就让他自己写辞职报告，我哥就没有同意主动辞职，就现在是双方协商就谈不拢，厂子直接就不让他进厂上班了，就保安拦着他不让进，也不给任何补偿。我就想先问问您，像这种工厂异地搬迁，员工不愿意跟着过去，这是我哥自己主动辞职吗？还是说工厂这边属于违法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3: 您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工厂直接辞退你了，那他肯定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因为我们说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得有重大过错了以后，他才能合法辞退。如果没有的话，就像咱们现在肯定不是咱的问题，就是他厂址的这个迁移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是工厂的原因，他去辞退咱们肯定是可以主张一个二位。然后话再说回来，现在我们觉得说你也有一种解决途径是什么？就是我明确可以提出异议，因为这属于对劳动合同的重大变更。因为劳动合同无非就是工资、钱、干什么活，对不对？哎，你现在是工作地点迁移2000公里，这确实太远了，对不对？一般我们为什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去找工作？一个就是我们的家了，这些都安在这边了，这个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保障，对吧？你说我不可能说是我自己找个工作2000公里以外，那我家咋照顾，对吧？所以说这属于重大变更，这种重大变更要么协商一致，要么的话你就可以提异议，你提异议了以后在原工作岗位继续去报道，甚至于说继续要求他按照原合同去给你发放工资，这都是可以的。然后你要说我就不想跟他耗着了，那就很简单，你可以基于他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属于违约，然后你正常去走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走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咱们就可以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这个 N 和 2N 是什么呢？就是你每工作满1年你就可以多要1个月的工资，这是 N。然后你自己去计算计算你相应的赔偿补偿，好吧？
2: 哦，是这样子啊。那这种情况我哥是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是吗？
3: 对，但是你得发被迫，你得发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你才可以要经济补偿金。
2: 哦，明白明白。 就是那我们整理好劳动合同还有搬迁通知工资流水这些材料，就找时间过来找您当面帮我们算一下行吗？再商量一下后续怎么处理，可以吗？
3: 可以可以，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到时候我们给你发位置，咱们约时间过来。
1: 好，您可以先这样，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呢，您也可以带着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苏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啊，在长春市的建设街，您在地图导航上面直接搜索苏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得到。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那希望您早日解决问题啊。嗯
2: 嗯，
1: 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张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说家里有人之前呢是被骗到了境外做网络诈骗，之后回来了，当地的这个警察是抓过他一次，关了一个月之后就被释放了。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把他呢，就是有其他地方的警察把他直接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进行拘留，写的罪名的就是涉嫌开设赌场罪。家里也有人说打听到这个事儿了，就是说是他跟他当时一起在外面工作的那个人举报的，可能当时是一起在这个境外做网络诈骗的时候的其他人员进行举报的，现在就是被刑事拘留了。那像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3: 您好，是这样的，因为境外的法律要想得到咱们中国的认可，他必须走这个就是境外的判决书，他必须走公证认证的手续，而且咱们说了，就是国家和国家的法律规定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有些国家现在根本没有死刑立即执行，但是咱们现在还有死刑立即执行。所以说是你的行为如果同时触犯了中国的刑法，也触犯了境外某国的刑法，那境外追究境外的，你回来以后，我们正常按照你触犯的法律，正常需要再追究你一遍的。这个肯定是，就是他这个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你现在被羁押了以后，下一步你就是尽快去介入，然后了解一下，因为所有的刑事犯罪都是家属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行为是怎么构成的，甚至于说有些家属就是嫌疑人被抓进去了以后，家属直接是懵的状态，这就是连是因为什么被羁押的都不清楚，对吧？所以说你尽快的让律师去跟他沟通一下，会见一下。会见的过程中，你就能把这个事儿大致是个什么事儿，心里有个数了。律师也会给你分析，这个严重程度，然后你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好吧？
1: 有的时候你也别贸然去，可能说的哪句话你也不了解实情，不像咱们专业人士，可能问就能问到点儿上。你不懂，然后咱们在那块儿还耽误双方的时间，可能这一次见面，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见，或者你就错失了很多良机，是这样吧，尹律师？像他这个情况，毕竟被抓起来了，赶紧约见一位律师，跟他一起去，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3: 对，是的，因为他现在据他这个表述，应该是已经到看守所了。在看守所的话，就必须得律师去见。然后你和他就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你不了解他的信息，除了通过律师会见你能了解到，不然的话你是彻底隔绝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说是你还是得尽快的，最起码咱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大事儿小，对不对？
1: 有道理。好，那就抓紧时间找咱们专业的律师去帮您解决您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哈。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如果大家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跟你的伴侣有磕磕绊绊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像婚姻背叛、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包括这种像遗产的继承纠纷，千万别一个人默默的流泪。那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来理清您的财产，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今天我们频率的一个专属福利，也就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到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每天只有5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赶紧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我们节目的时间非常有限，可能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您添加完这一部微信号之后，白天有事的时候咱就白天问，晚上有事的时候咱就晚上问，这个问问题的时间也不会那么的局限哈，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或者是记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有问题咱就直接问就行。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0: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0: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0: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0: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0: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5: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6: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122以及858151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吴先生。吴先生晚上好。
8: 哦，您好您好。
1: 嗯，您好，请讲。
8: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上个月当时我开车的时候，当时我本来是在正常的等红灯的，然后呢后来那个车就追我的尾。
1: 嗯，
8: 我当时我们也就是报了交警嘛，交警来了以后看了就是对方的全责，当时您不知道我的那个车的后保险杠都撞变形了，然后呢我的那个后备箱盖子都打不开，后来那个 4S 店呢定损修车算了一下有3.8万，知道吧，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说，他说这个太贵了，他说让我去找个普通的修理厂先修着，让我自己先垫着，因为当时确实也着急，也确实没办法，我这边就想想着想我先自己先修了再说吧。这个后来呢我把那个发票给他的时候呢，他给我怎么说呢，他说他现在没钱，他说你都先垫着吧，回头我再转给你。我这一等都2个多月了，现在这个对方这个人电话也不接，我微信也找不到这个人，他就纯粹是消失的，他不管了嘛。
1: 嗯，
8: 我就说当时他也是全责的嘛，他全责不赔钱，那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就是找我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赔呢，请问一下。
1: 嗯，
9: 如果你的保险公司是全险的话你可以，你让你的保险公司赔完了以后，保险公司就给你代为赔偿了。
8: 哦，我当时我没有按他保险公司说的那个去便宜的那种修理厂修，因为这个不赔偿或者说少赔，这个合不合理呢？我想请问一下。
9: 嗯，这个合理，我可以在 4S 店修，我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修，这个法律不强制规定，你只要是正规的修理厂或者 4S 店给你出的相关的税票，有相关的维修清单和这个有因果关系，那你就能全额获得赔偿啊。
1: 嗯，
8: 哦，那你行，因为当时我去修，我确实找的是正规的修理厂，然后的话呢，只是说没有说的他那么便宜哈，然后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找不到这个人呢，然后怎么都联系不到他，我可不可以委托您们帮我找找这个人呢？
1: 嗯，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您就可以直接委托苏邦律师事务所好吗？
8: 哦，那这个下来我就加一下您，就麻烦您一下嘛。
1: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
8: 好的，谢谢。
1: 嗯，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蒋先生，晚上好。
10: 你好。
1: 嗯，请讲。
10: 我有这个事儿，我的车，是我名，这车是我名，是我家姐开的，我姐完事儿地给我家，这车我现在我还能找着，私自能给他开回来。
1: 就是你自己的车，结果被你家的亲戚开出去，把那个是这个把这个车给这个抵押出去了，是吗？
10: 对、
1: 嗯。抵押出去了，应该怎么办？那也请尹律师为蒋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9: 嗯，您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正常你设立抵押前，你都得去确定一下车辆所有人。有可能他给你做这种抵押的，他也就是小额的这种担保公司，他敢做，银行他都不敢这样去做的。
10: 不是，他给押下，他押给个人的，他也不是给，他也不是，
9: 不是这个小额贷款公司，是个人，是不是？
10: 对，他是欠人钱。
9: 对，押给个人你就直接报警，对不对？嗯，你就直接报警。
10: 这种吧。啊，不是，刚才我搁这儿还行，我说没动上呢，咋了？那我说，我说那啥，
1: 嗯，
10: 哎，
1: 嗯，
10: 我这意思，他欠别人钱，完他私自给车给押出去了。
9: 嗯，那你正常报警啊，
1: 你
9: 正常
1: 就直接报警就行。
9: 对，让警察协助你，最起码你先把车取回来，对不对？
1: 对，
9: 因为他自己也有过错。你说他随便别人拿个车，他就敢去接受这个
1: 抵押
9: 吗？
1: 对呀、啊，你就赶紧报警。你这个其实抓紧时间报警就能解决。
10: 啊，我报警，我这不报案就完了。
1: 对，抓紧时间把自己家车整回来得了。
10: 警察就找他了。
1: 对，挺简单的啊、哦，咱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您这个事儿。
10: 啊，
1: 就抓紧时间报警，实在不行您就记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有进一步问题咱们再进一步处理，好不好？
10: 好嘞。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0: 好，不是我，
11: 再一个，我现在我家还喂，
1: 请讲。
11: 对，就是啥？我说意思，现在我能找个车，如果我找个车，我不知道怎么找不着这人，我要把车私自拖回来，我犯法不的？
9: 正常你不犯法，但不建议你私自拖。你私自拖了以后，到时候人家也得报警。谁压这个东西压我这儿了以后，我一下找不到了，我不也得报警吗？对不对？
1: 对。
11: 那你那个不是我说，大绿本和经常认不得我名吗？
9: 啥？
1: 他说这个车是他的名。
11: 我这名我就是。我私自拖回来也不行啊！
1: 你就报一下警呗，咱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打个电话，用这么纠结吗？
11: 啊！我来
1: 你纠结啥？你那个本是你名就是你名，咱报一个警不好吗？还解气？
11: 啊！
1: 你就报警就得了。
11: 好嘞。
1: 好，不纠结啊！好嘞，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宿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9: 再见，

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6:3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年的10月16号，今天呢是星期五，忙碌的一周呢将在今天晚上结束，明天呢我们就迎来了愉快的周末。
1: 冬天才看到。
0: 今天呢全省各城市的天气呢还算不错啊，没有雨雪的一个天气。长春呢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0上3度到0上14度。吉林市晴转多云，0上1度到0上13度。延吉多云转晴，0度到0上16度。四平多云，0上1度到0上14度。

通化多云，零度到零上十六度；白城晴转多云，零上三度到零上十三度；辽源多云，零度到零上十四度；松原晴转多云，零上二度到零上十二度；白山多云，零上三度到零上十五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零下三度到零上十四度。

6:37，我们来关注资讯。10月15号，长春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长春市总人口为910.5万人，跨市净流入6.4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629.6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9.15%，比上年提高了0.72个百分点。其中呢，男性455.3万人，女性455.1万人，男女比例是基本持平的。

再来关注，近日呢，长春市集中推出了137场特色的文旅活动，涵盖了彩叶观光、非遗展演、特色市集、文体赛事等品类，进一步激活秋季文旅市场。金秋时节，北国春城长春迎来一年当中色彩最绚烂的景致。城市公园里彩叶层层铺展，湖光树影相映成趣，市民游客纷至沓来，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持续吸引各地游人前来打卡，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春城秋日的独特的魅力。

再来关注，近日呢，记者来到了吉林市的桦甸市的夹皮沟镇，这里呢有我国现存连续开采时间最长的黄金矿山夹皮沟金矿，有着200多年的开采历史。2006年被评为中国黄金第一矿，2021年入选国家工业遗产。依托国家工业遗产改造建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采取地上展陈、井下体验的双线布局，系统呈现中华黄金文明脉络和夹皮沟矿产的发展历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这里呢游客接待超过了4万人次，成为吉林工业文旅的新的地标。

0: 近期呢，美丽中国行吉林主题调研采访团走进了长春市九台区土门岭街
1: 这岁月的无常也坚定的
0: 马鞍山村。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小山村，过去呢是依赖开山采石，收益有限，还破坏环境。从2016年起，村里关闭了矿山，开展生态修复、河道治理和村屯环境的整治，依托山林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引入九域山居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村集体整合资金240万元入股，吸纳本地村民就业50多人。如今村民人均收入从2016年的约8000元增长到了2.5万元，全村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3.6%。今年国庆假期接待游客50000多人。

6:41，我们来关注健康，关注生活。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在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说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可以拨打下电话进行咨询：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的救治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由原来的200元，现在仅需要10元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0431-8056-1616，8056-1616。

0: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在昨天呢，长影旧址博物馆官方平台发布了公告，2026年10月19号开始，长影旧址博物馆的执行营业时间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下午的6点呢，将停止检票入馆，请各位游客合理规划参观行程。15号，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吉林省共有17所高校的131个学科上榜，其中呢，一级学科119个，专业学位类别12个。上榜学科当中，包括5个中国顶尖学科，前3%或者前2名，和22个中国一流学科，前7%或者是前3名，前12%或者是前4名。其中呢，吉林大学表现优异，位列全国第6位，共55个学科上榜。

为了迎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和长春市冰雪旅游旺季的到来，宣传长春城市形象，讲好长春故事，现面向在场高校学生公开招募长春文旅志愿者。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大家来搜索长春文旅志愿者这几个字啊，然后

接下来呢，我们来把视线转到镇赖。近日，新疆窄嗷嗷虾越冬试验在吉林省镇赖县开展。这次试验呢，由科研团队和当地的养殖主体来合作推进，目的是攻克东北地区虾类室外池塘越冬难题，为吉林西部苏打盐碱地引进优质的水产新品种。新疆窄嗷嗷虾又叫鹅河鳌虾，属于冷水虾的品种，具有耐低温、耐盐碱、抗应激等特性，成虾单位重量可以达到200到350克，经济价值比较高。在镇赖县的建平乡，数千尾虾苗呢已经投放到了水深2米以上的专用的越冬池塘。科研人员表示，镇赖县盐碱水域资源充沛，十分适宜这个品种规范化的示范推广。

0: 6:53啊，我们来关注国内的消息。昨天，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报，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自2023年4月13号开通以来，累计开行4000余列次，出入境旅客年平均增长率超过30%，累计运送来自世界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其中呢，外国籍旅客超过15.1万人次，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籍的旅客人数排名前三。为保证列车高效运营，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行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等10项通关的便利化措施，旅客边检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
1: 爱肚皮下的操心，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
0: 再来关注10月15号，也就是昨天，2026世界乒乓球健康嘉年华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嘉年华将于10月20号到25号举办，这也是这项赛事首次登陆亚洲。嘉年华包括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乒乓球锦标赛、2026年世界帕金森乒乓球锦标赛两大核心赛事，以及2026年世界乒乓球健康大会。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6名运动员将亮相单打、双打、混双等多个项目。今年恰逢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世界乒乓球健康嘉年华第一次落户亚洲，落户上海。之前呢，有女性朋友问说，我们交通广播的黑绷带的团购还什么时候有啊？今天啊，这就又来了。女性朋友们对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啊，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啊。然后呢，现在呢，他们家已经出了新款，全新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上升到了50%啊。玻色因的浓度越高呢，修护抗老的效果呢就越好。这款新款的黑绷带啊，涂开之后呢，可以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的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啊，然后呢，脸部比较暗沉的朋友。

0: 在晚上的时候给它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之后呢，可以看到那脸部的状态呢就会不一样啊。
1: 而你却微笑摆手，把它当成整个宇宙。
0: 然后呢，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呢，差不多要4000块钱。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来团购的啊，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价格只需要699元。如果买2瓶呢，是1099元，一瓶呢才500多一点。跨境直采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的全程溯源，而且保质期还比较好，到2028年的8月份啊，并不属于一个临期的产品。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来回复黑绷带，现在50毫升的正装，然后价格只需要699。如果买2瓶啊，是价格是1099，在双十一期间呢，我们实付满1000元还可以送正装的口红一支。具体的大家可以来问我们商城的客服啊，然后呢添加客服呢还可以每一单。下单的时候呢，减5元钱。想要这一款黑绷带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黑绷带。

0: 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一束电波，三十载征程。
1: 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0: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1: 三十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同频三十年，声声皆相伴。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0: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1: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

0: 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1: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0: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1: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
0: 1038路况信息。

0: 早间呢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远达大街的北向南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红旗街的南向北从宽平大路到长久路的方向有等候，岭东路的西向东从临河五条到东胜大街的辅路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和西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北部快速路呢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西部快速路呢是北向南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此刻看到亚太大街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方向是北向南。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我们继续关注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0到14度，吉林晴1到13度，延吉晴转多云3到16度，四平晴转多云0下1到14度，通化多云2到16度，白城晴0到13度，辽源多云0到14度，松原晴0到12度，白山晴转多云1到15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我们先来关注新闻。10月14号，全省戏剧界代表座谈会在长春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戏剧事业高质量发展举措。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鹿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戏剧事业稳步发展，多点突破，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戏剧文化的新期待。同时，要看到我省戏剧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坚持分类施策、精准赋能，落实一团一策、一团一品差异化发展路径，聚力抓好院团建设、剧目创作、人才培育、保护传承等重点任务。会议强调，院团发展要坚持保基本、闯市场双向发力，牢固树立市场化运营思维，健全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体系，以市场票房和观众口碑检验院团发展质效。要培育全省戏剧演出消费市场，要主动拥抱新媒体传播趋势，扩大吉林戏剧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加快濒危稀有剧种剧目数字化保护留存，要构建系统化阶梯式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吉林戏剧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发展。
0: 10月14号至15号，2026年度全省边境村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市召开。
2: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吴海英强调，要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论述。特别是2025年2月8日，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治国必治边战略思想，扛牢边境建设政治责任。要抓好1+4+11边境乡村规划体系落地实施，聚焦一增强、一提升、一消除工作目标，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在强化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引人聚人留人上实现新突破，全力打造城乡融合示范带、民族团结示范带、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促进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

0: 发起团，延边州，吉安市，图门市，临江市，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浑春市东阿拉村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副省长孙简主持会议。共青团中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有关同志出席会议。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有关市县及兴边富民促进机构负责同志，边境乡镇党委书记、边境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等在各会场参会。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黄柏村、城东街道下解放村、益盛汉深产业园及吉安公路口岸。
1: 央媒看吉林。
2: 10月1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报道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都会报名人数最多。
3: 近日，新华社客户端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报道，从都灵到长春，冰雪火种传承青春梦想。报道10月14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从都灵到长春，这簇火种曾照亮阿尔卑斯山的白雪，如今将温暖长白山的松林。曾在都灵点燃青春梦想，也将在中国的冰雪与雪场、校园与街巷续写崭新的青春篇章。
2: 昨天，新华社推出参考消息特稿《一汽解放布局欧洲商务用车市场》，报道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解放品牌正不断走向世界，努力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市场带来绿色智能交通运输解决方案。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超多大牌好物，低价上新。水星家纺蚕丝被只要399起，限量开奖。轻盈透气，保暖贴身，守护好睡眠，自用舒适，送礼体面。换季换新被，解锁好睡眠。商城还有更多国际大牌美妆，原产地精选好物，品类齐全，选择丰富。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快来抢购吧。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2: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长春市首批好房子试点建设自2026年推出以来，目前已有多批项目入选。位于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的新发集团福源街西地块项目，严格执行全市好房子5大类50条量化建设标准，精益施工，品质赋能。目前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接近收尾，高品质人居样板加速呈现。
4: 春首批好房子试点项目，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0.59万平方米，投资3.84亿元，规划12栋住宅及配套公建地下车库。项目秉持低密绿色、智慧便民、适老适幼建设理念，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精品宜居工程。
5: 在整个园区的智能化系统上，让业主做到一个人脸识别，就可以达到自动开门、自动叫梯，然后自动归家这样的一个全程无感通行的这样一个智慧化系统的一个升级。
4: 据了解，该项目由宝冶长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牵头，中铁一局联合施工。项目锚定安全、质量、进度、科技、环保、人才6大管理目标，全力争创吉林省君子蓝杯优质工程、省级标准化示范工地，同步推进技术创新与科研创效工作。该项目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

0: 来已先后完成法板浇筑、正负零施工、示范区开放、多栋楼栋封顶等关键节点。
1: 我们科学排布施工工序，严格执行实体样板引入、网格化的一个质量管控、可视化浇底等管理手段，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施工管理模式，为长春市后续好房子项目建设提供实践参考。
2: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农化文产的名单，吉林前郭查干湖渔猎文化系列成功入选。从千年传承的古老渔猎技艺到多元赋能的特色文化产业，吉林查干湖始终坚守生态为本、文化为魂，深耕非遗底蕴，壮大特色产业，让这份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续写蓬勃发展新生。
3: 查干湖地处嫩江与霍林河交汇的水网地带，湖水面积307平方公里，是吉林省内最大天然湖泊。这片水域孕育了延续近千年的渔猎文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闹尔冬捕习俗就扎根于此。每到寒冬腊月，厚厚的冰面上凿冰眼、下大网、马拉绞盘、冰湖出鱼，古老的渔猎仪式如期上演。在查干湖渔猎文化博物馆内，老渔具、历史图片、复原场景，完整记录着湖区渔民世代依水而渔的生活变迁。
4: 查干湖渔文化不只是冬捕这一场活动，是千百年来渔民顺应自然、可持续捕鱼的生存智慧。我们收集保存老渔网、鱼叉等食物，通过展馆讲解，把捕大留小、轮歇捕捞的生态渔猎理念讲给更多游客，守护好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
3: 冰湖捕鱼的核心是口传心授的渔猎技艺，鱼把头是冬捕作业的灵魂人物，冰层厚度判断、悬网点位、下网走线，全靠一代代渔民积累的经验。
5: 查干湖冬捕技艺传了上千年，不光简单撒网捕鱼，什么时候选冰眼、怎么布网都有讲究。我们现在带年轻学徒，不光教手上的手艺，更要教敬畏湖水、永续利用老规矩，让老技艺不能断档。
3: 依托查干湖渔业资源，渔文化衍生出特色非遗手作。鱼皮画以鱼皮为原料，经过鞣制、裁剪、雕刻、拼接，一幅幅带着湖水气息的作品栩栩如生，成为查干湖独有的文化符号。
6: 一条鱼除了鱼肉能端上餐桌，鱼皮也能变成艺术品。我们一直坚持把鱼皮画的创作坚持下去，把查干湖冬捕、湖中小鱼飞鸟等融入作品里，通过手作把鱼文化以新的形式传播出去，让大家看到鱼文化更多元的价值。
3: 此次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查干湖鱼文化保护带来新机遇。
7: 查干湖鱼文化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既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们将持续做好湖泊生态管护，系统挖掘整理渔猎史料、民俗技艺，搭建传承平台，推动渔文化与生态旅游、特色渔业产业深度融合，让千年渔乐文明代代延续。
8: 国331吉林段，有人来看色彩斑斓的五花山色，有人来听大河滔滔的鸭绿江水。但是在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有一条路会唱歌。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每天拉着游客从上面驶过，车轮一响，就是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今天我们跟着李阳的车来听这条路的故事。
9: 上午九点，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门口，李阳把他的电瓶观光车擦得正亮，等待第一波游客上车。每天他都会拉着游客上百次驶过这条全长380米的公路。当车速稳定在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时候，这条音乐公路横断方向切割的序列凹槽就会通过轮胎与路面切缝接触产生声音，奏出那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
10: 每次听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很多人慕名而来，有的人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
9: 在这条380米的音乐公路上停很多年，有一位游客让李阳至今难忘。那是一位从江西来的老人，战歌响起来，老人突然挺直腰板跟着旋律。

0: 下车的时候，老人握着李阳的手说，我父亲就是从吉安过的江，再也没有。那一天，李阳把老人送到国门口，看着他一个人站在大桥上，站了很久很久。
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条音乐公路太让我意外，太让我感动了。整个国门之旅下来，整个身心都仿佛受到了洗礼一般。
0: 这条音乐公路所在的吉安鸭绿江国门景区，是我国仅有的汇集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的边境口岸景区。在这里，不仅公路能唱战歌，泉水也能听歌起舞。
2: 当人们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时候，泉水会随着高亢的歌声而出现高低起伏。随着国331吉林段的全面开通，我们吉安鸭绿江畔英雄城的名头更响亮了。
0: 国道331吉林段全线贯通以来，电瓶观光车司机李阳见过太多游客在国门前沉浸式追忆的样子。他们在这里了解到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故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从这里秘密渡江，率先进入朝鲜，因此这里成为抗美援朝第一渡。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就是从这里进入朝鲜。当年吉安担架支队大队长屈红一用一根扁担活捉25名敌兵，他的队伍里涌现出153名模范、66名功臣。
3: 国331一路开过来，这里的风景呢美的没话说。那让我最意外的也是最打动我，就是这里的红色遗迹。那些老照片呢、老碉堡、弹孔，也是让我无限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国331吉林段呢，不只有五花山，还有红色血脉。
0: 国庆假期，吉安接待国内游客104.2万人次，其中国门景区达到10万人次，省外游客比例首次超过50%，江浙沪地区的游客量大幅提高。吉安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修缮红色旧址，完善研学步道，配齐讲解服务，打造国门观光、红色研学、自驾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节日期间，机关单位、乡镇政府开放停车场，开通3条旅游公交专线，极大缓解游客停车压力。
4: 以前我拉的一般都是周边的游客，今年明显不一样了，上海话、浙江话天天都能听得到。看到这么多外地人专门来咱们吉安看国门，心里挺自豪的。
0: 这条路对于李阳而言，他不只是把游客送到国门，也把人送回一段记忆里。国道331吉林段起于吉安市，止于珲春市，沿途红色文化资源遍布，道路蜿蜒，山河壮美。这条路最美的风景，便是记忆中的歌声响起时心中迸发出的应和。
5: 为有效破解城区停车泊位难题、车辆占道乱停的现实难题，近日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开展僵尸车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清理长期停放的废弃车辆。请听报道。
6: 此次清理整治以交通管理大队为主，多部门协作配合，把僵尸车排查纳入日常执勤巡查工作重点，利用早晚高峰的间隙开展拉网式排查。对于清理整治中发现的僵尸车，能够联系上车主的，现场劝导车主尽快移走车辆；联系不到车主或是车主拒不挪车的，依法把车辆拖移到专用停车场集中处置。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中队副中队长杨永利。
7: 延吉交警提醒广大车主，对于不使用的车辆不要长期停放在路边，不仅影响车辆通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一些车辆有可能被陌生人开走，修理后再次上路，因产权在车主名下，一旦发生事故，车主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此提醒车主联系方式变更，要及时到车辆管理所进行变更，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应及时到车辆管理所进行报废处理。
6: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开展僵尸车清理整治工作，清理范围涉及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停车场等重点区域，旨在规范城市道路和公共停车秩序，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8: 联合工作组计划进一步加强与社区、物业等部门的合作，建立长效机制，将定期对辖区的僵尸车进行排查，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理。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要提高对僵尸车危害的认识，鼓励市民积极参与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和城市形象。
9: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总

0: 工会依托矛盾调解中心服务站，把法律宣讲矛盾调解服务送到企业职工身边。
1: 今天咱们呢在这里再调解调解，然后看看咱们双方有什么意愿，然后咱们法院呢和调解员都在。
2: 在二道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调解现场，工会调解员联合法院工作人员面对面化解企业与职工的劳资纠纷，高效化解劳动争议问题。
3: 工会的矛调服务站对我们和企业进行这个沟通啊，也让我了解我这些的诉求并不是都是合理的，企业这方面呢也针对我这些所有的诉求也进行了解释，
4: 让我们的更容易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而且他们工会呢经常来我们企业了解我们的困难啊，包括跟上级反映一下我们的诉求，对我们企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2: 二道区矛盾调解中心幸福会工会服务站常态化面向辖区企业经营者、工会干部、一线职工开展公益性法律培训，针对维权难点、常见法律误区开展专题讲解。长春市总工会打造的幸福会服务体系是面向职工提供多元化暖心服务的工会工作品牌。近年来，长春市总工会升级打造了一批法律服务类、思想文化类、健康服务类、技能提升类、就业创业类等各具特色的幸福会工会服务站。
5: 我们把维权服务沉到一线，打通服务职工的最后一米，用多方联动靠前服务一站办理，实实在在帮职工化解烦心事儿、揪心事儿。
6: 接下来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7: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30年车轮不息，30年电波相伴。
10: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深夜归途的一声呼唤，吉林交通广播陪一代又一代人向前。
7: 30载初心不改，真诚声音从未走远。
10: 致敬每一位听众，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幸而有你。
7: 同频30年，1038邀你奔赴下一场深海。
0: 各位1038的听友哈，马上就要和我们一块儿过生日了。10月23号的下午4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岁的生日派对会跟大家正式见面，地点呢就是在长春的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具体的位置则是在前进大街与卫星路的交汇处，轻轨3号线前进大街站的附近。那么这一次我们也是特别要感谢金石柏为大家准备的惊喜礼品。现场有什么呢？有你平时在电波里面听过的主持人全新编排的节目直接为你现场演绎，还有互动 动游戏，玩着玩着礼品就到手了。重头戏呢是庆生大蛋糕，我们要一起来切蛋糕、吹蜡烛，一起说一句一零三八生日快乐。那么当天我们还会通过官方的抖音直播间全程直播，外地的朋友隔着屏。

0: 幕也能够一起热闹，但是直播再清楚也不如您来到现场来看一眼我们的样子，我们也看一眼您的样子，听您亲口说一声祝福。来的朋友呢，想来的朋友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同岁之约来进行报名，回复同岁之约四个字来进行报名，30个名额报满即止。吉林交通广播同频30年，感谢这段电波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10月23号下午4点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我们等你，30年电波相伴，这一次我们线下相见。
1: 很多女性朋友们啊，真的要说呢，护肤品啊，真的要用一下我们的黑绷带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在双十一的限时福利也是提前抢购了，面霜界的公认的天花板，很多明星啊都会在用它。今天呢，让大家只花699元就可以感受到这款贵妇面霜带来的护肤体验啊。黑绷带面霜，很多朋友们肯定非常的熟悉，因为之前呢给大家上过这个老款30%的一个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它不管是抗老还是护肤口碑都非常好。那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呢是直接升级版的全新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拉满到了50%。朋友们都知道这个玻色因的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所以这一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呢，是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膜。平常熬夜呀追剧到凌晨呢，脸又垮又暗沉，你厚涂一整晚，第二天起来之后呢，你的脸蛋是又紧致又透亮的啊，垮脸的细纹的都稳住，用一次就知道升级到底有多值了啊。现在呢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今天给到大家的呢到手只需要699元，同样的是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比官网单瓶要便宜3000多块钱啊，非常的划算。那如果说你现在想囤货，想买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才1099块钱啊，合一瓶才500多，日期也是非常的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双十一限定福利只有200组，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黑绷带来直接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4: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3: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5: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那记者发现呢，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等卖点来吸引买家的关注。
3: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

0: 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2: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的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
0: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经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3: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4: 流感将至，那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呢？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5: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6: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啊，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的非常好，高血压控制的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5: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6: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7: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2: 那么在今年的秋冬季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样选择？今年的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四价转三价，截至到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三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来看专家的介绍。
8: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万喜。由于乙型万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0: 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1: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2: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张水生，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项科学术经验继承人，深耕中医脑病与睡眠障碍诊疗，擅长失眠、眩晕、头痛等老年病中医调理。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调失眠，告别入睡难、多梦易醒。10月1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4: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不少地方推出退休业务一件事线上办理，职工不用再跑大厅去提交纸质材料。这类便捷的社保服务正在全国铺开。
5: 在山东青岛，人社部门与当地部分大型企业打造了政企直联的服务平台，将企业的人力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不仅可以办理职工参保等业务，最近还增加了职工退休双预审和退休一键式模块，实现相关业务全链打通，一键直联，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6: 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
5: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青岛市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办理，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
7: 在职工退休预审阶段，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可检索临近退休人员名单，直接核验职工参保缴费信息。在职工退休申报阶段，通过政企直联平台自动推送至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退休相关联部门流转审批，无需线下提供纸质档案材料，实现了退休全流程跨部门一网办、一次办。
5: 像这样的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正在全国推广。截至目前，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8: 记者15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坡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当前我国太空算力已从先导技术验证逐步迈入星座组网建设与体系化发展、示范应用落地的关键阶段。我国太空算力产业在工程实践与商业落地方面展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9: 目前我国在轨民商用遥感卫星超640颗，规模世界第二，每天产生海量数据，受星地下传带宽限制，真正传回地面的不足5%，而像应急救灾等应用场景需要分钟级响应，传统卫星传输链路却是以小时计。数据在天上产生就该在天上算完，只把高价值结果回传，这正是天数天算的要义。
10: 从模式上看，我们也积极探索了从天感地算到天数天算的转型。卫星获取数据后，在轨直接完成 AI 处理，无需将全部的海量数据下传到地面， 大幅节省了星地传输的时间。从规划布局来看，三体计算星座计划是2032年完成千星组网。
9: 目前，我国太空算力产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期，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纷纷发布天地一体跨域智算网工程、星枢计划、熊猫太空算力星座等项目，多点开花。业内专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预计太空算力整体会沿着单星计算、组网星座、天地协同三阶段演进，优先在遥感智能解译、防灾减灾、远洋监测等这些地面算力难以覆盖的场景率先落地应用。
8: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表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10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
4: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三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1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 2.5 万个，参展企业超 1.2 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

0: 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1: 记者15号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排查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近日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2: 记者15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片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15号通报，针对近期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醛胺问题，市场监管总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核实线索，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在今天的呢好物推荐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其实涂面霜呢是不是都有一个烦恼，就是说怕质地太厚重，涂完长期的长这个闭口闷痘痘，选面霜真的是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但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是很绵密细腻的，哪怕是大油皮的姐妹们上脸轻轻推开一下就吸收了。不过话说回来哈，想要把它的修护效果发挥到最大，涂抹方法一定要用对。在这儿呢跟大家有分享一个小妙招啊，就是你先取一个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呢双手轻轻的搓揉大概10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一个半透明的状态。那这一步呢就特别特别的关键啊，不仅能够让里面的玻色因成分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而且呢还能够避免后续上妆搓泥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乳化之后呢，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用按压的方式上脸，记住一定不能来回的搓揉，一定是按压的方式。像脸上有干纹的、泛红的，或者说呢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你可以多按几下，让成分更好的渗透进去。双十一限定福利，提前抢购，现在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2: 嗯，是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像对于这种黑绷带面霜这种级别的护肤品啊，或者是大牌，都会有这样的一句玩梗，就是我很多这些东西啊，不需要你来跟我推荐，有钱的时候我自然就会去买了。现在平时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确实很多人想要狠心买一瓶也总舍不得，而且买到也会省着用。但是今天这个它的价格真的是下来了，双十一的福利机制抢先购50毫升的升级款黑绷带面霜，领券购买只要699，买两瓶更加的划算，是1099到手，一瓶才合算500多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呢是仅限在双十一期间，我们还会贴心的配齐精致的礼盒、礼袋，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上面回复黑绷带这三个字即可了解详情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齐，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一束电波，30载征程。
1: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见证城市变迁，守护万家出行。
0: 每一段路况播报，每一次暖心问候，都是我们与听众的双向奔赴。
1: 30年，声音有温度，出行有力量。
0: 同频30年，声声皆相伴。
1: 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庆生派对，10月23日欢乐开启。
0: 本次派对落地长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金士百啤酒特约支持。
1: 金士百啤酒备好了酒，碰一杯，敬这同频的30年。1038主持人齐聚，精彩节目，趣味互动，惊喜好礼等你来现场。
0: 想和我们一起庆生吗？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同岁之约锁定席位。
1: 也欢迎您留下对1038的生日祝福，台庆当天登上现场寄语墙。
0: 10月23日 SPARK 花火音乐现场，同频30年，一起庆生。